0: 胶的货源这事儿吗？你们厂这款9.02含量的蜂胶，我一定要替我们观众朋友把它争取到。您要是早点答应我，也就不会有昨天这事儿了的，对不对？
1: 白老师、啊、我们也算认识一段时间了、之前都是有过合作的。直到昨天这事儿发生啊，我才算是真正了解你。太执着了。观众朋友们，你们遇到白老师真是有福啊。白老师为了大家，甚至把自己的健康都抛之到了脑后，奔七的人了，真心不容易。行了啊，我现在把白老师给你们送回来了、啊、你们可得照顾好了。那我就先走了，这10万盒的蜂胶我安排员工给您发货。
0: 沙总，
2: 您别着急，沙总您坐。
0: 这我还有事找您啊。
1: 还有事儿，
0: 就是10万盒这个货源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我们应该，咱们现在要谈谈价格了，对吧？这个市场价498一盒的蜂胶，您得给我降一降价，便宜一点儿。
3: 是啊，
1: 每百克能达到9.02。
0: 是，
1: 您去别家找找。还有含量能够达到9以上的吗？您还要降价？
0: 哎，沙总啊，你看看我，你看我现在这坐着也不是特别方便，我这脚腕。说实话，我老太太也不容易啊。您呢就行行好，降降价，就全当帮我省点医药费了呗。
1: 您看您、啊、这还拿脚说成事儿了啊。那行吧啊，我狠狠心啊，给您打个9折啊。
3: 9折、
2: 啊、9折，498啊，448块2。
0: 沙总啊，在我这儿的这个团购活动从来没有超过2位数的。这样啊，我不跟您这个兜圈子了，我是心里有一个价位，就是您这款比较好的蜂胶呢，我心里的价位呢是89一盒。
1: 你给我89，89块钱连个包装费都不到，不行了，白老师，怎么着，您这脚崴了啊？还要讹我不成？绝对不行。
0: 我真没讹你啊，没讹你。
1: 白老师，哎，这款蜂胶不仅仅是含量高、而且是双认证的，包装上写着很清楚呢。增强免疫力，还可以抗氧化。
0: 是，
1: 市面上还有谁家蜂胶能做到双认证啊？你这上来就给我89，可真没这么办事儿的。您这合作真是没法做了，我得走了。
2: 不是，沙总，您别，
0: 沙总，等等啊。我这脚啊，今天真有点碍事儿。要不是他碍事儿，我一步就窜您那儿去了啊！您呢得这么个想，您现在呢是亏了点儿、但是呢，我们这个节目的影响力那么大，咱们之间合作成功了，后续来说对你们厂来讲，那绝对是能口碑利润双丰收的。
1: 89块钱肯定不行。
0: 沙总，您想啊，我们节目啊这么大的影响力，这10万盒的蜂胶分分钟就被大家抢没了。那么大家用了您厂的蜂胶以后觉得不错，那以后他再买蜂胶，他就会认准你们厂的这个品牌。
3: 是啊，
1: 这10万盒蜂胶还分分钟抢走啊！我们厂的产品也和许多线上渠道合作过，网红带货呀，线上直播呀，也都没有销售这么快的。袁老师，你这话说的靠点谱行吗？要是您真有这实力，拿出来给我看看。我看看您这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4: 阮老师啊，哎，沙总可是向我们发出挑战了，
2: 对，
4: 您得应战呢。
0: 那必须应战呢。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1分钟的时间，沙总要是订购的人数达到了5000人，您就把这款高含量的蜂胶89块钱一盒给我。
1: 1分钟5000人？
0: 对，
1: 真的假的呀？怎么可能呢？
4: 沙总，如果我们达到了这款蜂胶，您就89一盒给我们，怎么样？
2: 对，哎呦，
1: 真敢赌呀。行呀，1分钟啊，订购人数达到5000，我就同意蜂胶89一盒给你们，但是我丑话可说前头，您要是1分钟订购人数没达到5000人，那么这10万盒蜂胶您就得市场价498一盒的价格拿走了。
2: 这招咱接了。
4: 好了，观众朋友，万众期待的蜂胶团购活动已经开始了，市场价498元，今天被阮老师打到了89块钱，这团购价可厉害了，连一个市场价的零头都不到。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波热线，赶紧来参与。
2: 对，这么优惠的好事儿，一盒呢是替大家省下了是409块钱，省下的这个钱，大家想咱干点啥

0: 不好啊，
1: 就是
2: 是啊，这日子不就得省着过吗？
0: 对，
3: 大家看啊，在短短十几秒就有2169人了，2891人，3156人，哎，这速度蹭蹭往上涨了。嗯，观众朋友可太热情了。
0: 要不说这么好的这个蜂胶哈，谁不疯狂的抢啊？
3: 是
0: 啊，今儿这团购价89，省下409块钱，买肉吃它也香啊。
3: 香，
2: 这个是实打实的给大家省下了400多块钱一盒啊。再说这么高含量的蜂胶，市面上我告诉大家真不好找。
3: 哎，4591人，4987人了。
4: 哎，停停停，
3: 马上过5000了。
4: 停完人了，
3: 哎，现在5219人了。
4: 停，好了，你们别记了，别记了。嗯，王老师，你现在停止报名吧。
2: 这怎么了，沙总啊？这虽然是过了5000人了，但是这时间还没到1分钟。
5: 对呀，
4: 王老师，哎，你这是真厉害呀！啊，好计谋啊！我真的没想到，算我输了哈！啊，嗯，我说话算话啊！啊，刚才报名的5000多人，赔本的钱我自己掏。89一盒给他们了，哎，好吧，
2: 哎，不对，怎么只给就刚才报名的这5000多人呢？这怎么说话不算数呢？好歹也代表着你们厂的品牌，上市企业呀！您这说话出尔反尔的，说好的10万盒蜂胶给我，您现在就给5000盒，后边的不给了，那打赌我赢了呀！
5: 是啊，
2: 您不履行承诺，嗯，不行，你看。报名的人数超额了，您就要赖账啊！
4: 这10万盒，我按89块钱都给您啊，我就要赔死了。我这款蜂胶用的还是东北的黑蜂制成的，嗯，东北的黑蜂数量少，而且价格贵，嗯，这款蜂胶的成本非常高呢。10万盒我都给您，我这全部家当都得赔礼，都不够啊！就这报名这5000多人，我承担费用，后续的。肯定没有，活动就到这儿吧哈。嗯，哎，我先走了。
0: 不是你怎么又要走啊？嘿，
4: 您
0: 坐。
2: 立冬留住啊，给我看住他。
0: 我拦住，
2: 是，
0: 我拦住了，走
2: 看住他，看住他。我这腿脚有点不太方便
5: 啊。对，慢点啊。
2: 这个
3: 别着急，咱都别着急。
2: 沙总，您听我说，您呢不能这样。我多少年身子骨硬硬实实的，可是一到您那儿就出事儿了。今儿万一我再一着急，我这一留您，我又摔一下。
4: 哎，别，袁老师啊，您可别千万别说这话，大家都看着呢啊。我可啥也没干。
2: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您就把那10万盒蜂胶，全都89留给我就行。
4: 这样吧，啊，袁老师。10万盒蜂胶89给您肯定是不行的，嗯，我也没有办法跟厂里交代呀，嗯，这合作一成功的话我们就赔太多钱了，嗯，而且我也没有办法跟其他的合作伙伴解释呀，是不是？嗯，哎，这可咋整呢，袁老师？哎，嗯，要不然这样吧，
2: 啊，您说，
4: 我就给您6万盒啊。嗯，行就行，不行我是真没办法了。
2: 这个6万盒，89的价，啊，李东，行，就这个6万盒89的价。
4: 袁老师，啊，您这个年纪真别太拼了。嗯，那这样吧，我现在就回厂，安排给您发货。嗯，好吧，
2: 好，
4: 谢谢沙总，
0: 谢谢沙总，
2: 李东送送，
5: 哎，
2: 李东送，
5: 哎，谢，
2: 沙总记得给我包邮啊，
4: 放心吧，一定包邮。
0: 啊，慢走啊，沙总，您慢走。
3: 阮老师好，阮老师妙，阮老师砍价有一套啊。
2: 虽然这个价格呢是砍下来了，哎，但是呢这个数量呢几乎少了一半。
5: 对，
2: 这样吧，咱们呢做一个限购，嗯，就每一位朋友我们限购一组，嗯，一组呢给大家6盒
0: 啊，
2: 怎么样？
0: 这个太划算了啊！这一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是2454块钱。
3: 嗯，我算了一下，一共就10000组。哎呀。那这么算10000组也太少了，
0: 对，
3: 哎呦，我这心呢砰砰的，一下子跟着着急了，得抢了，观众朋友们，市场价498元一盒高含量的蜂胶，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2454块钱呢，超级优惠，惊喜价位，在此团购期间，蜂胶还能免费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吧。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这位朋友你好。
6: 哎，阮老师你好啊。哎，
2: 你好，
6: 我要那个订购2组蜂胶啊。

0: 行，没问题，两组给您记上了。
1: 哎呀，阮老师，你咋这么好啊？我真想亲你一口啊！哎呀，你说这么高含量的蜂胶，我说实话呀，这市场价498一盒，我是真不敢买呀，
0: 真不敢买，想都不敢想。
1: 嗯，不敢，我就是一个物业保安。
0: 哦，
1: 这一个月也就2000多块钱，我还给那省吃俭用给儿子攒那个娶老婆呢，你这对吧？不敢这么花。但是有了您这个团购，这一盒蜂胶才89块钱，这太划算了，我是必须抢到手。
0: 保安大哥呀，等这个蜂胶您拿到手啊，您就按时吃。时间关系，我不跟您多说了啊。蜂胶免费的，是包邮到您家，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吗？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啊，何老师，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选购热线参与进来。接下来，让我们来进行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您好啊，哎呀，可算到我了，我要报名3组蜂胶。
0: 好，3组我给您记上。
3: 您每次举办的团购活动啊，我几乎都会参加。
0: 是吗？
3: 我看中产品不错，然后这次蜂胶更是好。那个总黄酮含量9.02，太高了。那市场价都要将近500块钱呢，现在团购价这一组6盒才500多点，相当于用原来一盒的钱，现在我能买60。所以这3组我自己吃一组
0: 啊，
3: 给我爸我妈再吃一份。等我休息，我还想着带着他俩出去玩玩呢。
0: 我发现呢，您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啊，孝爸妈。您跟您的父母要是吃点蜂胶呢，那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在我们现在团购期间呢，蜂胶呢是给您免费包邮到家的。待会儿呢，您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留下你的地址，留下3个电话号码，然后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3: 好的，朱老师啊，
0: 哎，
3: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啊，再见。哎，
0: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今天团购价只需要80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1组啊只要500多块钱就能把高含量的蜂胶带回家。我们再刷新一下数据啊，目前蜂胶仅剩下4851组了，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啊，卢老师，
0: 哎，
4: 我要订这4组这个够黑娘求你领我的那个蜂胶。
0: 4组，够两个蜂胶啊，我给他帮侬订好了，放心啊。
4: 哎，卢老师，我真的是谢谢你，真的太欢喜你了。
0: 太欢喜我了。
4: 这个市场价4包就是8一盒的蜂胶，你直接给我们都砍了89块钱了。就连市场价那个零头都不到，你真的太厉害了。那我们这群老百姓哦，参加这个活动，心里都美滋滋、乐呵呵的。我感觉我还没吃上这个蜂胶呢，我真是啊，就跟活了一大波似的了。
0: 哎，这次的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谁要是能赶上能参加上真的是非常幸运，等于就是给自己省钱了。而且这蜂胶您拿到手以后啊，您吃吃看啊，您觉得有什么好啊，有什么变化或有什么问题啊，后续不管什么情况你都打电话给我好不好？
4: 好好好，卢老师，我跟你讲哦，这个蜂胶吃上哦，肯定全都是好消息。
0: 哦，全是好消息。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4: 哎，好，卢老师，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选购热线参与进来。接下来，让我们来进行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您好，阮老师，
0: 哎，
5: 我要订购2组那个高含量的蜂胶啊。
0: 2组，没问题，给您记上，记得待会儿留下2个电话号啊。
5: 啊，那行，我明白了。这2组吧，是那个我和老伴儿1人1组
0: 啊。
5: 这不这次赶上团购活动了吗？
0: 嗯，
5: 这1组就省下2400多块钱，这多好啊！
0: 现在呢，团购期间1组呢也就500出头，真的特别划算。您抢到那就是赚到了。行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啊。
5: 那行行，好，谢谢您，阮老师。
0: 哎，不客气
5: 啊，
0: 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哎呦，阮老师，
0: 哎，
2: 你看目前我们的蜂胶仅剩下3613组了，就3365组，这一眨眼的功夫，这蜂胶已经被订走一大半了。观众朋友啊，赶紧抢起来呀，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想要参加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呀，栾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啊，我要保命五组含量高的。

0: 9.02的蜂胶
1: 啊，五组啊。我可以给你报名，但是你必须要给我留下5个电话号码。
0: 哎呀，没问题。这五组全是我家人用哈。这五组省下了10000多块钱，太划算了。
1: 是，
0: 是大品牌的，还是上市企业？
1: 对，
0: 这样的产品我们吃的绝对放心啊。
1: 嗯，对。
0: 我家里哈条件一般，要是原价买蜂胶啊，我绝对是买不起、负担不起的呀。
1: 原价贵。
0: 但是啊，您这团购才500多一组，太划算了。
1: 您吃点儿，家人吃点儿，这个准没错。蜂胶拿到手，全家人呐，都可以吃。行了，我也不多说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因为时间比较紧张，好吗？
0: 好，哎呀，我有五组哈，您帮我记好了吧？
1: 记好了，再见。
0: 啊，谢谢段老师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你淘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今天的淘宝价只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是6盒，一盒只要500多块钱，500多块钱就能把这么好的蜂胶带回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吧。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观众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栾老师你好，我要那个订购10组蜂胶。
1: 我的天哪，10组，订5组就已经够多了，
4: 是不是？
1: 你订10组，你吃得完吗？你放过期了，那多浪费呀！咱们现在一人订1组，1组你就够用了。
3: 哎呀，栾老师，你误会了，不是我一个人用，是我们家，我们一共有10个人，一人一组，哎，所以我要订10组。
1: 栾
3: 老师，我们全家几乎都在吃那个蜂胶。那个10组，您记得一定要帮我那个记上啊。我不打扰您了，那您先忙着，再见，栾老师。
1: 好，这没问题，但是10个号码你得留下啊，再见。
3: 行了，好的，再见，栾老师。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目前的蜂胶仅剩2268组了。哟，2021组，您才犹豫啊，可能1组都没有了。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抢起来。好，接下来让我们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0: 哎，阮老师您好，我要订2组蜂胶。
1: 2组，好。我这边给您记上，放心。
0: 好的，阮老师。
1: 哎，
0: 那个阮老师，我这个2组蜂胶啊，是给我养父养母订的，所以看到您帮我们大家找到的这款蜂胶啊，含量高达9.02。我们自己在外面根本都找不到的。最关键呢是这是团购啊，也特别优惠。一组能省下来2400多块钱呢。
1: 是，
0: 所以呀，我要给我的养父养母团购2组。
1: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养育之恩呢大于天，你呢是一位非常非常孝顺的孩子，我得给你点个赞啊。这2组阮奶奶帮你记上了，你跟你养父养母说一下，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咱们是包邮的啊。
0: 知道了，谢谢刘老师。
1: 不客气，就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今天团购价只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1组啊只要500多块钱，在此期间的蜂胶还免费包邮。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吧。好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5: 你好，麻烦您帮我订一组这个蜂胶。
1: 订一组蜂胶没问题，我给您记上了，放心。
5: 谢谢阮老师啊。我这个以前啊也上药店和超市看过这个蜂胶。这个医院也告诉我，东北咱们这个黑蜂的蜂胶是最好的，当然也是最贵的啊。对，我记得他那有一款是黑蜂胶，都卖到50多块钱一盒了。我当时说实话没舍得买。
1: 没舍得买。
5: 对，没想到就是这次呢，正好能通过你的栏目，我也能用上这个黑蜂胶。
1: 你是不是立东家的亲戚？我怎么觉得你们俩口音
4: 像啊？
1: 立东，你问他。
6: 我问你，你也是徐州的吗？我听你口音跟我一样。
5: 哎呦，那我不远，我是徐州西边萧县。
6: 离得很近，
4: 那也是老乡。
1: 离得很近，
6: 对，离得特别近，
4: 是老乡，
6: 老乡，
1: 老乡，老乡。你跟立东啊是老乡啊。我跟您说两句，东北黑蜂它产的那个蜂胶，这个营养确实是特别丰富。咱们这次团购的蜂胶的总黄酮含量是黑蜂的，又达到了总黄酮含量是9.02的。一般来说，普通的蜂胶可能连这一半它都达不到。您这回抢到了，又这么便宜，

0: 才89，你拿到后你每天吃两粒就行了啊。
1: 哎呦，你这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你啊，老婆。
0: 那我就跟你说到这儿了，再见了啊。
2: 哎，好好，谢谢庄老师，谢谢庄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3: 恭喜女朋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今天团购价只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一组啊只要500多块钱。在此期间的蜂胶还免费包邮，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吧。好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哎，我想要一组高含量的那个蜂胶啊！我这人呢，要吃就吃最好的呀。
0: 哎，这话说的，这北方人怎么说？没毛病，就得吃最好的一组，我给您记上，放心。
4: 你看，你们不仅为我们找到这么高含量的那个蜂胶啊，还能把价格压到这么低，你真的太厉害了。
0: 哎呦，别说我厉害，我觉得您才厉害呢。这个现在蜂胶的数量呢，已经不多了啊。
3: 是啊，现在数据显示
0: 多少？
3: 蜂胶仅剩下985组。
0: 啊，
3: 哎，961组，这马上就要报名截止了。
0: 啊，
3: 您在这个时候报上名了，那是相当厉害，相当幸运
0: 的。嗯，您要的一组啊，我给您记上了。您拿到手以后呢，每天按时吃啊。时间关系呢，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好吗？
4: 啊，那好的，好，谢谢您，袁老师。
0: 哎，
4: 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高含量蜂胶，今天团购价只需要80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给大家省下了2454块钱，超级优惠，惊喜加倍。在此团购期间呢，蜂胶还能免费包邮。目前蜂胶全国仅剩下239组了，221组，数字归零，团购活动马上停止。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好，在这里呢，还要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啊，还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团购。时间的关系，那节目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0: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2: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报价。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3: 拿下江南盐业。
4: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5: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6: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3: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7: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8: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避難を急げ急げ。

Sollte! Sollte!

0: 出来，给我去死！刘飞，刘飞，不要找所有的乌龟，出来，你给我出来！
1: 刘飞，出来啊！跟我决斗！谁是缩头乌龟？

Guarda! Scoverò! Mi avverrà, scoverò!

0: 你还想把天捅个窟窿是不是？你看看这济南城让你给折腾的，是，你一个人杀了高大祥，杀了本田，你有本事？你真以为你是赵子龙啊？那是说书，你醒醒吧！你知道我跟政委多担心你，你的命值钱，金贵，区上再三交代，保护你，照顾你，你就这么折腾我们？
1: 我的命我说了算，用不着你管。
0: 你，我告诉你，你要一个人，你死在大街上我都懒得管你。无组织、无纪律，怎么抗战，怎么打鬼子？啊，
2: 队长，您消消气。
0: 去一边去。
2: 啊、
0: 为了你，我跟政委藏在这济南城里头，武功再都丢下不管了，你还想怎么样？
2: 他们杀了我全家，全家。
0: 到家看过没有？我们梁家城什么样的？不报仇我是人吗？有你这么报仇的吗？你傻呀你！你满城贴告示要杀人，什么鬼子不知道是吧？
2: 好了，都别说了。

0: なぜ貴様
1: ハコク
2: タク
1: 本田殿が暗殺されました。
2: ヤフェイ、
3: 我跟你说梁飞啊，你也别怪队长，你这事儿做的也太绝了，哪有你这样的呢？你以为你谁啊？赵子龙，赵子龙人家听诸葛亮的，孙悟空人听唐僧的，你在这儿就得听队长，你知道吗？
4: 我还给你威风坏了，
3: 有什么呀？啊，
4: 你自己想想，你昨天晚上多悬呀！要不是我们去救你，你早打成筛子了。
3: 虚伪也怪，虚伪说出什么事也别让梁飞出事儿。
4: 我就不明白了，这。

0: 江森，江森，江森，哎哎哎哎，杨飞，你干啥呢？哎，要不你撒开？哎，你干啥？哎哎，你给我撒开！革命同志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哎呦，
1: 哎呦，对不住了，兄弟。等你们队长和政委回来，告诉他们一声，小野必须死。
0: 哎，哎呦喂，
2: 那昨晚谢谢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吧，没有你们我一样行。谁也别拦我，谁拦我我跟谁急。
0: 哎，杨飞，哎，你怎么把刀也拿走了？杨飞，那我咋交代呀？我跟队长，哎。

0: 佐々木、貴様は噂を流せよ。小野は城北の混成隊にて楊兵を引きつけるとな。混成隊にも連絡、警備の強化。
1: はい。
2: 杨飞，那杨飞这小子下手太狠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把自己解开了，然后悄悄地绕到我后头给我套上了。我说政委，下次咱不能光捆他，还得给他吊起来。这小子脚一着地儿，就不知道能干啥事儿呢。
3: 你看我，你还有脸说你？一个大活人你都看不住。
4: 他走的时候说什么了？
2: 说了，一定要杀小野，谁拦着跟谁急。
3: 我真受不了这小子了，以后擦屁股的事我可不干啊。
4: 老师，鬼子放话了，说这两天送小野去城北集训队。
5: 可是鬼子没有理由把小野送到城北集训队去，那个地方可都是新兵蛋。
3: 肯定是鬼子怕这设一套啊，等着梁飞钻呢。
2: 哎呀，那梁飞是不是有危险？这可是个大陷阱啊。
3: 他没你那么笨啊。
4: 梁飞说七天他要杀死这三个人，虽然有难度，但是他一定会兑现的，要不然他对不起他下那张战书。我估计这两天梁飞也是满世界在找这个小野。集训队，老师，我们是不是派一小队干他一下火，这样可以迷惑迷惑敌人，也好从侧面保护下梁飞的行动。
3: 这打鬼子算什么啊？这样，猴子
6: 到
3: 回去带上一个中队，狠狠地打他一下。
6: 是。
7: 苹果怎么办啊？
5: 金子，不要停，随便吃。啊，
7: 算你懂事。不是啊，你那产品啊，水印茶，那什么，哎，你这边给我盯住了。哎，啊啊，不得有任何闪失啊。
5: 是。
8: 别动。
7: 是。
8: 你身手比高大强要好吗？
7: 是梁野吧？我梁野，我就是个巡警，出来混口饭吃。您手下留情。
8: 小野在哪儿？
7: 哪个小野呀？
8: 还凭什
7: 么？哦，对对，我想起来了，就是布告上那个。对对对，他好像是去城北集训队了。梁野，您武功高强，您杀本田呢也是为民除害，您就好比是武松在世，岳飞重生。
8: 行了，别贫了啊！我也就给鬼子带个话，就说别跟我耍心眼。小野他敢跟我爷爷打，就不敢跟我打了，听见吗？
7: 那么。

0: 教わった謙虚を磨いてお帰り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1: 長官殿、どうぞ。

0: 目に遅れと言ったはずだ。絶対安全確保しろ。
1: 啊，
2: 大街上都放枪了，这小野是公开叫板。
1: 这小鬼子也太混蛋了，走就走了，这还嫌哪儿不够乱？
2: 可不嘛，你说你要溜你就偷偷摸摸溜，这不又给梁辉挖了个坑吗？
3: 政委，你倒是说句话呀。
1: 看得出来这小鬼子是真怕了。哎，你别说，梁飞贴告示杀人这一招我们受不了，鬼子更受不了。
4: 哎，政委，你
1: 高大强一死，他们把本田藏在了警备队，现在本田死了，他就跟咱们玩起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山田那个滑头，他是生怕小野出事影响军心。
2: 照你这么说，那梁飞还做对了？
1: 对谈不上，倒达到了出其不意的目的。老师，梁飞这小子现在肯定在去青岛的路上，怎么办？老师，给个话呀！
2: 还给啥话呀？那队长说了，他爱咋咋地。
1: 放屁！

0: 梁飞，你果然有胆识，居然追到船上来。
1: 我说过七天之内杀了你们三个畜生，今天刚好第七天，我不会食言。
0: 我是一名武士，我不会逃避这场决斗。
1: 你做那些事儿我都看见了，无非是做给你手下看的。其实你恨不得赶紧上船逃离中国。
0: 你爷爷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你。
1: 这儿够宽敞，我今天就用我爷爷这把刀杀了你。
2: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3390，逃离稳住。1620，逃离稳住。再活1.5分钟，
2: 正常。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3: 请注意，此次侦测的心率不齐。
2: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4: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逃离拱柱；低压6、10、6，逃离拱柱；再活9、10、8，4每分钟。您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8: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

0: 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持续压为正常，
2: 不用频繁充电。
3: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早发现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6: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7: 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9: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3: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1: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生活安心。
12: 致富路上必须有我常玉儿，一手人脉，一手胆量，随时开启财富副本。我是孙谦，
13: 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
14: 太怕了他们，
15: 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16: 别激动，
12: 江西卫视大生意人，我们一起快意走商途。

比较近，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速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

0: 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8: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9: 拿这一块。
10: 吃啊。
1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我爷爷跟你们比武，点到为止。你们三个卑鄙无耻，用枪杀了我爷爷。高大祥死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有今天。

哎，来了点，哎，来，来，使劲，这样，这样。

0: 真不要！你人都溜了，还玩这么一手？这不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1: 这梁飞真是个大英雄。
2: 聊什么呢？
3: 哎，飞哥，
2: 这么大枪，看着。
4: 顶着肩，知道吗？枪有后坐力啊，三点一线，知道吗？
3: 来试。
4: 三点一线，
2: 猴子！
3: 哎呦，飞哥，吃饭了吗？飞哥，
2: 一天就知道吃，就知道吃，
3: 饶命，饶命，饶命！
2: 哎，我师叔呢？
5: 不巧，他去里开会了。哎，队长在，要不你找他？
4: 他就算了，找他我怕见着他骂你。行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5: 行，放心吧，飞哥。
4: 哎，最近听没听说过什么事儿？
6: 报，有一特大的消息。
4: 什么？
6: 听说你七天杀三贼，这事儿可在全济南城传遍了啊！
4: 哎，也没啥。还有吗？
6: 哦，现在都说你是济南城的大英雄了哈。
4: 哎呀，动静还是小点，将来我要成为中国的大英雄。
6: 是吗？啊，
4: 走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5: 哎，行，放心吧，飞哥。
2: 三点一线啊，
5: 是，
2: 好好练。
5: 谢谢飞哥。
7: 一个子弹好几个馒头呢。破刀刀，我が家福隊が陛下に献上する即24周年式典の贈り物である。すでに八路軍は情報を掴んだ模様で防火予想される。沿線の各部隊は列車保護を強化し、賃貸への輸送を貫通させよう。以上です。
8: 福田将軍殿の命令だ。分かったな。
9: はい。
10: 我们哪那边也知道这事儿？
11: 对，少爷的身份不低啊。再说梁飞杀人，听报是这事儿啊，闻所未闻。重庆也在说这事儿。
12: 是，照这么说，这小子还立功了。
11: 哎，你别说，他这么做确实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鼓舞了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士气，你咱得承认。
13: 是。这小子有本事，我承认，咱也需要这样的人才。我有心啊，让他参加咱们的武工队。可是你看看，自打他来了以后，正眼瞧过咱这武工队吗？啊，幸亏有你的师叔看着他，要不然早上天了。
12: 就算他本事再大，他能一个人把鬼子全赶出中国去？
11: 老师啊，有句老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呀，对他操之过急。
13: 不急能行吗？这是形势所迫。
14: 我说队长，你看他又拿胡刀来了，
12: 你看看，这还有点武工队的样吗？啊！你看看你，这浑身上下穿的什么玩意儿？
13: 哎哎，跟你说多少回了，我不是你们的人，我是客人。我再一次告诉你，这是抗日前线，不是你们的法国。
12: 法国？耶，
13: 这是跟鬼子玩命的地儿。什么东西穿的这是？
12: 你看看你那样，啊？
14: 怎么了？穿的行吗？
13: 你看看，武工队里有第二个人穿成这样吗？天成，天成，
14: 我，这也穿？
13: 看看，
14: 二哥，
13: 天成，
4: 跟哥哥说说，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15: 叫哥哥，
13: 孩子都比他有数。
15: 伯伯，我现在就想杀鬼子，给爷爷报仇。
13: 去去去去，把这乱七八糟给我扒了。
14: 不爱看，你可以把眼睛闭上，知道吗？杀鬼子最重要的是这儿，靠的是这儿和这儿，跟穿什么没关系。
11: 小飞，
4: 哎，师叔，要不你赶紧给我写封推荐信，让我去延安算了，在这儿我起真烟我。
12: 哦，哎，算盘在这儿打着呢啊！你想去延安是吧？
4: 对呀，
12: 去得了吗？
4: 怎么
13: 呢？哎，我还没去呢。
12: 就你这吊儿郎当，想干什么干什么的样。延安是你去的？延安是党中央待的地儿，知道什么叫党性原则吗？你啊？
16: 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

0: 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
1: 什么意思你变着法骂人呢你。
0: 哎，你不是讲党性原则吗？你不是党员吗？共产党宣言第一段啊。
2: 老师啊，
3: 哎，首长。
2: 老师，
3: 哎，首长。文清，又有新的任务了。
2: 哦，
3: 继续说吧。
2: 好，好，好。
4: 哎，哎，你起来，
5: 我，你起来。
4: 哎，你们俩回来，快回来。
6: 哎，哥，
4: 你起来。
6: 哥，你咋不进去呢？
3: 不稀得去，哥。这
0: 想给爷爷报仇吗？
6: 想。
0: 哥交给你个严肃而认真的任务，行不行？
6: 嗯。
0: 进去打探打探，里边什么任务？啊，去。
4: 哎，回来。
0: 成功以后，小夫人见。
3: 今天我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7: 首长您放心，咱什么硬骨头没啃过啊。
3: 就是这次任务呢非同一般呢，要从鬼子的手里抢回咱们国家的一件宝贝。
7: 什么宝贝？
3: 乾隆的宝剑。
8: 乖乖，那乾隆的宝剑鬼子是咋抢去的呀？
3: 早年
9: 有人
3: 到了皇陵，这把剑算是冲进天日，可是现在竟然被鬼子夺走了，而且他们还要将此剑呢作为日本天皇登基104周年庆典的大礼啊，这是何等嚣张的行为啊！所以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支宝剑夺回来。
7: 首长您放心，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8: 太给劲了，
3: 同志们，这次任务很危险，时间很紧迫，下午3点火车就会到达济南站，只停留15分钟。总之这支宝剑绝不能让它离开中国呀。
0: 听清楚了？
6: 嗯。
0: 哎，看来他们是不打算让我来参加这回的行动。
6: 石叔叔说了，说这次是集体的秘密行动，说你从来都不听指挥，所以怕影响了夺宝任务。
0: 他们是瞧不起我。哎，天成，你说你哥怕死吗？
6: 嗯，哥，你是个大英雄，你不怕死。
0: 是，哥是不怕死，但哥还不是大英雄。哥要把宝剑抢回来，干点惊动延安的大事儿，那时候哥才配得上大英雄这仨字儿。
6: 哥，我要和你一起去，我也要当大英雄。
0: 哥相信你，你早晚会成为大英雄，但这回让哥先当啊。万一哥这回有个3长2短，你就把哥埋在爷爷旁边。你说哥在国外那么多年还没跟爷爷好好说话，爷爷不说。
6: 哥，你不会有事儿的。
0: 是啊，哥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哥还要带着宝剑去延安呢。对，哥说的是万一，知道什么是万一吗？
6: 万一，
0: 万一就是，你看啊，从那儿到那儿，大概得有10000棵树吧，是吧？
6: 嗯。
0: 万一的意思呢，就是我随便拿一石子儿打出去，打到一棵树。哎，你看那么多树都没事，就那棵树被万一上，这就是万一。
6: 哥，就凭你，不会被万一上的。

0: 据首长带来的情报分析，敌人重兵把守的是勤务兵车厢，也就是最后一节。
1: 宝剑肯定藏在这节车厢里。

0: 铺，也不排除鬼子声东击西，鬼子一定会对旅客严加盘查，队伍都上去，不可能。这样，我带黑子先上车，你呢带着队伍四点半一定要赶到东山岭，我跟黑子在车上一定要把列车弄拖挂了，咱们打他个伏击。
1: 还是我上车吧。
0: 不，大营长你来，车上我想办法。好了，别争了。老师，这次行动让梁飞参加吧，他可是一把好手。
2: 你又提梁飞，他有本事我承认，
3: 他的毛病你也清楚。咱们这次秘密行动是靠大伙协同作战，他这个人好出风头，好单独行动，这么重的任务他要胡来怎么办？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咱没有个强硬的纪律来约束他，这不能带，不能带。
0: 不至于吧？上次在监狱帮助咱们救人，他表现很好啊。
3: 那他为什么呀？他想去延安，想让你给开证明。
0: 那我找他谈一谈。我想他会识大体不大局的。老师，哎
2: 呦，行行行，你是他师叔，只要你能把他捋顺了，那让他跟着你。
4: 队长，队长，政委，
0: 怎么了，猴子？
4: 飞哥跑了。
0: 什么？
4: 他一个人下山进城了。
5: 来，你跟队长政委说。
0: 天成，怎么了？你哥去哪儿了？
6: 我哥走了。他说他要做出让天底下的人都知道的大事，他还说要做出惊动延安的大事。
0: 他还说什么了？
6: 他说他要带着宝剑去延安。
2: 我说什么来着？怕什么来什么。
7: 来，买票，来买票，来，
8: 几天没有票，买完了。
9: 好了，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5: 把手放下，没事。怎么把门关上？
10: 梁大侠，我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媳妇儿，我就是个巡警，我穿这身皮肤也是不得已，我可没干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
11: 你说咱俩这是第几回照面啊？
10: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规矩我懂，我都不知道您长成什么样。
11: 别介呀，睁眼睛看看。
10: 不睁，我看我长什么样。
11: 长得还行啊。哎，我这今天鬼子干嘛？
10: 他就是运送一批伤兵回国。
11: 伤员坐哪趟车？
10: 3:35去青岛那趟。
11: 这是伤员哪个医院的？
10: 721宪兵总医院。哎，那个梁爷，我就是个小巡警，一个小混混，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
11: 吧。别作践自己呀、你说咱俩挺有缘的哈，哎，以后还想见面吗？
10: 不想见，不，再也不就不再见了啊！
11: 不就不见了，是吧？
10: 见，您想见就见，随您。
11: 那行，既然能见面哈，做点好事儿，别做坏事儿。

这是本次火车车票座位情况，还有，这是下次济南上车需要关照的特殊乘客名单。

0: 乘客半小时后放行，只允许名单上的乘客上车，要严格检查。
1: 嗨。
2: 开车进来了，出示证件，例行检查。
3: 我没有票，走开。
4: 哎，证件都拿出来。
5: 我说你们等着。
6: 你票为什么不要放进呢？
7: 反了他了，有俩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8: 跟我走。
9: 站住！
8: 站住！
9: 站住！站住！站住！
8: 搜身检查。
10: 我是青岛纱厂的董事长，我跟日本有大宗的贸易。渡边将军是我们的证婚人，
11: 对我太太无礼，太过分了。
12: 我是奉上峰命令，凡是进站旅客，无论公母，一律搜身检查。
13: 等一下，老总，要不然您先搜一下我。
12: 啊，就不必了，不必了。看这位小姐多好啊，来而无往非礼也吗？还请。
9: 站住！给我站住！
8: 什么情况？
12: 太君，这是我的表妹，她要结婚的干活。
14: 你的表妹？你表妹长得可漂亮啊，你们俩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呢？
12: 对，我的表妹长得像我的奶奶，我的长得像我的爷爷，所以她不一样。
14: 哟西，
12: 表妹，
14: 新婚快乐
12: 啊！慢走。
15: 队长，就让他们这样走了，
12: 差不多就行了。都是中国人嘛，
15: 就是。
12: 这叫癞蛤蟆趴在脚面上，不咬人，它膈应人。今天晚上这酒钱有了。

0: 哎，小门哎，你长挺白，滚开！妈姑娘来来，哥喜欢你来哎，滚！都想活了你啊！来，姑娘来来来，来跟哥跟哥走，哥喜欢你来，来笑一个笑一个，哎哎，哟，太君，你什么事儿？
1: 我嘘嘘的搞。
0: 嘘嘘，哦，娘娘娘娘，我知道了，我扶你来，太君你慢点，你慢点啊。哎，太君，你请，你的里面请。哎哎哎！

0: 好意思啊，我司机一看就是新手。
1: 香烟、苹果、大鸭梨，不要了吗？
2: 大鸭梨有需要的吗？
1: 香烟、苹果、大鸭梨。

0: 你想招呼都不打算上车，就是。
1: 跟你们打招呼还能上得来吗？哎，
2: 怎么这么亮来呢？老师他说，
3: 火车4:30到东山岭，到时候我们一定想法子把车给你拖挂了。老师连打来一份。
1: 你们怎么肯定宝贝就在最后一节车上？
0: 你看看那么多人，你手都那么严实，那能有假呀？
1: 万一他们声东击西呢？
2: 南飞，你有什么想法？
1: 我觉得3号车厢里边牛鬼蛇神不少，故事就在其中，
0: 事关重大，绝不能出半点岔子。3号车厢有问题，最后一节车厢也不能放过。

0: 我看不像。
1: 你看你看还有还有还有我有 Kiro 我有 Kiro 啊这个事儿什么人把车接过来三四车哎你站起来是他吗是他吗是他吧他吗你起来起来是他吗
2: 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3: 好嘞太监我们是给里面送吃的
1: 对
3: 咪西咪西苹果梨

把他们引过来了，粮食的没问题，撤。

0: 兄弟，你喝高了，我送你回座去。
1: 队长，没有发现宝剑，
2: 都找遍了。
3: 不可能啊！
4: 今天哪会发生的？一定出事。
5: 是啊。

0: 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

0: 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

0: 和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1: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丁鑫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对，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 量一万。

0: 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 正如一场对话，
2: 都有切实的，
1: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3: 的存在。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4: 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5: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4: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战。
6: 你有话直说。
7: 给你一场富贵，你懂吗？
8: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9: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10: 赌什么？
9: 赌你10天之内，米价必降。
4: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7: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11: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12: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三，各位拿7。
4: 他富贵险中求，
13: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用洋人打败洋人。
4: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4: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13: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4: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15: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灭火器使用4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7: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8: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7: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拿这一块。
3: 哎，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黑子，把那叫驴给我拴住了。妈，你怎么在这儿呢？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刘景怡同志，这就是梁飞，人家是从法国回来的，这儿有点不切实际，太散漫。
1: 少来啊，看不上我就痛痛快快给我出证明，别嘴上以后背后一套，有意思吗？
0: 我说的是假的。
2: 你好，我叫刘景怡，从延安来的。跟你说话呢。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你叫什么？
3: 刘景怡。
2: 梁飞，多有朋友。
3: 你的身手很不错。
2: 哎，哪儿？不行，还是你好，真的还是你好。哎，真的，我第一回看见一漂亮姑娘，身手那么好。
3: 哎，你是从延安来的？
4: 是来接我的吧？我就说什么来着？
3: 是来接我的吧？我就说什么来着？
4: 是
2: 金子荣耀发光的，
4: 没事。跟你有什么关系？人家刘同志是来执行特殊任务的。
3: 这，白高兴一场。
4: 我们这是紧急行动，我们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们，还好有你们武工队的及时出现，帮助我们顺利的完成了任务。谢谢你们。不管怎么说。
2: 这件国宝总算留在咱们中国了。
4: 梁飞，那宝剑拿我瞧瞧。
2: 慢点啊，师傅。哎，那个，我这件事情干得漂亮吗？
4: 功劳有，过失也有。
2: 怎么说话呢？
4: 这宝剑可是我抢来的，我是要带他到延安当见面礼的。我，
2: 你以为功劳是你一个人的？是大伙的，
4: 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
2: 我就是个人。

0: 人物，你让
1: 刘同志说一说，我这事儿延安能知道吗？
2: 杨飞同志，请您把宝剑交给我吧，我要带回延安复命。
3: 你不是要抢我功劳吧？
2: 你放心，功劳是你的。
3: 延安知道我？
2: 你梁飞的大名已经无人不晓。
3: 也没有那么好，但这话听着哈舒坦。
4: 看没看见延安来的同志的素质？
3: 哎，那个我什么时候能去延安呢？
2: 啊，这个要听从你们武工队的安排。
5: 嗯，
2: 石队长，王政委，我先走了。梁飞，谢谢你的配合，告辞。
6: 是的，我送你
3: 走了。
5: 让开。
3: 我成配角了，太伤感情了。
7: 队长说的在理儿啊，功劳是大伙的，当然呢啊，你配合的也还行
3: 啊。你少将我啊，我告诉你，我早晚一个人干一件惊动延安的大事，不是做给你们看的，做给延安看。
8: 我就不信这个周玉海有九条命。
9: 报告局座，周玉海在华北华东地区的亲日势力中影响极大，日军对他保护极为严密。
10: 请局座放心，我这一次派出了咱们局的第一杀手邢亚文，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8: 行动中要做好周密的部署，要吸取上两次失败的教训。
9: 明白。
8: 还有一件事情你要注意，上一次刺杀周玉海之前，侦察科发现重庆出现了一部信号非常强的密码电台，密码组合非常特殊，他们怀疑跟刺杀周玉海有关系。
11: 怎么可能啊？
8: 连长三令五申要除掉这个周玉海。不过
9: 有
8: 这一次要是再失手的话，我们很难向上面交代。
9: 请大伯放心，请局座放心。
12: 哥，我听说上面要派你去刺杀周玉海啊。
11: 是啊，
13: 副连长让中统和特战局派顶尖高手去刺杀周玉海，你哥在中统名气最大，他要是不去谁去啊？
12: 就不能让别人去啊，非要让我哥去。哥，过两天就是你生日了，我特地给你准备了生日晚宴，要不然你跟上面请示一下晚两天再走。
11: 亚萍，别孩子气了，你也是个军人，知道什么叫军命如山吧？
12: 可是亚萍姐，哎，小白白，亚萍姐，哥，你们知道吗？
14: 梁飞不但把三个仇人给杀了，还夺回了宝剑呢。
13: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
12: 那有什么大惊小怪？哎，你想过没有？梁飞这么厉害，如果让他去刺杀周玉海的话，亚文哥不就安全了吗？
13: 我听说梁飞是中共的。
12: 哎呦，景伯伯，现在都国共合作了，
15: 武工队的人都是土包子，没经过专业训练，哪能跟我哥比啊？
11: 亚萍，你记着，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你哥我并不是最好的。
15: 哥，你就是最棒的，对吧？
12: 对，亚文哥，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我

0: 諸君、すでに準備は整ったか。どう思う？
1: いいか、今回の相手は国民党特務の一番手だ。慎重にことを進めてほしい。上遊杯の安否は我々帝国の家福の、いや中国統治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る。
0: よって
1: 全力で保護、中国政府の陰謀を制すればなる。それでは。
0: 分かったな。
2: はい、はい、
1: かわいい。あ、メモ持ってこい。来場者の確認をする。
2: あ、
3: 重庆报纸公开说，十号之前必夺我周某的性命。各位看看，马上就要到十号了，可我周玉海依然气定神闲地站在这里。我在这里奉劝重庆，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放弃抵抗，归顺南京王先生的国民政府。
4: 周先生，问您个问题，您跟南京政府的汪先生是什么关系？
5: 我们在日本曾是同学。
6: 周先生，这位是天津大东亚纱厂董事长周文敏先生。
5: 幸会幸会，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6: 谢谢谢谢，好，安安静静。好。
7: 怎么回事？
8: 对不起，
5: 周先生。还有什么
8: 消息？谢谢谢谢周先生。
9: 快！
10: 肚子疼得不行了，你赶快让我进去一下。嗯，疼得不行了，你快让我进去。
4: 这何必呢？

0: 哎呀妈，死人了！
1: 哎呦，死人了啊！
2: 哎，还是个女的，
0: 你的证件看一下。
2: 哎呦，还有个男的呢。

快走，快走啊！

0: 董局长，你不是向委员长表示要在市之内除掉周玉海吗？各大媒体都为你助威呀，可是你的行动却一再的失败，真是把党国的脸都丢尽了。
1: 本人失职，失职。董鹏中死，要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0: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说怎么办？怎么解决？
1: 秘书长。
0: 学生已经制定了个方案，这一次一定要铲除周玉海。
2: 好，
0: 我但愿你能记住刚才说的话。周玉海不死，你就自裁，为党国尽忠吧。
1: 是。

0: 秘书长今天亲自兴师问罪，你真是让我颜面全部丢尽了。
1: 学生不才，给局座丢脸了。
0: 不但在高层人士面前我的颜面扫地，而且还被猜测成小人。你知道我跟邢广义相互看不上，今天能有这种结果，哪个不认为我董鹏在背后使坏？
1: 我愿意像邢亚文一样为党国捐躯。
0: 邢亚文这次失败，行动小组的精英丧失殆尽，拿什么刺杀朱一海？
1: 就是拼了命也会给局座一个交代。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带着全组的精英奔赴天津，孤注一掷完成任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已经找到一些能人，这次刺杀周玉海定会万无一失。
0: 我已经向秘书长保证，十日之前必须铲除周玉海，如若失败我就自裁以谢天下。不可，你呢？
1: 不杀周玉海我绝不活着回来。
0: 好，那你就率领行动小组的人马上行动，不成功，变成人。
1: 是。

0: 你来。局长有何吩咐？
1: 把这个人给我查清楚。
0: 是。
2: 你再给我说一遍。
3: 梁飞这次杀了本田和小野，又夺回了宝剑，他干的这件事儿大大的鼓舞山东抗日居民的士气，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所以上级领导专门指示让我们接纳梁飞为武工队战士。
2: 论本事我佩服他，哎，可是论这胡搅蛮干这劲儿，他要是真的咱们武工队的人，我非关上他十天。
3: 哎，梁飞的人呢？
2: 人呢？我还问你。

0: 你呢？我管得了他？又进城了。
1: 报告。
2: 起来。
1: 局长，你要查的人我已经查清楚了。
3: 队长。爸，舅舅来了。
4: 啊，小胖，快坐。小雅，给舅舅泡茶。
5: 哦。哎呀，姐夫，我这一次可是立了军令状，如果再失败的话，我只能自裁尽忠了。
4: 小胖，你这话说的欠考虑啊。
5: 委员长的面子比我的命大，我现在倒非常羡慕你啊。委员长宁肯让你在家闲着，也不用你。好啊，反倒落个清闲自在。
4: 你只靠我表面清闲自在吗？哎，这次行动能成功吗？
5: 10%的把握吧。
4: 那不行，必须想办法。
3: 爸，借梁飞啊。
5: 哎，小江，你说说看。
3: 几天前啊，报纸上登了梁飞可又干了一件大事，说是从日本鬼子的手里把咱们的国宝给夺回来了，这可是大英雄所为啊。如果说中国人都能像梁飞那样的话，那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指日可待了。
4: 小雅，这些都是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不能全当真。
5: 不，姐夫，你有所不知，我派人调查过，确有此事。通过他杀那几个日本人的手段上看呢，此人有勇有谋，可太大用了。如果此人能为我们所用，周玉海何愁不出？
3: 就是的，梁飞他真的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贴布告，连杀三个仇人，无一失手，抢国宝，智勇双全。所以说，让他杀周玉海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
5: 聪明，真是聪明。小娇，咱们俩是不谋而合。
4: 董鹏，那有没有查一下他的政治背景？
5: 我找人调查过，他现在应该是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姐夫，你话又说过来了，他就是共产党的人，又能怎么着？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现在是杀鬼子，我想他一定愿意跟我们合作。
6: 火车站里人很多，上下旅客紧忙活，倭寇们怕宝剑被人们往后一躲，严加防守保护着。好汉他来到车厢一血目，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男扮女装的狼外婆。好汉一看，慢慢的走着心里乐。这个狼外婆歪头这么一看，谁呀？耶，我的娘嘞！这个大哥咋长这么饿嘞？
7: 哎，先生，你有什么啊？
8: 给我来张牛皮纸。
7: 啊，好嘞。
8: 多少钱？
7: 来，给。

0: 你小子贴告示上瘾是吧？你好这个！你说，哎，
1: 我这告示一贴，山田就得尿裤子。他不是要扫荡吗？我先扫了他的荡。
0: 照你这么吹的，只要你梁飞一出现，那鬼子都乖乖滚出中国了是吧？
2: 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但我爱听。
0: 你别臭美了你，嘚瑟！
3: 梁飞，你贴告示杀小野为了报仇，我理解。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主意？你多跟我们沟通。你只要是抗日的，是正确的，我和石队长坚决支持你。可是你这是算什么？一个人杀山田，一个战地司令官，你开什么玩笑？
4: 你说，我要把山田杀了，破坏了鬼子的大扫荡，延安肯定得请我过去。但是我就是你头，我天天管着你。
0: 哎，你现实点啊！
4: 别横桥竖桥看不上我。

0: 看不上我，我走行了吧？
1: 你能上哪去？
0: 执行任务。
2: 哎哎，你弄弄清楚啊，谁给你任务了？
3: 你们不给我命令，有人给我命令。重庆派我去杀鬼子，重庆高层写的信。
1: 董鹏，
0: 天津卫知道吗？行了，不跟你们惹人了。
3: 哎，你认得吗？
1: 这哎，这去。老师，调查清楚了。
4: 怎么说？
1: 这个董鹏是重庆军令部一厅特战局的局长，他让梁飞杀的这个人，中国名字叫周玉海，
4: 还有个外国名啊。
1: 经调查，这个周玉海其实是个日本人，他的名字叫武藤章。重庆方面说要在十日之内除掉这个周玉海，他们派了几次人暗杀这个武藤章，都失败了。你说这次他们怎么找到了梁飞这小子？
4: 我看这个董鹏啊，是想把梁飞当枪使。梁飞可是梁
5: 派的传人，
4: 不能有任何闪失。
1: 区委认为梁飞是个人才，应该早日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区委专门就此事进行了部署，让我去追梁飞，一道去天津保护他的安全。
4: 你一个人去天津我不放心，这样让黑子跟着你啊。
1: 好。

0: 不是你们来干什么？你小子这么一猜你的人，我告诉你啊，我可是执行大任务呢！你别拦着我！臭小子，我非让你折腾死不可！你说你要出了点什么意外，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爷爷交代？所以我跟黑子跟你去。
1: 有这必要吗？有这必要吗？你以为呢？
0: 老飞，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毕竟天君你人生地不熟的。
1: 反正我对客栈这帮人不感兴趣。
2: 要骂有骂，
3: 驷马马小。干嘛呢？
2: 不是，对不起啊，大嫂。
3: 锁谁呢？
2: 对不起啊，姐姐，我这弟弟啊是个傻子。
3: 傻子砍柱了。
2: 哎呦，没带绳子嘛。
3: 我不是傻子，我那个
2: 干嘛呢？
3: 放上你。
2: 我告诉你啊，在这儿，不管遇到年龄大还是年龄小的，你一律尊称为姐姐。
1: 那我要碰到那个十多岁的小丫头呢？
2: 姐姐，我跟你嫂子的事儿，您了知道那啥孩子进来？
3: 不傻，你那个，那要是我碰到六十多岁的老大娘呢？
2: 姐姐，我跟你嫂子的事儿啊，您了知道那孩子进来？你这啥时候你别唬我，告诉你，你老唬我呢，唬你什么呢？我这告诉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必须做充分的准备，这才能百战百胜啊！别老一天傻不兮兮的，顶一大脑袋，甩双大手吧唧吧唧就来了。
3: 谁吧唧吧唧？
2: 我告诉你，你别瞧不起我，我一直生我弄把你拖起来了，你信不信？
4: 都别贫了，咱不是来逛街的，
2: 走吧。
4: 走了，撒黑子。
2: 哎，姐姐，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别计较，
1: 不计较是你的钱呀、
2: 啊。杨飞，下午三点，广德楼，咱们天津的同志和你接头。
3: 你们的事儿让我去干嘛？
2: 因为现在的事情已经不是你个人。

0: 的事儿了，情况有些变化。你小子脑子反应快，身手又好，所以你去最合适。
1: 广德楼。
2: 是我的座位吧？
3: 哦，

0: 归园以后，
1: 黎叔多大了？
0: 47。不是，咱俩都那么熟了，不用对暗号了。
1: 47，属马的。
0: 还对啊。
1: 47，属马的。
0: 怎么死心眼儿啊？那个，你回延安以后怎么样啊？我那宝剑给送过去呗。哎，延安怎么评价我的？上茶去吗？47，属虎的，啊，虎落平阳被犬欺负。47，属虎的。太
1: 油了，是属虎吗？
0: 哦，属龙，龙飞凤舞的龙。
1: 延安夸你了。
0: 说什么了？
2: 晚上我去找你们，咱们开个会，哪儿也别去。
0: 董鹏请的可是我，要我说呀，你们也别就参与了，我一个人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
2: 记住，如果因为你而影响到了整个计划，你必须负全部责任。
3: 政委，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去接头，你自己不去，你非要让那个梁飞去，不是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就算他是你师傅的孙子，那你也不能这么宠着他吧？
4: 黑哥，我问你，梁飞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说实话。
3: 说实话，他打鬼子没得说，对乡亲们也没得说。可是我就看不上他，你说他一天那德行，自由散漫无子如无纪律的，你看他嘚瑟那两下，什么玩意儿？这
4: 黑子，谁都不是天生的革命者。梁飞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帮助，我这次派他去接头，就是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信任，培养他的责任感和组织观念，把他早日的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明白吗？
5: 唐队儿，唐队儿，
0: 让我听他的，什么事儿啊？

0: 知道。
1: 特战局天津站全体成员27人，随时待命，自此完成任务。
2: 好。
3: 大家都应该知道，周玉海已经成为我们特战局的肉中刺，
2: 不拔掉他，我们特战局今后难再有立足之地。董局长已经下了死命令，这次如果我们不能得手，他将自裁殉国。局座尚且如此，你们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4: 是。
5: 此人名叫周玉海，真名武藤章，日本人，大佐军衔。
6: 啊，等会儿，
7: 他是日本人？
5: 对，早期的时候用化名潜伏在中国，成立了大华商会，以总会长的身份活动于华东、华北一带的商界，很具有影响力。

0: 华东华北一带的商人支持日本鬼子，而且呀、他暗地里帮助华北的日本军队运送军火。重庆方面曾说十号之前必须除掉周玉海，几次行动都以失败告终。
1: 我说他们就是你饭桶吧，要不然找我们来干啥？
0: 三次的失败足以说明日本人对于周玉海的重视，安防工作极为严密，特战局因为多次的失败相当被动，请梁飞出面也是万不得已。区委领导考虑到国共合作大计，让我们来处理此事。另外我们刚刚掌握了一个最新情况，这个新情况重庆方面可能还不知道。周玉海最近派人闯进生物学家欧阳锋的实验室，抢走了一种代号为 DF9 的单一生物菌种。这种菌种周玉海随身带在身上，形影不离。周玉海想把这个单一生物菌种 DF9 送到东北的731部队。
2: 如果 DF 菌种再进行化学合成为新的生化武器，
0: 那全人类将面临一场重大灾难。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不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4: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5: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啊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

0: 客啊就特别的多。那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哇，熬制48小时才秘制成膏，冯总啊，现在买上真正的好产品，价格又实惠的真的是太少了。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料这么的珍贵，熬制的过程这么复杂，为什么只要6.6元呢？
0: 膏资本身就是很昂贵的，但是做企业就是做良心，咱们第一个是为了推广品牌，二呢也是为了解决广大中老年朋友想喝喝不起的问题，咱们呢省掉了一切经销商加价的环节，我们厂家啊特意拿出1000箱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面向全国举办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厂家惠民大促销的活动，从厂家直接到消费者手中，原价198，今天呢特享会员价6.6元的大优惠，前100名订购我们再送您2盒免费试喝，喝了效果好，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目的啊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喝得好了帮我们多多宣传，让更多人呢成为我们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的忠实会员。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4: 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5: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高资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的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5: 以前啊总想着上了年纪睡觉少是正常的事，但是现在啊才发现错了，吃什么呀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好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

0: 病了一年了。
1: 这多金福酸枣仁瓦上膏啊，我喝了很久了。呀，对，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瓦上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说实话呀，我这个人上当次数也太多了，电视上说的再好，我啥也不信。这个多金福酸枣仁瓦上膏，我们跳舞队张姐、王大哥几个人都买了，都说好，我才买的。这个多金福酸枣仁瓦上膏还真不一样，里面这酸枣仁、人参、灵芝，包装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关键我还碰上好活动，比他们买的还便宜。你说咱们上了年纪，又想身体好，又害怕上当，他们这个你收到货呀不满意还可以退，你说还有啥不放心的？你呀、你赶紧打电话试试吧，身体好比啥都强。
3: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上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瓦上膏。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上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不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上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上膏，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上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5: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上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10。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4: 哇，那真的是太好了，多金福酸枣仁瓦上膏如果说没有这么真实的效果，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瓦上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上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瓦上膏。
4: 好的，那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正在拨打电话订购咱们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上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哎，你好啊，我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丸膏吧，有这么一年了，哎，感觉效果特别好。我以前买吧都是明码标价198元，从来都不打折。我想。

0: 能购买一箱。
1: 啊，为啥呀？最多只能买一箱啊？
0: 因为这个价格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说每个人仅限购一箱，而且不能重复购买。
1: 哎，那好，那我现在订一箱，然后让我们老伴啊再打电话订一箱。
0: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可就抢不到喽。
1: 哎，好，我这就让他打电话订购。
2: 到了到了，我们的后台电话已经报线，已经报线，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原价198元，今天只要6.6元，前100名订购再多送2盒，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一组一组的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都快要没有了，晚了可就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抓住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拨打屏上的电话订购吧。
3: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原来买过，198，一分不少，特别好，就是啊这个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这个精装版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搞活动了，才6.6元，平时啊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子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5: 抢到了抢到了，我活这么大岁数从没说过瞎话，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别不住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效果呀确实好。
6: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不是说富吃肉穷喝汤，达官贵人吃膏方，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7: 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5: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膏资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咱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0: 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10。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2: 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 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

0: 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你怎么就知道这个东西在周玉海身上呢？他就不能转移走吗？
1: 这正是我想说的。周玉海这个人呢，生性多疑，很贪财，他一定不会相信任何人。所以啊，这次的行动他一定会自己完成，因为他要从里面大捞你。咱们此次的目标是 DF9 生化病菌菌种，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
2: 哎呀，反正这个人呢，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0: 快走。
1: 只要有风吹草动，
0: 鬼子就会加强警惕。而且咱们今天还打草惊蛇，小鬼子啊肯定会更加小心。
2: 我说你们怕什么呀？要我说咱就摸黑进去，弄几个轰天雷炸死他们王八蛋的。
3: 你以为国民党特战局的人是吃干饭的？
0: 来之前我了解了一下特战局的三次行动，一次一次缜密，而且都失败了。周玉海的安全负责人名叫河野渡，此人啊咱们需要加倍小心。
4: まだ特務員が入り口の向かいにある家から敵のものと思われる道具を見つけました。周玉会を狙っていたに違いありません。次の標的は周玉会です。
5: 特战局不行的不见得我也不行，要是让国民党怎么把我请来了呢？八天，保证完成任务。
2: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一个，你入一个。
5: 孙猴子是神话，我说的是实话呀。
2: 嗯，你就是个笑话。
5: 能不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啊！不信是吗？
2: 不信，
5: 要不立军令状贴告示。
0: 你除了贴告示，还需要做些什么？
5: 租房子。
0: 租房子？
5: 我们要在周玉海家的附近租套房子。越近越好。

1: 叶先生，你们这样做是不是草木皆兵了？今天，又有三名特工被杀，震动，随时有可能展开下一次行动。
2: 他们还会闯到我家里来杀我！
3: 你们这样做，我该做监狱有什么区别？焦先生。 您是重要的人物，你那位关系到帝国在花呗的利益。明天开始，我希望您不要轻易外出，您的办公请在周公馆完成。对不起。

0: 人挺全啊，都在。
1: 怎么那么慢啊？都查到什么了？
0: 这公馆门考便衣那么多，我又不是三头六臂，能查到什么呀？
2: 好了，都到齐了，我先介绍一下，阿水、刘青，是我们天津站的特工，
3: 以前是我们特战局的搏击教官。
0: 搏击教官啊，没听说过。
2: 凯文。
0: 说的人都能请回来，这特战局看来是真没人了。
2: 这个嘴上不饶人的是陈彩霞，
3: 我跟他合作过几次，确实有两下子。
4: 周玉海，委员长发誓十日内干掉他，现在日期将近，
2: 如果我们还不能得手的话，董局长将自裁谢罪。大家应该意识到此次任务的严重性了。
5: 说吧，想怎么干？
4: 强攻。
6: 大哥，拿我东西吗？
7: 谁拿你东西了？
6: 怎么了？
8: 有个东西找不着了。
6: 很重要吗？
8: 啊，也没什么，就是国内没卖的。
9: 我回来了。
6: 怎么样？
9: 没租到。周公馆附近的房子我能问的全都问了，可人家就是不租，还有几个人啊，很可疑，我也不能随便问。
6: 是不是找一个熟悉天津的同志，这样能方便点？
9: 可现在情况是这样，周公馆附近呢，全都是鬼子的警戒范围，这很难办。梁飞，你租房子到底要干什么？
8: 到底要干什么？哎，你说天津这个地界上谁名头最大呀？
9: 天津，八爷去笑江吧？怎么了？
8: 那咱们干不成的事儿，他有可能干。
10: 上个月南城赌场的进账，生意不太好做。
11: 时局动荡，生意难做。
10: 是，要打点的太多了，兵荒马乱的，谁都想捞你。哎，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11: 自打小鬼子进了咱们天津城，哎，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10: 可话又说回来，在这天津城里边，提到您八爷的名字，那是响当当的。小鬼子想请您做保安大队大队长，您都不答应，这叫什么？气节！
12: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11: 这话我愿意听。
9: 你想跟他合作？
13: 政委，这事你得管吧？啊，咱们这次可是秘密行动，秘密。哦，照他这么做的话，那不跟贴告示一样吗？
14: 没错，是秘密行动，但是趴着装死不行动，秘密有什么用？
13: 你说谁装死了？啊，老子打鬼子那阵你在哪儿呢？
14: 还法国？
8: 法国？
13: 法国？
8: 法国？
13: 你不就是吃了几天洋饭，喝了几瓶洋酒吗？啊，不就是贴告示杀了几个鬼子吗？给你牛的！哎，你有本事你再贴个告示，说你来天津了，要收拾那个周玉海，你敢吗？
8: 我敢呢，我一定贴告示，但不是现在。等我把这个 DF9 病毒毁灭以后，我一定贴上告示，告诉全世界的人，这件事儿延安干的，重庆想抢，一点门都没有。
13: 哎呦呦呦，你还你！
15: 这什么地方？
13: 这什么地方？
15: 留口气儿，撒到鬼子头上去！
13: 哎，这啥给拖上去？
9: 梁飞，能谈谈你的想法吗？
6: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不能趴着不行动。
15: 说具体点。
8: 具体点就是。
13: 行，我不听，我走行了吗？
8: 让你走了吗？师叔，这回的行动可能要委屈一下黑子小同志了。
13: 啥意思啊？不是他啥意思啊？

0: 咋就委屈我呢？
1: 啥意思啊？
2: 驾驾
1: 驾什么驾？我没理你。
2: 驾驭驭啊！辛苦了啊，师傅。
3: 大爷，外面有人求见，这是拜请。
4: 谁呀？
3: 军令部特战局的人。
4: 老陈是为了周日喊的事儿，
3: 知道您在天津的势力大，求见您。大爷，我觉得咱们不应该趟这个浑水啊。日本人正在找您的茬，万一抓到把柄，再说他这葫芦里还不知卖的什么药。
4: 理儿倒是这么个理儿啊，可重庆方面咱们也不能得罪，要不你去探探虚实，咱们能绕就绕，能躲就躲。
5: 请坐。
3: 来人呐，看茶。
2: 八爷他……
3: 八爷身体不适，怕风，医生说不让他见客，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
2: 您是？
3: 我是曲阜的管事。
2: 我这回来呢，是想请八爷帮一个忙，帮我在周公馆附近租一套宅院。
3: 先生在重庆担任什么职位？在谁的麾下？租房子有什么用？
2: 我是什么职位，哼，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我为什么租房子可以告诉你？为了杀钟凯。
3: 哎，在曲阜你可不能说这些话。嗯，
2: 我听说以前鬼子让八爷做保安大队的队长，八爷拒不服软，有血性。这周玉海卖国求荣，我想八爷也不耻他的为人。你放心，这件事儿不用八爷出手，就是一套房子，成败与否跟八爷没有任何关系。
3: 八爷这么多年也不参与政事，我看你还是请回吧。
2: 这么说，您是不帮这个忙了？
3: 不是不帮这个忙，是我们无能为力帮的。你就是见了八爷，也是这个结果。我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送客，
6: 请。

0: 我看这小子不像是老蒋的人呐，他这么咄咄逼人，到底是哪条道上混的？
1: 怎么样？
2: 许孝江就是许孝江，就算跟老蒋关系很近，也不敢轻易冒这险。
3: 我就不信他能帮咱，他要能帮咱的话，那地主老财都能劫富济贫了。
2: 啊，带钱了吗？
1: 带钱干嘛？
2: 一会儿你知道。
4: 先生您好，您卖点筹码，
2: 换筹码。
4: 好嘞，
5: 哎，记住我这张脸啊！
4: 放心吧，给您送过去啊。哎

0: 天手气不错呀，
1: 换人了。先生，您这就不对了啊！买定离手怎么能现改主意呢？哪个赌场也没这规矩。
2: 哪个赌场有这规矩？
1: 兄弟，砸场子来了。
2: 我说你这。

0: 半夜半夜不好了，有人砸咱场子。嗯，
1: 还有人敢在我的地面上撒野？

0: 这位兄弟，您在八爷的地盘上这么做有点过了。
1: 这不怪我啊，当时是您不让我见八爷。
2: 敢在我地盘上撒野，是我齐某出道以来你是第一个。
1: 别这么说，您的手下要不出老千，我也没这心。
0: 是兄弟们不太懂事儿。
2: 你为了租房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想要见我，是不是有些太劳神了？你的事情真的是爱莫能助。
1: 我呢，早就对八爷的行为做事方法有所不含糊。今天怎么了？被小鬼子吓怕了？鬼子进了中国这么多年也没灭了，您就不怕我们到时候打回来跟您秋后算账？
0: 我们八爷可没做过跟鬼子狼狈为奸的事儿。
1: 我知道，所以我敬佩八爷。您不给他吗？
2: 可是我和重庆方面并没有什么交啊。
1: 问题是我是延安的人。
2: 那我和延安方面就更没有什么来往了。
1: 意味着二位什么？

0: 八爷，您要是真帮我这个忙，我梁飞就教您这个。
1: 梁飞，你就是济南府贴告示杀鬼子的山东好汉梁飞？
0: 正是在下。
2: 梁先生的壮举，曲某佩服。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你的事情我帮不上忙。
0: 八爷，我今天呢砸了您的工厂，无非就是想证明一下我梁飞的行事风格。
2: 风格？什么风格？
0: 可能跟八爷年轻时候一样，想到的一定能做到。
1: 要不这样吧，我们商量一下，尽快给你回信。
0: 什么时候？
1: 明天，明天上午。
0: 好，那我等您消息。

八爷，帮他的风险太大了，我看您还是到外面躲一躲。我就跟他说您到外面去看病，这样咱们谁都不得罪。

0: 我订好了，导演马上出来。
1: 是。
0: 好了。
2: 王爷，都已经准备好了。

0: 老爷，这大晚上的，您这兴师动众的，要去哪儿啊？
1: 八爷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看一下。
0: 哟，哪儿不舒服啊？不是为了躲我吗？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大爷，我是一个山东人，山东人的性格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就有一个字儿，轴。认准的事儿呢，十匹马也拉不回来。我得问您最后一句，我这个忙，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
2: 好，我喜欢你的性格，你们谈。
3: 啥？事成之后给他10万块钱？不，你是租房子还是买房子呢？10万块钱能干啥？你知道吗？能买半条街去。
1: 咱砸了他的赌场，要是不给他钱的话，这曲笑江在天津地气上真没法混了。
3: 他混不混的，咱也没那10万块钱呀、啊。
4: 把你卖了，把我卖了，把五姑娘全卖了，咱也不值那些钱呀、啊。
1: 主要是你不值那些钱啊，钱的事儿不用担心。
5: 阿飞，这个曲笑江可靠吗？
1: 其实我觉着哈，就这种江湖人物讲究的就是一个义气，没有他也装出有来。你想啊，如果他真把这件事告诉鬼子了，鬼子不连他一块收拾吗？
6: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租房子到底是要干什么了吧？
1: 这个周玉海呢，现在是除了这个必要的演讲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哈，所以咱们要抢回这个 DF9 病毒有难度，必须得使点狠招。
7: 咱在天津能纠集多少人？
6: 如果马上行动，10几个人左右吧。
7: 够了，让这些人随时待命。曲笑江一租到房子，立刻把他们纠集过来。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要干什么了。
3: 哎，政委，这还卖上关子了他。

0: 梁英雄啊，咱们丑话可说前头，弯意，我说的可是弯意啊。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您可千万别往八爷身上推。
1: 没有弯意，你回头帮我告诉八爷，我梁飞长这么大没干过出卖朋友的事。
0: 这我就放心了。那我告辞了，祝梁英雄马到成功。
2: 谢。
0: 告辞。
2: 不动。这么大院人说搬就搬了，
3: 哎呀，这曲筱绡哈，金杯一霸就是金杯一霸。
2: 你看你这个德行，你幸亏不是我们武工队的人，你要是我们武工队的人，我们武工队就被你名声都败坏了，
1: 败坏了。我告诉你，阻挡不了周玉海的行动，毁掉不了这个 DF9， 延安的名声就没了，是吧，刘同志？
4: 去。行了，现在房子也有了，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1: 下一步。
2: 干啥？
3: 下一步，菜市场买点菜，
2: 买菜，
1: 庆祝一下乔迁之喜。哎，刘同志，这儿呢就你一个女同志啊，这顿饭你来做。哎，
2: 把我师傅叫上啊。
1: 行，你们俩张罗，我呢还有点事儿。
5: 哎，
1: 别帮我买两份烧酒啊！
2: 你还想得美，你还喝酒？我呸！
0: 大哥，您买点嘛？
1: 那个，你这儿经纬仪和水平仪有吗？
0: 有，我给您拿去。经纬，
2: 哎，政委，政委，请。
6: 李同志，
4: 老赖，
6: 你好。哎，这是小豹、小鱼，其他同志都在院里等着呢。
4: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王政委，黑子。
6: 王政委，来，你好，小豹。
7: 你好，
6: 黑子。
7: 你好。
6: 你们这次的任务我都听说了，真是替你们捏了把汗。周玉海不好对付。
4: 是啊，
2: 那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说啥都得完成了。
6: 是，你说的对。
7: 这次的任务以刘同志和梁飞为主，希望大家多多配合。
6: 没问题。啊，哎，梁飞呢？

0: 这是干啥呀？现在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租这个院子。挖地道，从后院挖个地道，挖到周公馆，这是我想到的进入周公馆最好的办法。事成之后呢，我们埋上炸药，叭一下，那院里边的周玉海和这个 DF 九全都上西天。挖地道，这得多少人呢？
1: 这不都成耗子吗？还打洞还打上瘾了？
0: 杨飞，你考虑过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吗？考虑过，你看，当然考虑过。从我会测的地方到周公馆一共有28米，对吧？从这儿直线过去，把炸药埋在这儿。周公馆呢，2层楼，所以我算了一下，埋30公斤的 TNT 就可以让这个鲁藤章和 DF9一下上20层西高，而且我们只需要挖一个齐腰深的地道就可以。 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4天半就可以完成这个工程。
2: 4天半，
0: 嗯，
2: 可行。我们也有从郊外部队运回炸药的时间。
3: 京一，
2: 人我给你配备齐。
3: 好，
0: 这工程不是盖房子啊，鬼子盯得紧，所以咱们挖出来的土呢，一定不能让鬼子发现。他发现了。

0: 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所以咱后边不是有个废池子吗？晚上的时候把这些土填到那里头去，而且地道下边比较潮，咱们出入院子一定要换上干净的鞋，不能让鬼子发现了。
1: 工程都需要什么东西？
0: 越简单越好，不要大的。
2: 好嘞，那我们分头干吧。
1: 走
3: 走。
1: 这样的话，
0: 嘿嘿嘿，哎，咱能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是不是突然间觉得这个男人那么高大，那么潇洒，那么倜傥，那么睿智，是不是？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想出这主意的？嗯，
4: 这还用想知道吗？黑子之前说过，你是孙猴子，可以上天入地。我记得当时你拍了一下他。
5: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去，你入一个。
0: 那能说明什么呢？
4: 你拍了一下他，那只能说明他的话提醒了你。
0: 嘿，你说你这个眼力啊，其实你说错了。哎，你就不能表扬表扬我呀？
4: 你还用人夸啊？这不夸你，这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0: 服了你了，哼。

0: 金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1: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2: 100枚传家宝，财富1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0: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

0: 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3: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4: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5: 这个票今天只要5.98元就能到家。
4: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5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不显比文化的图腾，抵御文明的烙印。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4: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一枚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2: 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1: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

0: 爱回家，来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00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真心银元，包括60枚国内真心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0: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1: 更何况今天只要5.98元就能寄到家。
0: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挫败银元，每枚都是

0: 尝抵御文明的烙印。
1: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到啊，那真是亏大了。
0: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恭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一枚银元只要5.98块，我抢了10套，
3: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块，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送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6: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4: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6: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3: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隆年，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2: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 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0: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崭新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

0: 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1: 黑油矿今天只要5.98元就能寄到家。
2: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1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金饰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十大珍品到银元四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古典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3: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船。
5: 啊！
6: 你在干什么呀？
5: 啊！
6: 哟，没流量了。
5: 对呀，
6: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7: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0: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2: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甲。
3: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拿下江南盐业。
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3: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中好。受台风影响，我省出现了明显的风雨天气。截止到今天早上七点，过去24小时，全省共有127个站点出现大暴雨，最大是资溪县的石峡镇222.8毫米。预计今天白天，鹰潭、抚州两市的北部、上饶市的南部、赣州的东部和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晚上雨水减弱，赣州市南部多云见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需要提醒的是，由于抚州北部、上饶和鹰潭南部以及赣州东部前期雨量大，今天白天累计雨量仍有30到70毫米，局地超100毫米，需要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山洪和城乡内涝的发生。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与自动化学院党支部全省高校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创建单位，支部以高质量党建赋能专业育人，推动党建与专业群建设，人才培养双荣共促。近年来斩获省级奖项70余项，国家级奖项5项，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连续4年拿下江西赛区总分第一，全国2等奖，党建引领发展成效亮眼。
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
4: 没事的。
2: 不要紧的，
3: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5: 拿这一块。
6: 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一水即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9: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0: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2: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3: 海外代购3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7: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备下去吧。
1: 是。
2: 累死我了。
0: 怎么样啊？
2: 能怎么样？戒备森严。你是真会心疼我，你们在这享福，让我在外边。
3: 中管里面有一个厨师是我们。

0: 的人，他今天送来一张周公馆的平面图，对我们的行动应该很有帮助。你看看，
1: 你们特战局是养了一帮饭桶啊，有人在里面下毒不就完了？
0: 说的容易，现在周玉喊吃饭比慈禧老佛爷查的还严。我们有多久没有见面？
2: 死没良心的，好意思问呢？
0: 你也知道，这一开战，我不能留在上海等死啊。但是说实话，
3: 我对你们这些上海的老战友还是很想念的。
1: 谁信？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进哪门子的特战局啊？这次杀周玉海，闹不好还得把命搭上。我上辈子做错什么了？我。哎，对了。今天我又看见这个人了，可是跟丢了。除了我们，是不是还有别人要下手？
0: 别人，
1: 我先休息了。
0: 别人。
4: 政委，你上去吧，让小波下来。
5: 没事，我能撑下。没事。

0: 周玉海这老小子，这回肯定上车。
1: 周玉海一直在周公馆，就没出来过。你地下巴怎么样了？
2: 啊，我算了一下，已经快到周公馆的墙外边了。越到周公馆的墙外边，咱们越得小心，别弄出声响来。
3: 好，按照这个进度，后天早上武藤章这个小子还在梦里就被炸上了天。重庆没白借你，
4: 麻烦了麻烦了。
3: 怎么了？
4: 怎么了？碰到石头了？
5: 花岗岩，我往上还挖了吗？
4: 绕不过去也不行。

0: 要不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 没事，梁飞，
2: 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地底下的情况？
3: 哎，我租房子的时候，这个曲小家的师爷跟我说过一件事，
4: 说这个房子的原住户里边有一20多岁大小伙子。
5: 不是，那又怎么样？啊，人家搬家了，还把那个这花岗岩给你挖出来搬走啊？
4: 哎，你们想想啊，你说这20多岁大小伙子能干什么事儿？
5: 我说你能不能不扯没用的？啊，我告诉你能干什么？能杀鬼子，啊，能下地，能干活，能娶媳妇儿。
2: 咱就听黑子，
5: 娶媳妇儿。我说你能不能不胡扯呀？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借着迎亲放炮？
4: 要不怎么说心有灵犀呢？
2: 借着这个鞭炮的声音，炸开这个花岗岩。
6: 好主意。
5: 好什么呀？咱能找到那个原主人吗？人家干吗？
4: 人家不干，咱们干呢。
2: 哎，黑子兄弟，
4: 你今年多大了？
5: 你管我呢？
2: 问你多大了？
5: 那
2: 拿去。
5: 不是你啥意思？我告诉你，你别打我主意啊！我是有原则的人，我发过誓，不把小鬼子打赶回老家，我是不娶媳妇的。
2: 哎呦，自作多情了，不是？啊，就你这个长相，说在这个宅院里娶媳妇，谁信呢？
6: 暴露了。
5: 啊，你模样好，你行，你娶呗。
6: 好，
2: 咱就听黑子，我来当新郎。哎，那黑子，你说谁来当新娘？
5: 哎，去，老板，你给他找一个去。我跟你说，找什么样的啊？找那种能吃的啊，胖的，有劲儿的，脾气大的，身上还有味儿的，你知道？抓过来一个啪啪啪大嘴巴子，砰一脚踹出去，他都回不来。你知道他现在着急了，他梁飞他不会挑的，你赶紧给他找一个去。
6: 不是，现在上哪去找啊？
5: 不是你试试呗。
4: 老兰说的对，你说的也对，急是真急，
2: 太急了，时间急，任务急，急得连老兰给我找一个丑媳妇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灵机一动，想出一条妙计，以解这个燃眉之急。
5: 你给他急的还没时间了，急那怎么办？你还找锦衣同志啊你？
2: 嘿，你今天你脑子大爆炸，
6: 你怎么聪明呢？
2: 就听你的，我就娶刘景怡同志当媳妇。但有一点你说错了，刘景怡嘛，不老也不丑。
5: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
2: 的？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在这个当务之急，刘景怡同志也不会不同意的，对吧？
7: 来，把这个挂好，挂好。哎，上面。
6: 来，老
8: 挂那儿，把那挂那儿。
2: 干嘛呢？
5: 干什么玩意儿你？
3: 哎，老板，
5: 看怎么样？
7: 看看我怎么样？
8: 有点意思。
2: 像喜郎吗？
8: 像，太像了。
3: 像什么呀？像你也入不了洞房，你假心。
2: 哎，君梅，怎么样？
9: 啊，行了，什么时候还贫？
5: 不是他，
9: 准备怎么样了？
7: 哎，老兰，
9: 老兰，
7: 哎，
9: 好了。
1: 好，发过去吧，多多益善。
3: 走，快！
10: 对你的敬语是最高估的，请你理解我们的工作。
11: 我理解。等十号以后，我就去731部队。在此之前，只能麻烦你们了。
10: 回头替我答谢阿姨。你的底下人，
12: 这个报您的安全是我们的任务。
11: 你手下那些伪军，只有给他们点好处，他们才会替你卖命。嗯，
12: 我明白了，谢谢你。
11: 你们休息一下，我去书房。
12: 全军方面，现在算计您。我们不敢休息，
11: 辛苦了，
12: 不辛苦。

0: そこにはそんな年の者がいたか。
1: はい、あの家はちゃんという家で、年頃の息子が一人います。
0: おお。はい、
1: そう。

0: 救！
1: 站住！
2: 站住！
1: 司令。

0: 撤！
1: 不掩护，
0: 快点撤！
2: 杨飞，
3: 好了，
4: 站住！

看看是你们硬还是花岗岩硬。

0: 都给轰走了。
1: 哎，那个小日本，你等回头我弄死他们去。
0: 行了行了，
2: 你弄死谁呀、
1: 啊？哎呦，
3: 都在这儿呢啊！
0: 来让让。
3: 哎，我刚才啊，又到周公馆旁边兜了一圈，小鬼子眼睛忒尖了，又盯上我了。于是我就带他们到南市逛了一圈。来，看我给大家带什么？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
1: 我说梁哥都什么时候了啊？啊，你还想着吃？郑雷，你说说他什么时候有个正经的？
4: 小鬼子扩大了防卫范围，就咱们在天津的人力和物力很难再靠近中公馆。
5: 报纸上也报道了咱们昨天的事儿，现在的形势对咱们很不利。
3: 有什么不利的呀？报纸上不都说了吗？重庆方面干的。啊，当然了，要是成功的话呢，就我干的。
1: 来，你吃点啊。我呸！哎嘿。现在都这样了，还怎么成功啊？
6: 哎
1: 呀，你看他又吃又喝的，
3: 听命令。
6: 下一步呢？
4: 准备怎么做？
3: 下一步，哎，还没想好。
1: 你看，我就知道他还没想好。
3: 没有，来来去吃啊，媳妇儿。
4: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3: 开玩笑不让。
4: 梁飞，十号之前必须毁掉 DF 九，这是任务。你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
3: 我知道这回计划失败了，大家心里压力很大。
7: 我不就让大家放松一点？
3: 但仇有用吗？如果仇有用的话，我天天和大家伙在这一起仇。吃点东西吧。

0: 小姐，没事吧？我没事。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哎，你看，哦，我没事，我没事，我叫个车子就好了。哎，黄包车！哎，来了来了。
1: 先走了，
0: 小姐慢走。
1: 去红木道。

0: 好不容易得到的文件，那臭小子身手还真不赖。你能判断他的身份吗？不像是鬼子，暂时也不像我们的人。都说秦雅文是客栈局的第一杀手，但是我看此人啊，还要略胜一筹。
1: 如果不是董鹏的人，会是谁呢？
0: 给什么姓发文件报问呢？不就知道了？
1: 如果我们不能完成任务。
2: 我们就要死在天津，这时候董鹏是不会理我们的。这是我能找到的周玉海事件人的所有资料，大家看一看。
3: 干什么？
2: 小飞，你也看一看，这些都是周玉海身边人的资料，看看有没有突破。
3: 哎，我们都在这赏招呢，你干啥去了？
2: 演讲稿，8日，利顺泽大饭店，周玉海的。
3: 对，这月8号，周玉海要在利顺泽大饭店讲演。
2: 哎，
3: 你给念念。
2: 汉奸的稿子，你那有什么好念的？
3: 我让刘景瑜同志你给念念，
0: 要念你自己念。
3: 遵命。

0: 皇军诸位将官，
1: 各位天津工商界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
0: 啊，这边你有掌声。
2: 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10号之前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
3: 哎呀，能不能不念了？这我受不了，受不了了！
4: 推子！
5: 继续！
3: 全都疯了！
5: 黑子，别这样。
3: 你说你怎么能读那东西呢？啊，你不恶心啊？我都恶心死了！
5: 小点声！呸！
6: 念得很好啊，哎，就是语速快点啊！
5: 你们俩这是搞什么？
2: 政委，如果我没有猜错，梁飞是想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采取行动。
0: 哎呀，
7: 不愧是延安来的，高屋建瓴。
6: 啊，言归正传。周玉海的演讲时间大概是12点，在第7个自然段的时候，会有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记者有拍照，
5: 所以这儿是我动手的最好时机。
2: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咱们怎么进去？就算得手以后，怎么离开？
5: 是啊，亚飞，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得谋划好，不能蛮干。
3: 我跟你们说啊，谁再念这个破玩意儿，我就走，我就回山上，我去找队长。
4: 黑子，
3: 什么玩意儿？
4: 黑子，你少给我犯浑，坐下。
8: 同志们，时间紧迫，今天曲孝江的手下找过我，说曲孝江知道昨天爆炸的事之后非常不满意，你说会不会？
6: 不会，他要是想出卖我的话早就张嘴了，江湖人有江湖人的规矩。
2: 老蓝，
8: 哎，
2: 梁飞想在3天以后在利顺德大饭店采取行动，你让天津的同志打听打听，看看咱们怎么混进会场，还有武器怎么运进去，最重要的是咱们怎么离开。
8: 好，这事我去办。
3: 啥？演讲的时候在会场上动手啊？那咋可能呢？
6: 怎么就不可能？往往不可能中就存在着很多可能啊。我们要在蛛丝马迹中找到那一丝的机会和希望，然后不断的扩大，这能把你说的那种不可能变成我说的这种可能。当然了，能不能寻找到蛛丝马迹呢，这是因人而异的。你比方说这些汉奸的资料，我们虽然不喜欢，也要研究，对不对？说不定呢就能找到。
3: 哎，这，你说半天不就是想说你比我聪明吗？
6: 哎，谢谢你这么认真。

0: 不服啊？啊，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1: 问你，你说在这个世界中，谁是最了解周雨涵？
2: 你呗。
1: 哎呀，太抬举我了。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雨涵的人是他妈。
2: 他妈死了。
1: 对，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雨涵的人是这个人，
3: 窦小凡。
4: 窦小凡，周玉海的情妇。
2: 你凭啥说他最了解周玉海啊？
0: 啊，当你娶媳妇了，你就知道了。啊，头，我说对吗？
4: 我怎么知道？
3: 想知道吗？晚上跟我走一趟。你闭嘴。

0: 但我告诉你，让你莫去京师，说那儿人对你不好。
1: 不去京师，我那么多枪卖给谁？这天底下除了你和常四爷，没几个是真的对我好。
2: 要不我送你们回山西啊？
3: 算了吧，就算到了山西，你不还是要走吗？
4: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阮奶奶的这道菜呀，不是阮奶奶想做给大家吃，是刚子想让我做给他吃，他就给我带来桌面上这点食材：一块五花肉，两根春笋。我今天给他来一道春笋回锅肉。五花肉啊，我把它放到锅中，加一片姜，加点水，开火，里边再加点料酒。好，盖上锅盖。这五花肉啊，我让它先煮着。春笋呢，要剥成这个样子。怎么剥呢？拿这个刀，手放在这个刀角上，留一点小缝儿，然后从笋的这头往上一划。好了，这个时候你就剥那个笋壳，非常方便，一下就把笋壳给剥下来了。这个老头这边不要，这边老头也不要。接下来把这个笋呢切成笋片，先把它对切一下，斜着切，切片。笋片切完了以后呢，装盘备用。这块五花肉呢煮的差不多了，我把它捞出来，放在菜板上，稍微的晾凉一下再切。然后这个笋放到这个开水锅里稍微焯一下，现在把它捞出来。现在我们把它切成薄片，接下来开火热锅，加油，油热了以后开小火，然后姜片儿、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哎，今天一看笑容满面的，哎，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们呢？哎，
2: 对，肯定有好事要发生。这都来客人了，
1: 你们俩臭小子，什么事都瞒不住你们。确实今天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那就是一直给大家争取的含量高达9.02%的蜂胶，我终于是帮大家要来货了。哎
0: 呦，这绝对是好消息啊。
1: 是，哎，
2: 你看我就说有好事吧，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太让人高兴了。这次
1: 啊，能要来这批货多亏了蜂胶厂的沙总。告诉你们俩，沙总今天也来到了现场，
0: 盼着了。
1: 来，让咱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沙总。
0: 有请
1: 沙总。哎，您好，
3: 来来，
1: 沙总，哎，您好，这边坐，这边坐。
2: 哎，沙总你好。
3: 大家好。
0: 欢迎沙总。
1: 沙总啊，这回您能来，我特别高兴。咱们这次合作，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0: 谢谢沙总。哎，
3: 先不用说感谢我，我先说两句哈。袁老师，我这心啊，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一直在这悬着，又紧张又心慌的。直到刚才啊，我给您送到这现场的时候，我这心才算是落了地儿，到了您的地盘了，还有两位男士照顾您，我这才算真正放了心啊。
1: 不好意思，沙总啊，这回给您添麻烦了。哎，记得啊，我还有一只鞋在您车上，走的时候别把我鞋带回去了啊。
0: 怎么了这是？
3: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哈，袁老师你也别生气。其实啊，我这次蜂胶的团购是不想跟您合作的。我们厂这款蜂胶从来都是不愁卖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想要跟我们合作的商家那都是排着长队在等货的。
1: 你们厂销售从来不用愁，这个我知道。
3: 没错，这次啊，为了给您，我特意在海外的一个老顾客那儿截出来了一部分10万盒。给您留着做团购。哎
1: 呀，10万盒，太谢谢您了，我真的是没法说了，还是说感谢吧。
3: 这么多年啊，我们的厂子都是非常有信誉的，按照合同办事儿，说给谁就给谁，这货是不能错的。但是这回啊，我算是冒着信誉受损的危险帮您一回。
1: 那我怎么说呢？除了谢谢，我没什么词儿来表达了。万分感谢沙总您，
3: 袁老师。哎，要不是您大半夜过来找我，还出了这事儿，我是绝对不可能把马上安排发出的货拦截下来给您的。
0: 阮老师，我找个凳子吧。上节目之前我就跟您说的，您今天不行的，
1: 找
0: 您就坐着吧。
2: 对，
1: 找凳子，找凳子行吗？哎，
0: 行，别客气，
2: 慢点，
0: 来，
3: 好。
2: 刚才就说过哈，就是
1: 等会儿我一条腿儿有点，哎呦，
2: 慢点慢点，哎呦喂！您说您这脚
0: 怎么样？
2: 您都受了
1: 行
0: 啊，
2: 受这么严重的伤，刚才我们问您，您也不说，
1: 这
2: 怎么回事？这是
1: 平时都是站着的，哪有坐着的时候呢？
3: 你们的袁老师啊，真的是不服老，昨天给我吓得不行不行。昨晚我有一个会，开完都已经是半夜了，我一出这会议室大门，就听到后面有人喊我，回头一看啊，就看到袁老师了，匆匆忙忙的就奔着我过来了，就这功夫一下子就摔了一下，
2: 摔了。
1: 我跟你们俩说啊，当时什么情况呢？当时呢，我一看好不容易沙总开完会出来了，我就赶紧就上去了，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可能是也不知道最近两天没休息好啊，还是地上有一点什么东西，就这么踩了一下呢，就脚就啪一下，就崴了，
2: 崴
1: 一下子就崴脚了。对，
3: 袁老师，您说您都这个年纪了，大半夜都过来找我，还受伤了，您这让我于心何忍啊？
1: 那还不是因为这批蜂胶的货源这

0: 事儿吗？你们厂这款9.02含量的蜂胶，我一定要替我们观众朋友把它争取到。您要是早点答应我，也就不会有昨天这事儿了的，对不对？
1: 白老师，我们也算认识一段时间了，之前都是有过合作的。直到昨天这事儿发生啊，我才算是真正了解你。太执着了，观众朋友们，你们遇到白老师真是有福啊。白老师为了大家，甚至把自己的健康都抛之到了脑后，奔七的人了，真心不容易。行了啊，我现在把白老师给你们送回来了，你们可得照顾好了。那我就先走了，这10万盒的蜂胶我安排员工给您发货。
0: 等，沙总，
2: 您别着急，沙总，您坐。
0: 这我还有事找您啊，
1: 还有事儿。
0: 10万盒这个货源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我们应该。咱们现在要谈谈价格了，对吧？这个市场价498一盒的蜂胶，您得给我降一降价，便宜一点儿。
3: 是啊，
1: 每百克能达到9.02。
0: 是，
1: 您去别家找找。还有含量能够达到9以上的吗？您还要降价？
0: 沙总啊，你看看我，你看我现在这坐着也不是特别方便，我这脚腕儿。说实话，我老太太也不容易啊。您呢，就行行好，降降价，就全当帮我省点医药费了呗。
1: 您看您啊，这还拿脚说上事儿了啊？那行吧啊，我狠狠心啊，给您打个9折啊，
3: 9折，
2: 9折，498，5×9=20，
0: 多少？
2: 是吧？448.2。
0: 沙总啊，在我这儿的这个团购活动。从来没有超过2位数的。这样啊，我不跟您这个兜圈子了，我是心里有一个价位，就是您这款比较好的蜂胶呢，我心里的价位呢是89一盒。
1: 89啊？您是开玩笑吧？你给我89块钱连个包装费都不到，不行了，蓝老师，怎么着？您这脚崴了啊？还要讹我不成？绝对不行。
0: 我真没讹你啊，没讹你。
1: 蓝老师，这款蜂胶不仅仅是含量高，而且是双认证的，包装上写着很清楚呢，增强免疫力，还可以抗氧化。
0: 是，
1: 市面上还有谁家蜂胶能做到双认证啊？您这上来就给我89，可真没这么办事儿的。您这合作真是没法做了，我得走了。
2: 不是，沙总，您别。
0: 沙总，等等啊。我这脚啊，今天真有点碍事儿。要不是他碍事儿，我一步就窜您那儿去了啊！您呢得这么个想，您现在呢是亏了点儿，但是呢，我们这个节目的影响力那么大，咱们之间合作成功了，后续来说对你们厂来讲，那绝对是能口碑利润双丰收的。
1: 89块钱肯定不行。
0: 沙总，您想啊，我们节目啊这么大的影响力，这10万盒的蜂胶分分钟就被大家抢没了。那么大家用了您厂的蜂胶以后，觉得不错，那以后他再买蜂胶，他就会认准你们厂的这个品牌。
3: 是啊，
1: 这10万盒蜂胶还分分钟抢走啊！我们厂的产品也和许多线上渠道合作过，网红带货呀，线上直播呀，也都没有销售这么快的。蓝老师，你这话说的靠点谱行吗？要是您真有这实力，就拿出来给我看看。我看看您这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4: 阮老师，沙总可是向我们发出挑战了，
2: 对，
4: 您得应战呢。
0: 那必须应战呢。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1分钟的时间，沙总要是订购的人数达到了5000人，您就把这款高含量的蜂胶89块钱一盒给我。
1: 1分钟5000人？
0: 对，
1: 真的假的呀？怎么可能呢？
4: 沙总，如果我们达到了这款蜂胶，您就89一盒给我们，怎么样？
2: 对。哎呦，
1: 真敢赌呀！行呀，1分钟啊，订购人数达到5000。我就同意蜂胶89一盒给你们，但是。我丑话可说前头，您要是1分钟订购人数没达到5000人，那么这10万盒蜂胶，您就得市场价498一盒的价格拿走了。
2: 这时候咱接了。
4: 好了，观众朋友，万众期待的蜂胶团购活动已经开始了，市场价498元，今天被阮老师打到了89块钱，这团购价可厉害了，连一个市场价的零头都不到。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波热线，赶紧来参与。
2: 对，这么优惠的好事儿，一 盒呢是替大家省下了是409块钱，省下的

0: 这个钱，大姐想咱干点啥不好啊？
1: 就是
2: 是啊，这日子不就得省着过吗？
0: 对，哎，
3: 大家看啊，在短短十几秒就有2169人了，2891人，3156人，哎，这速度蹭蹭往上涨了。
2: 嗯，
3: 观众朋友可太热情了。
0: 要不说这么好的这个蜂胶哈，谁不疯狂的抢啊？
3: 是
0: 啊，今儿这团购价89，省下409块钱，买肉吃它也香啊。
3: 香，
2: 这个是实打实的。给大家省下了400多块钱一盒啊！再说这么高含量的蜂胶，市面上我告诉大家真不好找。
3: 哎，4591人，4987人了。
4: 哎，停停停，
3: 马上过5000了。
4: 停
3: 了，哎，现在5219了。
4: 停，好了，你们别记了，别记了。
2: 嗯，
4: 白老师，你现在停止报名吧。
2: 这怎么了，沙总啊？这虽然是过了5000人了，但是这时间还没到一分钟呢。
5: 对呀，
4: 王老师，
2: 哎，
4: 你这是真厉害呀！
2: 啊，
4: 好计谋
2: 啊！
4: 我真的没想到，哎，算我输了哈。
2: 啊，
4: 我说话算话啊。
2: 啊，
4: 刚才报名的5000多人，赔本的钱我自己掏，89一盒给他们了。
2: 哎，
4: 好吧。
2: 哎，不对，怎么只给就刚才报名的这5000多人呢？这怎么说话不算数呢？好歹也代表着你们厂的品牌，上市企业呀，您这说话出尔反尔的，说好的10万盒蜂胶给我，您现在就给5000盒，后边的不给了，那打赌我赢了呀。
5: 是啊，
2: 您不履行承诺，嗯，不行，你看报名的人数超额了，您就要赖账啊。
4: 这10万盒我按89块钱都给您
2: 啊，
4: 我就要赔死了。我这款蜂胶用的还是东北的黑蜂制成的。
2: 嗯，
4: 东北的黑蜂数量少，而且价格贵。
2: 嗯，
4: 这款蜂胶的成本非常高呢。10万盒我都给您，我这全部家当都得赔礼，都不够啊。就这报名这5000多人，我承担费用，后续的肯定没有。活动就到这儿吧哈。
2: 嗯，
4: 哎，我先走了。
0: 你怎么又要走啊？
2: 嘿，
0: 你坐。
2: 立冬留住啊，给我看住他。
0: 我拦住，
2: 是，
0: 我拦住了，走。
2: 看住他，看住他。我这腿脚有点不太方便啊。
5: 慢点，老师，慢点啊。
2: 这个
3: 别着急，咱都别着急。
2: 沙总，您听我说，您呢不能这样。我多少年身子骨硬硬实实的，可是一到您那儿就出事儿了。今儿万一我再一着急，我这一留您，我又摔一下。
4: 哎，别，袁老师
2: 啊，
4: 您可别千万别说这话，大家都看着呢啊。我可啥也没干。
2: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您就把那10万盒蜂胶，全都89留给我就行。
4: 这样吧，
2: 啊，
4: 袁老师。10万盒蜂胶89给您肯定是不行的。
2: 嗯，
4: 我也没有办法跟厂里交代呀。
2: 嗯，
4: 这合作一成功的话，我们就赔太多钱了。
2: 嗯，
4: 而且我也没有办法跟其他的合作伙伴解释呀，是不是？
2: 嗯，
4: 哎，这可咋整呢，袁老师？
2: 哎，
4: 嗯，要不然这样吧，
2: 啊，您说，
4: 我就给您6万盒。
2: 啊，
4: 嗯，行就行，不行我是真没办法了。
2: 这个6万盒，89的价，啊，李东，行，就这个6万盒89的价。
4: 袁老师，啊，您这个年纪真别太拼了。
2: 嗯，
4: 那这样吧，我现在就回厂，安排给您发货。
2: 嗯，
4: 好吧，
2: 好，
4: 谢谢沙总，
0: 谢谢沙总，
2: 李东送，
5: 哎，
2: 李东送，
5: 哎，谢谢，
2: 沙总记得给我包邮啊，
4: 放心吧，一定包邮。
0: 啊，慢走啊，沙总，您慢走。
3: 阮老师好，阮老师妙，阮老师砍价有一套
2: 啊。虽然这个价格呢是砍下来了，
5: 哎，
2: 但是呢这个数量呢几乎少了一半。
5: 对，
2: 这样吧，咱们呢做一个限购，
5: 嗯，
2: 就每一位朋友我们限购一组，
5: 嗯，
2: 一组呢给大家6盒。
0: 6盒
2: 啊，怎么样？
0: 这个太划算了
2: 啊！
0: 这一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是2454块钱。
5: 嗯，我算了一下，一共就10000组。哎呀，那这么算10000组也太少了。
0: 对，
5: 哎呦，我这心呢砰砰的，一下就跟着着急了，
2: 啊，
5: 得抢了。观众朋友们，市场价498元一盒高含量的蜂胶，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2454块钱呢，超级优惠，惊喜加倍。在此团购期间，蜂胶还能免费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吧。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这位朋友你好。
6: 哎，阮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

0: 我要那个订购两组凤焦黄。
1: 行，没问题，两组给您记上了。
0: 哎呀，阮老师，你咋这么好啊？啊，我真想亲你一口啊！哎呀，你说这么高含量的凤焦，我说实话呀，这市场价498一盒，我是真不敢买呀，
1: 真不敢买，想都不敢想。
0: 嗯，不敢，我就是一个物业保安。这一个月也就2000多块钱，我还给那省吃俭用给儿子攒那个娶老婆呢，你这对吧？不敢这么花。但是有了您这个团购，这一盒凤焦才89块钱，这太划算了，我是必须抢到手。
1: 反

0: 您拿到手啊，您就按时吃。时间关系，我不跟您多说了啊。蜂胶免费的是包邮到您家，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吗？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啊，何老师，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恭喜你朋友成功。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1: 袁老师您好啊，哎呀，可算到我了，我要报名3组蜂胶。
0: 好，3组我给您记上。
1: 您每次举办的团购活动啊，我几乎都会参加。
0: 是
1: 我看中产品不错，然后这次蜂胶更是好，那个总黄酮含量9.02，太高了，那市场价都要将近500块钱呢，现在团购价这一组6盒才500多点，相当于用原来一盒的钱，现在我能买60。所以这3组我自己吃一组
0: 啊，
1: 给我爸我妈再吃一份。等我休息，我还想着带着他俩出去玩玩呢。
0: 我发现呢，您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啊，孝爸妈。您跟您的父母要是吃点蜂胶呢，那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在我们现在团购期间呢，蜂胶呢是给您免费包邮到家的。待会儿呢，您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留下你的地址，留下3个电话号码，然后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1: 好的，袁老师啊，
0: 哎，
1: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啊，再见。哎，
0: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今天团购价只需要80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1组啊只要500多块钱就能把高含量的蜂胶带回家。我们再刷新一下数据啊，目前蜂胶仅剩下4851组了，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啊，卢老师，
0: 哎，
3: 我要订这4组这个够黑娘，求你领我的那个蜂胶。
0: 4组，啊，够2个蜂胶啊，我给他帮侬订好了，放心啊。
3: 哎，卢老师，我真的是谢谢你，真的太欢喜你了。
0: 啊，太欢喜我了。
3: 这个食堂家4包就是8盒的蜂胶，你直接给我们都开了89块钱了。就连食堂家那个零头都不到，你真的太厉害了。让我们这群老百姓哦，参加这个活动，心里都美滋滋、乐呵呵的。我感觉我还没吃上这个蜂胶呢，我真吃啊，就跟喝了一大包似的了。
0: 哎，这次的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谁要是能赶上、能参加上，真的是非常幸运，等于就是给自己省钱了。而且这蜂胶您拿到手以后啊，您吃吃看啊，您觉得有什么好啊，有什么变化或有什么问题啊，后续不管什么情况你都打电话给我好不好？
3: 好好好，卢老师，我跟你讲哦，这个蜂胶吃上哦，肯定全都是好消息。
0: 哦，全是好消息。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好，卢老师，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您好，阮老师，
0: 哎，
4: 我要订购2组那个高含量的蜂胶啊。
0: 2组，没问题，给您记上，记得待会儿留下2个电话号啊。
4: 啊，那行，我明白了。这2组吧，是那个我和老伴儿1人1组
0: 啊。
4: 这不这次赶上团购活动了吗？
0: 嗯，
4: 这1组就省下2400多块钱，这多好啊！
0: 现在呢，团购期间1组呢也就500出头，真的特别划算。您抢到那就是赚到了。行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啊。
4: 那行行，好，谢谢您，阮老师。
0: 哎，不客气
4: 啊，
0: 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哎呦，阮老师，
0: 哎，
2: 你看目前我们的蜂胶仅剩下3613组了，就3365组，这一眨眼的功夫，这蜂胶已经被订走一大半了。观众朋友啊，赶紧抢起来呀，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想要参加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蓝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啊，我要报名5组含量高的9.02的蜂胶
0: 啊。5组啊，我可以给你报名，但是你必须要给我留下5个电话号码。
5: 哎呀，没问题。这5组全是我家人用哈。这5组省下了10000多块钱，太划算了。
0: 是
5: 大品牌的，还是上市企业。
0: 对，
5: 这样的产品我们吃的绝对放心啊。
0: 对，
5: 我家里哈条件一般，要是原价买蜂胶啊，我绝对是买不起，负担不起的呀。
0: 原价贵。
5: 但是啊，您这团购才500多一组，太划算了。
0: 您吃点，家人吃点，这个准没错。蜂胶拿到手，全家人呐，哎， 都可以吃。行了，我也不多说了。

0: 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因为时间比较紧张，好吗？
1: 好，哎呀，我有五组哈，您帮我记好了吧？
0: 记好了，记好了，再见。
1: 啊，谢谢段老师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你糖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一组啊只要500多块钱，500多块钱就能把这么好的蜂胶带回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吧。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观众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1: 哎，栾老师你好，我要那个订购10组蜂胶。
0: 我的天哪，10组，订5组就已经够多了，
3: 是不是？
0: 你订10组，你吃得完吗？你放过期了，那多浪费呀！咱们现在一人订1组，1组你就够用了。
1: 哎呀，栾老师，你误会了，不是我一个人用，是我们家，我们一共有10个人，一人一组，哎，所以我要订10组。
0: 啊，
1: 栾老师，我们全家几乎都在吃那个蜂胶。
0: 嗯。
1: 那个10组，您记得一定要帮我那个记上啊！哎，我不打扰您了，那您先忙着，再见，栾老师。
0: 好，这没问题，但是10个号码你得留下啊！再见。
1: 哎，行嘞，行嘞，好的好的，再见，栾老师。
0: 哎，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目前的蜂胶仅剩2268组了。哟，2021组，您再犹豫啊，可能1组都没有了。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抢起来。好，接下来让我们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您好，我要订2组蜂胶。
0: 2组，好。
4: 嗯，
0: 我这边给您记上，放心。
4: 嗯，好的好的，阮老师。
0: 哎，
4: 那个阮老师，我这个2组蜂胶啊是给我养父养母订的，所以看到您帮我们大家找到的这款蜂胶啊含量高达9.02，
0: 嗯，
4: 我们自己在外面根本都找不到的。
0: 嗯，
4: 最关键呢是这是团购啊，也特别优惠。
0: 嗯，
4: 1组能省下来2400多块钱呢。
0: 是，
4: 所以啊我要给我的养父养母团购2组。
0: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养育之恩呢大于天，你呢是一位非常非常孝顺的孩子，我得给你点个赞啊。这2组阮奶奶帮你记上了，你跟你养父养母说一下，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咱们是包邮的啊。
4: 嗯嗯，知道了，谢谢阮老师。
0: 哎，不客气，就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今天团购价只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1组啊只要500多块钱，在此期间的蜂胶还免费包邮。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吧。好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你好你好，麻烦您帮我订一组这个蜂胶。
0: 啊，订1组蜂胶没问题，我给您记上了，放心。
5: 哦，谢谢阮老师啊。
0: 啊。
5: 我这个以前啊也上药店和超市看过这个蜂胶。
0: 啊。
5: 哎呦，这个营业员也告诉我，东北咱们这个黑蜂的蜂胶是最好的，当然也是最贵的啊。
0: 嗯，
5: 对，我记得他那有一款是黑蜂蜂胶，都卖到500多块钱一盒了。我当时说实话没舍得买，
0: 没舍得买。嗯，
5: 对，对，没想到就是这次呢，正好能通过您的栏目，我也能用上这个黑蜂蜂胶。
0: 你是不是立东家的亲戚？我总觉得你们俩口音
3: 像啊。
0: 立东，你问他。
6: 我问问您，您也是徐州的吗？我听您口音跟我一样。
5: 哎呦，那我不远，我是徐州西边萧县。
6: 哎呀，
3: 哎呀，
6: 离得很近，
3: 那也是老乡、啊、
0: 离得很近，
6: 对，离得特别近，
3: 是老乡，
6: 老乡，
0: 老乡，老乡，你跟立东啊是老乡啊。我跟您说两句，东北黑蜂它产的那个蜂胶，这个营养确实是特别丰富。咱们这次团购的蜂胶的总黄酮含量是黑蜂的，又达到了总黄酮含量是9.02的。一般来说，普通的蜂胶可能连这一半它都达不到。
3: 嗯，
0: 您这回抢到了，又这么便宜，才89，你拿到后你每天吃2粒就行了啊。
3: 哎呦，您这
5: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你啊，老婆。
0: 那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了啊。
5: 哎，好好，谢谢阮老师，谢谢阮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哎，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今天团购价只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1组啊只要500多块钱，在此期间的蜂胶还免费包邮。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吧。好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7: 袁老师，哎，我想要一组高含量的那个蜂胶啊，我这人呢，要吃就吃最好的呀。
0: 哎，这话说的这北方。

0: 怎么说没毛病、就得吃最好的一组，我给您记上，放心。
1: 你看你们不仅为我们找到这么高含量的那个蜂胶，还能把价格压到这么低，你真的太厉害了。
0: 哎呦，别说我厉害，我觉得您才厉害呢。这个现在蜂胶的数量呢已经不多了、
2: 是啊，现在数据显示
0: 多少
2: 蜂胶仅剩下985组了
0: 啊，
2: 哎，961组，这马上就要报名截止了
0: 啊。
2: 您在这个时候报上名了，那是相当厉害相当幸运的。
0: 您要的一组啊，我给您记上了，您拿到手以后呢每天按时吃啊。时间关系呢，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好吗？
1: 啊，那好的好，谢谢您啊袁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朵颂晨鹏市场价498元一盒高含量蜂胶，今天团购价只需要80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给大家省下了2454元，超级优惠，惊喜加倍。在此团购期间呢，蜂胶还能免费包邮，目前蜂胶全国仅剩下239组了，221组，数字归零，团购活动马上停止。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好，在这里呢，还要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啊，还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团购。时间的关系，那节目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3: 开局一手烂牌是你会怎么打？
4: 大丈夫当为则为，你太小看我了。
5: 经商之道，小道谋深，大道谋广，
4: 还要借着这场战争把两淮盐业还给两淮人，
6: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3: 直面困局，迎难而上，逆风翻盘，才是真正的赢家。
7: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
8: 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商战一样可以保的。
3: 我是陈晓，把烂牌打成王牌，就在江西卫视大声一鸣。
9: 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10: 青苔、暗流、泥坑，且潘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和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因为在危难之时，妻子没有第一时间站出来借钱替自己渡过难关，李先生一直耿耿于怀，要求妻子给自己道歉。
1: 我就觉得特别想不通，自己的枕边人，作为一个普通朋友，一而再再而三，我就在他面前我就说，暗示着他该跟我说三个字，
2: 说个对不起，我没有接受这个事情，因为我自己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我自己也不知道去哪里借钱。
0: 一个认为自己没错，一个执着的认为妻子有错。为了索要自己心中的正义，李先生不惜和妻子提出离婚，试图用婚姻逼迫妻子低头。可谁也想不到，离完婚，李先生还没等来妻子的道歉，自己就忍不住开启了新恋情。
1: 也是自己的自我约束力不够嘛，当时外面有一个女朋友，
0: 一边立着深情人设，说自己十一年都在等一个道歉，一心一意想和前妻复合，一边又和新女友同居，无论多晚都要回到女友家里。李先生这种既要又要的做法，让观察员忍不住现场撕开了他的假面。
3: 外强中干，
4: 要你妻子给你一个道歉，我倒觉得要道歉的是你。
0: 到底谁才该道歉？李先生的复婚路又将走向何方？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因为李先生的恋情，父女之间矛盾重重。
2: 那个女的要跳楼啊，怎么样逼他吧，所以就可能有点顾忌，她不能过来，因为那天哭了很久。
0: 为了保护母亲，拆散父亲的恋情，女儿曾用尽手段。
2: 女儿就是说要她跟那个外面那个女的分开，也到那个女的单位去过，
1: 火力全开，没有底线。
0: 但最终李先生没有和女友分手，反倒和女儿反目成仇。
1: 唯一我现在的仇家是我的女儿，
5: 她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仇恨她，她理应知道我为什么这么仇恨她，她只是装作不知道。
0: 父女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们对彼此充满了怨恨？李先生期待了十一年的复婚，又将受到怎样的影响，迎来怎样的结局？敬请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索要道歉的前夫，下集

0: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1: 女儿买了新房，两边大人都没有帮衬，也不容易啊。我们肯定很高兴，大人是吧？那第一年过年的时候，听说那个女的要跳楼啊，怎么样逼她吧？如果她要过来，所以就可能有点顾忌，她不能过来。但是女儿心里很难受，女儿那天哭了很久。后来女儿就是说要她跟那个外面那个女的分开，就逼她搬出来，然后也到那个女的单位去过。第一次去的时候她灰溜溜的拿个包走了，第二次呢就是到了单位就是说得重吧，说得很重。那次那个女的有点恼羞成怒，她打了11个电话，那个女的女儿就一直没有接，情绪上头了，发了很多信息给她，很生气的那种，就是如果你跟那个女的分开，你搬出来了，就要妈妈把那个外甥带回来，你们一起带。然后她就拍了一个视频，就是她搬到那个房子里啊。其实那个房子就是搬出来东西搬了一些，但是没有床的。
0: 那经过这个以后，女儿对爸爸
1: 时而好时而不好了。刚开始以为就说他爸爸就是去玩一下又回来的，他哪知道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嘛。
0: 明白。
2: 不是说现在是互联网有记忆的吗？我女儿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这个要求啊，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什么什么要求。
0: 没说过。
2: 对，
0: 他没有跟你说爸爸你要先搬出来。
2: 从来没有。
0: 女儿去找对方你知道吗？
2: 我知道，所以我就这种行为非常无聊，因为这个事情怎么去处理，关键就是在我在他爸爸。
0: 女儿找对方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我是他的父亲，有什么事情不能跟我提要求，我不是不顾及女儿的感受的，那我肯定会顾及啊，我非常看重亲情，我唯一的女儿。
0: 我换个角度问，假设啊，假设女儿不是去找对方，而是直接找爸爸跟你说我希望你跟这位分开，你能接受吗？
2: 那是有条件的接受。之所以我跟你妈妈关系走到这一步，那中间肯定是有问题啊，那你帮着我们把心结解开啊。
0: 就解开了就结束。
2: 对啊，
0: 解不开就不结束。
2: 这个怎么说，两个事扯在一起的话就也觉得是比较无聊。
0: 所以你不能理解他所说的女儿因为你和外面的这层关系而对你有意见，你不能理解是吗？
2: 我不能理解。
3: 李先生说他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去找自己女友的麻烦，也理解不了女儿对他的愤怒，并且表示女儿有话应该直接跟自己沟通。那么女儿小易真的没有和李先生沟通过吗？对于李先生的这段恋情，女儿小易到底是何态度呢？现场王女士拿出了女儿发给父亲的短信。
0: 不要说什么是因为考虑我们才不跟他领证，好像说的这是已经为我们做出了牺牲了，真的很可笑。你要结婚你就结婚，不要隔三差五跑我妈面前晃悠，跟耍猴一样。50多岁的人了，从清清白白的年龄就跟着你，到时还护着他的话，一辈子父女情就到此结束。
3: 小易的短信里充斥着对父亲的愤怒和失望。他不是没有期待过父母复婚，但他不能接受父亲一边谈着恋爱，一边和母亲讨论复婚。他觉得这是对母亲的一种羞辱和戏谑。所以李先生越是千方百计地要来解心结谈复婚，女儿对父亲的态度就越发糟糕，
2: 火力全开，没有底线。我很失望的就是说，是吧，我们小时候家教很严的，做事很有很多底线的，现在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没有一点底线。我作为一个父亲啊，任何时候我都尽力了，不管他们那边的亲戚好，我那边的亲戚好，对我的评价都是我很娇惯他，为了女儿我可以付出生命，到最后不但不认可，唯一我现在的仇家是我的女儿。
3: 李先生自诩是个好父亲，可他的话却让一旁的王女士感到可笑。
1: 去年7月份他玩得好的一个朋友就是要他去美国啊，就是已经机票都订好了，我其实提前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一次女儿要出去的话，你就一起来帮带下来两个孩子，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是有联系，朋友一样的关系啊。来了以后他就生病了，感冒不舒服，然后他生病了以后就我们家那个小朋友生病了，我也生病了，他就多次就说他要回去啥。女儿第二天 上午要出发，不想他走，两个小朋友很难带。那个时候当时也说，第一他生病，第二就是说他买了一些东西要退的。我说你也可以要求别人帮你拆开，那个你既然跟那个女的同在一起，你买了一些东西，你不要了，要他帮你退一下也没问题啊，是吧？他就坚决要走。女儿在床上哭哭，他就觉得在这么紧要的关头，这个爸爸为什么耗不住，硬要走，就要是去那边呢？
0: 通过这件事情，你也好，女儿也好，心里对他的看法是
1: 给谷底了。
0: 李先生，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
2: 我说我至少20年没发过高烧，过去这边以后我就是发烧，我的体重由89公斤减到了84公斤，就是那几天发烧。然后迷迷瞪瞪的时候呢，当时是通过那个什么抖音上拍卖的那个钓鱼的用品呢，就买了11个包，今年五里要带货就已经到期了。那是一种事情。第二种事情呢，我就跟他两个人商量，我就想回去，结果那女儿可能听到以后就还是从他的房间出来，就是这样子啊。过完成大什么后果，那当时我就带我女儿就想，我说我不知道我要承担什么后果，到现在为止一直是我在付出。我来广州不是找你要钱买米，不是找你们要钱买油。
0: 女儿那句话伤到你了是吗？
2: 不是伤到，激发了我更加要回去的那种决心。我现在过了后以后，我就回想这个事情，觉得是不太好。
0: 那事后你有说出来吗？
2: 没有没有，先对不起，这是我女儿。还没有肥包养育之人的时候，你说要承担后果，我说要什么后果？是不是我死了以后你都不管我了吗？我说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是吧？头砍下来一个碗大的疤，我什么后果不能承担的？
1: 他容易激怒的，就是其实女儿说这个话前面他忘记了，前面女儿留他，他说爸爸你这个写的时候还是想啊想你留下来，然后看得出来就没有希望他要走了，所以女儿才说那个话了。
3: 听得出来，父女俩在这件事上对彼此都很失望。自那之后，父女俩的关系就彻底跌入了谷底。而面对这种局面，李先生依旧觉得自己没错。他理解不了女儿对他恋情的愤怒，也理解不了女儿对他离开的仇恨。那么，女儿小易究竟是怎么想的呢？调解团队拨通了小易的电话。

0: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 不好过你就
2: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3: 害怕。
0: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4: 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仇恨他，他理应知道我这么为什么这么仇恨他，他只是装作不知道。他做的事情还不够吗？从我14岁出轨，带着女人从我面前走过去，这么多年，我说过有用吗？没有用，在他的心里已经做出了选择。去年，我爸从老家过来看我两个女儿，他在火车上感染了流感，过来以后把我们四个，我妈，我两个女儿全部感染了高烧，我们几个人连床都下不了，我39度多，我恳求他在这里广州多待一点，给我们递递水，端端饭，他第二天早上走得一干二净。我不管他是去见那个女的还是去钓鱼，在我这里都不成立。还有什么比他的血情现在更需要他的时候吗？他偷摸回去以后，我找他借20000块钱，我故意的。我只是离婚带了两个女儿，我很辛苦，我打2份工，我找他借20000块钱，他转眼把我的找他借钱的信息发给了我闺蜜，说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闺蜜怎么说的？说叔叔，

0: 你有钱借你就借给小姨，没有钱借你也要说清楚。他借给我一个卡里还有5000块钱余额的一个图，然后一分钱没有转给我。这件事情是我一直为他们家族默默牺牲的一个转折点，我看透了这个人。我现在我也是为人父母，我做不出来这样子。可以说爸爸没那么多钱，我先转2000给你，等下个月发了工资我再给你5000。我只要他一句话，老实，我不会要他这个钱，你知道吗？我找他要2万块钱，我是试探他爱不爱我，你知道吗？他根本就不爱我，他只是想利用我，利用我而已。我不知道这个男人有什么好值得我妈妈留恋的。这个父女关系本来就已经烂掉了，包括他和我妈的关系都是烂掉了，没有必要去粉饰太平。我告诉你老师，我爸如果以后老了瘫了病了，我会管他的，但是现在我不想跟他有任何牵扯，我想过几年清静的日子。我不想跟你聊，因为我一聊这个我就会生气，然后我的身体会不舒服。你打电话给我闺蜜吧。
1: 小易匆匆挂断了电话，但从他哽咽的声音里，我们能听到他的伤痛和无助。戴着墨镜，我们看不到李先生的表情，也不知道他内心是否和外表一样平静。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一碰上父亲的事儿，女儿小易的内心就无法平静。应女儿的要求，我们拨通了她闺蜜的电话，试图从她的口中得知更多父女关系恶化的原因。
2: 他爸爸妈妈经常吵架，他没地方去就来我家，他经常是哭的，对他情感是伤害是很大的。他为什么不理他爸？就是他爸没有付出他真实的爱，还总觉得他这个女儿不好，这个女儿还要怎么样？他出车祸给了6万，买车也给了25000，他弟弟生病他出了5万，他离了婚借一个钱都没借得很，这是亲爸哎。我听了这事，我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是忍受不了的。他转眼可以给外面的女人转5000块钱，这是亲爸。这个时候是来调解，是要干什么呢？要找他女儿养老了，要来认女儿了。
3: 他这些年来，爸爸就是，一直是希望跟他妈妈还能够有一个这个解决从前的问题，再过日子。在这一点上，朋友跟你聊过吗？
2: 解决过吗？是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拉拉扯扯，拉拉扯扯，这么多年了，要回早就回了，我都不信了，亲。他还在追求别人给他什么，他还在追求他女儿不尊重他，有没有想过他自己的问题呢？
1: 女儿闺蜜对李先生的评价让现场哗然，很显然她是在替小易和王女士打抱不平。从她的态度里，我们也多少能窥见小易这边的亲友们对李先生复婚仪式的态度。而听完了这两通电话，李先生绝望了。
4: 在这一辈子，这个父女关系这一方面呢，我不抱什么希望，因为我非恋无力了。
3: 女儿说她一直觉得在父母这找不到爱，你怎么理解？
4: 我不知道，我无法理解。
3: 那女儿很伤心的就是在她很需要钱的时候你的表现，你需要自己解释一下吗？
4: 我就是月光族，知道吗？
3: 你没有转给她，是你确实没有能力，是这个意思吗？
4: 2万我确实是没有能力。我
3: 那你也可以在这种情况下跟女儿说一句，也是刚才女儿表达的她心里期待的，哪怕爸爸说一句爸爸现在没有钱。
4: 去年已经是敌视我的情况下突然发了短信，是吧，来考试我，他不是真正需要钱。
5: 这样说吧，其实他们都爱对方，就是都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点。我女儿青春期的时候亲眼看到他出轨，那个女的抱着他坐在后面那个摩托上面，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时候对我女儿打击很大。以前我女儿不跟他吵的，不跟他闹的，他爸爸说什么基本都信他的。源于这些是女儿积压，对外面那个女的跟他同居不满，对我们这种他跟我这样相处这种方式不满，他就积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他把好多不好的情绪发泄出来了。如果他跟那个外面的女的如果

0: 彻底分开了，可能没有后面的这些了，因为他没有意识到对我们的伤害。
1: 你要这样说，那我又无法可说了。我小时候，我16岁，我爸一嘴巴把我打过一条沟，水沟1米多，是吧？我从来不记恨我的爸，我唯一生我只有一个女儿，我可以原谅我的女儿，但是这一辈子我不会惹她了，我不会跟她在一起了。
2: 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在你心里，至少你是觉得女儿自己的问题占大多数，是吗？
1: 对。
0: 人只有意识到自己有错，不那么完美，才有一些改变。
2: 除了看别人，也得看自己。
0: 对对，要不然一切枉然。
1: 今天就是我彻底的，就是说我要改变这种生活的现状。
2: 你也不想陷在这个里面。
1: 对，
0: 那个女的她分不开的话，我们就分开，
2: 就没必要
0: 跟她有对了，就没有跟她再纠缠了。
2: 但你还是来了。
0: 我就为了给自己吧一个交代。
3: 离婚后的11年里，李先生都在执意要一个道歉，认为妻子只要认识到错误，他们就能复婚回到从前。但王女士却认为，丈夫一天不和女友分手，他们就一天没有复婚的可能。复婚与否本该是两个人的故事，现在却变成了3个人的煎熬，还把女儿小易也卷入其中，变成了4个人的痛苦。那么面对这纷乱复杂的关系，调解团队又能否拨开迷雾，帮助他们找到出路呢？

0: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0: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2: 我特别的能够感受到作为女儿对爸爸的爱，你女儿一定会养你老，但是你感受不到你女儿的爱。我希望父母要看到孩子真的是无条件爱父母的。为什么女儿在那个文字上措辞是非常难听的？因为她知道妈妈很爱爸爸，爸爸呢是在左右摇摆，所以这个船一直在晃，她就不稳定。就是你们一家三口是个三角关系才是稳定的，但是你们这个家里面装了别的地方的人，他就不稳定。所以爸爸您到这儿来要解决的是我如何为我的选择去负责，这是你最主要解决问题的思路，不是道歉的思路。如果选择老婆，就要给现任做好一个了结，还要跟我们的女儿做一个关系的修复。如果你选择不跟前妻复合，你选择跟你现任过，你就保持前夫的责任和做孩子他爸的责任就 OK 了。那过于的亲密的东西就不要做，因为你会让你的前妻会误解，他会抱着复合的幻想。他这么多年，我相信他是一个男朋友都没交。
3: 是的，
2: 你要为自己的选择去承担责任。我最后我想跟我们王女士说，你也知道女儿是爱爸爸，也很爱你们，但是女儿也特别希望在这么多年的你和爸爸之间的这种纠缠当中，他要看到你对他的那种爱，他要看到我们为自己负责，让他成为女儿，不要成为你的妈妈。
4: 我跟你讲，你的女儿的跟你他父女的关系，这跟你也有关系啊。他会看到妈妈那种可怜懦弱，他会觉得爸爸怎么怎么不行。你说那是第三方，错，不是第三方。离了婚以后，他再找的那个，那属于他的女朋友。你别说他是第三者，是他是我的老公，你错了，你不是他。

0: 他的合法妻子了，他跟那个女朋友，那是女朋友的关系，他跟他住在一起，吃在一起，那是同居关系。你要告诉他，我跟你爸爸已经离婚了，他怎么做那是他的事情，要有原则呀。惹得你的女儿是觉得，你看爸爸在外面有女朋友，我的妈妈可怜兮兮，你也可以找你长这么漂亮。
1: 一个人你要拿得起放得下，该怎么做我就该怎么做。第一，我必须爱自己；第二，我必须我要保护好我自己。你这个家再这样下去，我真的很担忧。你提起来十几年前你发生事故的那一次，你是眼泪先流，我能感受到那是真伤心。但是你的这个感情缺少了理性的主张。 上半场是你控诉王女士在你发生变故时候的无情，然后结果女儿一连线啪，李先生被反控了，谁更无情啊？谁更冷漠呀？谁伤害了谁呀？在女儿14岁时候发现你出轨的时候，其实他们母女的内心是早已经先受伤的。 是先做情感冷落，甚至做了情感剥离的。等你发生变故的时候，他们没有高度，没有温度，没有足够的热度，是因为他们已经冷了下来了。这就不难理解了吧？我们亲人之间的相互伤害，是不是都是有前因后果的，而不是单纯的站在一个点上去感受自己的受伤？其实你也伤害过。 你至亲的人，对吧？哎，这想清楚了，不就开了吗？那说道歉一定是相互的了，那还有啥是解不开？你就纠结这么多年，多受伤啊，对吧？那现在你们一个说你要跟那女人分开，你搬出来再跟我谈复合的事儿，然后另外一个说，那你先跟我谈复合的事儿，我心里有底了，我才离开她。就是情感这个要有安全的着陆点。 李先生，步步还还点点都证明了你情感依恋型男人。那既然这样，把情感交到谁手里才安全呢？才能稳定长久吧？你把你理性唤醒一下，好好思考一下，是不是就知道方向了？
2: 观察员李金平认为，李先生犹豫不决的背后，是因为缺乏安全感。 因为他眼前的两条路都让他看不到百分百的安全，才会如此徘徊纠结。他希望李先生能叩问自己的内心，想明白到底哪条路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然后做出决定。那么，密室里李先生能想明白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吗？
3: 因为那么多年我自己说服不了我自己，好，我需要那一点，要我往回走，这是个前提。
4: 血液放修复不了，那年的事情是我心里的一个结，知道吗？我老娘，你看受了多大的痛苦，才完治。但我把这个事情处理了以后，我就看，就叫，
3: 医生告诉我，这个你妈妈的肺部已经不可逆转了，
4: 那
3: 我才把它拔下来。
4: 这个痛让你一直没有痊愈，是吧？
3: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就是觉得这是。那你怪老婆干什么？你妈妈生病怎么怪到你？不是，我说了，这个车祸就是要处理这个事情，我才能够去那边呢。我自己最清楚，我需要什么。我到了这个年纪来了，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情，对不对？我不委屈我自己。
2: 李先生说，他确实很想复婚。 但只要回想起车祸欠债时自己的痛苦和妻子的冷漠，他就迈不出回家的脚步。他想，只有解决这个心结，他才知道该如何抉择。那么，他索要了十几年的这生道歉，前妻王女士如今又是作何想法呢？那个婆婆过世了，生病的时候，就是她那个过程经历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1: 我知道啊，那出车祸的时候，其实我是内心肯定是遭急，就是一说一些那个细节，我确实是，我整个头是懵的，我不知道我当时做了一些什么，跟这个事我也觉察到他那个不开心的，我也理解他的不容易。
2: 王女士说，过去她一直没有赚过完来，在丈夫需要经济支持时，确实没有太主动作为。 经过调解，她现在已经能理解丈夫的伤痛和委屈，她也愿意就此事对李先生说一声对不起。但是，
0: 李先生想要的道歉得到了，他和王女士就真的能够冰释前嫌，顺利复婚吗？横亘在两人之间的11年的时光和伤痛，又该如何抚平呢？
2: 你也要承认自己，我确确实实对他情感造成了伤害。你对这个事要有认识。复婚，我觉得很容易，但是继续生活下去很难。想把破镜重圆，终有裂缝。如果你认了以后，以后在复婚的日子里，你才会循循渐进的去修复关系。你如果是觉得不是这样的，就怎么样？你不能狡辩呐、
3: 啊！我不狡辩。
0: 观察员廖喜玉认为，想要复婚，两人之间问题绝不是李女士一句简单的道歉就能达成的，李先生也要深刻反思。而密室另一边，观察员王江同样建议王女士不要着急考虑复婚，而是先把关系理清。
4: 第一，先回归到前妻的位置，你已经离婚了，也就是说对你们的关系你已经做了一个了解，不要再纠缠，再纠缠就是他态度，不要跟现在的现任断掉追你，他要用他的态度来把你追回来，你看了这个态度你才接受他，否则你就花心间切，你自立起来，你女儿回头一望，妈妈过得很开心，她就可以让她的小日子过得开心。如果妈妈天天是很萎靡不振的、不开心的，她是很难活出她自己，能理解吗？
5: 我理解你说的一些话，我也理解她。其实这一段时间走过来，我越来越就是说，觉得我很重要，我这个状态对女儿很重要。
0: 王女士认识到她的状态对女儿影响很大。过去她就像一个苦等前夫回头的怨妇，情绪完全被前夫控制，整天乌云密布。但现在她意识到，做一个快乐自立的女人更加重要。那么走过了11年的纠缠徘徊，现在的二人最终会选择怎样的道路呢？
6: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7: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8: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6: 害怕。
7: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9: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现在是什么想法、什么打算，我们互相说一下。
5: 通过昨天跟工作人员，包括今天老师跟我聊了以后，我就慢慢觉察到，我那个时候确实有一些地方做得不是太好，哈哈，有觉察，对那个时候自己没有考虑周到，没有做的那个做的好的地方，说个对不起。不管我们能不能够走到一起，都希望过得好，这是最重要的。
10: 李先生听到这话啥感觉？
3: 确实，我跟你说，其实这个10多年来，就是不应该走的弯路已经走了。我希望我们能通过我们的努力，是吧？能够不辜负各位老师的期望。接下来我们即使就是沟通修复。
10: 还有，你对于曾经出轨啥对他造成的伤害，你要不要跟人家说一声？
3: 真诚的道个歉。
10: 还有个问题就是对待女儿，我希望李先生在对待女儿这个问题上，女儿毕竟受过伤，毕竟离了婚，毕竟现在她在活在人生的洼地。你是父亲，帮助自己的女儿，你主动拉她回家做一餐好的，然后甚至倒点小酒，坐这会儿父女两个人好好聊聊，人和人真的就是沟通，把话说开了就好。
0: 调解最后，李先生终于等来这句他索要了10余年的对不起。我们不知道他此刻的心情是终于得偿所愿的释然，还是更深的迷茫。但不得不说的是，有时候感情里最狠的刀，不仅有冷漠，还有既要又要的贪念。 希望从今天起，他们能够真正放下过去，重新出发。

0: 婚姻的句号画圆了，人生的下篇才能落笔。
1: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3: 不好过你就
4: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害怕。
2: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正常的这个婚姻关系来说哈，如果产生了矛盾，先是追问，是吧？先要问他什么情况，你为什么生气，直接就跳过这个环节，变成追打，从楼上打到楼下。我不知道你怎么下得去手，你拿他当老婆了吧？人家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坟，你真的改不了这个情况下，你还是放过他吧，不然真的会出人命的。你一次是无心，两次打他，那你就是有意了，你第三次再打他，你就是无耻了。女方我也要说你哈，他第一次打你，你原谅了他，可以说是你大度，第二次打你，你又原谅了他，那我算你宽容，第三次他打你，你还不走，你这算什么呢？你们的婚姻就是在打闹当中，体力上他拼不过你，你现在还保留了那个仅有的那一份理智，你还没把他打死。如果你改不了的话，你真的求你放过他。
6: 罗先生，你虽然是一家之主，但是你没有做到一家之主的榜样的力量，你没有给妻子一个安全感，你也没有给他一个呵护感。你在楼梯里面点了一盏灯，他要的是心里有一盏灯，你心里有他。十几岁的孩子他都可以把外面的灯拉开，你作为一个丈夫，你有思考过吗？他为什么会怄气？他为什么不表达？他倒在一个冰冷的水泥地上，你多么的冷漠和无情。而且你的父母看到他倒地了也转身到房间去了，我看到别人一个外人倒在地上，我都可能要去问一下为什么呀。说明你在这个家父母也感受到跟你说也没有用，再说你可能动手打他的能力会更大，这个现象不是一次发生的，所以造成了大家对这种现象都很冷漠。你觉得打了就打了，你叫报警就报警，报完警以后你还是跟我过日子，你是这个逻辑。你从来没有认识到再婚我要更努力的去经营婚姻，更要心疼老婆，你都是用极端的行为和极端的语言来处理，你得到了就是一个365天300天不跟你讲话的老婆。所以改变先从自己开始，学会了解你的老婆。你没有从心里面了解这个小女人的老婆，在婚姻里面首先学会尊重女性，尊重这个老婆，她就是要一点呵护，她就是要有一点关心，经济大权给到她，让她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张女士，你结了两次婚，你看上这样的一个男士，表面上很老实，但是很多时候往往内向老实的男人他很难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不会表达我爱你啊，我想你啊，我关心你啊，他不擅长。第二，要学会去表达自己正向的情绪，怄气没有用，你怄了365天，得到了都是你内心里面这里疼那里疼，没有用的。我们女人首先要学会保护，不要在对方里面去索爱，多在自我成长上发力。
7: 张女士的诉求很简单，她就想是被爱护、被关心、被重视，她没有任何错呀。我嫁给你，我为了什么？为了别人夸我能吃苦，为了在你家当保姆吗？再婚的家庭当中的关系很难处，但是我们应该更加珍惜这段关系，更加珍惜这段感情，何况有自己的孩子。问题来了，怎么过是一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学会去表达自己内心，尝试着去说你自己想说的话。就拿酒席这件事情来说，他也不是说是想去为了吃一顿饭，他想去被尊重。不要去考虑说人家在做酒啊，我们去一家人四五个人就坐一桌子。我相信谁家的亲戚，到现在这个社会，你就是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少双筷多一双筷子无所谓的事情，但是你要邀请他去，要给他足够的尊重，他才会感受到我在这个家的原来是有地位的，在你心目当中原来是有地位的。

0: 然后张女士就真的要学会去引导他跟你一起积极向上去解决和处理问题。
1: 我有跟他说过，有点带指责的这种说嘛，就比如说你不关心我们啊，不关心小孩呀、
0: 你就肯定的说，你就说，哎，老公，最近你小孩成绩好像下降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你就问他。然后还有一就是，哎，老公，哎，我最近看那个门口开一家川菜馆，味道挺不错的，你请我吃一顿呗。就这种生活的小细节，罗先生，你一定要去接纳信息，明白没有？要不然你们两个心永远不在一起，跟平行线一样没有交集，就两个人很难过在一起。还有张女士，还是一样的，就是我时刻提醒你，就我们说话的时候多肯定他，就你要记住一点，心平气和跟他说，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不能这样做，我有个好建议，你觉得怎么样？出现问题千万不要先把问题给第三个人去说，两口子的事儿最好内部可以消化。最后呢，我想对两位说的就是两个人的方向是对的，都想是家和万事兴啊，一个在赚钱，一个在过日子，家和万事兴很重要，这个盒子怎么去处理，然后呢自己去寻求办法去把这个盒子温暖一下。
2: 我们张女士说了一句话，一年365天，好像360天都在怄气，是你在怄气。我不知道哪个家庭里边会360天都有事情会让人生气，那得是什么样的家庭呢？所以这问题就出来了呀。还有一个信息是，360天怄气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然后迄今为止加大力度怄气。我可以好几个月、半年不理你，反正怄气我继续怄，从来不反思自己这招对错。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男方，你得哄我，你得知道怎么做，你得付出，你得让我满意，然后我就不怄气了。你啥意思啊？为你赚的，两个人过日子，就你坚持一种错误的方式，然后让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解决你这个错误的方式，事情有这么解决的吗？而且最可怕的，他把手指头剁了，然后问你满意吗？我不满意，因为他恐吓了我，因为他叫我畜生。你是女人吗？是他老婆吗？为人之妻者，在丈夫自残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如此的冷漠、理直气壮，然后你还在这讨爱，谁给你？你心中有爱吗？罗先生，你为人之夫，作为家里的男主人，你从来未曾解决过问题，那问题就成堆了呀。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把你暴力的能量转换成去拥抱它，这个总容易做得到吧，也比较简单，抱一下它，挣脱一下，再抱一下，然后抱紧了，大概很多时候就没事了。从今天开始，你只掌握两个原则，第一，首先态度上马上就认识到我要解决问题，第二，把你的负能量转化成正能量，尽量用拥抱的方式解决问题。
3: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3鱼油，现在打起

0: 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
3: 订购吧！
0: 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3: 订购吧！
2: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
3: 订购吧！
0: 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3: 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

0: 游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
2: 订购吧！
0: 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2: 订购吧。
1: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
2: 订购吧！
0: 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2: 订购吧！
0: 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
2: 订购吧！
0: 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2: 订购吧。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拿这一块。
6: 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0: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陆小凡。天津有名的交际花，很多有名望的人都跟他有些关系。
1: 唱的是不错，你别说，天津卫有点国外的意思。
0: 周玉海包养陆小凡，就算周玉海几个月不出现，也没人能碰陆小凡。

0: 我去看看。隔壁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他们闹吧。小凡，应付过来的。
1: 大家尽情跳，没关系的啊！好，我给你跳了。

0: 兄弟，锤的不错呀，在哪儿学的？
1: 巴黎。
0: 巴黎？
2: 哦，没去过法国，不错。哦，
0: 他是法国人，名字叫亨利。
1: 幸会幸会。
0: 兄弟，咱们这个时候回国呀，这儿正在打仗啊。
1: 欧洲打得更热，
2: 那些该死的纳粹，他们就是混蛋。
3: 所以啊，躲在租界也不错。老板，你想啊，你的生意这么好，还不是因为外边打仗？
0: 有道理，有道理啊！来，喝酒。

0: 敢被日本人叫板。胆子挺大呀。
1: 今天这位先生给你解围。哎，对了，我还没问这位先生贵姓啊。
2: 哦，免贵姓王，三横一竖的。
1: 小凡，你要陪王先生多喝几杯啊，人家今天毕竟为你做了一次护花使者呀。
0: 那当然了，王先生。
2: 王先生，三横一竖的王。
0: 王先生，今天想喝什么酒，全算在我头上，敬你一杯。

0: 今天喝了不少。
1: 王先生，能送我回家吗？
0: 这是我的荣幸。
2: 莫哲，
3: 哎，
1: 天气这么好，能陪我走走吗？
0: 好啊。

0: 你身手挺好的，谢谢。你挺像我一个朋友。你呀，
1: 周先生吗？
0: 你认识他？不认识。不过大家都说你跟他，你介意吗？

0: 进去坐会儿，
1: 下回吧。
0: 行，那就谢谢你了。
1: 客气。

0: 说，喝了多少这么大酒气儿？喂，你站稳点，站稳点。喂，这位你看看他喝成这样了都。
1: 够有文，好，就言谈举止就优雅，然后身材就特别婀娜，就好。
0: 你看看，我就说他喜欢这破玩意儿吧，
1: 不喜欢，喜欢，特别喜欢。咱们这条线路就选对了。
0: 我呸！你也不嫌恶心，起来，你离我远点。
1: 演的还行啊，恶心吗？哎呀，谢谢，知道喝多了。
2: 怎么样？
1: 哇，这男人一旦喜欢上女人呢，就会把魂儿都附在她身上，等风头一过，立刻就会去找邓小凡。我跟邓小凡混熟了以后，说不定能查到周一海的情况。

0: 周玉海今天要离开周公馆去参加一个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去执行党国交给我们的重任。如果哪个人敢临阵脱逃，不但你们的家人性命不保，就是逃到天涯海角，董局长也不会放过你们。我希望各位还能够活着回到重庆，但那时候可能就见不到我胡克了。这次行动由我、凯文、彩霞分别带三组人，在规定的时间向周公馆发动攻击，大家分头做准备吧。
1: 是。
0: 凯文、彩霞，你们留下。
2: 我会为党国尽忠的，就别嘱咐什么了。
0: 二位，虽然此去九死一生，但我希望二位还有我能够活下来。
2: 什么？

0: 这些画都是你画的？
1: 是我画的，登不了大雅之堂的。
2: 窦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佩服。
1: 王先生是去过欧洲的人，眼界一定是在小凡之上，你就别取笑我了。
2: 客气。
1: 咖啡。
2: 谢谢。
1: 哦，忘了请问王先生的名字了。
2: 文清。
1: 王文清。好雅致的名字，难怪王先生这么有情调。
2: 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可能有某些期许吧。哎，窦小姐，
1: 嗯，
2: 我冒昧的问您一个问题啊，看你的生活条件也不错，为什么？
1: 为什么要当歌女？
2: 嗯，原谅我的冒昧。
1: 家境落魄，父母双亡，只有当歌女才能养活我自己。你看到这屋里的一切，除了这几张油画是属于我的，剩下都是周月海的。我不过是寄人篱下罢了。
3: 呀，皇上，我来了。
4: 杨飞，锦衣呢？
5: 刘锦衣去找人核实窦小凡的身世去了。
4: 怎么了，老兰？刚刚得到消息，周月海中午乘车去日军司令部赴宴，知道吗？这可是他这个月头一次出门了，说不定啊，真的是个机会呢。
3: 真的？好啊。哎，那个政委，我觉得咱们啥事也不光指望着这个梁飞，对不对？那个，你看他一天没真形了，反正杀鬼子咱有责任。这样，让我去，我去执行任务。如果我完成不了任务，我捆上一身那个手榴弹，我跟鬼子同归于尽去。
6: 胡闹！
5: 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要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周月还活不到今天。你是要过过脑子？
3: 咋没过脑子呢？
5: 你说，周月还没有任何来由，他突然出门了，就是为吃一顿饭。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既然梁飞选择在周月海演讲的时候再行动，咱就不能打草惊蛇，要按计划办，不能轻举妄动。
3: 不是，政委，
5: 你要冷静。
0: 这个房子是周老板的，他对你这么好，他舍得让你去当歌女？
1: 他有我这么一个红遍天津的歌女做情人，他带出去脸上多有光啊！要我说呀，你们男人都一样。
0: 嗯，
1: 有了钱，谁不金屋藏娇呀？等看腻了，我们在你眼里就什么都不是了。
2: 看来啊，周老板很喜欢你。
1: 喜欢我几个月都不来看我，说什么重庆方面要暗杀他，我就不信了，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吗？不过是给自己寻花问柳，找个借口吧。
0: 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是这样。

0: 咖啡不错，很纯正。
1: 喜欢可以常来喝呀。
2: 那不敢，万一哪天周老板托人家回来，多尴尬。
1: 我怎么觉得你对他很感兴趣啊？
0: 是啊，羡慕，羡慕他捷足先登获得了你这位家人。
1: 何必羡慕呢？现在也不晚呀。哼。哎呀！哎，
2: 没事吧？
1: 烫着了。
2: 我看看，我看看。对不起，对不起，哎，对不起。
1: 亏你还从法国回来的，一点浪漫都不懂。
0: 嗯，不是。主要是他盯着我，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1: 这回踏实了吧？我就不信你过来找我只是为了找一个有缘人，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0: 咖啡只是为了咖啡，
1: 口是心非。

0: 喂。行，我知道了。
1: 怎么了？
0: 今天要排练一首新歌，让我给忘了。乐队在等我呢。
2: 哎呀，那行，我下回再来。
0: 今天就先饶了你。

周一海。

哎呦！哎。

0: 周公馆，周公馆出事了，血流成河了都。
1: 什么？血流成河？
0: 我不是一个人跑周公馆去了，没想到那儿有埋伏，鬼子都在那儿，打成一片了都。

0: 警備をさらに強化しろ。
1: は、逃走中の数人をご心配されてますか。
0: 原稿を失い、奴に仲間がいるかどうかもわからぬ現在、両親をそれに越したことがないであろう。
1: はい。
2: 他们出手了，那咱们算啥？陪他们玩呢？
3: 我估计啊，他们这次是发狠了，要不然不会调梁飞，他们自己也是破釜沉舟。
1: 哎，政委，你不知道那周公馆守的有多严，里面还有埋伏，几十个人都撂倒了。
4: 黑子，你还说呢？你说你今儿多悬呢？要不是特战局人赶在你前边，你说你
1: 我就死了呗？
4: 你以为呢？
1: 死就死呗，我怕啥呀？我就是死了，那我也是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了吧？

0: 政委，我两位开门。
1: 咱暴露了，
2: 谁暴露了？
1: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大爷吧。
2: 啊，收拾东西，撤。

0: この二人見張ってろ。あとはついてこい。
1: 妈呀，太悬了！
2: 他，景一同志没回来了。
3: 这样，支柱，你们跟着老蓝先撤。下午四点，海河礁桥头汇合，景一交给我。
4: 我也等着。
3: 别闹。
0: 好，小心点。
2: 站住！
0: 我们走。

0: 隊長。石工。
1: やさん戻ってくる。
0: お前、お前、お前、鈴子、お前ら二人、残れ。

0: 全死了，就剩我们三个活着回来了，全死了！
1: 能捡回一条命已经是不错了。
2: 胡哥，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今天这是个陷阱？说！
0: 开门！别胡说，你坐下。
2: 情报是周公馆的线人提供的，你都看到了，鬼子有准备，所以才导致我们行动失败，可见线人已变节。
1: 这事情很简单，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
3: 给重庆发吧，就说今天的行动，特战局天津站，阵亡23人，全军覆没。
0: 是，23个人，那是二十。

0: 黑的，不是我说你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累赘，大累赘，还独闯周公馆。哎呀，哎，你到底是孙悟空啊？景天揽月。我告诉你，你死了不要紧，别把我们大家伙牵进去。
1: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
2: 黑子，黑子自己知道错了。
0: 您也是，护犊子，你怎么不拴着他呢？
1: 不是你说啥？拴谁呀、啊？你把我当牲口呢？
0: 你就是头猪！我跟你讲，我现在恨不得把你切碎了吃进去，拉出来。
1: 不是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拉出来，提手旁加力，拉出来。
3: 行了，你发那么大脾气，对你伤口不好。
0: 什么好不好啊？我跟你们说，我也想明白了，老子不干。
3: 哎，
4: 静怡，你来一下。
5: 国民党什么意思啊？耍我吗？写信让我来天津，一点诚意都没有。
1: 意味的，我告诉你，俺早就看出来他是涮你了。不是杨飞，你以为你是谁？你连个小队长都不是，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6: 飞哥，你再激我，我就把你当臭脸蛋捏死你。
1: 嚯，还捏死我？来来来来来来，来出去试试啊！你起来出去试试啊！
2: 飞哥。
3: 重庆方面说，十号之前必须杀死周玉海。这都几号了，接连失败，他们能不着急吗？国民党内部现在非常混乱，这次的失败就意味着他们试图断送。
1: 他们这样会打乱我计划，
0: 把我当什么了？哦，一边请了我梁飞，一边自己行动，
6: 什么意思？藏一手。老子不干！
3: 你，
0: 黑子，把门给我关上，
6: 老子休息。
1: 我还给你关门，我，你不干了，我也不干了。
7: 糖尿病患者请。

0: 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

0: 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会是谁呢？
1: 你让我说呀？哎，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咱赶紧打道回府走吧。
2: 不行，没有上级的指示，不能擅自行动。
1: 我说政委，咱还等啥上级指示呢吗？你现在看啥情况了？这国民党不光把梁飞给耍了，把您都给耍了，咱在这干啥呢？你瞎等犯傻呢？
3: 同意。
4: 那现在就
1: 这就对了。
2: 你们两个散兵游泳呢？
4: 游什么泳啊？还跑步呢？哼，老子说不干就不干。
2: 你就这样执行上级的任务？
4: 什么上级啊？咱就是国民党的伙计，他不相信我，老在不稀罕他呢。
2: 你真要走啊？
4: 那腿长我身上，说走就走啊？
5: 我是看明白了啊！你说我这回死了，我连个烈士都算不上，我当什么二马呢？
1: 要我说，咱就不应该来这天津。你看这人多的密密麻麻，看着我眼都晕。
5: 说对。

0: 走。
1: 聊天。我问你，你是不是害怕了？
0: 害怕。我长这么大，我还真就不知道害怕这两个字怎么写。
1: 那既然没有害怕，你为什么要借口离开？
0: 为什么？那他为什么擅自行动呢？不相信我们就是。
2: 哎，就是。
1: 就是什么？闭嘴。
0: 你先把嘴闭上。方伟，你听我说啊，国民党这么一弄，日本人的防守肯定更严重，我怎么办？
3: 咱没接到上级的指示，毁掉 DF 九的计划就不能变。
0: 没事，刘敏仪。
4: 我开了个会，回来晚了，你跟我过来吧。怎么了？
0: 指什么指？不想干了。
5: 黑子，
6: 过
2: 去。哦。还指？
1: 你好好想想吧。

0: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样好吗？
1: 伤口还疼吗？
0: 没事，擦伤。
1: 这子弹要再偏点啊，你就搁在那儿了。谢谢你啊，要不是为了救我，你也不会受伤。
0: 我这……
1: 我想，就算是黑子在那儿，你也一定会救他的。
2: 那肯定的，
0: 说不准，反正。行了，别拐着抹角劝我了。说不干就不干。
1: 也好，你的决定是对的，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
0: 我跟你说啊，你还真就别僵我。
1: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我给你买票。
0: 你说呗，你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1: 好，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
0: 法国。
1: 我给你订明天一早票。
3: 哎，等会儿，
0: 你就真打算把我打发走啊？
4: 当然了，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我们只能另请高人。
3: 等会儿，我这么跟你说吧，只有我能完成任务。
1: 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
0: 什么叫高估我自己？
3: 我说到做到。
5: 不是梁飞，你跟你一个女人，你好什么好？
3: 那你跟一个女人是你啪啪啪啪什么本分？
4: 就你这样也没法用你。
3: 怎么了？我对她这样，我又没对你这样。
4: 你不团结协作，你一人单枪匹马不可能完成任务。
3: 怎么不可能完成任务啊？谁贴的告示？谁杀的小野高大侠？谁把刀挂墙门上的？
4: 行了，你杀的都是无名之辈，周玉海他不一样。
0: 刘景怡同志，那我这回就给你杀一个有名之辈。
1: 行啊，
4: 那你还走不走了？
0: 激将法挺成功啊，我这是将计就计。谢谢你给我一台阶下。吃什么呀？
6: 特战局现在就跟疯狗一样，不达目的不罢休。听说已经死了二十多人了。
7: 为了一个周玉海，值得吗？
3: 他们觉得不值，也许重庆方面觉得值。
6: 还不是怕。

0: 老蒋怪罪下来，重庆方面可是说了，在十号之前解决周玉海的事儿。眼看日子近了，那个周大白话还在那瞎白话。
1: 说什么呢？说得这么高兴？
0: 正说你们女人呢。
1: 你们这些男人呢，要不然呢就是说些打打杀杀的，要不然呢就知道谈女人，什么时候能够正经点啊？
0: 哎，

0: 小凡，我这是输着呢，要不你帮我打两把捞捞本。
1: 替你打可以，咱俩得先说好了，赢了算我的，输了算你的。怎么了？
0: 输的太多，心里边疼。来，
1: 看我给你赢回来。
2: 小凡，你怎么样？
1: 又不是没玩过，洗牌吧你。

0: 情况没有变化吗？我可能暴露了。啊？没关系，没事，闺女。你倒是把话说完，咋回事？
1: 怎么回事？窦小凡摸到了这把枪，但是他没揭发我。最可疑的就是他当时的反应。
0: 镇定自如啊，不像一般女人的反应。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你跟我说他跟周玉海的关系非常密切，要照这么看的话，他很可能被日本人俘虏的。既然暴露了，鬼子为什么不跟踪？这也正是鬼子的精明之处，他知道我们所有行动都是奔着周玉海的。
2: 所以他们只需要埋伏在周玉海的周围，等我们出现。
3: 小凡，皇军交代你的都记清楚了？我记住了，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有皇军保护你，不用怕。如果他心里有鬼。 他可能再也不敢来了。退一万步讲，他若真是国民党派来的，也是为了对付我，不会对你下手的。
2: 不管怎样，
3: 你要先设法稳住他。我马上安排人去查他的底细。
2: 行，我记住了。

0: 何野君，
1: 哎，是不是马上派人到窦小帆那里埋伏？暂且不用，
0: 我担心他会出事。你知道他对我很重要。可是他只是一个中国女人而已。
1: 你不了解他，他帮了我不少忙。请你放心，他们不会对他的凶，他们不会那么愚蠢。
2: 他们的最终的目的，还是您。我们断定，明天的集会，他们一定会断手。周玉海每次开记者会，记者都会被请去。这里面有晚报的记者、商报的记者、晨报的记者、每日新闻的、黄浦江边的。
3: 嗯，你别说，这个人倒有点像你。嗯，这是晚报的记者聂小龙。说说他的情况。
2: 晚报销量很大，每天都有十几万份，每次有记者会，他都必到。
3: 哎，别说哈，眉清目秀，玉树临风，有几分姿色，挺像我的呀。就他，
4: 哼，
3: 像我。
2: 这上面有叶小龙的办公室电话、家庭电话，下面是他们家地址。
3: 哎呦，有个人来呀！那您请坐吧，下边怎么办？
2: 大家都坐。你代替叶小龙去，只能一个人进去。里面戒备森严，就算你得手了，怎么出来？
3: 说实话，怎么出来我？

0: 还真没想，但是进去了，完成了任务，不就比那些草包强吗？
1: 小飞，你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你胳膊上还有伤呢。
2: 行了，你这都别想了，想来想去，我这都快睡着了，我都。这样，那我去，这次出来是我惹的麻烦，我负责，我去执行任务。你们看着我干啥？不是你们不相信我能完成任务是吧？
0: 相信，你完成的很好。前两天你不把那鬼子正好招我们家门口来了吗？
2: 现在不提这事儿，现在说的是毁掉 DF9 的事儿。我告诉你啊，大不了捆一捆手榴弹，我跟他们同归于尽了。
3: 我看行。哎，你说特战局的人怎么没想到这办法
2: 呀？你啥意思啊？
4: 行了，里面戒备森严，肯定是要搜身的。你没有武器，怎么完成任务？
5: 老白，能不能想想办法，让咱们多混几个人进去？
6: 五大道那片地儿都是外国租界，鬼子又多，再加上明天那种情况，难呐。
4: 屈笑娇会不会有办法？
6: 找他，
4: 哪怕是多弄点武器呢。
3: 我看行。
1: 既然这样，窦小凡那儿咱是不是就不要去了？
2: 当然。
6: 干嘛呢？
2: 我看就别去了，他是为日本人做事的，找他不找死去了吗？
3: 不去不行，不去的话鬼子会有所警觉，说不定会影响这回的行动。
4: 可是你去会有危险。
3: 也未必。你想啊，鬼子这两天没抓我，说明他们想稳住。哎，我们正好可以靠这次机会将计就计，稳住他们。
7: 恭喜发财！
8: 恭喜发财！
7: 恭喜发财！说呀！
8: 恭喜发财！
1: 那个梁飞又找上门来了。
7: 他炸房子那个事儿，我还没找他呢。
9: 大爷，哎呦，神清气爽，您这是有什么秘籍吧？
7: 托你的福，房子炸了，鬼子也盯上了，我能不神清气爽吗？我还要长命百岁呢。
9: 您那就当是为抗战做的贡献吧。
7: 这位小姐是？
3: 她是我同事。
10: 许先生您好，我姓刘。
7: 好，请坐。
11: 梁英雄，刘小姐，八爷是看在为抗战出点力的情分上，帮你们在周公馆租了宅子，而且你们还打扰了鬼子，把房子还给炸，这事儿有点说不过去吧？八爷这几天正愁着怎么圆这个事儿。
10: 八爷，这件事情呢？
0: 你先别解释。这件事情呢是这样，这房子呢是八爷出面租的，不假，但咱有言在先呢。我欠八爷10万块钱大洋，哎，这就不是帮了，这是生意，是生意嘛，这都有风险，是不是？谁听说过只赚不赔的买卖？哎，况且你刚才说的怎么把这事圆过去啊？你说鬼子进中国这么多年，八爷在天津这么多年，哎，八爷不依然是呼风唤雨、雷打不动吗？就为这点小事，鬼子犯得着难为您？
11: 梁小姐，你们今天登门造访不是为了说这些吗？
0: 还真是，我今天来呢，真想请八爷帮我一个忙。
7: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一直帮忙帮你到底呀？
10: 八爷，您能在江湖上立足这么多年，靠的是什么？是义气和霸气。现在，小鬼子在咱们中国祸国殃民。很多有骨气的中国人都主动参加了抗日，我想依您的性格应该不会坐视不管。
7: 还是这位小姐说话中听。说吧，什么事？
10: 今天晚上周玉海会在利顺德饭店开一个演讲会，我们
11: 来。刘小姐，

0: 能住，爱莫能住。至于你们怎么杀周远，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们无心过问。
1: 哎哎哎，八爷，还没说。很简单，国怎么进去？我有办法，但是他怎么进去？我想八爷您有办法。
2: 八爷，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拜托了。
3: 难道除了周先生就没人给你送花吗？
2: 除了玉海，没人给我送花的。
3: 喜欢吗？
2: 喜欢。
3: 不值钱的东西。
2: 谁说的？我觉得鲜花比那些金银珠宝可强多了，那些东西太俗。谢谢你，让我闻到了久违的味道，我都不舍得让你走了。

0: 别人不一样。
1: 哪不一样？
0: 男人看女人有两种眼光，一种是欲望，他只想占有你；另外一种是怜爱，让人觉得温暖。你就是这种。
1: 谢谢。
0: 你喜欢我吗？

0: 什么？
1: 凡，其实呢，刚才进门之前，我对自己还是信心满满。但当你玉海那两件脱口而出的时候，我这信心全没了。疼，这儿疼，你得给我时间康复。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是的，这样，我希望我下回来的时候还能像今天进门之前一样信心满满。
0: 下回是什么时候啊？我怕过了今天明天我就没机会再见到你了。
1: 要不这样，明天晚上。
0: 明天晚上
1: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美。
2: 周玉海的演讲时间是12分钟到15分钟，演讲开始以后咱们可以通过电台来收听演讲。
3: 梁飞，你需要在演讲的第10分钟动手。你动手以后我们会在外围有所行动。
2: 我计算了一下，我们大约可以坚持5分钟，5分钟以内你必须从里面出来与我们在这里汇合，然后咱们一起向海河方向突围。
0: 如果5分钟你没有出来，
1: 不用等我，你直接走。
4: 梁飞，还是那句话，任务重要，命也重要，要是没有机会咱们再想办法，别硬拼。
1: 嗯，政委，我也还是那句话，就算死了咱也得完成严交给的任务，不是吗？
5: 藏好了啊。放送哪儿啊？走走走。
6: 哎，让让让让。太君，哎，这白菜，哎，这肉，哎，鱼活了，哎，哎。

0: 别跟后边杵着了，看得我后脊梁冒冷汗。进来吧。
1: 是不是害怕我完成不了任务？
2: 没有，我知道你一定会完成任务的，我只是有点担心。
0: 担心我出不来？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把我爷吓完了，我爷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你猜怎么着？我爷问我：“你小子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
2: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0: 我爷就这么问我的。你猜？
1: 娶媳妇儿呢？哎呀，书归正传，这回任务完成以后，答应了要求。
2: 什么？
1: 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骨灰带到延安。

0: 对不起。
1: 你是因为我才受伤的，我安排你去执行任务。其实，我昨天是故意记你的。行了，我知道你是故意记我，我也感谢你有一台阶下。不管怎么说，彼岸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张新兰。
2: 看见是为我伤心，不愧是我媳妇儿啊！
3: 你胡说什么呀？
1: 干什么你？我没被日本人弄死，先被你弄死！
0: 你别胡说！我告诉你啊，我在外面等你，等着你出来。
1: 保重完成任务。

0: 哇，可以呀！
1: 杨飞，完成任务，我们一起回济南。
2: 哎，别啊，我可是要去延安。臭小子，来，飞哥，来，我给你唱。
0: 低点，
2: 这儿。飞哥，说实话，我以前可是有10000个，
0: 啊不，10万个，我看不上你。 不过这次我真服了，你这可是单刀会啊，像咱们这山东汉子，够爷们儿。
3: 服？哼，那就给我记住了啊，在门外等我5分钟，少1分钟扒了你皮。
0: 你开啥玩笑？你别说5分钟，你不出来我还不走了呢。我那皮你随便扒。
3: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
4: 行，出发。这么着，任务完成以后，咱们大家一起走。
0: 老四，开门！
2: 5分钟啊？你这5分钟、10分钟我都等。
5: 梁飞，当心点儿。

0: 喂，
1: 晚报叶小龙吗？
0: 啊，对，我是。您是哪位？
1: 不要问我是谁，在家好好等我们，我们随时接你参加记者招待会。
0: 啊，好，我等着。

0: 先生您是？
1: 情报处的。
0: 来来来，先生请，快请坐。
1: 叫什么名字？
0: 叶小龙。
1: 一会儿就是你要参加发布会是吗？
0: 是，刚才主编刚打过电话。
1: 我就是例行公事，问几个问题，问什么说什么，应该说的别说。记者证拿来看看。

0: 参加记者会还要带什么东西吗？
1: 不用带什么东西。嗯，
0: 你跟其他报社的人熟吗？
1: 熟，都挺熟的。
0: 那每回来接你的人都一样吗？
1: 这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不一定。
0: 行了，
1: 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0: 煞鬼子的。这样，兄弟，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1: 什么？
0: 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0: 当汉奸是吗？
1: 也不是，他们知道会杀了我的。
0: 杀了你，光顾着自己，不顾着别人啊？
1: 那可是
0: 没有可是，对不住。
2: 조사인대연장수후텐수린과헨마이
3: 我的演讲词再好，也需要军方在战场上的胜利来配合。如果这个 DF9 研制成生化武器，我们大日本帝国将所向披靡。
2: 演讲结束后，我们就送你向后出，立即赶往满洲。
3: 这么急？
2: 要刺杀你的人是高手，我们必须确保您的安全。
3: 好吧，今天的演讲，我要让重庆听到我的声音。
2: 都安排好了。哎，
3: 这位是
4: 小林浩，情报处的人，他随时准备为你去死。
3: 为我而死？
2: 是，他是我们为你准备的替身。

0: 我要什么替身，只要是传出去，岂不被人耻笑我是个怕死鬼？那我周玉海可是颜面扫地了。此事不妥。
1: 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影健康型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2: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养健康型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3: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4: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5: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 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6: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7: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养健康行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5: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 中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9: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7: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6: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战。
8: 你有话直说。
9: 给你一场富贵。
8: 你懂吗？
10: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11: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12: 赌什么？
11: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6: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13: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将来。
14: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11: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陈立，我拿三，各位拿七。
6: 他，富贵险中求。
11: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用洋人。打败洋人。
6: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5: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11: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6: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0: 九桑，今晚的演讲敌人一定会出现，如果您有什么意外，我们帝国将颜面扫地，我们都不好交代了，请原谅我们为了您的安全，只能让小人代替您出现。
1: 何彦君，今天晚上的活动很重要，福田司令也会参加，

0: 各路记者众多，电台也会播出演讲，让替身出面，不太好吧？
1: 福田司令官不会出面的，但是下手一定会出现。就算今年换线，小林早已经接受了专门的培训，你的演讲词他可以倒背如流，可能会比你的更精彩。小林，你去准备一下吧。

0: 有余殿信，昨日之败乃特战局成立以来从未有过之耻辱，十日前不除周玉海，就地自裁，武艺无颜面对委员长董鹏。
1: 就地自裁，董局长说的轻巧，让他自己来看看。
2: 任务一再失败，董鹏已经对我们失望至极。
1: 我可没工夫陪着他们死，姑奶奶过两天就会上来。
2: 你认为你走得了吗？你应该知道擅自脱离特战局的后果。
0: 主任，周玉海今晚在利顺德演讲，我们要不要行动？
3: 我们都已经这样了，还能把他怎么样？
2: 周青，这些日子确实辛苦你了，你先回去好好休息。

0: 杀不了周玉海，我们只能亡命天涯了。周青了解太多，我不能留活口。
1: 还是胡主任想的周全，是吧？

0: 想极了，不知道他演讲的时候像不像我。
1: 应该没问题，你需要配合的是将你的演讲表达习惯交给小林浩，你可以在演讲稿上标出来。
0: 警卫的这么周密，你真的认为敌人有机会吗？
1: 可以这么认为，但是作为情报处长不能不防，还有几个小时就是十号了，我不能让你在这个时候出现意外。
0: 他的形象没问题，可以以假乱真，

0: 但是我提醒你，我的声音他能模仿吗？大家都很熟悉我的声音。
1: 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到了，保重，天意如风。我们找了一些可靠的机甲先进了，提前早试。
2: 可以，
1: 那就桑，请准备一下吧。
3: 報告します。
4: はい。
3: 所長、記者たちが集まりました。入場させますか。
1: よし、中に入れろ。万が一のために身体検査、奴らの身元確認も忘れるな。
3: はい。
4: あ、それから
1: 俺の言ったものは用意はできたか。
3: はい、鉛筆はすべて半分に、先を尖らせていません。失礼します。
5: 你是？
6: 我是晚报的。
5: 哎，叶小龙呢？
6: 啊，这他那个……
7: 喂，各位，
6: 就讲话。
7: 各位记者，由于今天情况特殊，需要重新核对一下大家的证件。根据司令官的命令，为了保证周玉海先生的安全，所有到会人员都要进身检查，希望大家配合，谢谢。
5: 搜身是吗？凭什么呀？我们可是记者。
7: 这是司令官的命令。
6: 你天天都挺忙的，你上班
8: 什么呢？这是
9: 真没听说过记者还在搜身检查。
10: 有证件的，
11: 挺贵的东西。
12: 走。

0: 你这吃亏了，我要是个女人就好了。看看啊，这么短，怎么使？
1: 真是草木皆兵，他真的要省事儿。
2: 对对对啊！
3: 各位，你，请跟我来，会前单独采访朱玉海先生。
4: 我们怎么办？

0: 周老板您好，您今天的演讲将会通过电波传递到全中国，请问您有什么话要对重庆方面说的吗？
1: 蒋介石螳臂当车，玉海呼吁重庆方面放下武器，与大日本帝国合作，共创大东亚共荣。
2: 车公馆昨天发生了枪战，听说死了很多人，周先生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详细情况呢？
1: 又是特战局来骚扰鄙人，周某愿以德报怨，呼吁双方不要再兵戈相向。
2: 周先生，重庆方面说十号之前要除掉您，您怎么还敢在这个时候参加公开活动？您不怕有危险吗？
1: 开玩笑，这里是天津，是日中共治的模范城市，你未必对这里的治安太悲观了。
0: 哎，周老板，哎，那个再问一下。
3: 诸位记者朋友，晚宴后你们会有时间向周先生提问，现在请见谅。
4: 周老板，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周老板，

0: 这个房子正门斜对着的就是一春那个大饭店了。侧门隔了一条路，条件虽然不太好，可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找到的房子。
1: 真是替梁辉捏着一把汗。
2: 那三心两意，咱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等。同志们，赶紧准备。

0: 您还在担心小林声音的问题吗？那咱们试一试吧，看看会是怎样的效果。周桑，请。
1: 你记住，我开口之前会给你个提示。皇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朋友们，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幸运，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能站在这里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十日之内取我周玉海的性命。
0: 怎么样？非常完美的配合，在家里暂时忙得不太好，外面就找一个小人了。今天的演讲全中国录制，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意外，你的演讲

0: 不会在家里准时。我们很期待着你高水平的发挥。也许少林实在太小，但是只要你天明在神阳出现在记者和观众面前，真真就不必叫颜面扫地。
1: 我周玉海还没有演过双簧，对着这玩意儿没有观众的演讲还是第一次。本以为福田司令会来亲自听我的演讲。
0: 福田司令晚会在办公室里，通过广播听到您的声音。
2: 请您放心，我们的准备非常的充分。
0: よし、時間になったら始まるぞ。念のために、きちんと信者の席を離した。万が一ってことはあるかな。那舅さん、小林、拜托你们了。舅さん、让小林按照你的节奏开始吧。我很期待着你们两个合二为一。

安静一下，安静。各位，今日我军方在此举办答谢晚宴，感谢华北商会对我军方圣战的大力支持。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特别的邀请到日荣青山大使、华北商会会长周宇海先生在此发表演讲，请欢迎。

0: 各位天津工商界的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荣幸，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站在这里，面对各位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日孤行。 要在十日之前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战之大好形势。大家都知道，
1: 自皇军发动大东亚圣战以来，吴王府里功不可没。几次会战之后，重庆方面。 三个月以来，在皇军圣战中贡献物资达3000万元，粮食、棉花、煤炭、矿石，可以说从满洲到华北，华北商界构成了皇军后方的。

人作为联合商会的总会长，对此深有感悟。玉涵认为，皇军圣战，三月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东南亚两个世纪以来，就是西方殖民者的盘中餐。皇军以光复东南亚为己任，不过数月，席卷香港、印尼、马来、菲律宾等地，实为日俄战争以来最大之胜利。

0: 梁飞会在演讲第十分钟开始动手，现在还有两分钟，准备行动。梁飞只要一行动，肯定会有枪声，咱们就有枪声就好。
1: 是。Other room wasted. 大成功了。

0: 杨飞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1: 再等等，杨飞动手会有动静的。

0: 景怡在吗？
1: 啊？
0: 啊，就是他和他哥祥顺都是这儿服务生。
1: 白彦路，走。
2: 哦，搜卡搜卡。

0: 有一个叫林青的人应该去找我，
1: 可是到了点他没过来，我怀疑他要刺杀周雨涵。
2: 知道了，我们会加强保护周雨涵的。

0: 所有尚抱有侥幸心理的抵抗者，在此玉海呼吁尽快响应王主席的号召，
1: 完成南京政府对中国的统一，在大日本帝国的带领下创建大东亚。玉海感谢军部对商界联合会的盛情款待，我也衷心的祝愿日中亲善，大日本帝国万岁，大东亚共荣万岁。
2: 木头桑，
0: 嗨，
3: 我是周玉海，你是谁？
4: 别装了，我是梁飞。

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0: んだこりゃ。おい、女。
1: 我也不知道现在里面什么情况，但鬼子肯定会反应过来的。咱们按照原计划进行，分散小鬼子的注意力，协助梁飞。
2: 得嘞，就等你这句话了。

0: 你怎么知道？
1: 想知道特大新闻吗？什么呀？一分钟前，周玉海已经带着他 DF
0: 9被干掉了。是吗？你怎么知道？别问了，快去吧，头版头条。
2: 别误会啊！
3: 这里不让进。
2: 我不进，我是拉这个小姐。你看，车上有个小姐，那个小姐，您到了赶紧下吧，人不让我进。
4: 姐，
2: 呀，你看，她还不下来了。
0: 哎。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边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

0: 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请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边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

0: 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3: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

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请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
2: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致富路上必须有我常玉儿，一手人脉，一手胆量，随时开启财富副本。我是孙谦，
5: 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
6: 太怕了他们了，
7: 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8: 别动！
4: 江西卫视。

0: 枪！
1: 开枪！
0: 来，黑子，来，
2: 郑凯，
0: 走！
2: 不行，
0: 抬开我！
1: 抬开我！
0: 啊！抬我一把，抬着我！记住，
1: 上！
0: 付飞，郑凯，
1: 郑凯，
3: 杨飞，你们快撤！要走一起走，
0: 那三四人一起走，
3: 黑子。听命令，带着梁飞他们赶紧撤！
0: 听什么命令？
4: 走
0: 走！
3: 这是命令！
1: 来不及了，必须赶紧撤！
3: 爷爷，爷爷附近顶不住了！
0: 走！
1: 走！
0: 走！
1: 走！
0: 走！走！
3: 梁飞，你是梁家的大英雄，你一定要活下去，多杀鬼子，不能因为我大家都被包围了，快走！

命令你带领梁妃他们快撤。

跟他们拼了！

0: 去了。
1: 孩子，
0: 你别来呀，我
1: 冷静点。
0: 我还问蓝先生呢，要问蓝先，我这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你说现在人连石窟都找不到，你说我回去咋跟队长交代？让我冷静，我冷静个屁！
2: 王政委，王政委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咱们每天抗战、打小鬼子，都会有很大的牺牲。王政委的事情，我也很难过。可正是因为有王政委这样的同志，我们的抗战才一定会胜利。这次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确实很难，可咱们胜利的完成了。同志们，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周玉海一死，鬼子一定会疯狂的搜捕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怎么离开天津。
3: 今天晚上我就回去跟交通站同志联系联系，看怎么送咱们出去。
2: 李子，别难过了。就像王政委说的，咱们活着就要多杀鬼子，为他报仇。
4: 行，俺是你的，俺以后见一个鬼子杀一个，我全给他们杀光了。
2: 注意警戒。
3: 黑子，小豹，警戒。

0: 要希望是我躺下的。
1: 他也是担心你，如果你出什么事儿，他怎么跟你们家交代？
0: 那事倒是这样，我死都不会让师叔跟我来天津。
1: 当时的情况你很清楚，如果带着王政委，咱们大家都很难活着。是不是觉得我心特别狠？
0: 对，但是我早出来两分钟，或者干脆我就没活着出来。
1: 如果你没活着回来，我会一直在外面，等到你回来为止。不仅仅是我，老兰、黑子、王政委，我们大家都会在外面等着你，直到你出来。南飞，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非常出色。
0: 太糟糕了，我就不该坐在这儿。师叔，你放心吧，一定让小鬼子写债写偿。

0: 我们多少人办不成的事情，被他轻而易举的就给完成了。
1: 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直到现在还不知道。
0: 我跟赌鹏十几年了，从来没听说过他身边还有这样的高人。再说了，特战局所有的高人都在我们特别行动组。
2: 董鹏这个老狐狸诡计多端，要是让你摸了底，他还是董鹏吗？
0: 但是他如果只是单独培养一个人，岂不是太费心劳神了？
1: 问题是周雨海已经死了，我们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2: 估计胡主任现在亡命天涯的心思都到了吧。
0: 我们回到重庆，这个杀手是谁，董鹏自会给我们一个交代。

0: 喂，秘书长，
1: 杰夫啊，我还担心呢，怕上面怪罪下来，说私自请梁飞帮忙了。这下好了，我心里这块石头光落地了。
0: 要我说你啊，杀不了周玉涵一筹，杀了周玉涵你也愁。
1: 我看你是把仕途看得太重了。
0: 不是，杰夫，我们特战局不是你们军界。
1: 你们只要是有了战功，就可以平步青云。我们呢？难了。
2: 舅舅来了。
1: 舅舅，昨天晚上您听广播没有？梁飞怎么能在电台就把周玉海给杀了呢？他怎么做到的？
0: 他怎么做到的？舅舅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呢。<笑>
1: 你别说，姐夫，梁飞这小子还真是个人才。
2: 那当然了，我中华民族藏龙卧虎。
1: 能人有的是，是。哎，
2: 姐夫，秘书长啊，对这个梁飞啊非常感兴趣。哦，
1: 舅舅，
2: 我也感兴趣。上次您不是说要把梁飞调到重庆来吗？
1: 哎，你就是舅舅肚子里的蛔虫。嗯，
2: 子
1: 佳，去，回去看书。
2: 知道。
1: 哎，杰夫，实不相瞒，梁飞杀了周玉海，秘书长脸上有光啊。向老头子也有了交代。此人如果在济南的话，那真是屈才了。我必须把他调到重庆来，一呢是好好的表彰表彰，鼓抗日士气；二呢是让他与我们的特战队合作。
3: 可如果梁飞真的是共产党人？
1: 他不吃你这一套，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啊！话又说回来了，他就是共产党又怎么着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啊，那我们就树立一个国共合作的典范。<笑>东鹏，
3: 你这叫做挂羊头卖狗肉。
1: 姐夫呀，你真是我的亲姐夫，你太理解我了。 梁飞是个人才啊！我就是想啊，借国共合作这个机会，把这个梁飞赚到手，为党国所用。
2: 爸，吃药了。
4: 刺杀周玉海那个人到底是谁？报纸上有具体消息吗？
2: 都是揣测。
4: 听说此人不但杀了周玉海，还在日本人的重重包围中冲了出来。想不到这世上竟有本事这么大的人。由此可见。

0: 爸，
1: 哥哥已经走了，要不然你还是退下来吧。
2: 我要是退下来，秘书长肯吗？他董鹏背地里搞了那么多的小动作，我就是秘书长按在他身上的紧箍咒。
3: 景逸，麻烦了。
1: 怎么了？
3: 看，这是梁飞留下信，人不见了。
1: 什么时候发现的？
3: 我本想回来提醒他，赶紧收拾东西。进门发现这封信，人不见了，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梁飞不是没有分寸的人。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3: 鬼子盘查得很严，挨家挨户查呢。
1: 老蓝，你看好黑子，别让他惹麻烦。咱们就按梁飞说的做，12点去树荫村，让加村站的人准备车。
3: 好，我这就去。
4: 八爷还是不肯见我吗？
5: 梁宇兄，请见谅。天津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在电台里杀了周玉海，鬼子都急红了眼，满大街都是他的眼线，八爷不便出面。那你这次来又有何贵干？
4: 帮我找我大哥。
5: 大哥？谁呀？
4: 我杀周玉海那天晚上在立德胡同一个人炸死鬼子那位大英雄，我想知道鬼子把他埋哪儿。
5: 这个事儿我们真帮不了，我们跟日本人没有交情。再说，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
4: 不就是钱吗？明天下午2点，我把钱带来。如果我做不到，你让八爷把我交给鬼子；但如果我做到，我希望你们也能完成我的要求。
5: 好，我等你的消息。

0: 大爷，您的酬金都在这儿呢，要不然您点点。
1: 杨飞，你也太胆大妄为了吧！
0: 不敢，我跟您说过，我说到做到。

0: 我怕你不敢拿，
1: 怕这钱有命拿没命花，
0: 怕也有嫌钱烫手的时候。
1: 梁英勋为民除害，我徐某万分敬佩。

0: 你拿回去。
1: 这回呢，我在天津八一帮了我这么多忙，你说我要拍拍屁股就走，太不仗义。钱，您留下，咱们有缘再见。
0: 杨飞，你是不是诚着心要害我？
1: 您别生气。要不然呢，我给您出一主意。八爷您不缺钱，但有人缺钱。天津百姓那么多，您可以把钱分给他们。我这只是一个提议啊。啊，对了，我说到的做到了，我要求的。谢了。

0: 这个钱可不能收啊，让鬼子知道咱们可就完了。你们几个去，到北大荒，把这个钱像撒包一样给我扔了。记住，边撒钱，边要高声的叫喊，使劲的喊，就说这钱是梁飞救济咱们天津老百姓的。
1: 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的，咱们得把这个罪名摘掉。小心点，鬼子！哎，
2: 八爷，您这手高啊！
1: 哼，杨飞这小子可真行，他做事情挺仗义的。他仗义，我就不能不仗义。

师叔，我说过我要给你报仇，我要让小鬼子血债血偿，小鬼子们去死吧！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雀。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还说这个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0: 搁嘴
1: 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是中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0: 有
1: 个窝。这个穴位叫息风穴。息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这个地方息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呢，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雀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

0: 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分别是大敦和内关。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把大脚趾头拿出来。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指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指甲的外侧，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那个点，靠里叫啥呀？有一个叫隐白穴，是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哪个地方皮儿薄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然骨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它的下缘就是然骨穴。我说这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骨穴，咱们就别艾灸了。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然骨穴， 使不使劲啊，千万

0: 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染骨穴。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地，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染骨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染骨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染骨穴。哎，咱们就别艾灸了，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穴去点。

0: 哎，染骨血，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染骨血。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地，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8: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5: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梁飞，
1: 哎，梁飞，哎，
0: 我说梁飞，你可回来了，
2: 你们还顺利吗？
0: 啊，顺利，鬼子都被吸引过去了，
2: 顺利就好。
0: 哎，你等等，我说你也太不仗义了，你大鬼子咋不叫着我呢？
2: 哎，刘景怡呢？
0: 在呢。哎，你可得小心啊，景怡同志非常不高兴。我就不进去了，你自己进去吧啊！你小心点啊！
3: 请进。
2: 还没睡呢。
3: 你今天挺威风啊！啊，炸了鬼子的军营，
4: 还抢了鬼子的运钞车，行啊你！
2: 事儿传挺快
4: 啊！老蓝截获了情报，黑子本来说要去支援你，我没同意。
2: 没同意就对了，别让他们冒险。
4: 你这心里边还有我们呀？
2: 什么意思？
3: 自作主张，为所欲为。梁飞，
4: 你以为就靠你一个人就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吗？
2: 你这口气跟石队长是一模一样啊！

0: 事儿我帮你办完了。
1: 什么时候介绍我去延安？
2: 这是我写给延安的总结。前半部分是你的功劳，后半部分是你自身的问题。
1: 不是刘景瑜同志，你搞错没有啊？我这回个人行动也是让你们转移。
2: 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0: 负责人，负责人，
1: 你就是个官迷，知道吗？我再告诉你，我不是你们八路军武工队的人，你管不着我。
2: 只要你参与了行动，我就管得着。
1: 少来这套！一天板个脸，你什么时候笑过？这是女版的石队长。
2: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我们革命战士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必须遵守纪律。你再有本事也不能擅自行动。我知道王政委的牺牲让你很难过，可这个不是让你去找小鬼子麻烦的理由啊。
1: 你让我想什么你知道啊？那你就更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师叔为我牺牲了，我从小我师叔就叫我练功习武读书写字儿，我爹死的早，他就像我亲爹一样照顾我教育我关怀我，现在他为我牺牲，我怎么跟他家人交代？我怎么跟兄弟们交代？所以我必须杀鬼子给他报仇，你们谁也别拦着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2: 就你现在自由散漫的样子还想去延安？
1: 甭拿延安吓我，
2: 我还真不是吓唬你。听命令守纪律是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必须的基本准则，就你这样自由散漫，延安不需要你这样的战士。
1: 哪儿不能杀鬼子啊？我还不跟你们在一块受这窝囊气呢。

0: 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是在火车上。我当时啊，以为你是日本特务呢，没想到
1: 早给我套近乎，不吃这套。
0: 那次任务，我牺牲了一位战友，陈双庆同志。我跟他共同作战有2年多的时间，所以我很理解你想为王政委报仇的心情。你今天干得很不错，把小鬼子打得团团转。
1: 什么意思啊？打一巴掌就给一天早上。行了，那直说了吧。
2: 什么时候去的？
0: 梁飞，我希望你以后不管执行什么任务，都要多想想王政委说过的话。
1: 你的意思是，这回是任务结束了？
0: 结束了。明天你跟黑子回济南，我就回延安了。我希望你回济南，因为那里是你的家乡。
1: 行了，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啊！卸了墨就杀你。
3: 行。你还记着任务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0: 我知道你想去延安，可现在不是时候。
1: 那我要不回济南呢？
0: 那你想去哪儿？
1: 没想好。要不然你给个建议。
0: 我的建议我已经说过了，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而且还救了我一命，我非常感谢你。
4: 能跟你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
3: 这话说的挺熟的。

0: 事多笑一笑，
1: 刚才我发那么大脾气，对不起。
2: 我的态度也不好。
3: 那你说以后咱俩还能见面吗？
2: 你觉得呢？
0: 觉着你不会不想见我吗？
2: 你笑什么？
0: 你笑什么？等我先说我的。
1: 突然间想起来那天咱俩拜天地的事，
0: 笑死你了。
1: 你笑什么？
2: 好了，明天还要赶路，早点休息吧。
1: 哎，
0: 没什么。
1: 穿那红色衣裳挺好看的。

0: 客栈局天津站，因为你的失败，全军覆没。
1: 学生无能，请局座治罪。
2: 我也知道，
0: 几十个兄弟都战死了，你为什么还活着？连长要求我们在行动中，长官要身先士卒。你是怎么做的？
2: 学生有罪。
0: 我还想知道，如果周玉海没死的话，
2: 你能回来吗？
0: 如果周玉海没有死，我肯定不会回来。就算死，我也要跟他同归于尽。
2: 刺杀不成功，如果我战死了，局长您还能挽回些面子；如果我回来，您的面子就丢尽了。
0: 哼，难得呀，你还替我着想。算了，伯克，你也是我的爱将。只是这次刺杀周玉海行动的失败，实在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2: 学生该死，
0: 留着你，因为特别行动组还要重组，没有你的带队，很难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一个周玉海，害得我们损兵折将。虎哥，
2: 哟，
0: 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我组建一个。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特别行动组，
2: 是，请局长放心。但是，如果重组特别行动小组，学生有个请求，
0: 说，
2: 请您授权我在特战局、军队乃至江湖高手中招募顶尖人才。
0: 可以，我还要给你个人。
2: 谁？
0: 就是那个刺杀周玉海的梁飞。
2: 梁飞。

爹，我没辱没咱们梁家的名，吴登章被我杀了，但是为了保护我，师叔也牺牲了。我放心，我这回回来一定好好的杀鬼子，给我师叔报仇。 我一定要去演，放心吧。

0: 都有。
1: 哎，别着急，一个一个说。
2: 天津卫带回多少钱？
3: 哼，多少钱啊？少打啊！哎，这是给我师叔家送的，
4: 送。
3: 兄弟们，咱今天吃这个又白又胖大馒头，等今天晚上咱们端下了鬼子的吴家坡炮楼，咱得吃红烧肉。哎呀，又肥又腻的红烧肉。哎呀，你说咱们天天的在外边行军打仗，说不定哪天站不起来了。真得对得起自己这张嘴。
5: 是。
3: 哎，我听说鬼子罐头知道吗？
6: 不知道。
3: 好吃。
7: 是吗？
3: 好吃。哦，放上一两年还不带臭的。我这回要端下这个乌鸡不泡，就是冲这几家罐头。弄好了以后，每人俩，心里哪能饿，打开就吃。哎，要我说呀，咱要抢这罐头还得尽早，去晚了就被鬼子吃两了。
7: 对，
3: 真想吃还是说说呀？真想吃，吃完馒头收拾行军装备，晚上跟我大干一场。
8: 好，瞎嚷嚷什么呢？啊，
2: 队长，队长，快来一个，
8: 没吃过饭。
3: 哎，老师，过来吃点馒头。
8: 梁飞，
3: 过来，你过来。
8: 哎，我跟你说，梁飞，你回到这儿了，这是武工队的地盘，你得改改你那我行我素嘚瑟的毛病
3: 啊！别老横鼻子竖眼睛，行不行？我又不是你们武工队的人，我就是想这帮兄弟了，让他们吃饱了穿暖了，好好打鬼了。下回进城我也带点书，别老那个一天什么都不懂。
8: 行了，你啊，别跟我这抽奖你那大道理，有什么你跟许书记说去，许书记找你呢啊！
3: 许书记找我啊？是不是让我去延安呢？
8: 去了你就知道了。过来。
9: 哎，队长。哎，再给我来一个。
3: 去重庆？干什么去啊？
10: 我才回来几天呢，我。
11: 梁飞啊，你这是在天津的行动，那可是举国皆知啊。咱们山东啊，出了个大英雄，重庆那边也很满意，打算搞个庆功会，他们通过我们带话给你，点名让你参加。
3: 不去，跟国民党搅什么呢？我来这是要跟兄弟们一起打鬼子的，去重庆算怎么回事？真的，只要是抗日杀鬼子，我二话没有。但重庆是大后方，不去。再说了，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还憋着劲儿给他报仇呢，
11: 梁飞，话不能这么说啊！你这次去重庆，不光是去参加庆功会，还有，重庆方面提出要组建特别行动小组，凡是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员，那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他们点名让你参加。
3: 特别行动小组？
11: 是啊。
3: 我已经帮过他们一回了，够意思了。你不能蹬鼻子上脸，是不是？你再说了，我去天津干那些事儿是给延安看的。
11: 梁飞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不管是谁，不管在哪，只要杀鬼子抗日，这都是为抗日做贡献。当然了，你的功劳延安都记着呢。这次你去重庆，我们会派专人陪同你，随时跟你保持联系。
3: 嗯，就算是这样，那你在外人看来，我不就和国民党是一伙的吗？
11: 梁飞，你要知道，你这次参加这个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那是相当的艰巨，你的加入也是国共合作的典范，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
3: 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啊？
11: 是啊。包括你在天津做的那些事儿。

0: 延安都知道。哎，那这样你让我考虑考虑。可以。
1: 队长，我这性子你也知道，嘚瑟。
0: 但我心里边知道，我来武宁队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这倒是实话。这回去天津执行任务，我师叔为救我。
1: 牺牲了。要是我早点出来的话，我欠你们武工队的，我一定还。等我回来，
2: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不光得回来，还得全区全委的回来，回来接着跟我嘚瑟啊！
3: 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
1: 我这回去重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4: 万一我梁飞要撂在外面了？
1: 没有万一，只是我逮的蛐蛐叫的可好听了。你要想我们，就听一听吧。行，没万一，好好听队长的话啊。兄弟们，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
2: 反正我这回梁飞出去，不会给兄弟们丢脸，放心吧。
5: 梁飞，说实话，这王政委牺牲啊，我这心里头，
2: 你无论如何，你不能啊再有三长两短啊！呸，不能这么说，这不吉利啊！
5: 我意思你明白吗？
1: 明白，
0: 明白，
1: 帮我照顾好我师叔的老婆和孩子。
6: 水哥，你放心，过两天我就带着弟兄们到吴家铺炮楼抢罐头吃去。你那份我可给你留着呢啊，等你回来吃，是吧？
2: 肯定回来吃。
0: 哎，
1: 去了好好干，有需要我黑子的时候随时招呼一声。
0: 嘿，就你还教训我呢？行了，兄弟们。

0: 是他，就是他。
1: 哦，谢谢杜小姐。
2: 我们查过你的身世，你是满洲人，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我们相信你，不要害怕。
0: 这个人，他真是八路的人吗？
2: 这个人在济南处处与我们为敌，这一次在天津是专门为了刺杀周玉海。
1: 杜小姐，修散为帝国出了很多的力，我们不会对你不管不顾。
0: 谢谢。
3: 先不要责怪女儿，
1: 在天津那些鸡架一定会挖去你和介子的席间的关系，一心想对你不利。
0: 可是我不当歌女也无处可去啊。
3: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也可以跟我们干。
0: 跟你们，跟你们我能干什么呀？
1: 我们之所以选择你，是看中你对皇军的忠诚。听周玉海说，他甘愿为皇军做事，是受了你很大的影响，你很了不起。
0: 你别说了，你越说我这心里就越害怕。
3: 害怕？害怕什么？
0: 我害怕他们会找人杀了我。
1: 你害怕的话跟我们一起干，我相信尽

0: 训练，你肯定会成为出色的金毛人员。好了，这位是我们金毛处副处长卡哇伊一七六，今后就由他专门培训你。
1: 哪里个？
2: 带窦小姐去休息。
1: 嗨，
2: 窦小姐，明天开始你会很辛苦，请吧。

0: 哦，先生，要是连吗？
1: 周老板在。
0: 你是？
1: 济南王掌柜。
2: 两位那边请。
0: 先生，跟我来吧。先生，就这间，您请。
1: 周老板吗？
3: 是济南的王掌柜吗？
4: 媳妇儿，我一听就是你。哎，你怎么来重庆了？
5: 好，好，好！
6: 你说我们这是久别重逢呢，还是他乡遇故知啊？
3: 王掌柜人呢？
5: 啊，这个王掌柜病，让我来重庆收下赎金。
3: 请问先生怎么称呼？
5: 王文清，我是王掌柜的弟弟。真是，非得对你。来来来来，坐坐坐。
3: 这是纪律。
5: 纪律。哎，
6: 你这回来重庆干嘛呀？有什么行动吗？你说我在天津弄出那么大动静，这延安什么意思？
3: 很满意。
6: 没了。
3: 你来重庆与特战局合作，确实是延安意思。
6: 我就说嘛，我说你行不行啊？一见到我就煎饼果子一套一套的，一见到我就板一张脸，
7: 这回你不会又是我的负责人吧？
3: 我来重庆就是因为你。
6: 咱俩还挺有缘哈。
5: 不过啊，我呢是不需要这是领导的，我一人玩得惯。
3: 梁飞，你要明白，你加入的是特战局特别行动小组，我们很担心你会因此走上另外一条路。上级派我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板着你点儿。既然你想去延安，就必须接受考验。在重庆，我是你的直线领导。
4: 是我们俩人，有一个还是领导。你是？
3: 从现在开始，你所有的行动必须向我汇报。
4: 啊，行，向你汇报。
3: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与特战局合作，但不意味着你可以参与他们的内部斗争。咱们要尽全力的配合，但你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你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要为他们腐化。
7: 还要嘱咐什么？
3: 记住了，这个房间是咱们联络地点。好了，你可以走了。
7: 我有一个要求，行吗？
3: 说。
7: 能不能用你的微笑目送

0: 特别行动组组长胡克奉命前来接你。啊，
1: 谢谢啊。
2: 走吧。

0: 梁飞。梁飞呀、啊，梁飞、啊，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
1: 大哥，您
2: 啊，对，大哥啊，以后咱们俩就是兄弟。哎，你叫我董鹏大哥。
1: 哎，呀，那你长得年轻啊，就是您写信让我去天津是吧？
2: 对呀、啊，我在报上看到了你的消息。当时我还琢磨，你说山东能出你这样的大英雄吗？哎，你在济南可真是屈了才了。
1: 不是，我山东人，在家乡杀鬼呢，
2: 痛快呀。理解，我非常理解啊。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你啊，你就见不着你大哥了。我早就不是蹲监狱啊，就是掉脑袋了。
1: 哎呦，那你这严重了。
2: 不然呢？你说这个朱毅还要是不死的话，那委员长就丢面子呀。委员长一丢面子，那还能饶我吗？
0: 那行了，这个话咱就不说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特别行动组的胡克主任，他才是你大哥。以后呢，你们就是同事了，好好聊聊，亲近。
3: 你在济南的行动，我们研究过啊。梁先生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次能在重庆相见，荣幸之至。啊，
1: 不是小事儿，你打鬼了吗？是吧？这一下你多俩大哥。这么以后我就叫你二哥。哎，你说这个武藤章化名周玉海在中国这么多年，你们这个反应是不是有点慢啊？
2: 不，这日本潜伏的特务啊太多了，未免顾此失彼了。
1: 哦。哎，这大姐，咱俩是不是见过交手啊？
3: 陈彩霞，上海的，在天津的时候错把你当成鬼子的人，还往你海岸。
1: 明白，都过去了。
2: 哎，行了，咱们今天不谈工作，来，咱们欢迎济南来的大英雄，鼓掌。哎，行，梁飞啊，你能来我们特别行动小组，我非常高兴啊。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咱们携起手来打鬼子。肯定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4: 没，我没那么大能耐。
2: 哎，你能耐可大了。来，请坐。
0: 梁飞啊，天津灭周玉海之战，我已经在上面给你请功了。哎，
1: 你们那功我这不感兴趣。
0: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1: 我，哎，不好意思啊。我就对这感兴趣。嗯，
2: 蛐蛐。哎，来，我看看。哎呀，这玩意好玩啊，那玩起来可着迷啊。
1: 你看，聊一块儿去了。
2: 哎，聊一块儿。
1: 你最大逮过多大个了？
2: 我没逮过多大，但是我买过大的，能有八厘呀。
4: 我逮过九厘半，
2: 吹了吗？
4: 没吹。
1: 我在那个坟地蛇缝里逮的，
4: 费了我好大劲呢。我前天晚上在坟地里转，突然间听到一声闷雷啊，然后我顺着声就追到墙根底下，
1: 声音闷雷似的。后来我拿这嘎子灯一照，哈，比嘎子灯都知道是吧？
4: 哎，我知道。
1: 你看那头啊，比棒子粒还大，大牙这么支着，
2: 黑头还是马头？
1: 黑头，黑的那瓷似的，跟黑漆似的。
5: 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

0: 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
0: 真的是非常的好，跟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 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你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
2: 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放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
7: 踩一踩，足底通了。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
8: 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
2: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
7: 现在呀，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 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 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9: 大爷，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9: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7: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传一传，
4: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5: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1: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手指，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7: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0: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

0: 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你就穿一穿，
2: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4: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6: 哎，
4: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7: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7: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你就穿一穿。

0: 腰困乏无力，抬一抬。
1: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2: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5: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是我对不住你。
8: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7: 我走了，你保重。
8: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7: 师傅开车。
8: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7: 什么？
8: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7: 听不清。
9: 别让

0: 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2: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3: 你是公差还是兵？
4: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5: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报价。
2: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6: 拿下江南盐业。
7: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8: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紧自己的性命。
9: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6: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2: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0: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1: 拿这一块。
12: 哎，怎么不吃啊？
1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用 AI 生成短视频，让老照片开口说话，靠 AI 规划跨国探亲，这些体验呢，如今已不再只是年轻人的专属。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正主动拥抱 AI 技术，他们不仅报班学习 AI， 甚至一口一个风口、流量变现等互联网热词，热情丝毫不输年轻人。为什么 AI 成了银发族的新宠？这股 AI 学习热潮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暗流？
1: 这是 AI 制作的。
0: 56岁的陈群最近在家庭微信群里发了一段视频，把全家人都看愣了。那是一段咏春拳对决的视频，他与自己隔空对决，行云流水。
1: 格斗啊，那些我们肯定是都不会的，但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把自己那个带入到里面去。我给我们家的人看，他们都觉得，耶，你还会这个，做的还挺好嘛，还像那么回事儿。
0: 这是陈群用 AI 制作的短视频。去年他退休，原本只报了古琴和书法班，然而随处可见的 AI 应用让他萌生了学习新科技的想法。为了跟上数字时代节奏，今年3月，陈群果断报名了老年大学人工智能课程。
1: 是春晚的时候，不是看那个电视吗？老是有相关这个 AI 的节目嘛，是吧？所以我一听，哎，这个 AI 好像还挺实用哈。今年3月份报名的时候，我一看有一个这个人工智能班，我说我试试。
0: 等到正式开课那天，陈群发现教室里挤进了60多个人，最后学校不得不把班扩了1倍。一席难求的抢课盛况并非个例，而是全国银发 AI 学习热的真实缩影。不同于单纯的兴趣消遣，老年人学 AI 有着清晰且朴素的生活诉求。
2: 我今年要去云南度过一个暑假，请帮我介绍一下云南有特色的。
0: 70岁的袁爱华也是最早抢报 AI 课程的学员，他的目标明确，就想不求人。儿子常年在国外从事人工智能相关的工作，他和老伴儿在国内所有事儿都自己搞定。
2: 我很少麻烦他们，我去美国探亲，买票啊、规划路线啊啥的，我宁愿问别人，不问他。为什么？就是不想让他跟妈妈担心。我就觉得我自己必须会学这些东西呢。我觉得一个就是我自己在生活各方面我自己要独立，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让儿子觉得妈妈不是那么弱。

0: 过后再传。
1: 84岁的朱锡石学 AI， 则用 AI 解锁了晚年的精神浪漫。他退休后迷上摄影，34年前 AI 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普及，他就自己摸索着把20岁时的黑白证件照用 AI 翻成彩色，还让他开口说话。
2: 现在用人的智能 AI，
0: 我就是想试验一下我20岁生日的照片，然后把它翻拍一下，就变成了一个数字的了。然后再用 AI， 照片变成了动画嘛，图片就变成视频，包括嘴型都对到了。
1: 后来他又把老同学聚会的合影做成 AI 短视频发到群里，原本只是张合照，但视频里的人物活了。
0: 他们看到了好高兴的，就是说这个做得太好了，又让我回到了过去的那个年代，就是发表了很多这个感言。
1: 藏在学 AI 背后的，其实是老年人对融入数字生活、实现自我价值的真切渴望。
3: 经常学习的人，你知道怎么去使用这些软件，给我提供很多便利，然后我就会把我这种经验去告诉他们，甚至教他们怎么去下载、怎么去使用。这就是学习带来的自信。
0: 有了 AI 以后啊，生理年龄是84岁，然后我就觉得我的心理年龄是48岁，感觉收获了知识第二个收获了快乐第三个收获了健康，第四个收获了友谊。
1: 采访中，老人们的学习热情如此高涨，但现实难题摆在了面前，课程供给远远跟不上需求。
4: 老年人用了抢这个动作，就直白地意味着供需的不平衡，它背后可能还隐藏着三个逻辑，暗示着我们的老年人他可能一直都有这种学习的愿望和心愿，也有他的动力。那么他过去没有学，有可能是因为没有人教，有可能因为这个学习的门槛过高。我们从内容上来看，中国老年教育的内容可能要从过去的这种休闲娱乐转向到价值赋能，还有一种处处都有这种智能的痕迹在，如果我不会的话，我会很恐慌。那么如果有课程来了，我要赶紧去抢到去学习。
1: 放眼全国，老年教育供给不是个案。截至2024年末，全国老年大学约10.5万所，学员约3000万人，而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3.1亿。线下课堂一座难求，线上各类 AI 教学课程便趁机涌入市场。在短视频平台，零学费月入过万，只需手机就能接单等广告极具诱惑，不少老人掉入培训的陷阱。66岁的涂吕就曾是受骗者之一。
5: 踩过很多坑了，大几千是绝对有，就是说你只要交了钱，保你能够做好作品，做好了作品呢，你就能够有收益，甚至可以承诺你没有收益，这个钱退还给你。结果线上的线断了。
1: 正因为被坑过，涂吕比谁都清楚那些套路有多深。他花了2年时间跟专业老师学到真本事，随后走进社区免费教同龄人。在南昌市红谷滩区凤凰家园社区党群中心，10几位老人戴着老花镜，从零开始跟着涂吕一步步学习。
5: 所以我做义务就是不想让老年人再走弯路，帮大家少花钱，不花钱把东西学到手。
1: 这类课程是当地整合老年教育资源，常态化开设 AI 公益课程，精准填补正规教育缺口。自今年3月开课以来，公益课堂从最初的30余人发展为2个教学班近70人，每周固定开课，线上随时答疑，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安全踏实学科技。
5: 对于老年人来说，实际上你不要去按照那种正常的1年级、2年级那样往上走，你就带着他，手牵着他，慢慢的走过来，千万不能快，老年人啥都慢。当他走到那里了，他看到成绩了 ，OK 了，他的兴趣就来了，而且会越来越浓。
1: 社区公益课堂盘活了基层存量资源，为银发学 AI 提供了安全渠道。但要全面扩大智慧助老覆盖面，破解供需失衡难题，还需进一步汇聚多方社会力量，完善课程体系，更新教学内容。
6: 老年人对 AI 呢，基本上是张开双臂来拥抱这个 AI。那么在这个拥抱的过程，

0: 当中呢，也日益的体会到 AI 对他们的生活所带来的这种便利，
1: 它是全方位的。
0: 我们现在呢，就是需要把 AI 呢这个产品呢要多元化，普及到老年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种诉求呢都通过这个语音来进行沟通，用起来非常方便。
1: 当技术门槛降下来了，老年人自然就走进来了，这不是他们单方面的追赶，而是整个社会对他们的温柔适配。
2: 除了教育资源不均，培训乱象暗流， AI 技术本身的适老化短板也是阻碍老年人融入数字时代的重要壁垒。目前市面上多数 AI 工具和设备界面复杂，功能冗余，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方言交互、离线操作、一键直达等实用功能普及率不高。
3: 我们经常用数字鸿沟这个词，对吧，来形容老年人的排斥。现在我们发现他比较热诚地拥抱了这些技术，最主要的原因是技术开始听懂人话了，语音交互让门槛大幅降低。我们还要警惕这种算法上的歧视。目前的数字训练是以年轻人为对象的，更老的老人，不会说普通话的老人，他们的表述能否被识别，如果说没有在算法上有这种调整的话，可能加剧新的数字排斥。
2: 采访中我们发现，这些热衷学习 AI 的老人追求的远不只是学会使用软件，而是在数字时代里找回更多生活的掌控感。要让银发族享受到数字技术的便捷，从来不是靠他们单方面的奋力追赶，而需要整个社会的温柔适配。当教育更贴心，技术更暖心，监管更严密，这道数字鸿沟也正被一点点填平。老年人在智能时代就能拥有更独立、更便捷、更有尊严的晚年生活。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3: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江西深耕新材料核心赛道，以政策赋能、科技攻关破解产业难题，绘就全省新材料产业提质突围、向新攀高的发展图景。
1: 40年接力攻坚，让中药炮制古法焕发新活力。今天跟随记者走进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获得者，江西中医药。

0: 校大学杨明教授团队。
1: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0: 江西针对中度以上失能老人推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托起幸福夕阳红。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新材料是先进制造业的底盘，眼下江西正深耕新材料这条核心赛道，一手抓科技攻关，一手抓政策扶持，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加速进阶。
2: 走进平江科兴特种陶瓷的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开足马力，满负荷运转。眼前这些蜂窝状的陶瓷，个头不大，本事可不小。它是环保设备里的储热能手，经过迭代升级，新能已经比肩国际进口产品，成功实现国产替代，一举抢占高端市场。
3: 抗热韧性能提高了30%，现在我们的热膨胀系数可以降低20%，产品的寿命较以前可能提高了35%以上。
2: 别看现在风光，过去这块小陶瓷却让企业吃尽了苦头。国产耐高温蓄热陶瓷扛不住剧烈温差，容易破裂，运煤成本居高不下。更关键的是，核心配方和烧制工艺长期攥在海外企业手里。
3: 主要是硅堵、破碎、酸碱腐蚀这些行业的共性难题，现有配方各项性能难以兼容。
2: 自主研发投入高，试错周期长，单靠企业孤军奋战压力不小。关键时刻，政策扶持及时补位。依托全省1269行动计划，先进陶瓷高分子材料被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方向。省里布局新材料共性技术中试平台，还配套了专项强补。在平江当地搭建工业陶瓷公共科研平台，牵手中南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联合攻关，历经两年上千次配比试验，科兴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完成配方与烧制工艺的全方位优化。
4: 工业倍增行动带来10%产能增量奖励，我们和高校合作开展蜂窝陶瓷配方研发的项目，还能拿到20%研发经费的补贴返还，极大调动了我们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的积极性。
2: 技术一突破，市场天地宽。如今企业乘势而上，陆续推出尾气净化载体、水处理陶瓷滤料等新产品，不仅卖遍全国，还远销海外。不只是特种陶瓷，放眼全省，宜昌新材料产业的版图正越绘越大。赣州的稀土电子信息产业规模持续扩容，九江深耕氢能、有机硅高端新材料产业集群初具规模，抚州依托龙头企业集聚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链，南昌、景德镇做强航空、VR、光电信息产业。锚定新材料核心赛道，江西正以政策赋能、技术创新、产业链延伸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5: 紧密地围绕国家未来产业发展的战略去谋划我们的新材料的发展的方向，特别是新能源，包括人工智能、信息产业，未来我们的产业适当地往下游延伸，从竞争的角度来说，15期间也能够体现江西特色的这么一个发展模式。
0: 中药炮制是我国独有的传统制药技艺，这门老手艺长期面临古法散落失传、科学机理不明、好技术走不进产线等困境。江西中医药大学中药炮制团队历经40年攻关，成功破解这三道难题，让古法炮制焕发新生。
6: 近日，由杨明教授团队完成的中药炮制古法技术传承保护与创新转化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这标志着我国中药炮制领域实现了从单一基础研究到完整现代产业体系的关键跨越。
7: 这是国家行业对我们的一个认可，确实非常感到振奋。
6: 这一跨越的背后是团队40年的接续奋斗，为抢救散落民间的古法技艺，杨明教授团队首先与时间赛跑。
8: 那么我们拜访了74家这个传承基地，27位老药工，首先把他们的这种濒临失传的古法的技术给他抢救过来、挖掘过来。
6: 历经多年努力，团队建成覆盖121种古法的炮制技术数据库，并成功复原炮父子、法艺人等12个濒临失传的特色品种。找回古法只是起点，如何用现代科学解读

0: 炮制原理，破解品质难控、规模难扩等产业瓶颈，是团队攻关的重中之重。就拿鲜竹沥来说，古法明火烘烤效率低、污染大，后期改用现代水煮纯提法，虽然提升了产量，药效却打了折扣。问题根源何在？团队通过大量实验找到了答案。
1: 我们发现，只有通过用干热法，在150度左右的这个温度，它里面的木质素是要通过高温烈焰产生，形成我们的止咳化痰的有效成分。所以我们掌握了古人的这个原理以后，就利用现在的科学技术，用我们的电磁加热的这个技术，通过在封闭的这个罐体里面快速的升温，让鲜竹沥就出来了。
2: 产能呢，比普通的提高了3.6倍，我们的能耗也降低了65.7%，排烟就更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品质比以前要好。
0: 在长期攻坚中，杨明教授团队构建了以疗效为核心的变度器现代炮制理论体系，精准定义了药材炮制过程中的成分变化、工艺参数阈值与可控生产装备，搭建起理论、原理、工艺、标准、质控、装备全链条创新技术链。从实验室的技术突破到现代化产线的落地，再到全国临床的广泛应用，千年古法炮制终于以更安全、更有效、更稳定的姿态走进了千家万户。
3: 这样子出来的中药演变就是让老祖宗放心，老中医放心，老百姓放心，那还可以有质有价。
0: 截至目前，团队累计突破11项关键核心技术，推动97种中药饮片实现标准化、规模化生产。近3年，相关成果被应用于全国1900多家药企和药检单位，产生直接经济效益超85亿元。
4: 总书记对我们中药发展的四好的要求，一直是我们的一个历史的一种使命。我们还要不断的守正、创新，既要遵循中药发展的规律，同时要紧密的结合现代科学技术，以工匠精神持续的一点一点的把工作做扎实，为行业呢做出实际的贡献。
5: 省政协今天召开提案办理推进会，省政协主席宋福龙出席并讲话。
0: 宋福龙强调，要进一步增强提案办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以实际成效助力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坚持质量导向，不断创新办理方式，加大督办力度，推动提案办理落实落地，深化协商互动，做到办理前充分调研，办理中深度协商，办理后及时反馈。要强化统筹协调，以高质量提案办理助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献计出力。副省长孙洪山说，省政府各承办单位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增强做好提案办理工作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健全办理机制，聚焦成果转化，有效推动提案内容落地见效，真正把提案金点子转化为发展硬措施。省政协副主席于秀明主持会议。会议通报了省政协2026年重点提案督办工作方案，8家提案承办单位做了发言。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与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6: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5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实行战略性转移，开始长征。
7: 这里是于都长征渡口，当年中央红军主力86000多人就是在这集结，迈出了万里长征第一步。当时于都河上没有桥，于都百姓不仅调集了所有的民船，还把家中的房梁、门板都拿出来，让红军搭浮桥。
8: 当年的下桥工作都是在天色渐暗之时才开始，为了避免敌机的轰炸。那在早上6点半之前呢，又会把浮桥拆除，分散隐蔽在河道旁。就这样，先后架桥拆桥15次，保证了红军将士安全顺利渡过于都河。
6: 这是在渡口常态化上演的沉浸式情景剧《告别》，

0: 见了当年红军出发时，居民依依惜别，母送子，妻送郎，托孤跪别的场景。演员几乎都是红军后代，
1: 每一代人有属于自己的使命担当。我的长征路就是扎根渡口，讲好红色故事，传播红色文化。
0: 漫漫长征，中央红军先后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多座高山险峰，用顽强意志创造了人间奇迹，用生命和热血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
2: 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0: 90多年来，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3: 中央苏区红色文化抚州传承创新学术研讨会日前举行，120多名党史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挖掘中央苏区红色文化的时代内涵，探索革命老区文化传承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4: 广昌保卫战、金溪战役，一段段激荡人心的革命故事在研讨会上被深度解读。围绕中央苏区革命斗争史实，专家学者系统梳理了抚州深厚的红色底蕴。
5: 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不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简单的复制，而是伟大建党精神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域、不同条件下新的升华、新的创造、新的建立。
4: 研讨期间，专家学者走进后宫红色教育基地，实地探访红一方面军总部旧址。90多年前，朱德、周恩来就是在这里指挥了第4次反围剿战役。
6: 真实的还原了这段历史，又进行了总结和研究，传达出来的一种精神和文化，会达到更好的一种效果。
7: 各种与红色文化有关的遗址啊，有600多处。他发挥的立德树人的教育和大师政客教育啊，有广阔的空间。
8: 数字化，将各类的革命遗址、展览、纪念馆整个串联起来，形成抚州红色文旅的独有的品牌。
9: 聚焦中央苏区精神的研究，从资料的整理、理论的阐释，以及红色文化的资源活化利用，构建江西红色文化自主自治体系。
4: 抚州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也是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引发地。当年反围剿48场规模以上战役战斗中，有27场在这里打响，有姓名可查的抚州革命烈士多达上万人。
10: 景德镇是推进区块链加版权保护应用机制改革，着力破解陶瓷版权确权难、防伪难、变现难等产业痛点，为传统陶瓷产业注入数字时代新动能。
11: 在景德镇国家陶瓷版权交易中心，工作人员正忙着给一件瓷版画作品采集微观信息，采集完上传到区块链，作品就有了一张不可篡改的数字身份证。以后这件作品走向市场，消费者拿手机一扫码，创作源头流通的全过程都看得明明白白。
12: 以前我们艺术工作者就怕作品被仿冒，自从上链后呢，我们取得了版权登记证书和区块链存证证书，双重保证，心里感觉特别踏实。
11: 过去陶瓷作品一旦被仿冒，光靠行家眼力和一纸证书很难让人信服，就算走法律程序，取证难、周期长，这些问题也让人头疼。版权没保障，企业就不敢投入真金白银搞研发。痛点倒逼改革，作为全国版权示范城市，景德镇依托国家区块链加版权特色领域创新应用试点，寻找技术突破口。通过整合科研力量，联合景德镇陶瓷大学等机构开展技术攻关，研发出便携式智能

0: 见证设备及陶瓷区块链网络等12项核心成果，并获专利授权。
1: 陶瓷是泥与火的艺术，每件陶瓷的都有独一无二的微观结构特征。我们通过技术的手段解决确真这个老问题，采集陶瓷 DNA 上链存证，让每一件陶瓷都有独一无二的不可篡改的数字身份。
2: 制定陶瓷产品见证规范和标准，让技术应用和产业实践有规可依，有据可循。
0: 版权护得住，还要活起来。过去，版权只能整体打包出售，中小企业用不起，艺术家的版权资源难以变现。为此，景德镇搭建版艺通平台，把版权拆分成复制权、改编权等细分权益，企业可按需购买。
3: 授权门槛降低了很多，确权快，溯源准，作品有了更多的变现渠道，我们也更愿意去创新了。
0: 这套体系还与上海、广州等多地海关合作，为艺术品进出口提供见证溯源。2025年，景德镇国家陶瓷版权交易中心交易规模突破10亿元，吴与佛数字 IP 还斩获全球文化 IP 产业大会2025数字文创 IP 奖。面对确权难、防伪难、变现难三道坎，景德镇以技术突破打通信任堵点，以标准建设填补制度空白，以平台搭建畅通转化渠道，构建起完整的陶瓷版权产业生态。当陶瓷作品拥有不可篡改的数字身份，千年瓷都这块金字招牌便有了数字时代最坚实的底座。
4: 今年，江西针对中度以上失能老人推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缓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照护困境，托起幸福夕阳红。
5: 陈爷爷，李奶奶，这个月的消费券已经核销成功。
6: 新余市长陵护理院中度失能老人陈根生每月可申领800元养老消费券，直接抵扣床位护理和膳食费。
7: 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经济压力，更关键是我爸爸经过专业的照料后气色好很多。
5: 为了配合消费券政策落地，我们同步优化了接待咨询、健康评估和一个入住的流程，整体入住率同比提升了25%。
6: 失能老人照护耗时费力，成本偏高。去年7月，新余获批全国养老消费补贴试点，补贴涵盖长期入住机构、喘息服务、日间托养及居家上门服务，抵扣比例40%。其中，机构服务每月最高抵扣800元，居家上门服务每月最高抵扣500元。
8: 全部都是线上办理，我们是在那个民政通软件上面上传资料，然后视频核验完了就行，不用跑腿也不用排队。
6: 今年1月，我省开始全面推行这项惠民政策，并将居家上门养老服务抵扣比例提高至50%，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南昌市民曾红家中老伴儿为重度失能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协助申领消费券，有效减轻上门护工开销。
9: 每个月请护工8次，用了消费券抵扣以后，我们自己付400块钱就行了。这种政策很暖心。
6: 该补贴与长期护理保险叠加使用，老人扣除长护险报销后，剩余自费部分仍能使用消费券抵扣。截至当前，全省超4.5万名老人享受补贴，累计发放消费券约21.8万张，核销金额约1.2亿元，拉动养老服务消费约4.8亿元。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0: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4: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随着台风巴威的逐渐远去，对我省的影响基本结束，预计未来三天全省将会转为晴热高温的天气。其中明天赣中西部和赣南的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大到暴雨。这种降雨往往来得急去得快，大家出门可以带把晴雨伞遮阳的同时又能挡雨。气温方面，以南昌为例，未来五天的全市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9度上下，暑热明显，提醒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外出。从事户外工作的朋友要合理安排好工作时间，避免长时间的户外劳作，并随身携带一些防暑降温的药品，一旦出现头晕乏力等症状，及时的转移到阴凉处休息。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多云转晴，28到35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转晴，27到36度。九江多云转晴，27到35度。瑞昌多云转晴，27到35度。庐山景区多云转晴，21到28度。桂溪阴转多云，25到36度。鹰潭阴转多云，25到36度。景德镇多云，25到35度。乐平多云，25到35度。上饶阴转多云，25到36度。德兴阴转多云，25到36度。新余多云，28到36度。萍乡多云，28到36度。宜春多云转晴，27到37度。丰城多云转晴，27到37度。樟树多云转晴，27到37度。高安多云转晴，27到37度。抚州晴，27到36度。吉安多云，28到37度。井冈山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新赣多云，27到37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瑞金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龙南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南昌多云转晴，28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0: 告诉你，让你莫去京师，说那儿人对你不好。
1: 不去京师，我那么多枪卖给谁？这天底下除了你和常四爷，没几个是真的对我好。月儿，我会时时想着你的。
0: 你莫要惹我，你一会儿让爹看笑话。
1: 要不我送你们回山西啊？
0: 算了吧，就算到了山西，你不还是要走吗？我再也不想过这种求太阳求月亮。

0: 阳的日子了。
1: 什么叫求太阳求月亮？我想跟你说，等有一天安稳下来，我想去找你。

0: 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 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3: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2: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站。
4: 你有话直说。
5: 给你一场富贵。
4: 你懂吗？
6: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7: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8: 赌什么？
7: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2: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5: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4: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7: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陈立，我拿三，各位拿七。
2: 他富贵险中求，
7: 这一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用洋人打败洋人。
2: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9: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6: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2: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2: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0: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党员干部向险而行，守护群众安全。
1: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伊朗方面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升。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能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让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映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印象深刻。
3: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2: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

0: 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
1: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的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两三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0: 今天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眼下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严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15-5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积蓄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 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

0: 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3: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前置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0: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泊位避风，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

0: 停，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等全部临时封闭。针对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截至今天上午九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1: 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昨晚出现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群众被困急流。危急时刻，当地消防党员突击队无惧急流，守护群众安全。
0: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党员孙聪立即带领2名消防员身绑救援绳来到被困女子身边。此时上游来水愈加猛烈，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四人身边擦过，转移刻不容缓。为他做好安全防护后，孙聪和队友背对洪水，形成一道人墙，保护着被困女子一步步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
2: 哎呀呀，那人冲走了，哎呀。
0: 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奋力游上岸，而倒在急流中的孙聪不顾个人安危，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倒。对岸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集体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10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经过孙聪和队友的接替努力，被困女子成功脱险。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一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期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0: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受粮农户只需完成身份验证，地泵称重的数据就会实时同步系统，自动完成粮食核价和结算。正是有了这样的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农户售粮就能实现粮出手、钱到手。面对部分产区阴雨天气影响抢收、收购资金需求集中等情况，作为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并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多家金融机构也推出系列惠农金融举措。在山东，农业银行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开通夏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最快当天放款。 河北金融机构在为

0: 收粮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
1: 今年银行不光给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0: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现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
3: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4: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3: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
5: 1965年装置建成，让我们第一次有了高品质汽油，车上再也不用背着煤气包了。
3: 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
6: 陈院士去了有6次现场，亲自爬到了40多米高设备的平台上，
3: 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1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4: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油田作为主力气源地，已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在天山南路已发现2个万亿方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闭幕。本届兰洽会有国内外近1900家企业参展，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涉及传统产。

0: 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燃料库、飞机机库等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海峡是畅通的。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随着美伊冲突再起，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上涨，涨幅超4%。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对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座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这是俄军连续第三天打击敖德萨的港口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说，超35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俄防空力量压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和4个指挥所。乌军12号还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一座炼油厂。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0: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2: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奖。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3: 拿下江南盐业。
4: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5: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6: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3: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7: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8: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9: 老太爷，你让我去找一下古平原，我把古平原给你找回来不行吗？啊，
1: 哪一个古平原？
9: 你见过他？哎，哎呦，我的菩萨奶奶，我看你快告诉我古平原在哪儿吧，行吗？你告
1: 诉我。他真的来北京了？
9: 你不知道啊？
10: 老太爷，
9: 那你捣什么乱？
10: 老太爷，老太爷，有人要拜访古平原先生。
9: 不是李半堂的公子李小哥吗？这是
11: 正是。您知道古平原在哪儿吗？
9: 哎，你瞧你惹这祸，你干嘛你？
6: 都找古平原。
12: 你知道是哪儿吗？
0: 徐官代，别来无恙。
13: 他是得罪什么人呢？或是被土匪绑走了？那也得有个回信才是啊。
1: 我得去找他。
13: 你上哪儿去找啊？茶商会用几万两银子做花红悬赏，多少人去找都找不到。东西南北总得有个方向才是啊。
12: 姓徐的，姓徐的，哎，我们再谈谈好不好？我求你了，姓徐的，你放开老子！姓徐的，有种你杀了我，你杀了我，姓徐的。

0: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咱们今晚就睡山洞里啊。
1: 这个时候山洞不能睡，太阴。啊，你守上半夜，我守下半夜，忍一忍，等到了马场就好了。
0: 是要回宁古塔吗？怎么又要去马场了？
1: 马场那儿还有宝贝呢。
2: 咱们这一车洋枪卖了，什么宝贝换不来啊？
1: 我那宝贝拿钱买不来。给，啊，你说，咱把这些枪交了，他们能让我做个什么官啊？
0: 运气好的话，赏你个将军当。你吃这个东西多久了？这可是当官人的忌讳。
1: 官场里上上下下都在偷吃，等我不咳了，自然就戒了。老子还要当将军呢。大将军，威风八面。

马东死了，咱俩就彻底回不去了。

扎着堆儿的想吃我，不也成了老子嘴里的肉、睡觉的垫子吗？人家走了，告个别。

0: 你瞧你这熊样，哎，去歇着歇着。我先把马拴好，加了草料，
1: 把门拴好了，别被狼咬死啊！屋里有酒，你喝便是。
0: 反正也带不走了。

0: 想不想的？他们闻到血腥味儿，可喜欢。
1: 你偷了我的子弹！你是疯了吗？你早就想好了要死，那你干什么还要带我绕那么大一个圈子？
0: 我要让你尝尝跟我一样的滋味，从云彩里一个跟头摔下来。

0: 现在如你所愿，来，用枪打死我！打死我！再过一百天，两百天，这儿都不会有人了。帮把你拖走，地上只剩下一滩血。等到天热了，再下几场雨，冲得干干净净。 就好像你没来过一样。我知道你大烟膏吃完了，跟着我回中原。我帮你找最好的大夫，还有那一车的枪，卖的钱我一个子儿都不要，全都归你。
1: 老子的病治不好了，根据说法治不好了。我靠着这大烟膏救命，就是为了等你，把我这辈子都毁了。 我的病就是在这儿冻出来的，我所有的一切都被你毁了。你给我看清楚，这儿就是寒冰地狱，老子就是一。

0: 来，
1: 咱还有没有子弹了？
2: 没有了。
1: 这怎么看啊？就剩一颗了。
2: 开始撞门了，用不了多少门就能撞开。我们两个人早死晚死，莫非如此？帮我打开。
1: 这就是你的宝贝啊。
2: 我的宝贝吃完了，姓苏的那个小妞上次来的时候我已经快死了，她留了两箱这个宝贝让我活着等你。那个不就是个大会算活菩萨，
3: 苏子轩。

0: 我们看方位，应该在马场方向。
1: 这样，
0: 鱼儿，别着急，风大雪急，找个当地人带路过去。
1: 眼下看的不都是路吗？
2: 这样，
0: 鱼儿。

这是什么？

0: 那皇太后长什么样？还不是一个鼻子两个眼，正常人的模样。我不信，你骗人。
1: 真的，我见她的时候也不知道她是皇太后啊。没你好看。那一梅姐姐呢？谁更美一些？
0: 古大哥，我忍不住要问一个。啊，没事儿，他好不好看跟我都没关系。他选择了自己的路，不过有时候想想，还挺羡慕他的。
1: 为何？
0: 那条路他认为对，就那么走了。人这辈子不狂一次，对不住自己。
1: 古大哥，这是英雄好汉的话。
0: 我被人整成这个样子，还英雄好汉呢。你呢？还是跟四爷在旁吧？对。嗯。没
1: 商想，到京师听说你也在。哎，李钦让我告诉你，让你莫去京师，说那儿人对你不好。
0: 不去京师，我那么多枪卖给谁？这天底下除了你和常四爷，没几个是真的对我好。
1: 跑了两趟科尔奇，出城的时候我在想，这条路过去你走过。到草原上的时候，我又在想，那时候我们打仗，被骑兵围了，你说想不到我们俩竟然要死在这儿了。若是那时候死了，岂不是太开心了？

0: 前面就是宁古塔城了，你我要不要故地重游啊？
1: 谁跟你故地重游啊？进城以后换两匹马，买点吃食，继续上路。
0: 哎，你们刚才说什么了？怎么哭成兔子眼了？现在也来不及，我肚子饿了，我先走了。

0: 我兄弟，我和玉儿就不入京城了。这条道直入山西，快些得很。
1: 四爷，您忘了，我和您走过一回。哈哈哈，
0: 正是正是。哎，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咱们就此作别。
1: 四爷。
0: 哎，你这是干什么？起来，起来！使不得。
1: 听我说，千里江秋，万古高义，一个谢字，太轻了。
0: 快起来，起来，快起来！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偶尔说几句斯文的话，我实在是受不得。我们父女蒙你的恩，这次算是还上了一点。 反倒是我们应该说谢才对啊！好了。

0: 少年子弟江湖老，下次相见不知何时了。
1: 哎，爹，这些酸文假醋的词儿你也学不少。
0: 跟苦兄弟相识这么久，没有长进能成吗？你们好好道个别，我在前面等你。

0: 燕儿，我会时时想着你的。
1: 我妈有时候我，你一会儿让爹看笑话。

0: 要不我送你们回山西啊？
1: 算了吧，就算到了山西，我还是要走嘛。我再也不想过这种求太阳、求月亮的日子了。什么叫求太阳、求月亮？我求太阳走得晚一些。 我就能陪你陪的久一些。我又求月亮走得早一些，这条路最好永远走不到头。可天底下的路不总得走到头吗？到头了，不就要分手了？就算去了山西，那也不是天涯海角吧。

0: 我知道我亏欠你很多，对不住。你有什么对不住我的？在路上，我爹悄悄跑过来跟我说，你能深入义榜，给朝廷买枪，又能死里逃生，一定是个有大造化、大福分的人，日后不可限量。我琢磨也是。日后。你若做了总督，做了大将军，会有更多的人喜欢你。那还能天天跟我陪不是？
1: 你也是好笑，什么总督大将军，我想都没想过。你别笑话我了。
0: 世间男女无非如此，进入江湖内便是苦命人，若是能落个刻骨铭心，这是我修了几世的福分。我要是再不知足，老天爷都要怪我不识抬举了，是不是？活着，做让你开心的事儿，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盘问下来，我想去找你。

0: 哎呀，谷兄弟啊！
1: 哎呀，这满京城都在找你了，害得我好生心忧啊！来来来，快进过王路，
0: 就算是了不得的客人，我们也没有跑到门口来迎过呀。
2: 王爷，进来，进来，进来。
3: 你不是官，咱们就以平辈论处。你刚一进城，我就听说了，这车上装的就是洋枪。
2: 正是，王爷。
3: 我看看，谷兄弟啊，你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
2: 多谢王爷，不辛苦。

0: 好东西。嘿，
1: 来，
2: 古兄弟啊，
1: 我是真没想到你能千里迢迢从洋人手里购得枪来，这让我如何谢你才好啊！
0: 乔大人，您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要是真的能为我们国家收复失地，所有老百姓都会对您感恩戴德的。
3: 吴兄弟，
1: 这枪打上朝廷的火器，先送到西北军区带。
3: 吴兄弟啊，
1: 得让人夺了去。
3: 圣母皇太后几次在我面前夸你有见识，你帮我个忙，做个朝廷的安抚使，不好吧？
0: 王爷，我没做过官，也不会做官。
3: 安抚使不是官，是朝廷和反贼沟通的桥梁。战火一起，难保没有误伤。再说了，合肥城那也不是人人通匪，要有人进城把百姓从城里接出来，这种人最好是当地的名流，双方都信任的乡绅最好。安徽又是你的故乡，吴兄弟啊，你义不容辞啊。倘若这件事情办成，我亲自许你个实职，可好啊？
0: 王爷既然这么说了，为了乡子百姓，顾平原万死不辞。只不过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望王爷您允准。
3: 你说。
0: 当年家父上京赶考，结果一去不复返，至今下落不明。后来我去参加科考，有人在考场之上假托我母病重，惹得我闹了考场，被人发配至宁古塔。家父至今是生是死，又是谁处心积虑地在背后害我？我只是一平老百姓，没资格查案子。要是王爷您可以吩咐下去，或许可以拨云见日，

0: 借我一生之大祸呀！嗯，你为人子，为母病重，闹考场，也是情有可原。可你父亲失踪，就有些奇怪了。这样，你晚一点写一份帖子送到府上，我让九门提督的人给你查。倘若有消息，我让他们飞马驰告你，可好？
1: 多谢王爷。合肥守将李成如此凶悍，就算大势已去，还能顽抗。
2: 我给你看个物件儿，
0: 你道这是什么？
2: 这是
0: 合肥城。
3: 城外这两座山，陆营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才拿下来。我已经派人把西洋大炮运送到山顶，他不投降，咱们就自上而下，冲着他的王爷府轰。
4: 那要这么打下去，全城的百姓不都被轰死了？
3: 谷兄是仁者之心呐，这些百姓历来也没有人爱惜。谷兄，你看，我只为了三面留出一面来。
4: 城下挖地道近半年，秘密放了3万斤渣子在城墙下，现在兵强马壮，可保一战必胜。
3: 李成他们肯撤走吗？哎，
4: 这是个悍将啊，已经围困了这么久，这城里都开始吃老鼠了，竟然还能屹立不倒，士气不减。哎，也不知道是用了什么邪咒啊。
0: 已经开始吃老鼠了。
3: 此不长兵，这种人十万八万的在他眼前死去，他都不在乎。
0: 那刚被封的王爷，不多守些日子，也对不住他头上的顶戴啊。
3: 此为做官之法第1条，头上顶戴，均为百姓血染成啊。

0: 我不是让你开铺，是不是我？
1: 老爷，再过段时间，连队伍的周场都搬不起了，哪还有什么东西留给老百姓啊？
2: 古兄，王爷，这是蓝雪茶，是我家种的茶呀。<笑>你看，吓到他了。<笑>圣母皇太后御笔亲题，天下第一茶，那还错得了吗？古兄弟家里的茶一点都不剩，都被搜罗到京城来了，但多半在宫中。 我们兄弟几人就分到了几两，安徽茶商走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揣着银子要从他们那儿买蓝雪茶的茶种，啊，不止安徽一地，就连江浙、福建的茶商也都要毁了自己家的茶树，改种蓝雪茶。
3: 那也不必吧，天下奇茶甚多，闽浙一带有那么多的好茶，要是都毁了，改种银毫的话，未免太可惜了。
4: 哎，顾兄弟。
5: 这就是做官之法第二条：世间万物贵贱只在一句话中，这与你《生意经》又有所不同啊！<笑>成交，成交。迎接古先生。
6: 老朽有眼无珠，请古先生责罚。
7: 你现在说这话晚了。啊，
6: 闭嘴！老太爷，你这是做什么？
7: 小老儿有眼无珠，
6: 请古先生责罚，此非虚言。
7: 是我连累大家了，我一个人闯的祸，我自己受罪。就算当着王爷，也是这话。

0: 诸位，你们都是我的前辈，莫折了我的寿。顾先生，里边请，里边请。官爷，里边请，里边请。请，请，请。
1: 安徽茶商会上上下下，求个原谅。
2: 万万不可，老太爷，万万不可。
1: 请起。 您这岁数比我娘还大，这一跪我可受不起啊！诸位，你们如果真的为我马首是瞻，那就请听我一言。大家先请坐。侯老太爷，您说。拿出来了，别装死。 诸位，我之前在安徽狂悖无礼，得罪了胡老太爷。今日胡老太爷要给我赔罪，我也想给整个安徽茶商会赔个罪。

0: 不放。开局一手烂牌是你会怎么打？
1: 大丈夫当为则为，你太小看我了。
2: 经商之道，小道谋身，大道谋国，
1: 还要借着这场战争把两淮盐业还给两淮人，
3: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0: 直面困局，迎难而上，逆风翻盘，才是真正的赢家。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
1: 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商战一样可以保护。
0: 我是陈晓，把烂牌打成王牌，就在江西卫视大声一呼。
4: 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5: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8: 你太重了，便是千斤万斤也难买啊！你要是不说明白了，我可不敢接。
1: 如今兵荒马乱，安徽几十万茶农苦不堪言。我在想，这蓝雪茶或许就是我们的一线生机。只要我们能把这个茶给推广出去，茶叶卖得好了，安徽的老百姓日子也能过得舒服些。这可是安徽茶商会的功德呀！
9: 你现在还真是有点大人的样子啊。朝廷安抚使啊。
1: 你怎么知道的？你在乔松身边也安排人了。
9: 本来谋划着要杀乔松，突然知道他带了一位连圣母皇太后都看中的人物，我还纳闷呢，原来是故人。
1: 我在你这可不是故人，我是个死人。
9: 说对了，留着你这样的人只会碍我的事儿。
1: 我希望你劝告李成，合肥已经受不了了，让他早早撤离，不要拖累全城的无辜百姓。我还想奉劝你，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你的阴谋诡计成不了记号，你赢不了。
3: 我听说合肥就要断粮了，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攻城啊？

0: 政要等安抚使吩咐，卑职立即整兵攻城。
1: 我不懂军事啊，所以我就是想说，你们再这么继续围下去，城里的那些人真的就饿死了。
0: 这个无妨，只有把那些乱臣贼子饿得拿不起刀提不起剑，咱们才好一战成功啊。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用全新的方式在这片老江湖里闯出一条新的道路。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维洲，
6: 山西我一定去，
7: 原有的折扣加上一成，
6: 我自个儿掏一笔钱让他们把你那些茶叶收购，
8: 和你一起做生意。
9: 痛快
5: 和我一起在江西卫视《大生意人》书写商海传奇。
1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0: 正如一场对话，
11: 都有切实的，
1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1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11: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12: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站。
13: 你有话直说。
14: 给你一场富贵，
13: 你懂吗？
15: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16: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17: 赌什么？
16: 赌你10天之内，米价必降。
12: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18: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19: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16: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3，各位拿7。
12: 他富贵险中求，
16: 这一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15: 用洋人打败洋人。
12: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20: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15: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12: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诸位，我之前在安徽狂悖无礼，得罪了胡老太爷。今日胡老太爷要给我赔罪，我也想给整个安徽茶商会赔个罪。 老太爷光风霁月，我心中佩服得很。之前种种得罪，咱们就给他翻篇过去，以后谁也不要再提了。只是这天下第一茶的金字招牌，是我们安徽的，不是我一个人的。这招牌理应挂在安徽茶商会里头。这，是我送给老太爷的第一份礼。这第二份礼，是我家蓝雪茶的配方。
1: 还请胡老太爷务必收下，抄写好分配给安徽各个茶商。顾先生，这份礼太重了，便是千金万金也难买啊！
0: 你要是不说明白了，我可不敢接。这蓝雪茶的名声现在已经传出去了，但是仅凭我和我兄弟二人，加上家里的那几十亩薄田，一年能种出多少啊？我就怕到了以后，市面上
1: 出来很多牛头马面的假货，毁了这茶的名声，那可是安徽茶商会的国事啊！所以胡老太爷，这配方无论如何，你得收好。这说的我都没有回旋余地了。顾先生，您放心，若是谷家的蓝雪茶能大行天下的话，那便是谷先生的功劳，安徽茶商会
0: 愿听您调遣。哎，这个位子我可坐不了。我这个人嘛，耐不了烦，清闲惯了，守着家里的茶园逍遥自在，挺好的。这个位置还得您来主持。
1: 顾先生是自谦之策，
0: 绝不是自谦。如今兵荒马乱，安徽几十万茶农苦不堪言。我在想，这蓝雪茶或许就是我们的一线生机。 只要我们能把这个茶给推广出去，茶叶卖得好了，安徽的老百姓日子也能过得舒服些。这可是安徽茶商会的功德呀。

0: 我们安徽人的面子找回来了，以后您老人家还得多替我说两句好话啊！我老人家，嗯，要不是古大，我们大伙的茶叶能卖这么好的价钱吗？哎，您说，银豪、银豪多土气的名字，来一曲，那简直了，是不是？
1: 是。

0: 行军路上最是无聊啊，
1: 我早早的就预备下了。哎，顾兄弟，那些安徽茶商们是怎么向你磕头认罪的？不可与他们善罢甘休。
2: 哎，想想也是自己年轻，非要做什么蓝雪茶，怨不得他们。
0: 哎，这是你命好。
1: 这天底下有谁能一出门就遇到圣母皇太后？又有谁能得了圣母皇太后的青睐，一语之下，点石成金呢？你到王爷为何如此排场？
0: 没办法，
1: 圣母皇太后那块匾把他给压住了。
2: 当初大人要我饮宴，也是圣母皇太后的意思吧？
1: 这是自然。不过啊，我也不能白沾顾兄弟的光。合肥城打下来，功劳你我一人一半。哪怕把满城的人都杀光，我也在所不惜。顾兄弟啊，这可是几百年都等不来的好运气。我朝战功升迁最快。你有如此机遇，定能青云直上。你是读书人，应该知道的。自古以来啊，就说得明明白白：手疾手疾，一颗脑袋生一疾。
0: 来来来。

0: 苏小姐，哎，你最好别出去，这外面都是我的人，没我的命令，陡然间人出来，你脑袋就没了。
1: 你现在还真是有点大人的样子啊，朝廷安抚使啊。你怎么知道的？你在乔松身边也安排人了。本来谋划着要杀乔松，突然知道他带了一位连圣母皇太后都看中的人物，我还纳闷呢，原来是故人啊。千里迢迢把脑袋又送回来了，真是多此一举。我在你这可不是故人。
0: 我是个死人，说对了。留着你这样的人只会碍我的事儿。说吧，有什么未完成的心事或者想烧的话？
1: 我希望你劝告李成，合肥已经受不了了，让他早早撤离，不要拖累全城的无辜百姓。我还想奉劝你，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你的阴谋诡计，成不了旗号。
0: 你赢不了，你还是改不了牙尖舌利的毛病。不怕死吗？
1: 怕，你不怕吗？既然之前我坏了你的好事，你又差点整死我，那咱俩算是扯平了，可以谈笔生意了。
0: 没想到你还是个生意人啊！我要全合肥城无辜的百姓都平安的活下来，这个生意能不能做？你去告诉李成，如今合肥已经被围了三面，他还有一线生机。 英雄无奈是多情，还惦记着白小姐呢。 我不是为了白小姐，我是为了合城百姓。
1: 大丈夫当为则为，
0: 你太小看我了。你让他撤，他撤去哪儿？金陵城下有朝廷的南北两个大营，浙江一带也有军队。至于苏州，还得看那边的王爷接不接纳他。
1: 所以我们要通力合作，你帮他谋划一条退路，需要我做什么的，我定当尽力。想不到你还敢这么跟我说话。
0: 你这狗头我先记下了，回再来找你。

0: 兄弟啊，像我一样，你若好好拿他们当个人看，他们反倒欺你，这就是官场。
1: 乔大人，我这算什么官儿？不用学这一套了。
2: 两位大人一路风尘，多多辛苦，安抚使辛苦。
1: 包青秀，我不是官儿，不用给我行礼。
2: 那个不然，古先生是安抚使，乃圣母皇太后选拔，不知道比我这五官四品要高到哪里去了。朝廷体制怎敢破例？来来来来来，请，酒菜早就预备好了。奏乐。来来来，诸位，咱们敬乔大人一杯。乔大人一到，如日出东方，妖邪遁去。围城那么久，今儿可看见曙光了。安抚使大人到了，当地百姓犹如父母再生，光是万民旗、万民伞，多的都数不过来。
3: 圣母皇太后破格提拔您，再合适不过了。
2: 我们也敬您一杯。
1: 哎，稍等，什么万民旗、万民伞呢？我什么都没做啊，怎么会有这些？啊哎，你们真有一套。
2: 这个是自然要早早备下的，难道还真等那些草民们送啊？啊，
1: 宝琴兄啊，但是我有一事不明，还想请教您一下。
2: 安抚使，请吩咐。
1: 我听说合肥就要断粮了，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攻城啊？
2: 正要等安抚使吩咐，卑职立即整兵攻城。
1: 我不懂军事啊。所以我就是想说，你们再这么继续围下去，城里的那些人真的就饿死了。
2: 这个无妨，只有把那些乱臣贼子饿得拿不起刀提不起剑，咱们才好一战成功啊。
1: 我跟你说的，我是什么差事来着，我自己都忘了。
2: 哎呀，您是安抚使啊。
1: 那我说话管用吗？
2: 这个自然，您刚来的时候卑职就说了，一切听从安抚使的吩咐，这才是朝廷的爱民保境之意呀。
4: 对呀，对呀。
1: 那既然如此的话，你把人都饿死了，我安抚谁去啊？还是说你想抢我的差事？再者说了，所谓那些敌军，绝大多数可都是被裹挟的合肥城里的百姓啊，要是都被你们活活饿死了，或是死在你们的刀剑之下，那是不是有累于圣母皇太后的圣德呢？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好好想过？
5: 哎呀，古兄弟啊，你这句话我最是佩服啊。哎，我看把他们饿得也差不多了，咱们该进攻就进攻吧。
6: 对，
1: 乔大人，我已经决定了，我先回家交代一声，等过几日我会亲自去合肥城进行劝降。
2: 这个不行，您要是有一点闪失，卑职有几个脑袋也赔不起啊。您放心，等这场仗打完，一定给您续军功，授个实职。
1: 庆兄，你怎么说完了就忘了？一切听从安抚使吩咐，这可是朝廷安民保境之意呀。 啊我得先回去了。
2: 卑职恭送安抚使。
4: 卑职恭。

0: 老乔，这古老板是个当官的料。
1: 让你说话那么不小心。
0: 我哪知道啊，他倒学得快，三言两语竟让我没词儿了。
1: 穆小看了他这种人啊，我们还是捧着的好。你到皇太后为何突然凭空给他个安抚使做？
0: 为什么？
1: 皇太后早就对六王爷不满意了，你我都是王爷的人，所以给他一个安抚使的虚职。虽说是虚职，他说话你要敢不听，
2: 那就是个事儿。
1: 还有，这个人务必给我把他留在这儿。
0: 为何？
1: 立了功算谁的？这若是闯了祸呢，算谁的呀？
0: 高见。不过有一件事我还想不明白，既然咱们好好捧着他，白送他个功劳，他还非去城中劝降，那是死路一条，为什么不拦他呀？
1: 你拦了吗？
0: 我拦了呀。
1: 然后呢？
0: 拦不住啊。
1: 那他自己要去寻死啊。
0: 没办法呀。
1: 安抚使，安抚使，
0: 那就是他的正事。

0: 哎，你怎么没穿老虎皮啊？我等你半宿，我就想看你穿老虎皮呢。哥，你跟太后熟，要么你跟她商量商量，你不想当官，你给我弄身老虎皮穿穿呗。我这村前村口走一圈多威风呀！<笑>
1: 你皮什么老虎皮啊？我在关外被狼追的时候，也没见你来救我。
0: 就看你狐假虎威，
1: 你这就没良心了。我到处找你，我都不知道哭了多少回了。
0: 今后有点出息，啊，别救治老库。哎，哥，说正经的，别人给你官当，你干嘛不当啊？
1: 行了，你别跟我说做官，烦着呢。
0: 这宰相家人欺品官，你要是做了个官，那我也能个县太爷当呢。谁敢不听我的话，一拍桌子，打屁股。
2: 滚！娘，我回来了。您要是歇息了，我明早再来请安。进来吧。老儿说你差点丢了命。
3: 我都快吓死了！有个朋友拉我去关外，走得着急，就没来得及跟老二打招呼。我倒是不信。娘，我答应你，之后不出那么远的门了。娘，跟你说个高兴的事儿。这次上京城，我找六王爷递了个帖子，他答应我了。
4: 让九门提督府的人帮我查爹的下落。要是连他们都找不到的话，那便是真的找不到了。你不要太过伤心了。我不是伤心，
2: 我是心里面总有那么一丝念想。我就觉得他好像在哪里还活着。
4: 他若是真活着，他知道家中有您，有两个儿子在等着他。
2: 他怎肯不回来？您不要再说这些徒添伤心了。你要是平安呢，有机会的话，还是再慢慢的寻寻。哪怕他死了，我在他的墓前哭一场，那我也心安了。睡了。
4: 今夜我哪儿都不去了，我就在这儿守着你。你好好睡。

0: 你来做什么？我不能来吗？我既然都不知道你已经做了安抚使，沧海浮生啊，谁能确保自己明天扮演谁啊？昨天还是白衣梅，今天不是朕在野王妃吗？
1: 到嘴我还真是赢不了你。说吧，你来干嘛？说完了赶紧走，这儿是魏城。
0: 我要找李成。
2: 他忙于军务，不会见你的。没别的事儿就走了。
0: 你们还有什么军务？现在合肥城里已经饥不择食，你们现在不掏更待何时？想拖着全城的百姓一起死？
1: 你还真是处处替着朝廷说话。
0: 你们坐了王妃，心肠也变硬了，要那么多人陪葬啊？
1: 你何苦为难我？
0: 不是为难，我是求你，哪怕你们自己要走断头路，放过全城的百姓，给他们留点福气。白老先生若看到你现在这样，得多难过。苦大哥，你不能那么说我，便是我想走，我也 怎么好友见面还拌上嘴了？他方才所言，也是为你我着想。沏杯茶来。眼下这光景，我也拿不出更好的东西招待你了。

0: 你们现在就吃这个，这可是好东西啊！王府先后的花园我都给扒了，种了好些花生，我还没请教，现在我该称呼你谷兄，还是谷大人？
1: 就叫谷平原，是我小气了，
0: 给谷兄赔罪。
2: 今天我来，刚才我听见“安抚使”三个字，好啊，好得很。这普天之下的清廷文武百官加在一起，再算上那个皇帝老儿，没有一个配得上他的名位。倒是谷兄你，你做这个安抚使，再好也没有了。你来，我心宽了很多。
0: 为了一枚，去趟库房，刀架下面还有一瓶好酒，把它取来。

0: 这杯酒我敬你，你方才说的对，我不应该拉着何妃满城百姓与我陪葬。饮完这杯酒，你便回去，明日一早我会开城放人，且不会伤百姓的封号。至于我们夫妇二人，大恩大德，来生再报。
1: 顾大哥。 我也敬你一杯，刚才是我无力了，你别怪我。谢谢你一直善待我，替我葬父，我们夫妻来生一定报答。好啊，
2: 一个效忠，一个殉情。你们考虑过其他人吗？
0: 你所指何人？
2: 你的那些兄弟们。
3: 你想说什么？他们可没做过王爷，没住过你那么大的府邸，他们现在正在吃什么？我看他们未必愿意陪着你一起死。
0: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3: 大家都是人生父母养的，但凡有一口饱饭吃，谁愿意造反？是，你选择仁义。
0: 你选择效忠，你有问过他们吗？你敢不敢去问一句，让那些不愿意效忠你的人跟着我出城，然后你自己去死？
3: 我有说错一句吗？你们的命是命，那些人的命就不是命。你要是不服气。 杀了我便是。
4: 来人！
1: 夫君，夫君，
4: 传令下去，本王要阵前训话。
0: 你随我来，我让你看看我手下有没有软骨头。

人比较是。

我是第一次加入义军，那个时候老哥哥们问我，种田的辛勤劳作为何最后饿死路边，做工的卖尽力气为何失手，要被人拿来肥田。

你们中间好些人是从广西出来的老兄弟，还有一些是这一两年跟上来的。如今我们被困在这合肥城里，无路可走，大战在即。我不强求，愿意留下的，吃掉剩下的粮食，磨块刀剑，升天之后。 我们接着做兄弟，不愿意留下的，明日一早，清兵会退后10里，他们派来了安抚使，你们跟他走，回家去，任何人不得拦阻，我们的刀剑。 绝不砍向自己的兄弟，点兵将士。

0: 这算你满意了吧？你要不要再问问其他兄弟？是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我从宁古塔出来以后，每天都在刀尖上走。今天若因为我而能救出全城的百姓，我死也值。 你看这些百姓，等战争过后了，他们都是没了地的农民。你应该为他们高兴。出了城又能怎样？人的命数，老天爷早就定好了。
1: 真有一个无所不能的老天爷吗？
0: 我不信。要是真有的话，这世上就没有战争。 不会有灾祸，你们造反也是老天爷怂恿的吗？

0: 请谷先生。谷先生，请。
1: 谷先生为国效劳，舍生入死，辛苦。
2: 不敢。这些兄弟，
0: 所有弃暗投明的弟兄们听了，把武器放下，到北营集合。
3: 不是要送我们回家吗？
4: 我们没有武器了。
5: 你们要武器干什么？
6: 我要回家。
4: 各位兄弟，我是安徽巡抚乔松，你们能反正，那就是朝廷的好子。

0: 所以，我们控出北营安置你们，一来呀围城太久，你们身体虚弱，还需要吃一些东西；二来是要刮头，三来你们的军装要换掉，这方圆几百里都是朝廷的军队，这样出去还得了啊？你们若是觉得我有什么其他心思，来来来，抢走方向，让开大道。
1: 若还是有人想走，兄弟我拱手。走吧，兄弟们，饭都准备好了，灯也烧开了。吃了饭，你们洗澡、刮头，明天上路都有路线吧？走吧，
2: 走吧。
3: 吴兄，走，我们去喝酒。
4: 大人，刚才言语多有冒犯。哎，
5: 这就跟我见外了。吴兄，你忠勇无双，只身一人，不顾生死，救出这么多百姓士兵来了。
3: 我已经让事业线得罪，吩咐一前给你请了功了。
4: 对呀，皇太后跟六爷见到，不定得多高兴啊。
3: 那必然是加官进爵，这顿庆贺酒啊，得提前跟兄弟喝了。
2: 哎呀，酒就不必了。
4: 哎，行，
2: 行。

0: 王爷。
1: 谁让王妃上来的？
0: 莫怪他们，是我执意要来的。
1: 都站远点。
0: 我陪你，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如果没有打仗，我们夫妇二人站在这城楼上看风景，那该多好。
0: 若是没有战争，你还在广西挖煤呢，我可见不到你。
1: 是啊，兴许你早就嫁给那古平原了。
0: 怎么，你还在生他的气？
1: 大丈夫恩怨分明，他与你有恩，就算对我有所冒犯，我也不会计较。你这个古大哥做人做事都是一流，我担心他和那些狗官在一起，迟早要吃亏啊。
0: 怎么？
1: 哎，你不懂也罢，不懂活得轻松。
0: 好奇而已。
1: 你还在挂念他吗？你看，城外这些密密匝匝的清兵，他们知道我们城内粮食弹药紧缺，为何久久围而不攻？是因为他们想发财。只要我们还活着，他们就可以向朝廷伸手要人、要钱、要枪，朝廷无不满足。那天朝廷给不出了，他们再攻城，我们在他们眼中不过是升官发财的抓手。吴兄此次前来劝降，实则是有人想借刀杀人，想借我的手要他的性命。他的身边可没有好人。
0: 你是说他们就是让他来送死的？
1: 不过吴兄一等一的聪明，他不会看不出来，这也是他的弱点。
0: 什么？
1: 烂好人。如今这乱世，好人不得活。夫人，城楼上风大，你先下去吧。来人，送夫人下去。
2: 是。

0: 古兄弟，古先生，你是守宫啊？啊！哎，这一杯我们两个人敬您。
1: 来来来来，
0: 满上满上。
2: 满上。
0: 大人，
1: 我真的不胜酒力，别管我了。
0: 好嘞，
3: 古兄，那是万万不能的。
0: 来来来来来。
3: 来，那我说出一个理由，就可以不喝这杯酒。
0: 哦，什么理由啊？啊！
3: 今天你们送我进城的时候，是不是压根就没想过我能活着回来？

人

这是我能找到最好的金疮药了，你给他敷上，一时半会儿死不了。想把我押进囚车，送到京城，然后皇帝老儿在午门之上亲眼看着我人头落地。若非这样，皇帝老儿一生气，你们的乌纱帽就不保了。

0: 余生，你对我的误会太深了。埋在城下的那些投诚的兄弟，都是信了你的话，才出去的。461条人命，我记着。若有报应，我不妥。
1: 但是我承诺白老先生的，我一定要做到。白一梅，我必须要护他的周全。好了，
2: 谷大哥，你是老大人，我是小平民，我的命不用你管，我哪儿也不去。他的话你信吗？
1: 跟他走吧，你放，带着我谁也逃不了。跟他走吧，我要跟他去。当初为何要跑出来？我们死都要死在一起。姓李的，你做不了我的主，谁也不能。孩子呢？
2: 孩子做得了你的主吗？你腹中有心，为何不告诉我？答应我。
1: 这个孩子活着，他活着，就是我活着。我不走了，我们一起活下去。你好好养伤，我们都会好的，我们都会活下去的。就像你说的一样，天上的老爷子。 他会帮我们的，我们做什么事情，他都会原谅我们的，啊！
2: 我要做徒劳的事情了。

0: 李成那边，我去劝过了，他现在一心求死，我全不懂。你不是聪明人吗？劝人你不会吗？当这个安抚使之前，我以为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可以去改变一些事情。等当了这个官之后，我才发现，除了随波逐流。
1: 无力改变任何事，所谓历史，不过是一本皇帝的家谱，实在可笑。你倒是开悟了，是打算回去种茶，还是剃度为僧啊？
0: 我哪儿都不会去，今日。 我一直在看朝廷的朝报，就像做生意，好歹我得了解行情。在那些朝廷的官儿，李成他们就好像货物一般，待价而沽，可以交到老佛爷那儿换顶帽子，也可以招致自己的麾下扩充实力。在这乱世当中，可能会赚得更大的功名，但是这批货物在手中，吞不了太久。 他们跟我说不会滥杀无辜，我信不过他们，所以我留下来。
1: 你不信？
0: 我当然不信。

0: 名利，名利，名在前而利在后。什么读书人有良心，那是因为官做的还不够大。真的到了可以拿命去换顶子的那一天，又有谁会在乎自己曾经说过什么？为了全城的百姓，为了整个合肥城的安危，我现在必须要有一个更有实力的人出来帮我。
1: 哎，老太爷
2: 啊，
1: 那李万堂这么欺负我们徽商，他到底想干什么？
3: 他说你这天下第一，他抢了他的风头，你要是不死，他就不安生。
1: 啊？他真这么说的？
3: 啊！
1: 我不死他不心安呐。
3: 啊！
1: 好啊，我就让他更不心安。
4: 这事儿一碗水端平了，老爷子在外头才好讲话。
5: 那您是说几则呢？
6: 咱们都说呀，
7: 说呀，
4: 两折吧。
5: 啊，
6: 两折啊！
4: 诸位，不要着急啊，一个一个说。这天底下可不是只有我家老爷子会卖茶呀。你们做了一辈子茶叶生，个个都是大行家。按理说，我就是赶着学也不够格，可就一样，李家蒙圣恩，代表朝廷总管一切茶叶的外销事宜。这里头的一起一落，麻烦可就大了。
8: 借着朝廷的势力来逼人做生意，可不是英雄好汉呢。
1: 哎，听我的，来来来。

0: 各位，我请谷先生来处理此事，大家伙儿都没意见吧？
1: 他要真葬在朝廷的寺里，我怕谷先生也赢不了啊！
0: 赢不了怎么办呢？去死啊！两折。
2: 全安徽重查的人都把脖子扎起来，不要吃饭了。我觉得，无论如何，咱们都要和他们斗上一斗。这两折的价格是李万堂他自己定的，朝廷哪里管得了那么具体？李万堂手眼通天，长江南北这么多茶户，那些大草场又跟我们，怎么个斗法呀？对呀。
1: 现在不像之前，不是只能通过广州十三行去和洋人做生意。兄弟，我想跑上一趟，把这条路给他踢开。他李万堂能做到的，我们一样能做到。

0: 差不多了吧，这才半桶水，这哪够啊？白小姐得擦身子，你娘得熬药，我们还得吃水呢。你怎么这么懒呀？难不成那我去呀？
1: 这咋惹气儿了？歇会儿吧。哎，你也歇会儿。
0: 我没您的命。那山下药店里有卖现成的，买点就是了呗。
2: 卖现成的不得银子呀？您倒好，上嘴皮碰下嘴皮。
0: 那行啊，我去买，拿钱了。
1: 啊？嗯。哦。

0: 没了。哦，我山下店里还有，我再给你取点。
1: 回来。嗯。快点。

0: 拿着。你给我钱干嘛呀？
1: 不是你要的吗？
0: 我要你就给啊，我是你什么人？
2: 小子，刚才干嘛呢？
1: 我就干活回来，然后我说这个葛根粉可以下山去买，小姐就不高兴了。
2: 当然不高兴了。哦，人家帮你照看病人，你还让人家自己掏银子下山抓药，哎，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1: 不是，我掏的银子，我刚才银子我都掏出来了。
2: 不信，你怎么掏的？
1: 这我就给他了。
2: 拿来吧你。这还不好办呢，我这就给闺女，让她下山去抓药。哎，你放心，这是救命的钱，我不会用在别处的。

0: 不放。致富路上必须有我常玉儿，一手人脉，一手胆量，随时开启财富副本。我是孙谦，
1: 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
2: 太怕了他们，
3: 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0: 江西卫视大生意人，我们一起快意走商途。
4: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5: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8: 去哪里？
9: 去哪儿都行，活下去。
8: 灵儿，生不同气，死则同穴。你是这么说的呀？
10: 拿门伸手！

0: 这两个是要监送京城的贼头，你们要好生照顾着。
1: 是。
2: 听说你立功了，没来得及恭喜呢。
0: 你难道不该给我个解释吗？
2: 我要解释什么？四百头城的战俘不是我杀的，我不知情。你要是不信我。 你动手啊！
3: 你若不信，你现在还能活着。既然我现在已经被卷到这件事情里来了，我就一定要护李成夫妇他们的周全。我需要你的帮助。我已经没本钱了，我要一个更有本钱的人，在背后为我撑腰。你说找谁？
4: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2: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报价。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拿下江南盐业。
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8: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高龄老人突然离世，看似平静的现场却处处暗藏蹊跷。
1: 这个是不符合摔跌形成的一个损伤的特征分布的。
0: 老人身上的离奇损伤究竟从何而来？而现场一双看似整齐的拖鞋为何让警方倍感疑惑？
2: 它的位置却是颠倒了，脚尖的方向也错了。
0: 案发前，神秘黑衣男子悄然造访，警方循线追查，他的身份令所有人震惊。敬请收看传奇故事，致命的破绽。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越是平静的湖面下呀，越是暗潮汹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呢，警方就遇到了这么一个看似平静，实则处处透着蹊跷的犯罪现场。一位85岁高龄的老人呢，安详地躺在老年公寓的床上，看起来呢就像是自然离世。可是当法医掀开被褥，却发现这事儿啊远没有看到的那么简单。那么这看似平静的现场背后，到底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这天上午啊，上海嘉定区某派出所接到报警，说辖区内有一家这个老年公寓，那里面有位老人呢去世了，情况呢有点特殊，请这个警察过去看看。
4: 然后我们这边现在有一个老人去世了。
5: 对对对，这个老人。
4: 男的老人。
5: 就他生病了还是什么？
4: 我们就是不确定，因为昨天他是好的。我们120也打了，然后你们是不是应该派人过来看一下？
3: 警察赶到现场之后，了解到出事的老人姓蒋，85岁，上海嘉定本地人。据公寓的管理人员说呀，蒋老伯是2023年初住进来的，一直呢住得挺好。谁成想那天早上8点钟啊，突然被人发现在房间里去世了。第一个发现老人出事的呢，是时常给他送饭的秦阿姨。
6: 我第一个进来了，我帮他拉开了，我们是朋友。
3: 秦阿姨说她和蒋老伯是好朋友，平日里呢互相关照。蒋老伯年纪大了，

0: 有的时候吃不惯公寓食堂的饭菜，每隔一天呢，他就做点可口的给老人送过去。可是那天早上到了房间门口啊，打他的电话没人接。
1: 打电话，电话响呀，根本我想我没事拿下来，一只这个像热水瓶一样煲热的饭，啊啦，还有一只嘛这个菜了啥，我摆下来，摆下来我呢一推，推开来了。
0: 门没锁，一推就开了。秦阿姨心里头正纳闷呢，这蒋老伯应该在房间呢，怎么不接电话呀？结果进门一看呢，吓得他冷汗都出来了。
1: 一个这油漆露了外头，扎个烂麻子，一双烂麻子露了外头，嘴巴张开来，我一看情况不对，不在我马上对面推进我阿姨，拿出来。
0: 公寓的管理人员也发现不对，赶紧拨打了120。可是急救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发现蒋老伯啊早就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2: 大概死亡时间是24小时左右。
0: 由于老人去世的很突然，公寓方面呢就报了警。警察到现场一看，起初没有看出什么异常，房间的门锁、抽屉、保险箱都完好无损，没有任何的打斗的痕迹。老人呢就是平躺在床上，看起来嘛那一切都很自然，很安详。
2: 挺自然的一个状态，然后上有被子盖着。
0: 从现场情况来看呢，警方初步判断老人可能是睡觉的时候突发疾病猝死了。而毕竟蒋老伯患有高血压、肾病等多种疾病，年纪呢又这么大。可是当法医对老人的身体进行这个详细检查的时候啊，他们不得不对老人的这个死因画上问号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掀开这个被褥，翻开老人衣物的第一眼呢，就看到了一个让人疑惑的情况。
2: 被子我掀开之后呢，看那个时表，正面的衣服其实衣着都挺正常的，但是翻过来的时候，就是臀部那个裤子、屁股没有完全盖住的，这个当时有一点点小小的疑问，就是正常睡觉，衣服应该会提好，提到腰部这种。
0: 老人这裤腰怎么勒在臀部这个位置？这很不舒服啊。不过起初呢，法医觉得不排除医护人员在急救的时候移动过老人，造成了这个睡裤滑落的情况。可是紧接着呢，又一个疑问出现了。法医发现呢，老人口腔里啊有大量的出血的痕迹，
2: 这应该是死亡前，就是比较近的时间里形成的，这是我的另一个疑问。
0: 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异常出血呀，虽然有可能是猝死引发的，但也完全符合机械性窒息死亡的特点。
3: 有些猝死的情况下也会出现有出血点，所以呢，有出血点不代表这个人肯定是被他人捂压口唇或者扼颈勒颈导致的机械性窒息，但是呢，有出血点给我们法医啊敲响了警钟，要排除他人机械性窒息的可能。
0: 可是这个疑问还没解开，法医又发现了更可疑的情况。当他们探查老人身体的时候，发现他右侧肋骨啊有轻微的骨折的痕迹，而且还不止一根。如果是突发疾病猝死，怎么会肋骨骨折呢？有人可能会说了，那会不会是老人突发疾病摔倒在地上造成的？可是警察分析了一下，似乎不太可能。
2: 但是这个肋骨表面的皮肤呢，没有皮下出血，没有损伤，这个是不符合摔跌形成的一个损伤的特征分布的。
0: 而且您别忘了，老人被发现的时候是很安详的平躺在床上，整个房间里头也没有异常。
3: 如果老人摔倒形成损伤，可能会造成其他物品的倒伏，但是在这起现场中，看起来一切都是那么平静。
0: 现场平静的就像什么都没发生，可是老人身上的伤该怎么解释呢？法医也怀疑会不会是急救的时候做那心肺复苏用力过猛导致的。可是一问120的那个急救人员吧，人家就连连摆手了。
4: 他当时有没有给你们做过心肺复苏？心肺复苏过来已经硬掉了，人已经硬掉。
0: 急救人员说，除了做心电图，他们根本就没有移动过老人，更没有做过心肺复苏。既没有摔倒，也不是急救造成的，那老人为什么会出现多处肋骨骨折呢？勘查进行到这儿啊，种种疑点让警察觉得老人的死肯定没那么简单。而紧接着现场又有一个细节啊，让他们觉得很反常了。原来

0: 贾老伯的床边啊，有一双拖鞋，乍一看吧，摆放整齐，可仔细一看，这问题就大了。
1: 看起来整齐，但是左右脚反了。
0: 左右脚放反了，朝向也不对，鞋尖朝着床里头，这有什么问题吗？当然有了，它不符合一般老年人的这个生活习惯。
2: 对于老年人来说，一般情况下，我们常见的比较安全的上床的方式，一般是背靠着床坐下来，然后脱掉鞋子，一般鞋尖会朝向外侧，鞋根部朝向床内。但是这双拖鞋啊，恰恰相反，鞋尖朝向双人床，鞋跟朝向外侧，而且左右脚反了。看似整齐的一双拖鞋，但是它的位置却是颠倒了，脚尖的方向也错了。
0: 警察觉得这双拖鞋的状态啊，绝对不是老人自个儿拖鞋上床之后形成的。
2: 唯一的可能性就第三个人把他的鞋子匆忙地塞在床底下，伪装成老人自己把鞋脱在这种情况，但是因为时间匆忙，把左脚鞋和右脚鞋颠倒了。
0: 这么说的话，老人的死并不是意外，而很有可能是人为的，有人闯入蒋老伯的房间，悄悄地加害了他，然后伪造了一个老人自然死亡的现场。哎，这猜测就让人不寒而栗了，谁会这么做呀？又为什么呀？老人的门锁、抽屉、保险箱都完好无损，那这似乎不是图财，现场没有打斗的痕迹，谁又会跟一85岁的老人有这么大仇怨呢？公寓的管理人员说啊，老人入住以来一直都是独居，没看见他跟谁有过矛盾。
3: 老人有没有登记过家属？
4: 没有登记过家属。
3: 没有登记过家属。
4: 对的。啊，
3: 可不是是吧？
4: 一直都说自己是孤老。
3: 一直都是孤老。
4: 对的。
3: 那么有谁来看望过他？
0: 警方的意思，准确来说就是案发前有没有可疑人物出现过呢？经过一番调查，和老人一墙之隔的邻居啊，也突然反映了个情况。
5: 这天夜里是早头出事了，这天夜里我听到外头有声音了，
3: 外头有吵。
0: 这邻居说啊，就在发现老人去世的前天晚上，他听到隔壁传来过异响，好像是有人吵架，而且是个女人的声音。
5: 还有个女的声音。
3: 女的声音，我到过来问女的声音。
5: 女的声音。女的声音。
0: 女人的声音，蒋老伯明明是一个人住，哪来的女人呢？不过这个随后呢，外围走访，警方还真打听到蒋老伯似乎确实有些老年异性朋友。
6: 听他们说这个老头好带个女的，好带咋咋咋来，我没干活不能打听。
7: 但那子女看到过有来吧？
6: 子女也没看到。
4: 有老婆？没有老婆。他当时来的时候就说是我要在这找个对象。啊，
0: 听上去蒋老伯确实性格开朗，爱交朋友。还记得齐阿姨吗？第一个发现出事的那位，据说也是蒋老伯三个月前在马路上偶遇的。
8: 从那我直接了以后呢，有个对不起对不起，我个问一问一，那么有个疲惫错开，我也不行。
0: 或许是缘分啊，没过多久俩人在医院呢又碰上了。
8: 那么后来有一趟到医院里去配药碰上了，又有个今朝又碰上了呢。如果侬今年几岁吧？我问，我说知道，我47年养啊。如果你几妹啊，47年养。
0: 两次偶遇加上年纪相仿，这俩人很快就熟了起来了。齐阿姨说，没过多久，蒋老伯就主动提出付钱请他做饭。
8: 侬能不能帮帮我忙，烧点菜给我吃吃？我钞票不侬。隔一天，我被烧点菜去，那一个礼拜靠十天了，伊就帮我5磅钿、3磅钿。饭烧好，我过去，葛末我中饭都一道吃了，一道一样拿了去，是吧？伊讲侬当我姊妹跟侬一样岁数，那侬当我姊妹一样来往，好吧？其他没啥事体的。
0: 三个多月的相处下来，秦阿姨和蒋老伯几乎无话不谈。而据秦阿姨说呢，她也发现过蒋老伯有跟异性交往的迹象。
8: 再问侬，侬还有老太婆进来吗？没。2块毛巾上人，我们一双拖是女士拖啊，这个我这个。
0: 那蒋老伯究竟和什么人在交往啊？莫非是交往当中产生矛盾了？警方试图往这个方向调查，可是

0: 通过对邻居们的这个反复走访，最终确定那天凌晨的异响啊，并非来自蒋老伯的房间，这条线索呀被排除了。蒋老伯平时交往的异性朋友经调查呢也没什么问题，那老人究竟死于何人之手呢？哎，就在这时候，视频侦查的这个警察呢终于发现了个重要线索。视频显示，案发前一天早上7:47左右，这个头戴黑色鸭舌帽、拎着白色塑料袋往房间方向走的就是蒋老伯。当时呢，他刚从公寓的餐厅买完早饭出来。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时候老人虽然步态缓慢，但是老人的神态和意识看上去都很正常，按电梯和开门进房间的这个动作也很流畅。这么看起来一切都正常，老人这身体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而就在老人进了房间之后不久，出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
1: 8点多的时候呢，有一个男性啊，一名男性，中年男性啊，到了这个老人的房间里面啊，隔了大概1个多小时之后再从房间出来离开养老院。
0: 视频画面显示，这名男子身高1米7左右，留个寸头，戴眼镜，戴口罩，虽然看不见房间里发生了什么，但是就在他离开之后，蒋老伯呀就再也没有走出过房门。直到第二天中午11:19，秦阿姨推门发现了早就没有生命体征的蒋老伯。警察认为啊，这名男子嫌疑巨大。可是他是谁呢？能进入老人的房间，应该是熟人，而且那天他目的性很强，直奔蒋老伯的房间，似乎呢很清楚他住在这里。可是从之前的情况看，老人没有亲属，一直独居，他会是谁呢？当警方确认这名男子的身份的时候啊，所有的人都震惊了，因为蒋老伯根本就不像他自个儿说的那样是个孤寡老人，他其实在上海有亲属，而这名可疑男子啊，就跟他关系密切。难道真的是他对老人下的毒手？

0: 好饿呀，
1: 怎么能乱丢呢？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警方发现一名中年男子进入过蒋老伯的房间，之后呢，蒋老伯就再也没出来。那这名男子是谁呢？那警方怀疑的很可能就是老人的某个熟人。就在这时候，秦阿姨说出了一个意外情况：蒋老伯呀，其实并不是孤寡老人，他有两个儿子，也有亲人。那蒋老伯之前为什么说没有呢？那据说是因为一套房子的卖房款，他和两个儿子起了矛盾，还闹上了法院。
3: 其实他住进这个老年公寓的，也是因为把老房子给卖掉了。卖掉之后呢，大概400多万，其中最后通过法院的这个进行等于是调解，200万是由老人分的，另外200万呢是由他的大儿子小儿子每人100万。
2: 警方立刻就联系上了蒋老伯的俩儿子和他的弟弟，告诉他们老人遇害的消息，就询问有什么可疑的线索。
4: 我们其实很关心的就是老人到底怎么死亡的。当然了，你们有没有商量或者有什么特别可疑的地方需要我们做的一些工作，也可以提出来。
2: 家人们都很震惊，但是提供不出更多的线索。不过警方视频侦查工作还在继续，并且很快就有了答案。沿着嫌疑男子离开的轨迹调取视频，终于看清了他的样貌。可是当看到这张脸的时候，所有人都难以置信，他说怎么是他呢？这人不是别人，正是蒋老伯的小儿子蒋小俊。
3: 我们是根据他在医院的抓拍，包括路面上的抓拍，随后确认了他的身份。
2: 大家都不敢相信，难道蒋小俊是蒋

0: 杀害父亲的凶手。哎，这时候警察也想起来了，当通知加勒伯死讯的时候，大儿子和弟弟都非常激动，希望警方尽快调查出凶手。唯独这小儿子蒋小俊呢，一言不发。他反常的表现加上视频证据，确定无疑他有嫌疑，所以警方立刻就对他实施了抓捕。他面对审讯呢，他很快就交代了，真的就是他亲手害死了父亲。
1: 就是讲我，就是讲我讲搿辰光，我自家也没控制了，真没控制了，一记头就爆发出来了。我就能亲了你两下了，就。
0: 可再冲动也不能违背伦理和法律啊！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呀？老人在公寓里头住了一年，他都不曾来看望过。那天怎么就突然想起父亲来？哎，警方调查发现，蒋小俊这人呢有赌博的恶习，因为赌博他丢了工作，失去了家庭，几乎是身无分文。可是多年来呢，依然是屡教不改。
2: 我弄个钞票，两个儿子交来，统统分他。我弄不需要钞票了，弄个眼退休工资也用不得。伊跟我讲，因为伊一归下来是赌哦，工资拿来五天没了，老婆啊，经常跟伊离婚，离了婚，复了婚，复了婚，离了婚的。
0: 父子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但是蒋小俊不知道的是，他的父亲虽然对他是恨铁不成钢，但其实呢，已经打算把财产留给他的子女了。
2: 老头子讲的闲话，不会瞎讲哦，因为我一直在观察伊。哦哟，一条腿骨破得嘞，破得嘞，侪自家缝哦，补哦。那么我劝老头子，钞票有做啥？侬搿眼岁数了，退休工资用得他蛮好了，不伊那么好了。我将来要把孙子生了。
0: 案发那天呢，蒋小俊又是赌博输红了眼，突然想起了独自住在老年公寓里的父亲，于是呢就跑过来逼老人拿钱。老人知道他的德行，当然就不肯了呀。之后，这已经走火入魔的他呀，居然和老人拉扯起来了。85岁的老人哪经得住他的力气，很快就没了动静。蒋小俊这才慌了神儿。
1: 经常学习不同啊，我等于是把他鞋脱的，就是抱在床上去了。拖鞋就在旁边，在床旁边。
0: 那双左右脚放反、鞋尖朝向不对的拖鞋呀、就是蒋小俊伪造现场的杰作。他试图把谋杀伪装成自然死亡，可是这些拙劣的伪装哪能逃得过法医的眼睛啊？很快。犯罪嫌疑人蒋小俊因为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了。
3: 不能说成就感啊，因为我们面对的都是一具具尸体，然后背后呢可能都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给死者讨回一个公道，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法医的一个价值感。
0: 为死者讨回公道，认真对待每一起案件，不只是给逝者一个交代，也是在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震慑犯罪。这起案子里头，办案人员靠着一丝不苟的勘验，从这个裤腰出血点到肋骨骨折，最终在一双放反的拖鞋上找到了那个致命的破绽，撕开了凶手精心伪装的现场。而蒋小俊人生中真正的致命破绽呢，早在赌博第一次毁掉他理智的时候已经撕开了。可见欲望的大门一旦打开啊，就很难再关上，而有些底线一旦失守就再也回不了头。愿每一个走在悬崖边上的人呐、都能在彻底坠落之前及时的收住那一步。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谁说尼古塔只有苦寒？
1: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0: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战。
2: 你有话直说，
3: 给你一场富贵，
2: 你懂吗？
4: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5: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6: 赌什么？
5: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0: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7: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湖。
8: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5: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三，各位拿七。
0: 他富贵险中求，
9: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10: 用洋人打败洋人。
0: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1: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12: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陈女士和胡先生结婚38年，老两口都到了退休的年纪，按理说本该享受含饴弄孙的安稳生活，可今年4月发生的一件事儿，就像捅破了窗户纸，夫妻俩积攒多年的矛盾一下子全冒了出来，甚至闹到了要分开的地步。
1: 如果要是他天天都怀疑离神离鬼，怀疑我这样我那样，那就我们就好难走维持下去。
0: 而让人没想到的是，捅破这层窗户纸的人不是别人，恰恰是他们俩的独生女儿。
2: 我女儿发现的简直就跟异性聊天，我老婆不在，很无聊，很烦。
1: 我从来没聊过这个方面的事情。
0: 一时激起千层浪，从女儿那里得到了这样的消息，令胡先生寝食难安。他想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可追查下来，两个人的矛盾越闹越大，
1: 天天找我的麻烦，天天揪着这件事不放。
2: 他这个领导歪的些，弯起来的就没有分寸过。
1: 碰到异性了，男的了哈，打句招呼或者说句话，他就说跟人家站得太近了。
0: 陈女士很苦恼，老公就是个醋坛子，自从他们结婚以来就对他和异性的接触特别敏感。
1: 不能讲同学聚会的事，一讲有同学聚会，他思想高度紧张。
2: 你就拿那个男同学微信全部给我删了去，当时他也不同意。
1: 因为我很坦荡晓得吧，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正常，人跟人之间肯定会有一点交往。
0: 到底是胡先生疑心病太重，还是陈女士和异性的接触没有边界感？年过六旬的他们，针尖对麦芒的矛盾背后，到底还藏着怎样的隐情？谁能帮他们找到幸福晚年生活的钥匙？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疑心病的丈夫。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暖一。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老师，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也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一位是陈女士，还有一位是胡先生。两位来到金牌调解分别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2: 就是要他跟异性经常少接触聊天，要有边界感。
1: 他就说我微信跟朋友聊天发了早上好的事情。

希望我老公他不要疑神疑鬼，怀疑太多的事情。如果要是他天天都怀疑疑神疑鬼，怀疑我这样我那样，那就我们就好难走维持下去。

0: 胡先生依旧还是对陈女士那么不放心呢？事情还要从陈女士和胡先生的独生女儿说起。一位老两口退休后一直在女儿家帮忙带外孙，有一天陈女士想让女儿给她去药店买点药，没想到就因为这事儿，母女俩竟然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1: 这个事就是从四月底发生起，买个药想得同酬，我商量以前下班的时间，我女儿就到药店去帮我买药，药店讲的现在同酬不能走，有本领的那不都能算了咯。这事情就跟我女儿发生了一个冲突。
2: 如果走统筹，我买药就可以报销60-70%。他当时就讲好，等我下班回去给你买。后来到药店买药的时候，可能就比较麻烦。他买是买，他就是等于有一点不同的意见，晓得吧？我这样跟我女儿说，买了这老年人的药，你可以跟人家解释啊，是我爸爸妈妈的药啊，人家还会说你有孝心，我就这样说哈。然后女儿听到这句话就很气了哈，赶紧为这个事就吵了，
1: 吵得打架跟我女儿去，我就当场就喝都喝不出。因为我爱人呢，他的个性好强，他是要争赢的，就是他就一定要争赢。
2: 我女儿就说我给这个药吃你会怎么怎么样，就把药我要给药往外面扔，我说你扔就扔吧，他就往我身上一扔，他扔了我以后我就站起来，我就看到茶几上有个这么小的闹钟，我就拉闹钟往我女儿身上扔，这个时候我女儿就扎住我，我就一倒到沙发上，然后扔跌到地下去了。
1: 看我就让我拖了，拖开去了，叫我女儿，俺怎么跟妈妈同行了？是吧？我就讲是吧？我女儿也讲了啥？你怎么滚？看我就跟我老婆讲了啥子？要不你给他钞票啊？你去走了是干？你就回福州去，主动你接的话，我就接你。
2: 我就把东西、把衣服捡好了，刚我就决定走了。然后呢，我女儿回来，看到我这种情况，知道我要走了，她就跟她爸爸私聊，她说有些事情要跟爸爸聊开来。然后我老公后来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女干两天走，他女儿刚刚跟我说了，我估计他是想赔礼道歉，我就正好找机会劝劝女儿。
0: 陈女士很心欢喜地以为女儿提出要和父亲聊聊，这便是母女和解的前奏，她甚至已经开始琢磨该如何给彼此一个台阶，让这场不愉快像风一样悄然散去。可她万万没想到的是，女儿和父亲的这场密谈就像一场暴风雨，彻底搅乱了他们平静的生活，突如其来的家庭战火一触即发。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2: 第二天他叫他爸爸出去以后，两个人就在外面聊天，聊到9:30快10:00，他跟我女儿两个人才进来。我以为他肯定是聊开了是吧，我说你跟女儿聊得怎么样，他就说没什么，他就心里不高兴就不理我。刚我看他那种情绪，我就没继续问。
1: 我跟我女儿下楼，我就好高兴，我又想聊聊，说妈妈这样死了，他身上错的东西身上是吧，冲动脾气爆了，我想不能，我想跟你聊光我死了是吧。他一下子就跟我讲，爸爸晓得妈妈一个人到福州去，我不放心，他赶紧拿些一个微信，请我女儿发现那些都跟异性聊天。
4: 就是你一开口，女儿讲的是这样的事情。
1: 你让他发一条信息，我老婆不在，很无聊，很烦，就这样。当时我女儿恨得了，就讲他，你老婆不在，你找我的妈妈干嘛呢？就回了几条信息，拿些微信呢，删除了。他讲就是怕些飞福州，因为他的同行也是福州的，然后心里就不舒服啊。
2: 没想到是那些事情呢，他那天不高兴了，后来他憋不住了，他就跟我说，女儿说你跟一个没有老婆的人在聊天。我说没有啊，我怎么有这样的事啊，我说我不可能吧，我说我不可能，我从来没聊过这个方面的事情。
0: 面对丈夫的追问，陈女士反复强调跟网友的聊天从未出格，但很显然胡先生根本就听不进她的解释。她一遍一遍地询问妻子陈女士在网上和人聊天的具体情况，非要把这事儿搞个水落石出不可。这一追问竟牵出了另外一起和男同学在网上聊天的事情。
1: 他讲这条信息他不知道，他不知不清楚，我那有那么聊天呢、啊？咱没聊什么天，讲还是，就是在年前。

0: 1963年6月17日下来时，他从这里路过南昌，在西站是发了个定位发给他，那他通过发定位发现干嘛呢？他我也不知道，我没有回，我理都没理的下来去。
1: 后来我想了一下，是有一个同学，男同学，过年前问了我在哪里过年，我说我在南昌过年。他到后来到了初七，他就发了个定位，就是南昌西站，我就问他你是路过还是专门到南昌来办事，我就说。
0: 他就回我，他说他是去新沂那个弟弟家拜年，跟我又问他，我说你是一个人去还是全家人去？他就说我是全家人去。好，干脆我就再也没聊天了。
2: 干我就跟我的王三，恁同学重要还是跟老公重要？他讲跟老公重要，俺如果跟老公重要，跟他重要，你就拿那个男同学微信全部给我删了去，当时他也不同意。
3: 我就今天不同意，我们就离婚。我就好生气，感觉，但我就一个人到我去了。胡先生要求妻子删除所有异性的微信，陈女士不同意，双方矛盾剑拔弩张。陈女士说，自从这件事发生之后，胡先生的反应异常激烈，每天寝食难安，整个人都日渐消瘦。
1: 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女士选择了退让，希望丈夫能够冷静下来，不再揪着这件事儿不放。可胡先生心里的疙瘩真的能解开吗？看到我老公心里很难受，天天找我的麻烦，天天揪着这件事不放。有一天我老公脸色苍白，等于灵魂出了窍一样的那种感觉，我就拿他的手，他手就很冰冷，我就吓到了。这种情况下，我就去找我女儿去赔礼道歉，我就说妈妈是爱这个家的，也爱你，我说我也爱爸爸。
4: 我这件事情你要跟你爸爸解释清楚，关键我又不知道这回事，因为我很坦荡，晓得吧？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正常，人跟人之间肯定会有一点交往，我就是发个早上好，我没聊什么天，天天发个早上好。
5: 仅仅是因为觉得他的状态不好，所以你才会去说，哎，我做错了，我对不起，对吧？
1: 对。
5: 为什么他对于就是你和异性聊聊天？ 或者有正常这种交往这个事情，他这么敏感，他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
1: 对，一开始就是这样。如果我们一起出去散步、买菜干嘛，就是得也会碰到异性的男的了哈，打起招呼或者说句话，他就说跟人家站得太近了，他不舒服。
5: 男同学就更不舒服。
1: 更不舒服，不能讲同学聚会的事，一讲有同学聚会，他思想高度紧张。有一个同学在外面混得比较好。 他负责了，他就说请大家同学一起去个会，大概有4、5个同学，他做东，就开了2天宾馆。但我就也跟他说了，我可能要在外面住2天哈，他肯定是不高兴的。他反正听到同学聚会，他就不高兴。我还是去了，去了以后我们大家都是玩了开心了，叙叙旧了。到了7点多钟，我就想了想，我要打电话给我老公说一下，今天晚上在外面住，不回来了。
0: 没有打，根本就没有打的，
1: 你是忘了？
0: 我没跟你打，我是借人家的手机打的。
3: 他这个人到外头去，完之来了，就冒一分寸过。
4: 他就很生气，他就聊了就吵狗。
3: 他就说我就晓得同学在抚州还在外面住，就同学重要，家里就不顾，就这样说，我就不敢去了。提到同学聚会，陈女士有一肚子委屈。陈女士的社交圈子本就小得可怜，和昔日的同学聚一聚，本是难得的放松机会。可只要一听说同学聚会，胡先生就立刻紧张起来。 阻拦不成就会发生争吵，久而久之，同学聚会反而成了陈女士的负担。每次参加同学聚会，陈女士都小心翼翼，因为只要稍微晚回来一点儿，没及时接到电话，等待她的就是丈夫没完没了的盘问。刚开始，陈女士为了避免冲突，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可时间一长，陈女士觉得她实在忍不下去了，于是夫妻俩大吵了一架，甚至还动起了手。
1: 有一个同学打电话给我，跟我说北京有个同学今天会来，等我们同学聚一聚。那个同学来的时候就来得很晚，回来的时候就才开心。后来我这个手机没电，他可能九十点钟打了个电话进来，刚我就拿来接手机就没电了。吃完饭就吃到10点来钟，后来我走到家里就快到12点，他就坐在这茶几上抽烟，好就省饭了，兄弟哈。一个女的晚得这么晚回来呀哈，哎不顾家什么什么的，两个人就。 吵了嘛，激烈。
0: 那次打电话，他叫手机没电，我就紧打电话，嘟嘟嘟嘟叫，没电就不用响啊。
1: 第二天又接着吵，他就走来走去到桥上咚两拳，打到桥看我没有反应，他就追着我打。
0: 当我头上，当时当我头上蒙了两拳过来，哎呦，我就蒙到头就头就发麻。
1: 你跟你讲，你去讲不一样的时间，外头的时间去发烧过去，去发熬的票，结果去你们上去，我从那我前面怎么怎么刀一把，对吧？刀刀
2: 就。就你是承认你自己对他动手的？
1: 动手。
0: 后来这件事情以后闹了两三个月才停止，但是这件事情以后我就跟同学彻底断绝了来往。
1: 他前一次同学出过三个例子，有个同学跟一个女的就开玩笑，叫杯酒啊，到我面叫倒杯酒，因为他在外面玩，他是没有边界，我晓得，我担心就有双家当枪啊，吃亏遭空当。他这个年纪是脑子比较胆大一点的，
2: 所以即使你觉得他可能不会做这件事情，但是有可能后面会被影响到，
1: 对对对，有。
0: 他们吃了交杯酒，吃不交杯酒我都没在意，我也不记得，跟我这个叫跟我关系不大，我是这样说，所以我也没多去想。你也不要拿别人来衡量我，别人是别人，我是我，也许别人有别人的经历，是吧？人家两个人也许可能年轻的时候关系比较好，或者是谈过，或者是干嘛，是吧？
3: 谁都听得出来，胡先生反对妻子参加同学聚会的理由根本就站不住脚。为了息事宁人，少吵一点架，陈女士主动切断了和所有同学的联系。可胡先生不放心的不只是男同学，还有那些陈女士周围的异性同事。胡先生的做法简单又直接，他丝毫不顾及陈女士的颜面，当场找上门，闹得单位人尽皆知。陈女士提及此事，至今仍满腹委屈。陈女士总算明白了，她这么多年的坦荡，从来都抵不过丈夫没来由的猜忌。这样的日子，她真的受够了。
0: 3月14号是我的生日，我说大家去来到我家来玩聚一聚哈，来了大概有4-5个男的，有2-3个女的，他们就提了一些东西来，提了蒸的蛋糕还有水果，大家吃的都蛮开心。感觉结束了以后，他马上就变了脸，他说：“哎，你那些同事怎么对你这么好？凭什么还给你买蛋糕，给你买那个水果？”刚刚说这不是很正常的吗？我说朋友之间怎么能人家空手来啊？他说不对劲。
1: 刚我就讲起我那两人是吧，关系蛮好，我关系就是等我顶得这么客气啊，还要买东西啊，他就不高兴。讲的反正我被讲过，我直接不高兴，对不对？
0: 你现在讲出来发变了，
1: 你就发躁，你就躁起来，对不对？
0: 就为这个事就吵起来了，他讲的我心里也不服了，就吵起来，就打了架。第二天上班了还是上班。他就跑到我床里面，他去问那些男的对我老婆为什么那么好，还买蛋糕还买水果。后来这些人就传的说，你老公怎么这样，度量这么小啊，看人家再也不敢跟我，我就跟这些同事又没来往了。对于我这一生当中，我就没有朋友，什么都没有，也没有社交，
2: 都是因为哈
0: 啊，都是因为这些事情。我是觉得我已经是做得够好了，因为我为了他，我是都牺牲了我应该应酬的东西，连一个朋友，连什么都没有。他到这种情况下，他还是不信任我，就是因为这一句这个聊天的话，怎么解释没用，就是胡乱猜测。
3: 陈女士很无奈，因为胡先生他几乎没有朋友，没有社交。可即使他退让和牺牲到一无所有，换来的依旧是丈夫的那句不对劲。他不明白，原本是再正常不过的网络聊天，到了胡先生那里也能嗅出不安的味道。为什么连一句早上好都仿佛成了他的罪证？几十年的婚姻里，这样的猜忌从未停止。陈女士忍了一次又一次，退了一步又一步，如今她已经忍到了极限，再这样下去，她只能选择分开，给自己一个清静的晚年。那么金牌调解团队的老师们又会给在场的二位提供怎样的意见和建议呢？
4: 对于女方来讲，她想要的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社交环境，我觉得男方还是应该要予以尊重。正常的社交，这个不受你们的婚姻关系的这个身份的阻碍。女方的这个手机属于她的个人的隐私边界，应当要予以尊重。这里面呢，不管是男方还是你们的女儿，其实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不能在没有征得陈女士的同意的情况下，擅自的去要求她删除微信里面的群也好，人员也好，这个动作行为本身肯定是侵犯了陈女士的隐私权的。你要放弃彻查 这个陈女士手机的这个想法。但是

0: 对于陈女士来说，男方和女儿要尊重你的社交，但是同时你自己也要把握社交的分寸感。当你的这个行为本身让你的丈夫、让你的女儿都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应该要返回来，再去审视自己的社交边界是不是掌控得很好。你比如说，有的时候玩到12点，或者是比较晚回家的时候，提前告知一下，发个短信、打个电话说一句。要顾及到你丈夫和你女儿的这个安全感问题，要主动的去搭建一个正常的一个社交边界。所以你要掌握的是边界，而不是说一刀切的去斩断所有的社交。
1: 女方你采取的是退让，跟所有的异性断交，退群也好，不跟同学联系也好，你在断交的同时，你的内心是一点点把这种委屈感给累积起来了，所以导致了你现在就可以脱口而出我要去离婚。我相信这么多年的相处里面，你可能受到了很多的委屈，你是很失望的，失望之极呢，你就表达出了我现在宁愿离婚，我也不愿意去让他获得这种安全感。但是你这个说要离婚这句话，在男方的耳朵里听起来就是，看我38年我没有冤枉他，从始至终我的老婆就觉得网友比我重要，他到现在为了这个手机里的异性都要跟我离婚了，可见我在他心里从来都是一文不值的。这更深深地加剧了他内心的恐惧，也印证了他对你毫无来由的这种猜忌和打压。而男方呢，女方跟你去道歉，说我不应该跟别人去聊天，其实他是把自己的正当的社交自己给阉割掉了，他选择牺牲自己来息事宁人。他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当时男方你的反应是非常的激烈的，你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指责他的语言呢？你应该正视你的内心其实是源于你内心的被抛弃的恐惧。其实你的所有的这些行为，这种极端行为的背后啊，你想说的是我很害怕，老婆你不要离开我，我想要我们的婚姻家庭是安全的，我在这个家里是重要的。你应该这么正确去表达，男方你要正确的去表达你内心的恐惧。第三个呢，你们的女儿成了你们婚姻里面的警察，帮助这个疑心病很重的爸爸去监控他38年以来受委屈的妈妈，他已经选择了站队。我要给到场上没有出现的女儿一个建议，不要在这种掺和的父母的婚姻当中来做那个调事佬。她如果要参与进来，应该做有效的缓解，给父母放下心防。
2: 就这么一个跟异性微信一下，其实的话呢，真的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算不上大事儿。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件小事儿，但是我们要把这个小事儿的话呢，无端的把它给放大放大放大，那就成为了这个家庭不可跨越的困难。因为那个叫做信任，夫妻之间的话呢，最怕的是什么？信任根基的话呢，从根上的话呢坏了。场上的陈女士压抑的太久了，其实这么多年作为丈夫你是了解她的，她已经没有朋友了，没有什么同学了，没有什么同事了，为了这个家庭的话呢，把一切不相干的社交已经从她的生活当中给她切割出去了。难道就因为同学聚会里面的一个别人之间的一个交杯酒，就觉得他跟这帮人在一起的话呢，就会被带坏来？所以双方的话呢，如果是要活在无端的这种猜忌当中，活在无端的这种矛盾的这种撕扯当中，那你们的这种伤口永远好不了。所以我想的话呢，放下防备，学会好好沟通，才能把这段婚姻重新拉回安稳温暖的轨道。
3: 首先呢，在陈女士社交的这个问题上，我们胡先生提到的是要有边界感，但我看到的是，与其说陈女士没有边界感，不如说胡先生画地为牢。同学聚会，因为看到别人会喝交杯酒，因此我们胡先生认为同学聚会没什么好的，那么心里边老大不乐意让陈女士再参加同学聚会。如果你在这个现场说曾经在

0: 一次同学聚会上，我老婆跟其他的男生喝了交杯酒，所以我心里很不爽。哎，这个就在我们能够理解的分寸之内。但你说你看到其他的人喝了交杯酒，于是心里不爽，不想让自己的老婆去参加同学聚会，你这就你没有分寸感了，你简直就像画地为牢，就直接住个篱笆，你不要跟外边的人交往了。所以不是他没边界感，而是你没有分寸感，你不给他留有任何余地。真正健康的夫妻关系，是因为彼此要把握社交当中的分寸感，包括自己的，包括对对方的。比如说同学聚会，真正的余地是，我即使去参加了，那我要照顾对方的感受，就是我要给他报备，事先跟他商量，我过几天我去参加同学聚会了。那第二个，到了现场之后，如果对方很介意，那尽量的不留宿，如果不是在外地，不是特殊情况，或者是打个电话啥的，就是联系一下嘛，就显得你心里在聚会的时候你还有他嘛。所以显然你们两个在这方面做的都不够好，因为他在聚会的时候没打电话，或者是电话打得少了，那么会引起胡先生更加的不适和情绪上的反应，因此你们对于他聚会这件事情就会产生矛盾纠纷。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胡先生你要清楚一个问题，如果你想让一个女人更爱这个家，更爱你，更愿意跟你在一起，那么一定不是你对他人际关系上的设限，而是自己更愿意为他奉献，也不是你去在他面前展示你的暴力，语言暴力也是暴力，而是应该更展示你当老公的这个男人的魅力。你所有的方向都是背道而驰，适得其反，所以他今天可能甚至不想跟你过了。别人给他买蛋糕，你看到如果他吃蛋糕那么开心，你说你这么喜欢吃蛋糕啊，哎，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我去给你订更好吃的，这叫魅力。你要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面对对方，让对方更想跟你在一起。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同学聚会的时候，你要成为陈女士在同学面前忍不住要炫耀的男人。我老公，我跟你讲，我过生日的时候那可细致了，哎呦，专门给我订蛋糕去，那菜做的可好吃了。我老公，哎，你看电话又来了，可关心我了，生怕我喝了酒一会儿说不定就来接我来了。你得成为他忍不住炫耀的男人，你不要成为他同学聚会之后绝口没法提的男人。所以我们完全理解夫妻之间的这种在意，这种促算，非常理解。我们在场的所有人可能应该都会在伴侣的关系上都有类似的这种心理。但是第一，分寸感要把握好，第二，方式方法方向要对，不能适得其反，也不能背道而驰。如果还有什么具体实操不懂的，进密室跟我们老师聊好吧。
1: 接下来双方进入密室调解。密室里，陈女士告诉观察员尹慧珍，退休之后她平常喜欢唱歌跳舞，这个事儿也引起过丈夫的不满，但以往都是小打小闹。
2: 我们下面去跳舞的人，他们出去玩，经常会去吃饭了，还有去那个网吧里面去 K 歌啊。我怕他废寝离心，在此之间也就是小吵小闹，小吵小闹我就也没放在心上啊。
3: 小吵小闹也是因为他吃醋这些事情吗？
2: 都是，对，都是他吃醋，因为他跟我吵口，我也跟他吵口啊。
3: 就是光吵架也没有解决问题。
1: 胡先生为何会在异性问题上如此敏感呢？观察员尹慧珍详细询问了两人的感情经历和家庭背景，希望帮助陈女士找到其中的原因。
3: 你跟你丈夫是怎么认识的？
2: 两个人自由恋爱。他家庭条件比较困难，比较穷，他们读到什么书？
3: 那你呢？
2: 我是高中毕业后呢，我要参加高考，那些就考了个中技，择偶率那个时候也比他高一点。
3: 他可能就是觉得他配不上你，他内心的隐隐的不安全感，让他很自卑。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你可能觉得没有什么，你说觉得学历也没什么，钱也没有什么，家庭也没什么，但他觉得有什么？他觉得你就是因为这东西看不起他。
1: 在尹慧珍看来，胡先生的疑心病源于内心的自卑和安全感的缺少。想要打消丈夫的猜忌，陈女士要多多关注丈夫的心理状态，遇到问题不要搞情绪对抗，要学会用更柔和的方式跟丈夫沟通。
3: 她的最大的根结在于她很自卑，她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低，所以因为弱者，她为了跟强者抗衡，你在她心中是强者，她就会用一种对抗的方式，对抗的方式就去吵架，甚至武力，她用这种方式，她没有证据表达，你其实可以做更多积极的改变，你如果用自觉的方式接住了她的情绪的话，你们的关系就可能会缓和。
1: 此时密室另一边，观察员廖习玉则告诉胡先生，要从信任和关心妻子开始，主动修复夫妻感情。
4: 我觉得你们两夫妻的这种情感是有裂痕的，你们俩一定要修复情感。你们俩这种相处是很简单粗暴的，你老婆需要信任，你需要被关心，你要学会怎么样去关心这个女人。你本身你就很敏感，你明明心里不好受，但嘴巴又说我无所谓。还有一点，不要把女儿拉进来。
1: 胡先生告诉观察员廖习玉，他已经跟女儿聊过了，让女儿不要再插手父母的事情。通过今天的调解，胡先生认识到自身的猜忌给妻子带来的伤害，今后他会尝试做出改变，同时他希望妻子也能保持好跟异性的边界。
5: 有的时候不要隐瞒，
4: 第一就是不要隐瞒，第二注意边界感，但是你要注意要吵，你们俩不能在孩子面前吵。从今天开始起，过去的事不要再提，好吧？因为过去要翻篇，一个家庭吵吵闹闹，还会影响到一家人的心情，甚至影响到第三代。
1: 密室里，观察员们来回跟夫妻俩进行了长时间的沟通。那么，密室调解结束后，重新来到调解现场的他们，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0: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回来我们来听听看双方当事人的决定。
5: 互相理解咯，都要坦诚咯，要隐瞒咯。
2: 今天来到金牌调解，我学到了很多，这是夫妻相处之道，原来我不懂的。因为他爱我，他有自卑感，我这个方面我没想到这么多。不过老师点评，我现在也知道了，就明白这个道理。我会给老公多一点鼓励，我也有很多缺点。谢谢各位老师。
5: 好了，谢谢了，谢谢各位老师了。
2: 谢谢各位老师的调解。
0: 回去好好的，好吧？
1: 猜忌是最锋利的刀，它不会带来流血的伤口，却会一点点侵蚀感情链接的根基。胡先生和陈女士的故事告诉我们，当人们把猜忌当关心，把控制当深爱，把退让当包容的时候，就已经亲手给婚姻上了锁。那锁心里卡着的是没说出口的自卑，是没接住的情绪，也是几十年都没点破的隔阂。亲密关系里，如果夫妻俩总是猜忌和内耗，再好的感情也会被磨得面目全非。只有看见对方的不容易，接住对方的情绪，才能把横在两个人心里那道看不见的墙变成连接彼此的桥。好的婚姻从来不是靠退让换平静，靠猜忌换掌控，而是要坐下来把藏在心里的不安说出来，把给对方的信任递过去，把翻过去的旧业真正合上，这样才能腾出地方装下剩下的安稳日子。

0: 都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1: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和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我们湖口有一句民谣，那就是不赏酒糟鱼，不知鱼中鲜。外地人来咱们湖口，一定会做两件事：逛石钟山，尝酒糟鱼。我叫周祖根，我是湖口酒糟鱼非遗传承人。
1: 尝尝我们的湖口的酒糟鱼。
2: 好的。
1: 每天都有很多外地游客来我店里，就是为了尝尝我家的酒糟鱼。
0: 我们湖口就在鄱阳湖边，所以我们这里的鱼特别多。我们湖口人一直以来都非常爱吃鱼，我们这里的鲤鱼那绝对是做酒糟鱼最好的食材。我们一般都选择五六斤重的鲤鱼，这样的鲤鱼肉质非常结实，所以吃起来口感特别好。新鲜鲤鱼抓回来之后，首先要把它破干洗净，然后抹上食盐进行腌制，抹盐的时候一定要均匀。鱼腌制好后，就把它切成小块晾晒。像现在这种天气，晾个两天就好了。我们的酒糟鱼好吃，一是因为鱼好，再一个就是酒糟好。制作酒糟鱼的糯米都是我们这里的上层糯米。我们这里的水质特别好，种出来的糯米也非常好。糯米选好之后就用水泡上，糯米泡好之后就开始蒸煮。这个时间和火候的把握非常重要，要求每一粒糯米的含水量要达到一致，这个靠的就是经验。如果时间没控制好，那就会下面的糯米熟了，上面的糯米还没熟。蒸糯米大概蒸一个小时，基本上就蒸好了。糯米蒸好之后就是晾干了，像这样的天气一般晾四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可以拌上酒曲，拌的时候撒点凉开水，然后放进缸里发酵一天，这个酒糟就算做好了。搅拌的时候鱼块和酒糟的比例非常重要，我们一般是保持1:5左右，搅拌的时候一定要充分。搅拌好了就可以放进缸里封存了。封存的时候我们会在表面倒一层麻油，这样一方面可以隔绝空气，另一方面鱼块可以充分吸收麻油的香味。经过1个月的封缸保存，这个酒糟鱼才算是做好了。酒糟鱼来了，酒糟鱼。有好多地方的人都希望我把这个酒糟鱼带到他们那里做，都被我拒绝了。因为只有我们湖口的鲤鱼和我们本地的糯米才能做出真正的湖口酒糟鱼。这个湖口酒糟鱼传承这么多年，不可能在我手上砸了这块招牌。

说到腐竹，大家一想到的一定是我们高安。腐竹从唐朝就有，到现在已经1000多年了。我们高安就是腐竹的发源地。我叫细平，属腐的，今年70了。这个腐竹我已经做了近30年了。做腐竹是非常辛苦的，每天早上4点钟就要准时起床。我们选用的黄豆都是颗粒饱满的优质黄豆，一斤黄豆最多只能做半斤腐竹，因为我们从不添加任何添加剂。豆子选好之后就是浸泡，浸泡多久那是有讲究的。这个天的豆子呢，浸泡6到8个小时就可以了。如果是冬天的话呢，就要20多个小时以上。把豆子磨成豆浆之后，就可以开始煮浆了。我们煮浆必须要煮到3遍以上，一直要把豆浆煮到清亮才可以。接下来就是制作腐竹最关键的一步了，揭皮。揭皮那真的是非常辛苦。这个时候豆浆的温度在80度以上，等豆浆表面凝结了皮之后，就迅速地用手指夹起一张皮，然后挂在这上面沥浆。你看我们这个手上全是被烫起的老茧。豆浆皮全部揭起来之后，就可以拿去晾晒了。你看，这豆浆皮就像猪条一样，所以取名腐竹。最后一步就是风干了。在80度蒸汽环境下，需要6到7个小时再风干。难道还要经过1个晚上的自然降温，这腐竹就算是做好了。腐竹是我们高安人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到高安来，弄个腐竹烧肉吃吃，你在其他地方是吃不出这个味道的。做腐竹虽然苦，但我还是会一直坚持下去。这1000多年的历史，怎么能让它就这样丢掉呢？

0: 个多少钱？
1: 不要紧。
0: 这么便宜啊？
1: 就是这么便宜。
0: 这么便宜啊？
2: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0: 新闻也好，每天准时与您相约。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小宁，关注京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新材料是先进制造业的底盘，眼下江西正深耕新材料这条核心赛道，一手抓科技攻关，一手抓政策扶持，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加速进阶。
1: 走进平江科兴特种陶瓷的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开足马力，满负荷运转。

0: 前这些蜂窝状的陶瓷个头不大，本事可不小，它是环保设备里的储热能手。经过迭代升级，性能已经比肩国际进口产品，成功实现国产替代，一举抢占高端市场。
1: 抗热韧性能提高了30%，现在我们的热膨胀系数可以降低20%，产品的寿命较以前可能提高了35%以上。
0: 别看现在风光，过去这块小陶瓷却让企业吃尽了苦头。国产耐高温蓄热陶瓷扛不住剧烈温差，容易破裂，运煤成本居高不下。更关键的是，核心配方和烧制工艺长期攥在海外企业手里。
1: 主要是硅堵、破碎、酸碱腐蚀这些行业的共性难题，现有配方各项性能难以兼容。
0: 自主研发投入高，试错周期长，单靠企业孤军奋战压力不小。关键时刻，政策扶持及时补位。依托全省1269行动计划，先进陶瓷高分子材料被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方向。省里布局新材料共性技术中试平台，还配套了专项强补。在平羌当地搭建工业陶瓷公共科研平台，牵手中南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联合攻关，历经两年上千次配比试验，科兴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完成配方与烧制工艺的全方位优化。
2: 工业倍增行动带来10%产能增量奖励，我们和高校合作开展蜂窝陶瓷配方研发的项目，还能拿到20%研发经费的补贴返还，极大调动了我们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的积极性。
0: 技术一突破，市场天地宽。如今企业乘势而上，陆续推出尾气净化载体、水处理陶瓷滤料等新产品，不仅卖遍全国，还远销海外。不只是特种陶瓷，放眼全省，宜昌新材料产业的版图正越绘越大。赣州的稀土电子信息产业规模持续扩容，九江深耕氢能、有机硅高端新材料产业集群初具规模，抚州依托龙头企业集聚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链，南昌、景德镇做强航空、VR、光电信息产业，锚定新材料核心赛道，江西正以政策赋能、技术创新、产业链延伸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3: 紧密地围绕国家未来产业发展的战略去谋划我们的新材料的发展的方向，特别是新能源，包括人工智能、信息产业，未来我们的产业适当地往下游延伸。从竞争的角度来说，15期间也能够体现江西特色的这么一个发展模式。
4: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5: 省政协今天召开提案办理推进会，省政协主席宋福龙出席并讲话。
4: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5: 江西省新生代企业家商会第四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江西省新生代企业家理想信念报告会昨天在南昌召开，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谢儒出席并讲话。他希望广大新生代企业家勇于向心求志，心无旁骛深耕主业实业，锐意进取，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协同共赢，开拓更大市场，努力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
4: 中药炮制是我国独有的传统制药技艺，这门老手艺长期面临古法散落失传、科学机理不明、好技术走不进产线的困境。江西中药大学中药炮制团队历经40年攻关，成功破解这三道难题，让古法炮制焕发新生。
6: 近日，由杨明教授团队完成的中药炮制古法技术传承保护与创新转化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这标志着我国中药炮制领域实现了从单一基础研究到完整现代产业体系的关键跨越。
7: 这是国家行业对我们的一个认可，其实非常感到振奋。
6: 这一跨越的背后是团队40年的接续奋斗。为抢救散落民间的古法技艺，杨明教授团队首先与时间赛跑。
8: 那么我们拜访了74家这个传承基地，27位老药工，首先把他们的这种濒临失传的古法的技术给他抢救过来、挖掘过来。
6: 历经多年努力，团队建成覆盖121种古法的炮制技术数据库，并成功复原炮父子、法艺人等12个濒临失传的特色品种。 找回古法只是起点，

0: 如何用现代科学解读炮制原理，破解品质难控、规模难扩等产业瓶颈，是团队攻关的重中之重。就拿鲜竹沥来说，古法明火烘烤效率低、污染大，后期改用现代水煮纯提法，虽然提升了产量，药效却打了折扣。问题根源何在？团队通过大量实验找到了答案。
1: 我们发现，只有通过用干热法，在150度左右的这个温度，它里面的木质素是要通过高温裂解产生，形成我们的止咳化痰的有效成分。所以，我们掌握了古人的这个原理以后，就利用现在的科学技术，用我们的电磁加热的这个技术，通过在封闭的这个罐体里面。快速的升温，让鲜竹沥就出来了。
2: 产能呢，比普通的提高了3.6倍，我们的能耗也降低了65.7%，排烟就更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品质比以前要好。
0: 在长期攻坚中，杨明教授团队构建了以疗效为核心的变度器现代炮制理论体系，精准定义了药材炮制过程中的成分变化、工艺参数阈值与可控生产装备，搭建起理论、原理、工艺、标准、质控、装备全链条创新技术链。从实验室的技术突破到现代化产线的落地，再到全国临床的广泛应用，千年古法炮制终于以更安全、更有效、更稳定的姿态走进了千家万户。
3: 这样子出来的重要演变就是让老祖宗放心，老中医放心，老百姓放心，那还可以优质优价。
0: 截至目前，团队累计突破11项关键核心技术，推动97种中药饮片实现标准化、规模化生产。近3年，相关成果被应用于全国1900多家药企和药检单位，产生直接经济效益超85亿元。
4: 总书记对我们中药发展的丝毫的要求，一直是我们的一个历史的一种使命。我们还要不断的守正。创新就要遵循中药发展的规律，同时要紧密地结合现代科学技术，以工匠精神持续地一点一点地把工作做扎实，为行业呢做出实际的贡献。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6: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5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实行战略性转移，开始长征。
7: 这里是赣州市于都县，当年中央红军主力86000多人，就是在这集结，迈出了万里长征第一步。当时于都河上没有桥，于都百姓不仅调集了所有的民船，还把家中的房梁、门板都拿出来，让红军搭浮桥。
8: 当年的下桥工作都是在天色渐暗之时才开始，为了避免敌机的轰炸。那在早上6点半之前呢，又会把安全顺利渡过于都河。
6: 这是在渡口常态化上演的沉浸式情景剧《告别》，重现了当年红军出发时居民依依惜别、母送子、妻送郎、托孤跪别的场景。演员几乎都是红军后代，
9: 每一代人有属于自己的使命担当。我的长征路就是扎根渡口，讲好红色故事，传播红色文化。
6: 漫漫长征，中央红军先后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多座高山险峰，用顽强意志创造了人间奇迹，用生命和热血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
10: 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0: 是。
1: 90多年来，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2: 中央苏区红色文化抚州传承创新学术研讨会日前在抚州举行，120多名党史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挖掘中央苏区红色文化的时代内涵，探索革命老区文化传承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 广昌保卫战、金溪战役，一段段激荡人心的革命故事在研讨会上被深度解读。围绕中央苏区革命斗争史实，专家学者系统梳理了抚州深厚的红色底蕴。
3: 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不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简单的复制，而是伟大建党精神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域、不同条件下新的升华、新的创造、新的建立。
1: 研讨期间，专家学者走进后宫红色教育基地，实地探访红一方面军总部旧址。90多年前，朱德、周恩来就是在这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4: 真实的还原了这段历史，又进行了总结和研究，传达出来的一种精神和文化，会达到更好的一种效果。
5: 各种与红色文化有关的遗址啊，有600多处。它发挥的立德树人的教育和大师生课教育啊，有广阔的空间。
6: 数字化，将各类的革命遗址、展览、纪念馆整个串联起来，形成抚州红色文旅的独有的品牌。
7: 聚焦中央苏区精神的研究，从资料的整理、理论的阐释，以及红色文化的资源活化利用，构建江西红色文化自主自治体系。
1: 抚州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也是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引发地。当年反围剿48场规模以上战役战斗中，有27场在这里打响，有姓名可查的抚州革命烈士多达上万人。
2: 今年江西针对中度以上失能老人推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缓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照护困境，托起幸福夕阳红。
8: 陈爷爷，来来来，这个月的消费券已经核销成功。
1: 新余市长陵护理院中度失能老人陈根生，每月可申领800元养老消费券，直接抵扣床位护理和膳食费，
9: 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经济压力。更关键是我爸爸经过专业的照料后，气色好很多。
8: 为了配合消费券政策落地，我们同步优化了接待咨询、健康评估和一个入住的流程，整体入住率同比提升了25%。
1: 失能老人照护耗时费力，成本偏高。去年7月，新余获批全国养老消费补贴试点，补贴涵盖长期入住机构、喘息服务、日间托养及居家上门服务，抵扣比例40%。其中，机构服务每月最高抵扣800元，居家上门服务每月最高抵扣500元。
10: 全部都是线上办理，我们是在那个民政通软件上面上传资料，然后视频核验完了就行，不用跑腿也不用排队。
1: 今年1月，我省开始全面推行这项惠民政策，并将居家上门养老服务抵扣比例提高至50%，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南昌市民曾红家中老伴儿为重度失能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协助申领消费券，有效减轻上门护工开销。
11: 每个月请护工8次，用了消费券抵扣以后，我们自己付400块钱就行了。这种政策很暖心。
1: 该补贴与长期护理保险叠加使用，老人扣除长护险报销后，剩余自费部分仍能使用消费券抵扣。截至当前，全省超4.5万名老人享受补贴，累计发放消费券约21.8万张，核销金额约1.2亿元，拉动养老服务消费约4.8亿元。
2: 深耕职业教育一线10多年，他把党建工作融入教育教学、师生服务，推动职业教育提质增效。今天我们来认识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路桥工程学院党总支负责人李娟燕。
0: 在施工过程都是两边对称施工，竖向力就传递给主塔。
12: 在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0: 院一堂生动的桥梁健康检测课程正在进行，不同于常规校内授课，这次的主讲老师是来自江西省长大桥隧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的一线技术骨干，
1: 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到课本上的内容，让我们的理解更加的透彻，对我们未来的就业也更加的有信心。
0: 企业技术骨干入校授课，手把手传授实操技能，这一育人新模式能够落地实施，正是依托李娟燕牵头搭建的校企党建联盟。2016年，有20年企业一线工作经验的李娟燕转型成为职教教师。面对职业教育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痛点，她开始尝试将企业前沿实操经验融入课堂教学。为此，李娟燕带领团队逐一走访省内交通行业企业，最终推动学校与12家企业组建校企党建联盟，共建交通智能建造产业学院，将最新施工规范、前沿技术标准融入人才培养方案，精准对接行业需求，培育适配岗位、贴合产业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2: 对于企业来说，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掘一些这个好的这个苗子，缩短了一些我们培训的时间。
0: 为了帮助青年教师快速成长，李娟燕建立党员教师选育评全周期培育体系，推行支部老党员、专业带头人一对一结对带教模式。
3: 工作认真负责，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李老师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把他的工作经验传授给我们。
0: 扎根职业教育10多年，李娟燕成功创建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全国双带头人书记工作室，打造了开路先锋党建特色品牌，推动学校道路桥梁工程技术专业群成功跻身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以党建红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4: 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融入日常教学，强化双四型队伍建设，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让更多年轻人成长为交通行业的骨干力量。
0: 江西飞行学院日前发布领航员党建品牌，将依托航空飞行和通航服务办学特色，统筹实施政治领航、强基护航、情聚驻航三大工程，打造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目前，江西飞行学院各二级党组织持续推进一院一品工程，已培育形成了8个领航员党建子品牌。
5: 国家信息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健复苏，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培育。
0: 今年以来，工业园区生产活力持续回暖，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1至6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创新驱动成效愈发凸显，产业链创新链融合速度持续加快。1至6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其中6月同比增长30.3%，增长明显提速。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34.8%，6月增长38.3%。专利数据大幅走高，意味着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
6: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5: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了今年我国夏粮产量数据，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单产每亩378.8公斤，创历史新高。丰收的背后有哪些硬核支撑呢？
7: 农业专家表示，夏粮再获丰收核心是依靠品种创新与技术集成的双轮驱动，支撑了大面积单产稳步提升。首先，优良品种的推广应用筑牢了增产根基。当前，我国小麦粮种基本上实现了全覆盖，主推品种向高产稳产、优质抗逆、绿色高效方向转化升级。正麦1860、鲁盐951等高产品种百亩方亩产均超过840公斤。

赤霉病品种洋麦53亩产达 624.67 公斤。其次，瞄准单产这一关键变量，近年来我国持续集成一批绿色高产高效技术模式，

0: 2026年又进一步扩展到1000个整建制推进县，应该说呢，通过大面积单产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么确保了我们今年夏粮的丰收。
1: 国铁集团发布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上半年铁路客运能力供给精准高效，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多项客运指标创出新高。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
3: 统筹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精心制定列车开行方案，加大客运能力投放，保持普速旅客列车开行规模，开好公益性慢火车和乡村振兴列车，保障铁路运输的普惠性、均衡性、可及性。
2: 上半年，国铁集团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动态分析出行需求，及时在热门方向和区段增加运力。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1: 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
4: 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1: 国家管网集团今天表示，国内首次成品油长输管道顺序输送燃料甲醇现场试验已经顺利完成。
4: 此次试验在甘肃和陕西省内开展，经系统开展管道适应性评价和两座站场安全改造后，分两次共计1000立方米燃料甲醇通过在役成品油管道，从甘肃省安全输送至陕西省内油库，全程实现密闭可控运行。
5: 本次实验采用甲醇汽油顺序输送的方式，甲醇与汽油的混油罩总长不超过1公里，具备甲醇大规模输送的条件，在油库完成了两种介质的分离及入罐，实现了本次工业化实验验证闭环。
4: 试验期间累计开展2组不同工况测试，覆盖高流速与低流速、起输与停输等典型运行工况，系统验证了复杂地形条件下、多种运行模式下成品油管道顺序输送燃料甲醇的工艺适应性，为跨区域燃料甲醇规模化输送提供了完整技术方案与工程实践示范。
6: 为今后成品油管道常态化、规模化输送甲醇提供了工程实践依据，为未来建设西醇东送规模化运输通道筑牢了技术根基。
1: 近日空军

0: 预警学院即将毕业的学员开展雷电2026毕业学员综合演练，检验向战斗员转变的实战能力。
1: 参演学员编组成红蓝两方，运用雷达、电子对抗、无人机等作战要素，快速开展对抗任务规划。学员们分工拟制任务简报、战法运用计划及操作卡，利用模拟训练系统与实装进行熟练操作，确保数据指令精准高效。
2: 演练中，很多平时书本上的名词术语都成为了演训场上的鲜活特性和难题。面对屏幕上时刻跳变的复杂电磁参数，如何完成搜索、锁定、识别、决策的闭环，是对我们军校四年所学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一次全面检验。
1: 演练中，蓝方突然加大电子干扰强度，红方多部雷达遭受干扰，显示屏上原本清晰的空勤航迹瞬间被砸波吞噬。
3: 报告站长，方位有两栋，距离两栋，发现强烈电磁信号。
4: 调整作战计划，采取协同探测战法。
1: 随着红方雷达群指挥员的口令下达，多个雷达分队从不同方位捕捉到蓝方突防兵力的踪迹，实时测算干扰强度，标定干扰源方位，同步联动雷达组网情报，快速撕开电磁遮蔽，打通体系情报链路。
5: 本次综合演练，学员对部队作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个人的综合素养和战斗技能也有了明显的提升，为后期到部队岗位任职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0: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1: 伊朗方面12号表示，革命卫队当天向美军驻约旦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打死3名美军士兵，并摧毁了指挥控制中心、无人机机库。但是美军方面否认了伊朗的说法，表示伊朗发射的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击落，目前没有关于美军伤亡或设施遭到重大损毁的报告。日本民众昨天在东京港区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撤回涉台错误言论，纠正错误做法，正视历史。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应破坏和平宪法，而应避免采取可能引发冲突的政策，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今年以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致使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地区油气价格暴涨。一份欧盟委员会提案草案显示，欧盟正计划推出一系列政策和融资方案，推动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加速经济的电气化转型。欧洲近期连续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大批民众选择戏水乘凉。受此影响，德国和法国近来溺水事故频发。德国救生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至少有99人因溺水死亡，为2003年以来同期最高值。法国自6月19号遭遇热浪以来，全国已有至少131人溺水死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表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从32队扩充至48队是100%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至64队。
0: 好，以上就今天新闻夜航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收看，散会。
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1: 没关系
1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报告，冯副官来了，
1: 进来。
2: 团长，
0: 李团长好。哟，
1: 冯副官，哎呀，现在还是只有张团长。
2: 是。
1: 我要跟冯副官说几句话。
2: 哎，那就没有留个人给您端茶倒水。
1: 冯副官不是在吗？
2: 啊，好，那我帮您把包锁起来吧。
1: 来，

0: 你要水？啊！唐然，你喝水。
1: 就今天都有你先下手到兴通府出那事儿了？
0: 刘鹏举家的没去。刘鹏举在英峰厕所被人蒙头揍了一顿，他媳妇伺候他，在家养伤呢。谁干的？
1: 这个不清楚，刘鹏举自己也说，知道是谁干的。<笑>
0: 不是不知道，是不敢说。那你就说，
1: 我媳妇儿没去，还有两个排长媳妇儿也没去，其余都去了。这是名单。
0: 这平时在团里头，这都哪些个军官跟张志平走得近啊？这个怎么说啊？好像大家走的都比较近，尤其是几个中队长。当然了，走动最多的还是我。<笑>哎呀，你是副文，正常啊。是。
2: 别干了，明儿我就撤他的职。是。出去吧，回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看俺们说了也不算啊。大嫂，得想个办法，这么做这也不是个事儿啊。
2: 志平跟着日本人干，连吕家寨俺爹他都去打了，还受了伤，还要他咋样啊？真是有点。就这，他都被抓进去了，你们不心寒吗？他遭了难，你们就在外边耍人手看热闹。
3: 嫂子，就是刘鹏。

0: 丁举那个混蛋胡说八道，团长是被冤枉的。弟兄们，连娘们都这么讲义气，咱们也不能太怂了。
1: 对对，
2: 走走。
3: 对，反正啊也劝不回去了。弟兄们，我们也在这里坐着，让皇军知道我们大家都愿意为团长做保，请皇军放人。
0: 我赞成。
1: 我也赞成。
0: 团长家也搜了，啥也没搜到，到现在他们还不放人。
1: 我们都赞成。
4: 我们都赞成。
0: 兄弟们，坐坐坐坐
1: 坐
4: 坐。
5: 哎，哎，冯副官，
6: 怎么样？吃了吗？
5: 还没吃呢。哎，我来关，您坐，您坐，您坐。哎呀，冯副官，这段时间您太照顾我们了。
6: 我说兄弟，谈什么照顾？
5: 我来，我来，冯官，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6: 来吧，哥几个坐吧。
5: 啊。
6: 怎么回事啊？喝酒不积极。
5: 冯官，您真是个大好人。饿了我咕咕叫，就中午吃了你这剩那点剩饭。
6: 来吧，哥几个辛苦了啊。
5: 啊，真香。
6: 冯官辛苦。
5: 来来来，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站住！来来来来。刚吃牛的，吃个饼，吃个饼，
7: 来，
8: 吃个馍吧，
5: 来，吃个饼。
7: 坐慢慢，吃。
9: 谢谢。
7: 饿肚子的事儿咱不干。
5: 再拿一个。
10: 大嫂，看样子好像是要下雨啊，要不你和太太们先回，俺在这守着。
7: 下雨。省得吃烧饼，噎着了。
11: 对，这下有水了，
7: 咱们还洗个澡呢。
12: 对，就等你们洗澡了。
11: 是。
7: 都别动，给我下雨刀。
10: 我在上面队，大家洗澡，咱俩下来。
12: 对，走，回去回去。
5: 来来。
13: 哎，叔公啊，我来洗脚，行吗？洗脚。

0: 李知事，李团长，
1: 在。
0: 军官家属没有撤回去，军官现在加入了静坐。这件事你能不能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派日军去了。
1: 能解决，您千万别派皇军镇压，那样我的警备团就完了。
0: 还有，营房里现在没有军官掌握部队，一旦部队持枪加入抗议，就麻烦。
1: 我现在警察去控制警备团的营区。
2: 奉守武器弹药库，命令那些士兵都待在宿舍里，然后我就去行政府门口，强制遣返那些军官们。
3: 去呀！哎，哦，不喝了，不喝了，放了不喝了。你，我们这就，啊，你看。
2: 又挺变了，哥，我跟你说，李志是说这个地方有个秘密文件，
3: 对，
2: 管他什么秘密文件呢，这是哪儿啊？营房，上千个士兵把着呢，
3: 对，
2: 把进来。
3: 什么情况？也是，李志是，也是多事儿。这个地方还有看，我还有看。

0: 啊，他们都给我来了！好的，好的。你们启动，飞机，别下雾弹。
1: 只是，他身上我搜过了，什么都没有，但是有这间房的房门钥匙，还有保险柜的钥匙。我可真没想到，偷计划的人是冯骥。那他身上的钥匙是张志平给他的，还是他自己配的？
0: 张志平给我钥匙的时候，他说别人手里没有了。
2: 他的话都行。
0: 只是，等我们把冯骥的老婆抓过来，审一审就知道了。
1: 快去。

0: 跟皇军合作，我就会饶了你。其实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以后只要能够忠于皇军就行了。所以你就说吧。
1: 黑木，你告诫我的，我跟你讲我真实身份。我的真实身份。 是庆北团的团长，我一直以来是奉山下总的命令行动的，所以你让我承认什么？啊？
0: 那就对不起了。
2: 弟兄们，弟妹们，你们今天闹事儿啊，皇军本来是要镇压的，我苦苦求情，皇军才把部队给撤走了。大家都回家吧，我李明金保证，今天的事儿既往不咎，只要大伙儿啊跟着我一起好好干，我也绝对不会亏待大家。
3: 别说那么多，放了张团长。
4: 放了张团长，
5: 张团长，
2: 张团长。
5: 你们的张团长是我的治平老弟，他被抓起来，我这心疼啊！我在皇军面前不少求情的，我也对不住各位了。经皇军查明，他张治平就是共产党的奸细呀，我没有办法。
6: 你有什么证据说张团长是共产党啊？啊，弟兄们，刚才想想。 是冯副官，偷机密文件已经被皇军打死了，他才是共产党，团长是被冤枉的。
7: 对，被冤枉了。
5: 放了，拿人！冷静，冷静，冷静，大伙冷静，冷静，听俺说两句，听俺说两句。
6: 李志山，你看，你看，真闹的。弟兄们也真不是闹事儿，没有这个意思啊，俺们就是想给张团长做个保。
2: 张团长如有问题，俺们愿意全体跟他一起认罪，对不对，弟兄们？愿意，愿意。
5: 李世石，你看，要不先把俺们张团长先放了？啊！
2: 放下枪，放下枪，把枪放下。他们也是我的属下，是要跟我一块上战场的兄弟。
5: 弟兄们。
2: 但我这心里都比你们都难受。
8: 李明静，你放什么狗屁！张什么慈悲！
5: 我替你们张团长伤心。他张志平被皇军枪毙了。
8: 你胡说！什么？什么？
2: 李世德，
9: 你还我金兵！
2: 你还我金兵！对不是的，谁在？两枪击毙！
9: 你个疯女人，敢拿枪打我，我让皇军抓了你！
2: 你还我金兵！皇军来了！
10: 是团长嫂子，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你没事吧？没事了，俺回来。张夫人，不要激动嘛。 动了胎气就不好了。你敢，敢动他？你，停了，停了。回家说，回家说，回家说，弟兄们，
11: 团长，团长，
12: 团长，
11: 团长，
12: 团长，
11: 团长，
12: 没事。

0: 没事吧，同学？
1: 慢点，慢点，
0: 慢点。
2: 听山下先生训话。
3: 张志平团长通过了皇军的考验，我让他继续回来担任警备团的团长。至于李明金之事，事实证明他没有领导警备团的能力，他还是回去做他的知事。皇军对张团长和警备团是信任的，是倚重的，一点小小的误会请各位不必放在心上。

丰富馆就撕在那个虎窗下边，墙上都是他的血，我们擦了半年。

0: 留着吧，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我不管冯骥是什么人，没有冯骥，我张之平不可能活着出来。就说冯骥的这份义气，我张之平敬佩你。
1: 阿张，冯副官是好人，俺们都敬重他。

0: 他们两口子埋哪儿了？
1: 冯副官是我们卖的，给他找了个地方做城西边，大伙凑了钱，给他埋了口棺材。冯夫人是经常去处理的，知不都埋哪儿了？
0: 那就在风声没那么紧的时候，打听打听，一定要让他们两口子埋在一起。
2: 生同亲，死同穴。他们两个说过这话。
0: 团长，还要配个副官吗？给您。
2: 我的副官是要放弃。左将给警备排了，张德林，
3: 到。
2: 你任排长，接着副官的活。
3: 是。
4: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政策，对国民政府改为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敌后战场。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军民打破了无数次惨绝人寰的扫荡，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
5: 囚笼政策等，就产生于这一时期。
6: 命令：日军警备队一小队、二小队、三小队，警备团一二三中队，便衣队一二班，
7: 明日凌晨4点随我出。

0: 法，分头配合引导春田联队和黄协军的扫荡行动。小野大尉、黑木少尉、高桥少尉、李知雪、张团长、蒋局长，你们留下防守布城，小野任全体防守部队的司令官。
1: 是不是留守的部队少了一点？
0: 这次我军出动了强大的部队，敌人必然按照他们的游击打法，敌进我退，寻找战机。我们则要把他们压缩到白石村和松山一带包围歼灭。这个在上次的作战计划中就已经说明。
2: 好，
3: わかりました。
4: 先生，我想建议，让警备团的机炮中队去配合皇军扫荡，代替三中队。另外，我看刘鹏举已经身无大碍，我请求和刘鹏举一同随部队出发。
0: 你就别去了，伤未愈，在家休养吧。你是想让刘鹏举去干最危险的事吗？
4: 我是认为，一个倒卖军火的家伙，也需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嗯，
0: 机炮中队还是要留下加强防务。这样吧，让刘鹏举和三中队长换个位置，你看有问题吗？
4: 没问题。刘鹏举本身就在步兵中队当过中队长。
0: 好，最后一道命令，所有军人现在起留在营房，禁止外出。今日夜间零点出发。警察，封锁城门，没有荣公馆的通行证，一律禁止通行。余总，

0: 王庆长，你怎么来了？
1: 我是来劝你跟全村一起撤离。
0: 俺镇守不动，该死该活，我认了。
1: 这大王庄的据点被断了，鬼子一定会疯狂报复。你不要心存幻想，现在就是庄子强来，也未必保得了你。
0: 我不指望庄子强那个汉奸，俺就是家里人不想走。
1: 这姓荣冒起义杀日本人，俺又没参与，俺就是个老百姓。这日本人总得讲个理吧？
2: 你要跟日本人讲道理，你别忘了你是村长，他们会迁怒于你。
3: 俺这个村长，俺这个村长就是个摆设，啥事不都是弄酒会往碗腿儿说了算？
2: 啊，是，我说了算，那你就听俺的。
4: 你这一回啊，你就跟兄弟爷们们一起上山上躲一躲，日本鬼子来了人忒多了，咱挡不住啊！快走！
5: 王区长，
4: 你，鬼长，你们该说的都说了，俺就是不想走，出么事俺都不用你们管，不埋怨你们，你带着大家赶紧走吧！
5: 你甭管我了，
4: 区长，会长，鬼子来了，樊九村那边那个消息树倒了。
6: 鬼长叔，走。
2: 你真是不知好赖呀你！

0: 哎，来来来，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子乔，太绝了。哎，
1: 村里人呢？
0: 都跟着共产党跑了，就俺家留下来了。知道你要来，俺特意来欢迎你。
1: 你少跟我来这套，两面三刀的东西。
0: 哎，太君，哎，快快快快快，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举啊举啊，喊起来！太君，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下次我拿你么了的？
1: 卡雷瓦莫拉乔，莫拉诺维都真不你给的。
2: 哎，下次了我都快，你该怎么办？哎，
1: 太君问你。村人都去哪儿了？
0: 都往西边跑了，具体去哪儿俺也不知道啊。
3: 迷糊了，桑。
1: 莫拉诺维多啊，巴鲁，你是对你行动和你的都可以苦干瓦卡里马塞。
2: 亚错，莫拉乔的小，娘的，西拉奈呢？无所谓的。
1: 对。欧莱尼马卡塞，欧莱尼马卡塞。太君说你不老实，杀了你！
0: 哎，俺可不敢啊，太君。
1: 我再问你一遍，村里人都去哪儿了？
0: 俺真不知道啊，子乔。邓队长，你心情好好，你帮俺清清，你要什么你跟俺说。
2: 好吧。
1: 我要你一半家产。
2: 俺四通八路就是死罪呀、啊！
0: 俺给，俺给，俺没有四通八路啊！那都是王满屯，王满屯边上人带着人干的，不是俺啊！
4: 人过命了，哎，
0: 不是。
1: 什么时候走的？
0: 鸡叫三遍就走了。
1: 走不远。
5: 哈西罗棍娃送米奥斯雷德，米西尼亚罗沃牛林尼布加达索德斯，巴达西加昂奈西德奥伊斯凯马斯。
2: 哟西。出発案内してくれ。
5: はい。
2: 来了。
5: はい。
6: 第一小队。
5: 走。走了走了。
6: 第二小队。行け。
7: 大伯放你面吧你。
8: 还想再下一个眼？
7: 好心没好报。
9: 婶子，快帮我翻车呀！
8: 姑爷，婶子能行？
9: 这人吧，
8: 好孩子，婶子保护你有吃的。
7: 婶子，你这叫娘家事了。
8: 哎呀，二舅啥？你管得着吗？
7: 我是不去。

0: 学长，快想，哎，怎么了？
1: 庄子强名字鬼子来了，
2: 庄子强，往前走，别停，别停，别停，
1: 还有三四里路，他们跑的老快了。
2: 走，别停，
1: 别停，别停，快走，鬼子来了。
0: 学长，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前面有个陕头，哎，让其向前门啊，也是往前走，别停，到了陕头啊，咱们自卫队留下来当鬼子。
3: 行，好，就这么办。好，兄弟，叶大哥，放我大娘，站住！庄志强带着鬼子去上来了，到了陕口，咱们也给你们当鬼子，快点！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
0: 哎，血止住了吧？止住了，学长。好，好，好，好，好，喝点水，喝点水。啊，好，口气儿，都服气儿，来。二叔，我水也二叔。我勒个娘呀！哎呀，学一天，我去，我总算来。哎呦，水没有啊？
1: 媳妇，我们打跑了，崔村的伟军就过来了。
0: 好，好，好，好。哎呀，溜腿的乡亲们，站起来了，打得很英勇啊！
2: 好。
3: 村主，你带着同志们原地休息，先待命啊！好，防止照顾照顧伤员。
4: 好，
3: 加上咱商量上后面的方案。
4: 好，
3: 原地待命。
5: 報告官，1回目の攻撃は失敗しました。一小隊は一部の八路に再度後方から攻撃されました。現在我々は2回目の攻撃を仕掛けております。
3: 攻撃を中断し、部隊を呼び戻せ。
5: 好。
6: 今回作戦の主要目標は八路軍で実地の出動の。特攻理想、第一等、先頭10隊への耐震支隊など。包囲も従順に迫め、敵の主要力部隊を発見し、殲滅的な打撃を与えろ。
7: 好。
6: 我也是在说你，要不要啊？快点，一直往前走，都别停啊！咬紧牙，都别停，前面啊！如果我扭了，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啊！别慌。
7: 乱啊！俺们自卫队啊，留在这儿，给你们当鬼子，快走！哎，
6: 大妈，大妈，你风化绳子呢？
8: 没看见，他把我埋在车上呢。
6: 不是，
7: 南昌叔，
6: 啊，
7: 刚才有个人不让俺风化节跟着，说是他把庄子强引来的。
6: 把庄子强引，不是。 谁这么胡说八道的？
8: 你别问俺呀，俺也不清楚。
6: 行，你赶紧快往前走啊！大妈，带着弟弟啊，还有妹妹，赶紧走，快点！哎，不是你见着风化了吗？
8: 没看见，没看见。
6: 大爷，哎，谁呢？你见着风化了吗？
8: 没有。
6: 见着风化了吗？
8: 没看着。
7: 怎么了？风化掉队了吗？
6: 队长。
9: 有人说，是孵化把庄子强引过来的。这个，所以说呢，他们不让孵化跟着，这孵化的性子要强啊！哎，他可别自己离开了。
8: 不行，得把他找回来。哎，怎么还没追上啊，队长？会不会是追错路了？按说不会呀、啊，往西走只有去蜗牛岭是最好的。 可是这么多人过去，怎么一点痕迹都没有呢？啊，
9: 是不是他们翻山走别的路了？
8: 那么多人，拖家带口，带着粮食铺盖翻山，可不容易。加快速度，再往前追追看。
9: 哎，队长，队长，南庄一条小路，到蜗牛岭啊，挺多了。
8: 你说的有准吗？
9: 咱打量走过好几次，没错。
8: 好，到前面等黄金上来。
10: 咱们抄小路，
8: 结束大王庄的人，
10: 盯上他们。
8: 那么把凤华给抓回来，你们都给我严严的点。
11: 凤华，
12: 凤华，
11: 凤华，
10: 凤华，
12: 凤华，
13: 凤华，
14: 凤华，
15: 你在哪儿啊？
10: 凤华，
8: 队长，队长，
11: 怎么了？
8: 鬼子追上来了，
11: 马上到山口来。
8: 这样。
11: 你带着自卫队，马上占领山口高地，准备阻击。
8: 是，跟我走。
11: 这孵化怎么办、啊？
8: 放走他。
0: 既然现在还没找到，没准是安全的。这样，你带着响箭兵线撤离，队伍里再找一找。我带着自卫队阻击。
1: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 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李章，来了来了，同学来，
1: 站好站好，快
0: 站好
1: 了，站好了，
0: 快！
2: 喂，哎，
3: 才哥，
2: 哪子？那王庄的伢子那你儿子干哪一路噶？道を間違えたのか？
3: 大官、もうそこです。
2: 本当に？
3: 誰か近道は知れます。
0: 大官、
2: 兄弟会。
3: はい。
0: 马正月、哎、过来。
4: 跟皇军说说，你知道的那条去卧牛岭的经路。
5: 太君，
0: 小坐，先下路上山。
5: 大理，你
0: 翻过山就到了卧牛岭。
5: 卧牛岭。
0: 哎呦，必坐这条路，快不少了。
5: 哎呀。
0: 大王庄的人，他是一个也跑不了。
5: 你别答应。
2: 哎，哦，哟西，
0: 行哟西哟西，
2: 带小带，谁敢给？
0: 快点快点快点！哎来。
6: 不是，你没原谅，娘子舍不得，就是你。

0: 他假先瞄准撞子墙和鬼子馆，第一轮射击，先打死他俩。
1: 来了，局长，你看那边，有韩家林着他们走小路，堵咱们撞猎人去了。
0: 那条路你认识吗？
1: 认识啊。
0: 你先带10个人过去，从前面堵住鬼子。
1: 是。
2: 女，谁呀？快跑！鬼子来了！快跑！あの女、何様だ？鬼子来了！早く言え！はい。迷路と叫んだ。あ、あちにいるはずです。
3: 大鬼！大鬼！行け！大鬼！
0: 好像是浮华，
1: 浮华，浮华怎么跑哪里去了？

0: 太阳奎爷，
1: 徐大，乡亲们都走远了，我们现在可以撤了。怎么了？啊？哎，怎么回事？鬼子呢？连一个人影都没有了呀？啊？
0: 福娃，把鬼子引跑了。
1: 福娃把鬼子，那你？
0: 你们怎么不去救他呀？没法救，乡亲们还没走远呢。
1: 不是，他一个人带着孩子，他跑不过鬼子呀。
0: 他没抱孩子。
1: 那孩子呢？
0: 去救我弟弟。
1: 啊？
0: 去救我弟弟。
1: 走。

나사리마시다마야와후쿠로코치데스신반대간노조와시리아이다가라요쿠아이오우시에데쿠레루요시토쿠시마스

0: 你先过来，你告诉老梅，霸王庄的人，还有赌博庄的人，还有赌八路去哪儿了？黄金不是，我帮你不是，
1: 你让俺换下庄啊！给你当汉奸小媳妇儿吗？
0: 不，你就是没跟着我，你才有今日此事。你再不听我的，我真的把你交给皇军了。
1: 你知道他们的手段吗，庄子江？你还没明白吗？你当了汉奸，你看所有人都是软骨头，是不是？那沈侯是啥？难死也不会落到刽子的手里。
2: 庄子江，当坏人。 真有报应，小日本的账，有人给俺算。

你们俩，老少爷们儿啊！是富华救了咱全村人的命，从今往后谁要是再敢说富华一句闲话，再骂他是破鞋，我的娘的，我弄死他，我开他，我弄死他。从今往后富华的孩子就是俺大王庄的孩子，俺大王庄有一口煎饼，就不能让这孩子饿着；有一碗面，就不能让这孩子冻着。大王庄就算是剩下最后一个人，咱也得把这孩子养大，咱得成人。

0: 满屯儿，你过来一下。
1: 王局长，好嘞好嘞。
0: 不哭，
1: 别哭了哈。
0: 这个包袱里边除了些吃的，还有一些孵化留给你的，你坚强一点。
1: 好，我哭。
0: 来。

0: 王峰啊，哎，王峰，喂，局长，明天肯定会再次进攻的。这样，咱们现在的人员弹药都不足了，等到天黑以后啊，让区小队打起一条路来。你带着乡亲们先冲出去。快点！
1: 局长，俺和大家都说好了，俺村里人都留在这儿，和鬼子拼了！哎。
2: 我们这小队接到县里的通知，有别的任务，我们这一走，你们太困难了，还是跟着我们一起突围吧。哎呀，
3: 不是俺，不，俺局长说的办，是俺劝不动大家。
2: 好，
4: 慢慢过来。
2: 那这样，我也留下来，咱们和乡亲们战斗到底。
3: 哎，
2: 齐峰，老周可说了，特意要让你过去。
3: 局长，您还是走吧，俺村儿不会有人因为您没留下来埋怨您。
5: 咱去有那么多的村子，你也不能光管俺们，这个道理俺懂。
6: 小心点！
5: 局长，您走吧。哎，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

收听。

0: 去。
1: 啊，来了。
0: 哎，周书记。
1: 哎，秦鹏。
2: 哎，周局长。
0: 哎呀，向营长。哎呀，什么两年没见啊？
2: 别来无恙啊。啊。
0: 啊，您是脸，哎，
2: 泡炸了一货。
1: 现在啊，得叫向团长了。独立营已经发展成独立团了。
2: 就叫营长挺好，咱家才能迷惑敌人了吧？
3: 团长。一区区小队长邱家胜前来报道。
4: 家胜，
3: 哎，
4: 挺好，
3: 挺好。
2: 当初给你们留了一匹马，现在建了个骑兵呗。
5: 老师长，我们将发展成区中队了，
3: 等最后发展成区大队，给您送命去。
4: 好。哎呀，
2: 该地方部队不憋屈吧？
3: 不憋屈。在区小队打鬼子的机会多，
2: 你看看，那我们得向你们学习了吧？
0: 多亏家胜啊！哎，什么副支队长呢？
1: 啊，他带着骑兵排和一中队去二区、三区大王庄一带了。
0: 啊，哎，周书记，你叫我来什么任务啊？
1: 任务晚点再说，我现在给你5分钟见一个人，
0: 5分钟。

0: 草莓。
1: 后来我被留校当了政治教员，然后随着扛大一分校来到鲁南反扫荡。一分校分散行动，独立团就掩护我们这部分冲了出来，来到古城境内。你怎么样呀？
0: 我
1: 听说你工作干得不错。你去的工作是全县最拔尖的。
0: 我各方面都挺好的，就是那个，就是
1: 那个什么，
0: 就是经常想你。
1: 这不就见到了？你见我就腼腆，还没改观。
0: 不好改。那要是天天见，就能改过来。
1: 会有那么一天的。
2: 找你们可真不容易啊！我看见大王庄被焚毁，真的很担心你。

0: 王爷，你怎么不说话？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浮化，牺牲呗。
0: 怎么回事？
1: 我也在要求回地方做点实际的工作。
0: 回地方太好了，那回顾城啊？
1: 这我可说了不算。
0: 对。

0: 你不想赶紧跟我说点什么？咱们只有5分钟的时间，大概就剩2分钟了。我，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想说的话，我就是想像现在这样静静的看着你待一会儿。
1: 那你看吧，我就在你身边。
0: 钟伟，
1: 哎，
0: 要是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了。
1: 这是上弦月，慢慢就会圆的。

0: 后来腐化就把日本人引走了，要不是他，今天晚上我就见不到你了。
1: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面临不测，所以我们两个心里想什么就不能说了。王月，王月，我喜欢你，你愿意先跟我做朋友交往一段时间吗？
0: 我也喜欢你，真的很喜欢，可是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
1: 你是觉得我没有加入共产党吗？
0: 其实我也说不清楚，可能有这方面因素吧。
1: 将来你就会明白了，我要走我父亲的路，但是要走的比他更好更辉煌。不过我觉得爱情是纯粹的，是超越一切的，不应该被这些现实的问题所击败。
0: 说得正好，其实我也向往超凡脱俗的爱情。

0: 真想打到周书记，我回来了。你再也太重视了吧？啊哈哈哈！我都觉得我自己有点残忍。就给5分钟，战争年代真是委屈了你们这些年轻人了。要在和平年代，早就该恋爱结婚，成家立业了。嗯，
1: 吃苦不灭，何以家为啊？
2: 周书记，你要跟我说什么任务啊？
3: 让向前同志说吧。
2: 赵先生，我们啊打“帅横”敌人走个对头，跳到敌人的后方去。
1: 周书记，这尤其战术16字诀里面讲，叫“敌进我退”啊。<笑>
2: 对，
3: 现在是“敌进我进”，在师徒政委转盟中对敌人这个扫舵计划下的一个妙招。
2: 敌进我进，
3: 对，你看，我们现在耿据地呀还不够大，敌进我退的话，我哪退呢？退无可退。那我们作为主力部队，就要跳到外线，跳到敌人的后方去，找到他们的薄弱环节，打疼他们，打乱他们，粉碎他们的扫荡计划。咱也是罗政委对游击战术的灵活运用，啊，还给这个战术起了个名字叫“
0: 翻边战术”。
3: 翻边战术，对。
2: 相当于，
3: 您说这是个好办法啊！
0: 是啊，你看，
3: 但是啊，
0: 咱怎么能做到又到敌人后方，又不让敌人发现呢？
2: 哎呀，你看，赵局长一会就说到要点上了。
3: 找你来啊，就是商量这件事儿啊。你对这一带的情况呢比较熟悉，包括敌后的情况。独立团的部队跳到敌后，要想办法先潜伏下来，再寻找战机。赵局长，
2: 哎，
3: 在敌人的后方活动困难有很多，但是最大的困难。
1: 就是没有穷冲之事，那遇着村庄也不敢轻易进攻啊，再补给就成问题了吧？所以我就想问问卓局长，你在敌占区那边有什么可靠的关系能够介绍给我吗？有几个村子啊，是两面村长，嗯，我可以介绍给你。
0: 好啊，
1: 还有就是周书记，那城里的关系我是不是也都可以介绍过去啊？这样可能正应对了你刚才说的那个翻边战术，能打疼敌人。
0: 嗯，说。
4: 当然得说了，你这个主意不错，咱们一起制定一个大的计划，彻底粉碎敌人的扫荡。
5: 好，
6: 敌后要是在配合过程中暴露了怎么办呢？
5: 让他自己决定。如果有危险，就撤离。
7: 吕世才和共产党的区干部厅长，现在是联合抗战时期。
8: 我是五线专署的特派员，
5: 你们的区政府、县政府也都在我的领导之下。 现在日军已经到达黄沙河北岸，明天就会进攻这里。马上打开战门，让我们进去布置防务。你们要是拒绝孙师长的部队进去，我就视你们为汉奸，让孙师长
9: 命令部队进攻吕家寨。
5: 孙师长可是有一个师的部队在这儿，啊，给你们5分钟，好好考虑考虑。
9: 哎，外头可是破局啊！
0: 真要打起来，汉奸的名声咱可就落下了。还是开门吧，我看他们这兵强马壮的，说不定还真能帮咱们帮助日本人呢。
9: 他们总还不是汉奸，开门吧。
0: 哎，好，好，好。
3: 嗯，我觉得这个计划很好，就咱要执行啊。
0: 为了确保我们这次计划的成功，我把我们挺进支队2个中队支援给你们。
3: 哎，不行，老周，你乃是节制任务。再说了，要是山东纵队那边给你派上刑的任务，你封了一半的兵力给我，那你咋弄呀？当然不好。
0: 哎呀，都是为了抗日，有什么好不好的？
3: 你这毕竟是2个指挥系统啊。
0: 山纵给我们的任务也是要机动灵活的打击扫荡的敌人，坚守根据地。
1: 你们的行动成功了，那我们的任务也好完成啊！
10: 哎，我们保证完成任务，但是老周，我再跟你说一遍，你那是节制任务，乃是需要兵力的。要是因为兵力的问题给你造成损失了，你说我咋交代呀？
1: 夏团长，你先别急哈，我插一句嘴哈。
10: 啊，
1: 我觉着啊，让挺进支队过去啊，有一个好处。
10: 哎呀，卓区长，你肯定，
1: 你听我说哈，周书记啊，我是这么想的，本来在敌人那块儿，他就有2个目标，一个是要务实，一个是山纵。
0: 付出了挺尽之力。哎，如果他们发现不光是遥遥无十过去了，那挺尽之力的人也到了他们的后方，那给他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更能打乱敌人的部署。还有我们挺进支队大部分的战士都是当地人，说话口音跟你们就不一样啊。
1: 嗯，吉峰说的对，为了更好的执行这个计划，我让一步，我把四中队给你们，你看总行了吧。
2: 嘉盛，还是抓起抓下的周到啊。
0: 哎，
2: 怎么被个佛爷给教了穷了。
1: 哎，另外呢，我们一中队会打着你们的旗号活动，让敌人以为我们的两支部队都在他们的包围圈里。
2: 老周，你们总是把最困难的任务留给自己，感谢你们。
1: 哎呀，谢啥呀，这都是为了更好的打破敌人的围剿嘛，我们是当地部队，周旋起来会容易一些。
0: 是
3: 老首长。
4: 嗯，
3: 我建议你们从崔村刘村方向越过封锁线，那里的敌人打了一天，损失很大，也比较疲乏，防范很可能焦灼。
2: 好，我马上派上去侦查。
4: 嗯，
2: 赵局长，老周，我们该行动了，就此别过。预祝共同胜利。
5: 玉甲镇自卫团的弟兄们，孙师长啊答应帮咱们换新枪，大家排队把手里的破家伙放到桌子上，然后到马车这边领新武器啊。
6: 新枪
7: 这
5: 也
7: 不
5: 行。哎，这怎么都不动呢？快，
8: 事情不，他们不会是在骗咱们吧？
9: 就是
8: 啊，想让咱们交枪。
10: 会长呢？怎么没见吕会长？
5: 是呀，
9: 会长呢？
10: 为什么会长呢？吕会长呢？
9: 你先干什么？
5: 会长在家陪着陈专员呢，让我来主持换枪。
8: 我们要见会长，见会长，见会长！
11: 都给我安静！我堂堂一个少将师长，说话能不算数？军械科长，
8: 在，
11: 把新枪给他们看看。先到先得，还不一定够一人一支呢。
12: 谁先来领枪？
8: 哎，你们都等等，俺们两个先领。

0: 兄弟们，是朕家祸，干干这席。是你，排队，排队啊！哎，排好队，排好队啊！排队。哎，排好队，排好队啊！排队。我也是来，这就是你不对了。我好好跟你说话，你却动手打伤了我的人。
1: 你有本事，你把他放开，我打不死你！我，哎，
0: 我就不该放你们进来，还说是一起大鬼子，全是骗人的鬼话。 跟着共产党就是不对的。只要你保证今后听我政府的话，我就把你给放了。吕家寨还是你的，不过田副军税你得交给我们。你要想清楚，共产党的实力不行，跟着蒋委员长那才有前途。
2: 你去跟区政府说，俺听区政府的。
3: 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好，我就让你看一下区政府的下场。来人，把共产党区政府那几个人拉进来。
4: 走，走。
3: 我最后再问你们一遍：是跟蒋委员长还是共产党？哼，
5: 你们就是一群甲抗日、真反共的顽固派！
3: 呸！我们谁也不重要。
5: 我们绝不投降，绝不投降，绝不投降！顽固派，你们才是顽固派，拉出去执行吧。
6: 是，走。
5: 陈同志，你没有好下场。
6: 走，
5: 徐同志，放开我！徐同志，徐同志，放开我！徐同志，徐同志，你作孽呀！
0: 别那么激动，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是有身份有家产的人，咱们是有合作基础的，看他吧。
5: 我踹不死你！我，你个王八蛋，你放开！
7: 关起来，给我关起来！

0: 自卫团的弟兄们，缴枪吧！你们的会长和军师都被抓了，枪被抓了，真的假的？发生什么事儿了？我们不需要枪，好了，我们抢了一栋亚麻的子弹，有本事就真刀真枪的干一场，干一场，
1: 干一场，
2: 干一场！
0: 你们当我傻呀？发枪给你们打我，告诉你们。
3: 这些枪都是卸了撞针的，根本就打不响。不信，来试试，朝我来。
4: 怎么回事？
3: 真的没有枪声啊！
4: 孙师长，
3: 你先保证不伤害我的弟兄，我来劝劝他们放下武器啊。
4: 没问题，本来啊我就不想动武。
3: 都是乡里乡亲的，是吧？是是是。
5: 空军，
3: 有我们呢，你们就在家好好种地，想当兵的到我这儿来，吃饭管饱，还有军饷。好了，放下武器就可以回去了。乡亲们呢？后汉不吃眼前亏。 是不是？放下枪，回家吧！啊，有孙师长的队伍在啊，日本人他不敢来啊。

0: 挂好了，
1: 挂好了。
0: 吕氏才可是有功夫的人，别让他跑了。
1: 您放心，万无一失。赵远，咱费啥干脆直接干掉他？
0: 干掉了，这个村子还能是咱们的吗？再给他点时间让他考虑一下吧。别人还真镇不住这个村子的人。哎，庄奇峰的娘找到了吗？
2: 找到了，有人看着，跑不了。
0: 带过来。
3: 是。 哈哈哈哈哈哈！老陈啊，吕家寨这几个大户的仓库打开了，哈哈哈哈哈哈！这吕家寨的货啊，可是真不少啊！哈哈哈哈哈！啦，正应了那句话，叫“打下吕家寨，粮饷滚滚来；打下张家庄，粮饷用不光。”哈哈哈哈哈！哎，明天就去攻打张家庄啊！哈哈哈哈哈！哦，对了，来来来来来。 这位吕先生可是帮了大忙的，帮着我是兵不血刃，拿下了自卫团啊！他还交了吕世才的前两张板儿。哎，去给我弄点吃的。
4: 是。
3: 吕世清，
4: 长官，
3: 要是吕世才不在了，你来当村长，能管得住这个村子吗？呀。
4: 小时一桩，这些年不都是我跟那吕世才管理家产和全村的事儿，那就是个摆设。好，
3: 明天吕世才要是再不妥协，我就把他给处理了。你来当村长。
4: 这还等什么？明天嘛，要处理就得快。<笑>
3: 你就那么着急啊？
4: 哎，不，我还有别的事要处理，
3: 回去吧，等消息。 哎，好，那我先走了啊，我也得避嫌，是吧？不能跟二位管爷显得太近乎。呵呵，告辞。哎，谢谢啊。哎，姓陈的。
5: 跟我摆架子，用你哭的时候。明日、大阪、南へ進行開始。まずはこちらの情報まで下さい。そろそろ来るでしょう。総司令からの電報です。
6: 嫁。 我が軍はリュージャーチャイを占領し、明日もジャンシャーチョンなどを占領する予定で、貴軍が協定に基づいて予定通りにファンシャーフーの北まで攻撃するようお願いします。以上。
5: いや。

0: 旅団長の計画は川の北で止めるじゃない。
1: 旅団長の計画はもちろん承知します。しかし、リジャーチャリはもう計画廃止の命がかけるはずはありません。用中国話说，孙玉玲是捕蝉的螳螂，还有黄雀在后。
0: 慢一点。哎呀呀呀！太没礼貌了，把手放下，手拿开。我是让你去请庄区长的母亲来做客的。下去。
2: 是是是，
0: 走走走走走。老太太，受惊了，来里边请。
3: 陈状元，有什么事情找俺？说完了，俺要回去，明天一早俺要下地干活呢。
0: 哎，堂堂区长之母，怎么还能下地干农活呢？早就应该在家享儿子的清福，养尊处优了。这个吕世才啊，太不懂事了，也不知道好好照顾一下您。今天我来做主，啊，秦副官，
4: 在，
0: 给老太太腾个像样的房子，今天就搬进来。
4: 是。
3: 不用了，吕村长让俺过来住，俺住不惯这高堂大院儿，俺儿子也不让俺住。
0: 哎。这个庄奇峰啊，律己过严，不过也是我看中庄老弟的原因之一。我陈某人对庄老弟的人品和才华，那是十分钦佩啊。希望他能看清形势，站到蒋委员长这边来。只要他肯过来，我立即任命他为顾城县长兼保安团长，军衔给个上校，每个月400法币待遇。有马鞭和厨师伺候。
3: 这些话呀，你还是跟俺儿子去说吧，俺一个老太婆听不懂。俺走了。
0: 魏市长，带老太太到后边休息吧，安排个吕府的丫鬟伺候。
5: 是。
3: 这是要把俺关起来呗？
0: 怎么会呢，我只是想替庄老弟尽尽孝心。
6: 哎，怎么了，
7: 朱政委？我们遇到了一系的干部。
6: 李干事，
7: 出大事情了！趁首正跟孙玉林的部队进了绿夹寨，他们把张股长他们全杀了，我好不容易才跑了出来。
6: 他们有多少人？
7: 大概有500-600人，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哟，怎么把纸铺地上了？你这是要干啥？
1: 润联负责的国家银行今天开业，我这个当大哥的虽然是政府的主席，但很失职啊，没能给他一分钱，只能写幅字表表心意吧。

0: 周书记，这是你上次交给我们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
1: 经理，这么短的时间筹到了这么多钱。
2: 毛行长，辛苦了。
0: 不辛苦，这都是我们国家银行该做的。
2: 谢谢。

0: 走了，泽民。嫂子，就你一个人来的吗？就我一个人来的。那把东西拿出来吧。你怎么知道这东西是给你的？这么重要的日子，大哥怎么会忘呢？他人虽然不在，但是心肯定是在我们。
1: 这是你大哥给你的贺礼。

0: 家银行任重道远。
1: 我会把大哥送这幅字挂在我们银行的大厅里，让他永远激励着爱。

0: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到地方工作可以到百姓当中去，为老百姓真心的做点实事。再说了，这会昌可是你的老地盘，我相信你现在啊再回去肯定比以前更加成熟，更加有经验。来来来，坐着聊。
1: 主席，坐我这个吧。
0: 哎，不不不，在山上待惯了，坐在这舒服。
1: 好，
0: 哎呀，就坐在这儿。顾白啊，
1: 哎，
0: 这会昌可是咱们苏区的南大门呢、啊，地理位置相当重要。你呢，要利用好这一点，好好的做做文章。
1: 好。
0: 还记得在巡屋的时候啊，你把郭先生和范大明他们介绍给我，让我了解了城市商业的一些情况。没有你的介绍，没有他们的指点，就没有后来我顺利的巡屋调查呀。
1: 主席，这都过了多少年了，您还记这么清楚的？
0: 肯定记得呀。哎，我记得巡屋县上洼村有一个刘老伯，你还记得吧？
1: 记得。
0: 我去做调查的时候，他请我吃了一顿当地的干辣椒，别提多香了。你再去的时候啊，一定帮我好好的谢谢他。
1: 好，
0: 顺便帮我看一看他家分地的问题解决没有。
1: 好。
0: 你到了地方之后呢，一定要切记两点。第一啊，一定要坚持群众路线，了解群众的疾苦，真心的为百姓做事情。我们共产党员就是为了天下劳苦大众而打天下的。第二呢，就是要坚持游击战，积极的扩大红军，巩固我们的根据地。
1: 好，放心吧，主席，我一定按您说的做。
0: 不是按照我说的做
1: 啊，
0: 是为了一切对百姓有利的去做
1: 啊。
0: 所以我说呀，我说的不一定都对，但一切呀都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人民出发，一定是没有错的。
1: 是，主席，从我在巡屋和您做调查，到后来前委当您的秘书长，跟您一路下来学到了不少东西。不管官职高低，也不管环境多么艰难，都一定要做对人民有益的事儿。这次我过来，知道您身体不好，还给您买了药。
0: 顾白啊，你有心了，谢谢你啊。你看我出门啊比较匆忙，可没什么还礼的。这样，我呀就给你个拥抱，当作是送行了。
2: 两万元，怎么一下子提这么多呀？
3: 没办法，弹药跟后勤都等着补给，

0: 拿着这张单子去仓库提款吧。
1: 谢谢，谢谢哥，
2: 钱快点。
3: 我们赵医生辛苦了，
0: 知道
1: 我理解。曹科长，我们总务厅啊等着用钱，最近的工程开了不少，经费的缺口很大，请优先给我们批一下吧。
4: 我们也着急，我们也着急。
5: 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现在有钱，我们要先支援前线，后方的钱我们再等等，好吗？有钱了，我们第一时间通知你们，通知你们。
1: 把一切优先考虑前方。
5: 哎，谢谢，谢谢。
1: 那这两天我再过来。哎，
5: 好的，好的，好。
0: 辛苦啊，又跑一趟。
4: 那麻烦您了。
6: 好的，我有钱一定提前告诉你。
5: 哎，再见。志茹啊，你说这一早上来了几批了？全是大额提款，照这个速度下去，咱们开业的70000块钱迟早要被掏空了。
0: 赶快去找毛行长商量个对策。
5: 我现在找他去。

0: 你怎么了？
1: 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的各大报纸上造谣，说恩来要脱离共产党，这完全就是挑拨离间。我必须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发个声明，为恩来彻底的辟谣。
0: 我看呢，他们这就是想要动摇我们红军的军心。
1: 子瞻，你倒是提醒了我。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想办法在上海的各大报纸上也发个声明，为恩来彻底的澄清。
2: 这是对国民党宣传战最后的反击。
3: 这是国民党反派在混淆视听了。
4: 对，这就是国民党的诡计，目的啊就是想离间我们。
5: 大家不要被误导，
6: 谣言止于智者，这就是润智的聪明之处。
7: 好，首长好。
8: 好，
7: 看我知道了。告诉彭德怀同志，战场的情况随时沟通，有任何需要随时。老总见晓，回来了。
9: 来，
7: 什么事儿
2: 啊？恩来，国民党造谣你脱党，目的就是打乱我们的军心。老毛这个时候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表这个声明，不但打破了敌人的阴谋，还帮你澄清，简直是及时的不能再及时了。
7: 老总驾下，你们是了解我的，清者自清。我周恩来什么时候会被几句谣言所困？我没想到啊，泽东同志能这么及时的发表这个声明，这体现了他在对

0: 斗争中的敏锐和为人的实事求是。其实这次在决定打干州这件事情上，我一直担心
1: 润之的为人我是了解的，他做事的原则就是对事不对人。
2: 文兰，说实话，我跟你有同感。我也没想到润之会写这篇声明。

0: 彭总，彭总，彭总，你们怎么撤回来了？
1: 东南角，我们虽然已经打开了一个缺口，但是敌人早有准备，最终我军腹背受敌，死伤惨重，我们不得不撤回来。
0: 其他方向呢？
2: 其他方向也组织了好几次强攻，但始终连外墙都无法突破呀。
0: 为什么？
1: 城墙实在太厚了，而且敌军的火力也十分猛烈，根本打不透啊。
0: 正面打不透，那就给我挖地道，采取棺材爆破术，墙根底下给我狠狠地炸！
1: 是。

0: 小金子，小金子，小金子，出来！不行，你怎么知道是我？你这小子，不是你还能是谁啊？
1: 我想你了。
0: 哦，我也想你了，还想你奶奶了呢。奶奶怎么样了？最近？挺好的，听说你病了，奶奶让我来看你的。
1: 哦，听说我病了，你这个小鬼头，来，尝尝你拿的橘子，
2: 主席，你也要吃啊？
1: 啊，我也尝一个，酸。哎，小金子，你不去上学，跑到这儿干什么呀？
2: 我想陪你一起玩。
3: 不听话。走，上学去。
2: 不要，我想陪你一起玩。哎呀，放开我！
3: 请走。哎
2: 呀，放开我！
3: 我都跑不动你了。
2: 哎呀，放开我！
3: 不许动啊！
4: 子珍，
2: 哎，
4: 我出去一下啊，送小瑞君回学校。
2: 啊？
4: 哎，干嘛去你？
2: 放开我，让陪你一起玩。
4: 还拿着水果，说好了。
2: 一起玩，我不要上学。
4: 答应我，
3: 我送你上学。你以后千万不能自己跑出来了，听见了吗？
2: 不要，学习没意思。
1: 怎么没意思啊？读书识字，以后才能有大本事。
2: 我就想和大哥二哥一样，长大当红军打敌人去。
3: 哎，这当红军可不一定上战场打仗，还有好多的岗位呢。
2: 哦，比如呢？
1: 比如啊，你以后识字有本事了，可以当这个通信员，给咱们红军送情报啊。
2: 没意思，不好玩。我还是喜欢打枪，
3: 光喜欢打枪啊
1: 啊！你这孩子，来，来，这样，你只要答应我好好学习，我呢就送你一个礼物，好不好？
2: 哎，好啊，什么礼物？哎，在哪呢？
1: 那你先答应我好好学习。
2: 好，你可不能耍赖啊！
1: 赖哥，

0: 沟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哎，盖个章。你个小君子，我呀，送你一个名字，怎么样？
0: 哎，什么名字啊？
1: 你看，你现在呢叫小金子，我以后啊就管你叫小瑞金，怎么样啊？
0: 哎，我就叫小瑞金。
1: 哎，我跟你说啊，这个名字可厉害了。你看咱们这个苏维埃政府呢，这个首都叫做瑞金，你这个名字叫小瑞金，你想想厉不厉害？
0: 哎，真厉害。
1: 是吧？所以啊，这个小瑞金就得好好学习，知道吗？
0: 好。
2: 徐老，孩子们需要的这些课本我都整理好了，还有这是我的辞呈。

0: 真要让，真的要走吗？徐老，我去医院。徐老，徐老，你听我说，赡养父母天经地义。你母亲生病，按说我不应该拦你，可是我们能不能有其他办法？比如，我们大家凑点钱，给你家里的亲人寄过去。
1: 不不不，徐老，我怎么能要您钱呢？
0: 虽然这些年忙于工作，也没给家里寄什么钱，但是这回不一样，我母亲病重，我必须得回去。徐老保重，我走了。陈校长，陈校长，你留步！陈校长，我。
2: 舍不得孩子们呀！那就留下来吧，小夏。
3: 哎，那边怎么了？
4: 不知道啊。
0: 去看看。徐老，任之，毛主席，
5: 徐老，这是怎么回事啊？陈校长要走？
0: 任之，陈校长的家里来信，说母亲生病了，催着筹集医药费，陈校长没有办法，所以才想到会长沙令毛差事来供养母亲。
5: 原来是这么回事。 陈校长，
0: 哎，是我们对不住你呀。如果只是您希望回去尽点孝心，我们都帮不上忙，那就真的是我们的失职啊。哎，
5: 毛主席，共产党注重教育，这一点我陈某人深受感动啊。
0: 你真的要走吗？我一定得走。
3: 也当过小学教员。如果你不嫌弃我毛润之的话，你呢，也称我为先生吧。
6: 毛先生，实不相瞒。

0: 他创办的湘江评论我都有拜读过，包括您在湘潭、在韶山、
1: 在学史会成立大会上您的那番演讲，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啊。
0: 不然我也不会来到这里啊。毛先生，虽然这次我离开，但是希望将来我还能为中国的革命、为中国的教育献上我的一份力。
2: 好，那我们两位先生就做个约定，等你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完，我们啊随时等着你再回来。
0: 谢谢毛先生。老师们，同学们，
1: 对不起。

0: 徐老啊，这陈校长一走啊，相当于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啊，说明我们苏区的教育还存在很多的问题。是啊，这10年树木，百年育人，教育的问题可是一个大问题。但是没有教书育人的人才，从何谈起呢？
1: 任职所言其事。 这些天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专门的教育人才的确稀缺呀。我们共产党一直就是边干边学，边学边干。我们布局一格匠人才，可以通我们内部提拔和培养教育人才。实在不行呢，就一人多才，一专多用嘛。我们干革命的不一直都是这样。
0: 润之说的很有道理，不过长久来看，还是得想办法提高老师的待遇啊。这也是我想说的。我们是工农政权，所以应该实行免费的教育。我们小学的教员呢，应该享受苏维埃工作人员同等的待遇。我们湘苏维埃啊，应该组织群众，帮助小学教员去代耕土地。小学教员呢？
1: 应该减免土地税，包括免费的医疗，
0: 像一些比较积极的而且成绩比较卓越的教育，每半年就要奖励他们一次。如此一来当然是好，可是这样，政府的财政压力就大了，教育的资金从哪里来呀？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也一直在想。我认为呢，我们苏区的教育啊，应该以国家办学。 和群众办学相结合，以国家办学为主，支持和鼓励，民办甚至是私办。国家的教育经费不够了呢，我们就动员群众集资办学；师资的力量不够了，我们就动员识字的苏维埃人民群众或者苏维埃的工作人员，让他们充当老师。
1: 好啊，教育为了人民，也依托于人民。 这是最实事求是，也是最有可行性的办法。
0: 不光是列龄小学呀，包括扫盲识字班、工人夜校，这些该办的都得办。现在我们的红军学校已经办起来了，其他的学校也要跟着办，包括图书馆也要办起来。这样呢，我们的红军、我们的干部，还有我们的这些群众，都可以提高知识水平。哈哈哈哈，
1: 润之啊！
0: 你想的真周全呐，看来这一切都照在你脑子里了。我们一苏大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已经明确说了，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群众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对内革命战争能够开展的范围之内，坚持普及教育。那么下一步呢？为了让教育问题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教育立法的问题啊，应该及早的提上日程了。
1: 润之，你说到教育立法问题很重要，我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又代理负责教育部的工作，我代表大家表个态，立法。

0: 工作攻了几次都攻不下来，怎么办呀？
1: 老总大，给我炸！就是铁打的，也要炸出个口子来。
0: 行。

0: 润之啊。
1: 啊，思珍，你起来了。
0: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这么凉，也不知道披件衣服。你这身体刚好，回头再生病了。
1: 我睡不着啊。这前方的战报，几天都没有送过来了。我这心里啊，有不祥的预感。希望我的预感是错的吧。
0: 哼，你一心一意为红军着想，可他们谁又为你着想了？如果这次证明他们是错的，你是对的，看他们还能说什么。
1: 思珍，我知道你是替我感到委屈，但现在这个时候了，个人的面子也好，得失也罢，就算是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倒希望我是错的。我们的红军啊，可以不舍一兵一卒拿下赣州城，

0: 我们就不能再等下去了。
1: 陆叔了，你也别想了，行吗？我怎么能不想啊？这前方的战事吃紧，后勤的补给一定要跟上。这铁干州易守难攻，伤员肯定少不了。
2: 知道，这个时候把你留在山上，让你做个闲人，你肯定不干。行，不管你想干什么，我都陪着你。

我知道你这压力大，可是前方战事瞬息万变。不管怎么样，保重身体。

0: 大妹子，哎，
1: 慢着，
0: 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么多，
1: 自家有的消炎收吗？
2: 消炎，
1: 消炎也收，
0: 这些都捐了，
1: 都捐了。大妹子，你登个记啊。哎呀，
0: 不用了。
1: 哎哎，
0: 登记一下。
1: 大嫂，还没登记呢。
0: 你哪个村的啊？别走啊，大妹子。
1: 咱们大家都看看啊。 看看这位大妹子啊，咱们前方在打仗，需要我们后方的支援。大家都别再看热闹了，回去家里翻一翻，看看家里有什么东西，哪怕被子啊、菜啊都可以啊。家里如果有盐，那最好了啊。谢主席，好，谢谢啊。阿彪，你在这干什么呢？赶紧回家收拾收拾。你捐盐了吗？下来，我跟你说。
3: 乡政府正在征兵报名呢，啊，就等你了，赶紧去吧。你要是把盐都捐了，我就报名。
4: 爸，
3: 就你特殊。快快快，
4: 留一个吧，留一个吧，红秀。
3: 谢谢啊，
0: 谢谢你啊，老乡。哎，
4: 不客气。大哥，哎，
3: 奶奶新做的十双草鞋，让我来捐了。
4: 好的，秀秀，你来了。
3: 谢主席，这是奶奶做的吧？对，十双，你们数数。于大哥，还有这个，
4: 这是
3: 我们家的一点心意。
0: 这
3: 这
0: 么多盐全捐了，
3: 家里不留点了。前方打仗。
5: 我们就不留了，走了。谢谢你啊，我给你登记上啊。
6: 不用了。
5: 哪来这么多盐？今天在我们总厅的募捐点，有人捐的。捐盐的人你还认识？
6: 谁呀？
5: 秀秀姑娘。
6: 秀秀？
5: 嗯。

0: 怎么会有这么多盐？我也不清楚啊。但是我知道，你一直很关照秀秀他们家，他们家的情况呢，我也听说过一些，所以我特意拿过来，觉得你该知道这件事情。
1: 师兄，这件事情你先不要声张，交给我来办。
0: 行。
2: 主席好。
3: 啊，辛苦了。老乡，你好。哎，崔喜，他们这是？啊，
2: 主席好。
3: 现在啊，赣州的战事正酣呢，前方呢缺医少药，物资匮乏，伤员也多。咱们后方的群众啊，都在啊，你好。咱们后方的群众啊，都在支援他们。
2: 啊。
4: 这前几天呀，我说让你过来给许阿婆看看眼疾，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到瑞金了，怎么样？没有影响公事吗？
5: 不影响，公事都办完了。
4: 那就好。这就是许阿婆家。好，会上请。
2: 请。
4: 哎，
3: 阿婆呀，
4: 哎，
3: 忙着呢。
4: 哎呀，主席啊，快快快，请坐，请坐。
3: 阿婆呀，
4: 哎，
3: 给你介绍一下。
4: 这位啊，就是我常给你提起的傅连璋医生，他这次呀是专门来帮您老人家治眼睛的。
5: 哎呀，哎呀，主席呀，你那么忙还惦记着我，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4: 那就给您添麻烦了啊。
2: 阿婆，您太客气，
5: 您坐，让傅医生啊好好的帮您老人家检查检查。
2: 哎，好，
4: 好，好，我帮您解开。
2: 阿婆。 您啊，尽量啊，对着这个光线，好吧？
6: 奶奶，往这边一点。
2: 对，往这边一点。您放松啊。
6: 哦。
2: 眼睛往上看。

0: 秋秋，
1: 红哥，你这是去哪儿啊？来找你的。找我？有什么事儿吗？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儿，就是听说你今天去给红军捐东西了。是啊，捐了。捐的什么呀？ 捐的盐，这思想觉悟现在可够高的。哎，那你哪来的盐？秀秀，哪来的盐？
0: 你别问了。

0: 在这干什么呢？
1: 我找我媳妇儿。
0: 我告诉你啊，秀秀早就不是你媳妇儿了，赶紧回家找你妈去。
1: 那就是我媳妇儿。
0: 我跟你说啊，你家的钱都退给你了，你再把钱要回来了，赶紧回家。
1: 我不要钱，我要媳妇儿，
2: 就是你。
0: 大。

0: 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
11: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仪器放好了，嗯。傅医生，不谢。这徐阿婆的眼睛怎么样了？阿婆的眼睛里出现了一些白斑，看来还是需要手术。能治好吗？应该没问题，不过具体还要看手术的效果。
1: 那我就放心一些了。苏医生啊，徐阿婆的事情你还要多上心啊。
2: 你放心吧，主席，我一定会尽快安排手术的。
1: 好啊。哎，主席，啊，你在哪？主席，
3: 谢宝生同志，你怎么来了？哎，
1: 我是来送通知书的。
3: 什么通知书啊？
1: 阿豹在前线牺牲了，老大阿虎也负了重伤。

0: 我们现在马上发个电报，让福音医院组织一个医疗队，和我一起上前线，协助你们抢救伤员。
1: 谢谢你，那我现在就带你找何成同志去帮你协调一下。好，
2: 谢不成同志，一定要安抚好老人。
1: 放心吧，主席。小五，你留下，跟谢不成同志一起照顾好全阿婆。
2: 哎，放心吧，主席。
1: 副医生，我们走。
0: 走。
2: 秋秋，没钱买，是你捡的还是有人给你的？那就是你偷的。我没偷。
1: 没偷就告诉我，这盐是谁给你的？我。秋秋，哎，秋秋，谢主席，你怎么还在这闲聊啊？啊！ 你家出大事了，赶紧回去看看吧。
3: 我家出什么事儿了？
1: 你二哥在前线牺牲了，你大哥也负了重伤。

0: 秀秀，
1: 秀秀，
0: 秀秀，
1: 放开我！我要去找我三哥。
0: 你别着急，你三哥我会派人去。
1: 你别喊我，我要去找他。
0: 秀秀，听我的。

冷之，怎么了？甘州城大的焦灼惨烈，徐阿婆家的阿宝牺牲了，阿虎也受了重伤。

0: 主席，
1: 主席，
2: 小吴，你回来了。徐阿婆他们怎么样？
0: 放心吧，主席，阿婆没事儿，郑队长他们都在，还专门派人去找徐阿彪了。
2: 好，
1: 把他们安置好了，我就放心了。
0: 去吧，辛苦一天了，
2: 哎，
0: 你去休息吧。
2: 早点歇着啊。
0: 哎。

0: 你终于醒了，老三，这边来两个人，来了，大哥，我是来接二哥回家的，我怎么也没想到你能伤得这么重，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 大哥，你伤得这么重，我怎么能走啊？我有医生护士照顾呢。哭，又哭，回去照顾好奶奶和弟弟妹妹。奶奶好，
1: 搬家，
0: 好都好。大哥，你伤成这样，我不能走啊。
2: 志贤，快走，
0: 要走的话，咱们一起走，咱们一块回家，大哥。我不能走，我得养好伤，得回前线。大哥，你要是不走的话，我也不走。听话，我不走，回家，
2: 我不走，
0: 大哥。大哥，来人啊！医生，救命啊！医生，你救救我哥吧，我哥快不行了。
3: 我这个伤口处理好，防止感染，你就已经消杀。
0: 不，停！医生，这边，
1: 慢点。 这边，医生在这边，我哥在这儿，医生，救救我哥的命啊！医生，
3: 两个人来了，我哥怎么样？
1: 我哥怎么样？
3: 医生，
1: 还有这边，
3: 大腿感染化脓很厉害。
1: 这边来两个人，
3: 现在需要马上手术，不然我命就保不住。

0: 医生，我求你，你让我干什么都行，你得救救我哥的命啊！我求你了，医生，我求你了，医生，你得救我哥、啊！
1: 别激动，我不是不想救你哥，可是我们现在没有麻药，你哥的腿还必须要锯掉，
2: 快
1: 救他！你哥挺不住，
0: 让我救你了，救你了，
3: 医生，我挺得住，直接锯。
4: 来了，哎，这边。
1: 带你去吧。

0: 来，同志，朱老总，听说前线打得很艰难，我赶过来看看。哦，向副主席，
1: 现在情况怎么样？
2: 向副主席，我们刚收到前线消息，我们三路进攻，数次冲锋，都突破不了城墙，就算炸出了缺口，却又都止步跃上。
0: 没想到敌人在城墙之内又修筑了第二道防线，这是始料未及的。自从我们打赣州以来，已经死伤2000多人了。
1: 实在是让人痛心。这赣州还真就像铁桶一样，现在敌人的援军已经陆续的赶过来了。我认为必须马上撤围。
0: 撤围？这个时候撤围？
2: 这个时候不能不打，必须撤围，否则会被敌人包了饺子。
1: 同志们，敌人援军一到，敌我力量悬殊。如果我们再打下去，伤亡会更加严重。我建议应该找老彭商量商量，这个仗。
2: 不能再打下去了，老总。这个仗不能不打吧？
3: 周老总，我军除了撤出赣州，还有其他办法吗？
2: 这个时候不打，那不就是让某些人看我们笑话吗？
0: 国足林同志，
2: 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种风凉话？看笑话？看笑话？难道还要比保存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还重要吗？
4: 安来同志，就目前的情况，你有什么好的建议？我建议启动护卫部队，用五军团来阻拦敌人的援军。至于打与不打，等我从前线回来再定。
2: 不行，五军团还在城边，这个时候绝对不行。
5: 我同意安来同志的建议，马上启用红五军团。
6: 向主席。
0: 五军团还在整训中，现在启用，我认为不妥。那你告诉我什么是妥？这也不妥，那也不妥。与其我们在这争论，那不如我们到前线去。
2: 不，
0: 向英同志，我去。
6: 恩来同志，
0: 我是军委主席，我和家祥去吧。你和向英副主席留下来，主持苏区中央局的工作。
2: 恩来。 我是军委副主席，这个时候的确应该到前方去看看前线的战士。

0: 怎么了？
1: 红哥，你之前不是问我严的事儿吗？我现在告诉你，
2: 我好心帮你，你怎么不听话呢？
1: 谢主席，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我不让你把严的事告诉别人，你怎么把严寒给捐了呢？
1: 红军在前线打仗，我也想尽点力，所以……
2: 那你也不能把我给你的盐都捐了呀！
1: 对不起啊，谢主席，我真没想那么多。
2: 你是不是告诉别人说盐是我给你的？
1: 没有，我没有跟任何人说。
2: 你可不能骗我呀！这事如果让别人知道了，不但我会出事，你也会出事，明白吗？
1: 明白了。
3: 谢谢啊。

0: 你自己说，我平时对你、对你家人怎么样？
1: 谢主席一直都很照顾我们家，我知道。我也。
2: 小小，
1: 其实在我心里，我一直拿你当女儿对待。
2: 小小，谢主席，你别这样，就别这样。
3: 小平同志，你们怎么来了？
4: 人质在吗？哎，
1: 在屋里，快快快进来！
4: 人质，你看谁来了？
3: 主席，
4: 坐，小平啊，
3: 你们怎么来了？
4: 给你们拿凳子啊！是不是身体还没好？到山下买药不方便，要自己做。
3: 来，
4: 师傅，
3: 好，
4: 小平坐，
3: 我给你们倒茶啊。
4: 哎，好，走走走。
3: 哎，好好好。
4: 我呀，在山上也没什么事儿，就去啊找老乡啊采了点中药。啊，这个呢叫黄连，有这个消炎的作用。这个呢叫板蓝根，那儿还有啊。 不仅有消炎作用，还有止痛的作用。现在咱们部队伤员比较多，药品呢也比较紧缺，我自己没事啊，做点中草药，解解燃眉之急呀。哎呀，
5: 润之想的真是周到。
3: 对呀。
4: 哎，叔啊，小平啊，你们来找我啊，是有什么事儿吗？
6: 有。
5: 主席，是关于叶平孙书主席谢不生的事情。
1: 你看看这事儿，哎，叔，哎，喝茶，好好喝，
7: 谢谢啊，谢谢啊，你慢慢聊啊，
3: 好嘞，好。
1: 是事情属实吗？
5: 秀秀亲自到我那儿，检举了这个事情。
1: 谢主席，这是我挖的一些葛根送给您的，感谢您一直帮我解决童养媳身份的问题。哎呀。
3: 这我不能要，一会儿你拿回去啊！你也不用来谢我，我作为叶平村村支书主席，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您就收下吧，给您放这儿。
3: 这孩子，好，葛根我收下。来，这8块大洋你也收下，回头还给二婶去。这样你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0: 这件事情你拿着，不行，谢主席，这太贵重了。你已经帮了我很多忙了，
1: 让你拿着就拿着。
0: 不行，谢主席真的不能要。谢主席，
1: 拿着。记住了，这件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盐也不能让任何人看到，明白吗？
2: 共产党人不能有任何的私欲，这是我们的原则。如果事情属实，就必须严肃处理。在事情没有完全调查清楚之前，一定要注意保密。还有啊，一定要保护好秀秀。
3: 好。
2: 在我们苏埃的首都，竟然出现这种贪腐之事，实在是可恨。像谢不生这样的贪腐分子，一定要严办。
3: 说，这件案子一定要严肃处理，办成我们苏区的典型法律案件。
4: 好，
3: 给所有人教育和警戒的作用。
4: 好，
3: 有人指这话，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深入调查了。
4: 对，
3: 那我们走了，润真。
4: 啊，
3: 你好好休息。
4: 走了，主席。
2: 哎，
3: 润真同志，
2: 润真啊，
3: 先走了。
4: 我们走了啊。
2: 走了，走了。
4: 哎，我去送送啊。

0: 你们的人都走了，你也看着我们红三军团没有一个送命。其实我们打的不差，只是这赣州易守难攻啊，邹指挥，快下决心吧，
1: 邹指挥。

0: 周老总，王主席，敌军从东门向南门坑道外出击的两个团，向东门外天竺山至白云山一线的我军部队扑来，坚守阵地的红七军顽强抵抗，与敌军展开了拉锯战。可是，我军一退，敌军就追，我军一反击，这敌军又退，反反复复的拉锯战，持续了20余次啊！
1: 总司令，我们的攻城部队被敌军死死咬住，撤不下来。
2: 我们现在打也不是，撤也不是。
3: 老总，这仗真的没法再打下去了。
4: 再打，伤亡太大了。
5: 敌人援军一到，敌强我弱，加上赣州城城墙坚固，易守难攻，这个仗我们不能这么打了。我们要撤围。
3: 周老总，目前的问题不是能不能撤围，而是怎么保证我军能够全身而退。
2: 整个红三军团能不能够顺利的撤出来，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该死的，这仗让我打的，我老孔把牛皮给吹破了。
6: 老彭，你也不要这么说。如果论责任，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再说了，这个仗本来就不该打。
2: 看来啊，这真理还真就掌握在像老毛这样的少数人手里。我倒是有个主意，该请老毛出山了。
3: 这个时候，任职能出山吗？
2: 老毛在东华山养病的时候跟我说过，有求必应。他的胸怀大家都看到了，在这种关键的时候，肯定会顾全大局。
7: 是啊，是啊，还有毛主席啊。
2: 老彭，你的意见呢？
8: 请毛泽东同志出山，我没有意见，
3: 我同意。
8: 哎，
9: 早该请毛主席回来了。
10: 对，
11: 早该请毛主席了。
3: 好，那就这样。

0: 给恩来同志发封电报，请他定夺。好，就这么定。对于老总和夏翔的这份电报，大家什么看法？恩来同志，我不明白了，一定要撤围吗？电报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现在只能撤围。
1: 我同意去请毛泽东复议，但是泽东同志走了是吧？多少是有点情绪。我的意见，请泽东同志来也不是不行，但是咱们得有个请法，得体现出咱们的诚意吧？是啊。
0: 这个时候去请老毛，这不是打咱们的脸吗？这个时候不用说这些，我是苏区中央局的书记，我去请。老赖，要去也是我去。前线战事这么紧，离不开你，还是我去吧。要骂就骂我。

0: 哎呀，这下子大雨，您怎么又山上来了？我那个来看看去吧。泽东同志呢？哦，他去后山挖中药了。哦，那我去吧。
1: 哎，
0: 我去吧。
1: 这不中，
0: 你别淋着雨，
2: 您别淋着雨了，您到屋里等着，我去找他。
0: 好好好。
1: 虎哥，小心点啊！
3: 哎。
0: 这地滑。任直，子珍，你怎么来了？
4: 项部主席来了。项营同志来。
0: 对。
4: 哟，哦，老毛，项营同志，你怎么来了？
0: 这不是一直没来看你吗？过来看看你。
4: 哎，下着雨呢，屋里说。哎，项营同志。
0: 你这是有事情吧？
5: 赣州的事儿。赣州战事告急啊！安来同志让我过来看看你身体怎么样。如果可以，我们想请你去趟前方。
0: 前线的事怎么不早说呀？哎呀，来，屋里说。赣州怎么样了？
5: 红五军团现在在哪里啊？为什么不让他们直接参战呢？
0: 老毛啊，红五军团起义不久，还在整训当中啊。
5: 大赣州之前不是已经决定了吗？让他们当预备队呀！哎，这不放心不下吗？
0: 都什么时候了，赶紧把五军团调上来，让他们阻击国民党的援军呢！
5: 可是，有些人他都这个时候，如果你们还是犹豫不决，这个前线我就不去了。
0: 哎，老毛，好好好，我回去就跟恩来同志说。
5: 现在就赶回去，立即电告江口前线的朱老总。你告诉他，红一军团不能动，防止余汉谋落井下石。红三军团也不能动，可保退兵。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大胆启用还在整编的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危。项营同志，你现在马上赶回去，
0: 我稍后就跟过去。
5: 好，我这就回去。
0: 警卫员，
6: 到。
0: 小叶，
5: 小吴，马上收拾东西，准备去前线。
0: 好。
5: 子晨，
6: 是。
5: 你们走的时候，借的东西要记得还给人家，折损的东西按家要赔偿。
6: 是。
0: 子晨，子晨，
6: 来了。
0: 子晨，前线有紧急的事情，我要先行了。

0: 我收拾一下，去瑞金等你。
1: 思珍，你还有生意，也不能离，记得照顾好自己啊！放心吧。
2: 刚接到中德军委的命令，命令我红五军团连夜赶到潭口、驻潭、大湖一带，组建敌人罗卓英部，保证我红三军团主力顺利撤围。明白了吗？
3: 明白。
2: 红军团的兄弟们，之前你们看到了，三军团的兄弟打得英勇，
3: 个个吵着嚷着都要上。现在。 轮到我们表现的时候了，这是我们参加红军的第一仗。我相信，我们红五军团没有一个总兵，这一仗只需上。

0: 副司令，你辛苦了。王主席，你怎么来了？我过来有新的任务。哦，
1: 朱总司令。
0: 副院长，
2: 朱总司令，
0: 你好，你好，你在这里啊。
3: 我们红军要感谢你，感谢你的意料对啊。
0: 王主席，您太客气了。比起这些战士们，我们做的这点算得了什么呀？哦，对了，阿虎怎么样？
4: 司令，开水给我。
0: 阿虎昨晚接受胜负以后，情况一直不好，最后还是没能挺过去。
3: 他现在在哪儿？
0: 他的弟弟阿彪。 把两位哥哥接回老家去了。
5: 这边，参将，
3: 来了。
0: 老毛，老毛，副医生，你先忙。好。哦，老彭啊，老毛啊，你应该早点来呀。战前我是撸胳膊挽袖子，就是不听你的，卯着劲的要打赣州。可是结果呢？
5: 是你帮我解了围啊！你说我老彭一个人丢脸吧也就算了，我真是对不住这3000多死伤的兄弟，我惭愧呀！这胜败呀，乃兵家常事。再说呀，我们红军的胜利，也不在于这暂时的异常一直。
0: 这赣州没打下来。 我是总指挥，要承担全部责任。
5: 老彭啊。

0: 好好的想一想，这真的只是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吗？
1: 安来，
2: 啊，小英，
3: 安来同志，
2: 赣州已经撤围了。泽东同志建议组织召开一次苏区中央局的会议，总结一下我们打赣州的经验和教训，以及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我也认为该好好的总结一下了。
4: 我们意见。
5: 那这样，把嘉祥和老总他们还有几个总指挥都叫回来开个会。
2: 毕师，前线刚刚打完仗，这会儿让他们赶回来不太合适。我建议这个会啊还在江口前线开，正好泽东同志也在吗？
5: 嗯，有道理。
3: 恩来同志，我认为这个会是不是让前线的同志们回来开啊？
2: 夏英同志，你的意见呢？
4: 我同意你的意见，这个会就到前线去开。
6: 我也同意。
2: 好，就这么定了，马上出发。
3: 好。
7: 乡亲们，咱们春耕的工作正在有序的展开当中啊，大家都积极起来啊，提高效率，不要只盯着自己手头上的点事情，我们乡亲们之间啊也要互相配合，互相帮助嘛。大家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啊。
8: 徐主席，邓书记长
9: 在哪儿啊？
8: 在你家里等着。
9: 你先组织工作。

0: 嫂子。
1: 段书记，您来了。
0: 我来看看老谢。
1: 啊，快请坐。
0: 好。
1: 老谢啊，在村府最近忙的是恨不得天天都不着家。来，段书记，你喝碗热水。
0: 好，谢谢啊。
1: 哎，不客气。不知道邓书记今天来找我们老谢是为了什么事儿？
0: 没什么事儿，就是路过，顺便过来看看老谢。我知道他最近忙着春耕的事情，有时候忙起来连家都回不了，也是操劳得很。
1: 是啊，他就是这个操劳命，还是谢谢邓书记担心。
0: 这关心我们干部的工作和生活，也是我这个县委书记应该做的嘛。
2: 哎，邓书记，你怎么来了？邓书记，您来之前也不提前吩咐一下，我还在村宿开会布置工作呢。
0: 老谢，刚跟嫂子还说呢，你最近忙着春耕辛苦了，我来看看你。
2: 哎呀，谢谢书记关心，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呀。来，坐。
0: 好。老谢，我这次来还想再跟你说说物资的事情。哎，咱们这次打赣州，各方面的物资都很紧缺，你要吩咐合作社一定要想办法用各种渠道采购物资，做好分配工作。最重要的是安定好人心，不能出乱子。中央领导都在阅兵，你可得千万注意啊。
2: 哎，是。
0: 还有春耕的事情也要安排好，这粮食可是重中之重。
2: 是啊，邓书记，您真是尽职尽责呀。像这点工作您吩咐我向你汇报就行了，哪还敢让你亲自跑一趟啊。
0: 太客气了，顺路嘛。好了，就先这样，不多打扰了。
2: 邓书记，您喝点水。
0: 不喝了。
2: 那我送送你。
0: 别不，嫂子，走了。
1: 好，您慢走啊。
3: 邓书记，慢点儿。
0: 好。
2: 哎，他为什么呢？
1: 闺女在外面有没有野女人？
2: 别胡说。
1: 汉就别做。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
7: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宏宇。今天要说到的这个美食呢，它是一个世界性的美味。什么呢？面条啊，像这个日本的乌冬面、韩国的刀切面，还有美国的加州牛肉面以及意大利面等等，那都是名气超大的面条。可以说天下间这好吃的面条啊，那是不胜枚举。但要说种类最丰富、花样最繁多、文化最深厚的呢，那肯定得说说咱们中国的面条。当然了，有一点呢必须提前声明啊，虽然我们说的是中国的面条，但这个面条的老祖宗却真的不是在我们这儿。从哪来的呢？哎，要说这面条啊，它还和丝绸之路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我们都知道面条的原材料呢，它是小麦，而这小麦的起源呢却不在中国，而是西亚，是经丝绸之路传入西域，然后再沿黄河流域传入中原地区的。随着小麦的推广呢，这小麦做成的面条，哎，也就跟着普及开来了。这回明白了吗？原来这面条它也是外来客。不过呢，因为这面条啊，它实在是太有亲和力了啊！甭管您是哪儿的人，这一碗开水煮过的面条，只要是加上了当地的佐料，立马它就能够适应当地人的口味，进而它就演化成当地独有的地方风味啊！这也就是说，为什么从甘肃到陕西，再到山西，甚至是到鱼米之乡的江南，这一路下来，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引以为豪的面条。当然，您要评哪个地方的面条最好？

0: 吃，那可能一百个人呢，他有一百个不同的看法。但要说哪个地方的面条花样最多，那一定是山西，像屉尖儿、六尖儿，还有水揪片、搓鱼，还有这个裤带面、刀拨面等等等等。据说呢，喊得上名字的那就有上百种了。啊，您要是来了山西，那就是走进了面条的天堂，保管您顿顿吃面条，一个月不带重样的。但是呢，多归多，名气最大的那还得是刀削面。
1: 刀削面的讲究是眼块、手块、筋块、和面、削面、浇头得一次性完成，这样做出来的面才好吃。我站在这口大锅前一站就是30年。我叫自助琴，今年50岁了，88年开始学徒。那时候学习刀削面需要拜师，从和面到削面再到制卤，每一步都得练好几年。我基本上用了2年多的时间，基本上能掌握住刀口、面条的质量、长度、形状。刀削面主要分为两种，一个平刀，一个勾刀，基本手法都相似。平刀全凭你的手掌和手指掌握力劲儿，掌握那个力劲儿才能削得把那个面条削匀了。它这个勾刀学得快，它面硬有刀口。刀削面的面粉相当的主要，必须得选购蛋白质较高的高筋粉。高筋粉削出来的面条它筋道又白，形状也好。和面一般我这儿上的是4两2的水，也要选择碱性弱的水，这水多了是稀了，纯粹就不能削。你必须软硬你自己掌握去，把水倒进去，要把这个面顺住一个方向打成穗子，打成穗子以后你再和。必须两个手的搭配，右手使劲儿，左手辅助，要把这个面条揉成长圆形。你有多少活到盆光、面光、手光，就达到你自己的标准。完了，上条板，拿个醒固，盖上15到20分钟，这叫醒面。刀和面的第一次碰撞是个偶然，我学徒的时候师傅总这么说，他告诉我这需要个仪式感。刀是特制的弧形刀，左手托面，右手持刀，这个刀削面下面的时候全靠你的手腕的力度和巧劲儿掌握它那个速度快慢，一刀一刀往下砍。好的削面师傅3分钟要削到180刀，一根面得保证7寸长到8寸长，你要好的师傅是1尺长。如果说面是灵魂，那么卤就是精髓。山西刀削面最早的卤当属炸酱卤，新鲜的前腿猪肉加入一定比例的花椒、大料、小茴香、香叶皮等中草药，将炒好的猪肉倒入慢火中熬制出酱香味儿，这个过程就像酿酒，需要时间和耐心。把西红柿烫了以后，用手抓烂，或者机器打烂，完了加点青椒。炒的时候，就是大料油往出炒，炒了以后你就熬的它，熬的它不要酸味太重了就行了。这个白菜卤的制作呀，就是很多地方做法不同，当然我们这儿的做法就是。把那个白菜切成条，煸白菜的时候少加点酱油，让那个白菜上颜色，煸让它把水出尽，完了再喷点醋。在山西，削面本身就是主角，而菜品作为配角必不可少。一般的菜码就是腊八蒜、黄瓜丝、黄豆、芝麻碎。
2: 南方人嘛，然后到太原来，

0: 首先想到的是面食，面食当中其实最最觉得想尝试一下的是刀削面。
1: 面很劲道，然后呢到嘴巴里面很有嚼劲，非常香。
2: 我们这山西人吃面啊，就浇上卤，吃面一般不吃菜。
3: 儿子喜欢吃面，哎，休息好了没事干，爸爸吃面吧。哎，行，不去买肉末炸酱，完了再炒点西红柿，拌个黄瓜丝儿。他们每次吃完了肯定是夸我了嘛，哎呀，这面点大师给做的肯定好吃。
4: 三碗汤今天的味儿怎么样？快动筷子看好不好吃。
0: 好吃不好吃？
2: 好吃。
3: 刀削面作为山西的传统美食，有中国五大面食之一的美誉，而现在除了吃之外，它更是成了一种具有欣赏形式的表演。我后来搜的很多土尔图村都走上了这条路。做刀削面是个苦力活，因为工资低，劳动量大，这每天你要走脱五斤的面团，反复在那儿削，就很多和我一批的基本上已经都转得差不多了。我老婆经常说我是个笨人，可是我就喜欢这个行业，我觉得我最喜欢干的就是这件事情。
5: 怎么样，不错吧？山西的面条为啥它这么好吃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山西的水它是碱性的啊，这个不用测哈，您看看山西人他是多么的爱吃醋，您就知道了。碱性的水和面筋它相互作用，能够让这面条呢更筋斗更弹牙，而且呢它不容易断。那最能体现这个特点的是一种叫一根面的面条啊，也就是一大碗面，您要找着头搓，你搓到最后，你发现其实整碗面条它只有一根儿，那您想想那得有多长。这一般说呀，面条呢是一种非常接地气儿的美食，那吃起来呢那也是非常的随意。可您别说，这面条里的讲究还挺多的啊，就拿吃面到底它能不能出声这个来说，每个地方的讲究那都是不一样的啊。比方说在日本的一些寺院里面，你吃其他东西它是不能发出声音的，可唯独吃面条你必须得哧溜的这个大声的吃。那这是为什么呢？啊，原来呢在日本的寺院里面吃上一次面条并不容易，偶尔吃一次呢那也是难得的放松机会。于是呢您就能够看到一大群的僧人围着一个大木桶一起发出哧溜哧溜的这个声音，哎呦，那场面那叫一个震撼。那可如果要是到了意大利，您在吃意大利面的时候也发出哧溜哧溜的声音，那可就出洋相啊，那一定会把周围的人惊得是目瞪口呆。不过呢话说回来，不是什么面都是你想吃的哧溜哧溜它就能哧溜哧溜的啊。比如河北的龙须凤尾贡面，不用说，原因大家都知道，这个面实在是太细了，细到你没法吃得太用力。其实呢这龙凤贡面呢它分为龙须面和凤尾面两种。这龙须面呈圆形空心状，细如龙须而得名啊。那这个凤尾面呢呈扁平状，面条呢薄如棉纸。相传呢这龙须凤尾贡面那乃是乾隆皇帝南巡时候，他路过这个河北故城，他正好到了饭点儿，哎，这地方官呢他为了讨好乾隆爷便纷纷呈上各自带来的特产名吃。而这故城县令献上的这个龙须贡面呢尤其是受到了乾隆爷的青睐，据说呢乾隆爷当场就亲笔御封了上用龙须凤尾贡面八个字儿，并赐下了一块金匾，哎，从此呢，这龙凤贡面便名扬天下，被视为世间的珍品。

0: 我叫刁建民，是祈福院龙峰宫面第六代传人。龙峰宫面我已经做了30年了。龙须凤尾宫面经过20多道传统工艺手工抻制，龙须面调细如丝，空心如竹，凤尾面薄如蝉翼。做这个龙凤宫面的时候学六样东西，步骤呢加水加盐化盐，打鸡蛋，和面，抓油，开大条的时候包面和在面板上，一边捏一边转，把它转成长方形，用刀拉成5到8厘米的条子，上好筋儿，盘在大盆里了。等面醒了15分钟以后，把大条再盘成中条，以后再盘成小条。龙须面和凤尾面的盘法不一样，龙须面盘的时候从盆里头往外边一圈一圈的盘，做这个凤尾面把它按扁了以后，先横着盘再竖着盘，盘好了以后让它接平面，1个钟头左右以后开始往前了，钱缠满了以后放在面池子里，这个面条里形成这个面池子底儿了，就算形好了。形好了以后就该抻面了，抻面的时候抻3到5行，垂直到底儿，晾干也就行了。这个面干了以后啊，把它从那个架子上摘下来，按照一定的尺寸把它切开，包装起来，龙凤宫面都算做好了。龙凤宫面吃起来非常方便，先把水烧开，进锅就熟，久煮不烂。龙凤宫面不仅是一种美食，现在也成了人们加深感情的一种交往方式。
1: 龙凤宫面啊，都是进贡给皇上高兴才能吃这个东西，现在啊平常都能吃这个东西。
2: 来吧，今天是你七十大寿，给你上碗龙面，祝你福如东海，健康长寿
3: 啊！谢谢。
2: 娘娘，今天爸爸沾光，给你上碗方便，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4: 在我们这个地方呢，这个不管是老人过寿，还是孩子过生日，龙须宫面呢已经成为我们的一种习惯。龙面、凤面，象征着龙凤呈祥。
0: 我会找一个人品好、技术高的人做徒弟，一代代的把他传承下去，才能对得起祖宗。

哎，正如这片子里面提到的，这龙凤贡面的生产技术呢是相当的复杂，制作起来啊是费时费力，而且呢必须严格按照传统的工艺要求操作，那才能够做出真正的龙凤贡面。不过呢，不是所有的面都是这样的啊。在重庆，哎，就有这么一种面，虽然这面条本身不差，但是对于吃货来讲呢，大家更加关注的却是它的佐料。毫不夸张地说，佐料才是这个面条的灵魂。哎，这就是重庆小面。说起这个重庆的美食啊，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那就是重庆火锅。那在之前的非遗美食节目当中呢，我也向大家介绍过重庆火锅。但是呢，如果你以为火锅才是重庆人的最爱，哈哈，那就不好说了。据我了解呢，在重庆，这重庆小面比起这个重庆火锅来似乎更加的亲民。重庆人对于这个小面的依赖呢，也丝毫不亚于火锅。那么重庆人到底有多爱小面呢？哎，咱们来看一段视频。

看见了没，在重庆啊，每一分钟它就有21000碗小面起锅上桌啊，每天清早起来，这个街边的小面馆是格外的红火。那尽管一些馆子的装修啊不好，甚至呢它就是路边摊儿，但是呢这重庆人在这个时候也丝毫不顾及自己的形象，一碗重油重辣的小面呼呼呼的三下五除二它就下了肚了啊，那简直叫一个爽。而这小面馆里呢有白领啊，有棒棒，有学生，形形色色啊，是不论身世不论地位，各色人等，为的呢它就是一碗重庆小面。那外出回家的重庆人啊，可以不吃火锅，但一定要先来上一碗小面解馋。重庆人对小面优劣的评价标准呢，它最主要的就是佐料啊，一碗面条全凭这个调料来提味儿。重庆油辣子海椒、花椒面、猪油、葱花，重庆涪陵产的榨菜，还有炒香的花生粒、空心菜、姜蒜水、白芝麻，一样都不能少。先调好这个调料，再放入这个煮好的面条，哎，那香气啊，就像这个注射一样，能瞬间的灌满你的味蕾。怎么样？去尝尝吧。

重庆人常说杯中有日月，笑面藏乾坤。在重庆的街头巷尾，五步一馆，三步一摊的小面馆上，劳作的辛苦，报酬的微薄，就从清晨的一碗小面开始。我是刘一点，重庆刚子面的传承人。小面的做法全凭手工，一张案台，一根缸子都足够了。一碗选香适宜的小面，从磨面起锅要经过20多道繁杂的工序，

刚子压面，力道要平和，手力要均匀，每压一次都会产生细微的变化，反复压打上白边后，这样出来的面才会更有筋道，才富有嚼劲。我的老家在石柱县，石柱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有很深的传统文化。

0: 华地鱼，从小面经历油辣子，最好的原材料来自石柱的朝天椒、燕椒、牛椒椒、灯笼椒等好几种本土辣椒。
1: 它那个辣椒的特点呢，颜色比较红，所以用那个海椒把泡出来做那个糍粑海椒。

一碗好吃的小面佐料会用到十几种，价格虽然不贵，但却是小面的灵魂。一般都会用到青花椒和红花椒两种，与油辣子的互相融合，辣而不辣，麻而不苦。

0: 汤也是重庆下面最讲究的一部分，用猪筒子骨老母鸡熬制两小时后，再放入豆芽海带，再放点熏蘑菇一起，再熬制一个小时，直至汤色纯白，味道醇厚鲜香，方可作为面汤。
1: 嗯，味道差不多。
0: 水开后煮面只需要三分钟左右，要做好一碗符合食客的小面，全凭手上的掂量。味道的轻重关键是在于佐料的拿捏。
2: 小面拿不定，
0: 麻辣鲜香都浓缩在这一碗重庆小面之中了。小面融入了重庆人的生活，是重庆人对生活的态度。一碗小面是口腹之欲的满足，更是重庆人对小面的熟悉与亲切。

0: 小刘，快没有了，救援的人还能烂吗？
1: 相信我，他们一定会来的。我们现在一直要在这固守到天黑。
2: 好，
3: 少，
4: 大虎，继续守。
3: 我过来，开始死，开始来，开始死，队长。

0: 小，先喝点水。我弄了几颗手榴弹。
1: 还想去找林东爷请求援助，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相信，一定是遇到了大麻烦。这样，秋草，你们两个现在先离开，继续找林东爷寻求救兵。
0: 什么？我不去。
1: 这关乎整个镇海的命运，明白吗？
0: 我知道。少
1: 废话，这是命令。
0: 命令也不去。
1: 要死一起死。

0: 队长，他们怎么上来了？队长，你们是不是疯了？
1: 小哥，我来了。
0: 队长，队长，你什么来？
1: 小哥，你看看，
0: 我给你送子弹和枪来了，谁要你的子弹？
2: 带了部分的正宗队员过来支援你，我知道你肯定饿，还带了干粮和水呢，少废话，你是想死在这儿吗？
0: 秋草，赶紧扶桑，把他们转移过去。
1: 好，
0: 把他们给我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快点！
1: 这鬼子才有多少人啊？
0: 大伙，你负责押了，快！
1: 走，跟我走。
0: 走吧。
1: 小哥，快找地方隐蔽！
0: 怎么样？醒醒！醒醒！怎么样？怎么样？小哥，小哥，
1: 怎么样？你现在听我说话，你还记不记得你是从什么地方上来的？
0: 我不知道。
1: 你好好想一想，
0: 那个路。 可复杂，我们远远活活，快走吧！
1: 好，记住我说的话，这是我给你下的死命令。把这个东西给我带给林东野，听到了吗？带给他，
0: 带给他干什么呀？
1: 这关系整个镇海的命运，这是我的命令。

团座，我认真仔细的看了他送来的地图，也对照了我的布防情况，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漏洞啊！如果不及时补上，后果不堪设想。团座，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团座。

0: 感觉好安静啊，好像所有日军都休息了。李满彪的队伍已经撤到后方了，现在我们是最前沿。
1: 别动！我要见林东岩。走开！站住！老大，有人找你，顾不上啊！
2: 走，快点，跟上，
3: 走，
2: 快，
3: 快，
2: 走啊，
3: 走走走。走

お前ら4人は残れ。この人は続け。

0: 出发。
1: 哎，老肖，你怎么了？

0: この人、なんだか幽霊みたいな。
1: ダイバー！

죽여야 된다고!

0: 喝点水吧，营长。
1: 刘山，哎，到！你刚才说谁找我来着？
0: 政工队的人。
1: 他不是不能走路了吗？
0: 是另一个。
1: 带过来啊！
0: 是，把人给我带过来。
1: 营长，宁总，就这个人，放开他！你是谁啊？我是不是见过你啊？
2: 我是谁根本就不重要。现在山下小路来了一队日本兵，加上萧寒，能打的就只有三个人。现在他活不活着我都不知道。

0: 哎，宋涵，海上把你的话跟我说了，有点担心。我真的没把我自己的规定，召集了几个能打仗的军医等了上来。我把你对这里的忧虑向上级领导汇报了，他们想办法会跟国民党军高级指挥官汇报。
1: 一旦这里被攻破的话，整个镇海就完蛋了。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
0: 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条线路是整个战役的关键点。
1: 现在关键在于，我派去的那两个人能不能说服林东野派兵来。

0: 之前在我们不能确定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去理睬，但现在已经完全确定了。你们看，而且现在这个时候是关西的整个战局安危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出改变？为什么不能？我就要做出调整。
1: 林营长，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道理你应该懂。
0: 我告诉你们，我们之所以被日本人打得这么准，就是我们的部署完全被他们掌握了。
2: 这防疫图柳干事不是没有送出去吗？日本人怎么会知道这个消息呢？
0: 我怎么知道？不排除他有同伙啊，或者日本人是通过其他渠道获得我们情报呢？什么可能都有。
1: 危言耸听，危言耸听，你这是江湖义气。
0: 这是我从军校学来的。
1: 你
2: 行了行了，二位，我知道大家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战事，但这个时候大家都冷静冷静。
3: 报告团座，第三战区急电。
2: 你
3: 团部第三战区司令部已经从上虞调动部队向我部这边增援，

0: 没事吧？你们这群人够厉害的，把这块的情况都汇报给第三战区司令部了。第三战区司令部正从上虞派兵过来增援呢。
1: 我的人呢？海生呢？
2: 发生点误会。放心吧，正在休养呢。
1: 那他这样也是发生点误会？
3: 这不没事吗？这群日本兵，起码有一个中队的兵力。报告，山下来了200多个日本兵，把我们都包围了。
4: 这样吧，你带着你们的国军兄弟去左侧左近，向安区中路，我带人去右路。
1: 哎，老张，太危险了，还是我带人去吧。
4: 还是我去吧。保重。一龙，你留下吧。走。

0: 去把那个机枪点给我拔了。
1: 是。

0: 中国军兄弟们，你们还算是中国人吗？你们想让日本人就在自己的土地上随意践踏吗？如果你们还是中国人，就跟我一起冲下去！
1: 绝不能让敌人从这里突破！
2: 是！

0: 手下！
1: 快点，你拿来！哎，不是吧？不是呀！不是呀！拿来给！

0: 温馨喜感冰起航，驾驶前有赵子龙，右向越飞越不顾，大步一将金兀术，保家卫国护百姓，护百姓。
1: 就是这个小海，下飞机不说，还叫咱们平安无事。
2: 就是啊，有他无所畏惧，诛邪回避。
3: 我希望你们加入我们的政工队，我们一起共同抗敌，共同抗敌。
2: 好，
3: 共同抗敌，
0: 共同抗敌，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0: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共同抗敌，
0: 共同抗敌。
4: 日军虽然被赶走了，但郑英达同志牺牲了。在国民党忙着庆功行赏的时候，萧寒心里很清楚，现在还不能欢庆胜利，日本人不会甘于失败，一定会卷土重来。
5: 由于特殊工作的原因，老郑没有留下一张照片，除了上级领导以外，我们都不知道郑英达是不是他真实的名字，他的身世，他家有几口人，我都不知道。就连这张画像，都是当时国民党通缉他的时候的通缉令。他撕下来说要做个留念。他说，他特别特别欣赏你，你有他年轻时候的影子。哦，对了，这是老郑让我亲手交给你的。

0: 哎呀，景玄兄啊，你看，我这两次派人请您到我那儿去坐一坐，你这就是不去，我就亲自来了。哎呀，
1: 痛风啊！
0: 哦，小海鲜最近少吃。 吃没吃没喝的还小海鲜，哎呀，景玄兄啊，你看我这次来呢，我是想跟你说一件事情啊。我现在啊正在给第三战区长官部写报告，这个功劳啊是景玄兄的，
1: 嘿，
0: 不是我的，你看看他们把我置于何地啊！啊，让我升职，功劳都给了我，这。

0: 惭愧呀，这个事儿不能那么干。哎，你看一下啊，这个呢，是我呈送第三战区长官部的报告。来，你看一下。
1: 我就不必了吧？
0: 不不不不，您多指正。

0: 真是妙笔生花，这文笔不得了啊！你这么一写，我都觉得我自己是个大英雄。
1: 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兄弟是实事求是啊！
0: 别，过了
1: 啊！敬轩兄，你看，如果觉得可以的话，我现在马上呈报。
0: 差特别好，差特别好
1: 啊！不，我现在必须马上发出去，要不然我这心里啊别扭啊。这茶回头再喝。
0: 有劳有劳。
1: 景轩兄，等着好消息吧。
0: 好，不留不留不留。富贵
2: 到。
0: 快，把李营长送我那个明天茶全部给特派员送过去。
2: 是
0: 啊，快快快

0: 在尼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0: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2: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险。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3: 拿下江南盐业。
4: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5: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6: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3: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7: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特派员，您找我。哎呀，哎呀，分生啊！来来，哎呀，不是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吗？就咱们两个人的时候，就叫我学长就可以了。
1: 啊，我忘了。
0: 分生啊，本来呢，我是要跟你道歉的。我在你面前，我简直觉得我自己。 太惭愧了，你放心，你在此次保卫战当中起到了关键而又特殊的作用，我已经上报给第三战区长官部了。啊，
2: 这些跟那些战死的兄弟们比起来，已经不算什么了。
0: 我就是要对得起那些战死的弟兄们呐！啊，不忘英烈，不亏待我的将士们，那是我的作用。

0: 有名啊。文生，不瞒你说啊，我在上面有那么几个朋友，有些人毕竟搞党务工作这些年了，你放心，近期一定会有你的好消息传来的。
1: 特派员，
0: 叫学长。
1: 学长，您千万别这么说，也别这么做。您这么一弄，好像我一心就想升职似的。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干革命呢，就是要升职，积极向上，奋发图强，这是好事情啊，奋生。我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跟你讲，这样，咱们换个地方。哎，我呀，找了一个私密的地方，让他们在状元楼呢，点了几个这个咱们宁波地地道道的小菜，咱们在镇湖老酒训一训。
1: 学长，我们家老爷子他今天……
0: 分生，我可跟你讲，我到这儿来只请过一个人，那就是分生你。再者说，我们不光是吃饭嘛，还要聊一些工作上的事情。你知道我们现在对外的保卫战打完了，下一步就是对内的保卫战。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明白。
1: 你说的是萧寒吗？
0: 于公于私，这些话我必须要跟你讲。于公，那是为了党国的利益；于私，是为了学弟你呀。你想想，自从那个萧寒出现之后，你的生活、你的爱情，现在都一塌糊涂，一团乱麻。我知道，有些事情你不在乎，但是我们必须要把有些事情遏制在萌芽之中，不能任其发展，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你想想，这个萧寒才回来几天呢，他都干出了什么事儿？打下日本敌机，劫狱，让政工队变了天，这样样都是天大的事儿啊！这是个什么人呢？这个人，咱们边吃边聊，边吃边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
2: 诸位，我在这里做出深刻的检讨。对于郑英达同志的牺牲，我负全部的责任。我已经向组织上汇报过了，希望组织上能对我进行最严厉的处罚。
3: 诸位，因为在镇海战役中率部忠勇奋战，击退敌军，现颁发陈汉生团长忠勇勋章一枚，以示奖励。林东野营长，忠勇勋章一枚，以示奖励。还有，为党国征战十年，现颁发忠勤勋章给李满彪营长。开始颁发勋章。

0: 队长，我这还留了一手呢，这些东西啊全藏在茅房上面呢。
1: 你怎么会知道？
0: 这狡兔三窟，
2: 又学
0: 要打我？
3: 开玩笑呢，
1: 就你说。

0: 小哥，海生现在还在医院呢，我其实不太放心，要不咱们去看看他吧。
1: 嗯，
2: 走。
3: 哦，这

0: 惊奇。臭显摆什么呀？
1: 这有什么可显摆的？就连李满彪那号人都有。
0: 分生啊，李满彪这个人啊，他是扶不起来的，对你构不成威胁，所以你不要忧虑啊。
1: 那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主。哎，咱们特派员否则好像什么都没有啊。
0: 傻小子，人家有的咱们根本得不到。
1: 段总，你说这话啥意思？
0: 分生啊，你信不信咱们这个张恒特派员是咱们第三战区唯一升官的人？
1: 怎么可能？他连战场都没上，他升什么官啊？
0: 那你信不信他就凭写一份报告，凭这份报告他就能升官发财？
1: 你是说他把功劳全说成是他自己的了？
0: 嗯，
1: 他把功劳全都说成是他自己的了。
0: 坐下。来，坐下。兄弟，分生啊，我告诉你，此人就可以凭着这份报告大书特书，说第三战区司令部指挥有方，慧眼着实，在关键的时候力挽狂澜，随后风轻云淡的再加上一笔，此为卑职在阵地上与将士交流所得。分身感明白吗？
1: 他这么做我也不足为奇，咱们这的人不都这么干吗？关键是上面是干什么吃的，干什么的。
0: 傻小子，这你就不懂了。哎呀，你知道什么叫配合吗？你知道什么叫上呼下应吗？哼，我相信这份报告已经在委员长手上了，而且顾长官很快就会得到嘉奖。
2: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玩这个呢？他们到战场上看看去，咱们被别人打成什么样。
0: 小胆生，坐下。分生啊，你还年轻，这个时候谁不抢功啊？你琢磨琢磨。哎呀，
1: 我心中有党国，党国心中有我吗？啊，这不是逼良为娼吗？
0: 告诉你啊，这种事情你为他卖命的时候他心里可能没你，你要是敢反对他，他心里可就有你了。你不懂，你还太年轻。拿着。哎，对了，李满彪又立功了，带着他的营把政工队的枪给缴了，而且这次表现出来的战斗力，那把上门都给惊住了。你看，
1: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样的事？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样的事情呢？
0: 你看你又激动了吧？哎，人家否则怕你下不去手，所以才让李满彪办的。哎。
3: 阿姨，来，坐这儿。
4: 坐。
3: 来，慢点，慢点，慢点。
5: 确实不上劲儿。来，坐这儿。
3: 腿怎么样？好些了吗？
5: 还行。现在就是使不上劲儿。
3: 哎，我怎么听说你在转到这之前，还被国？

0: 国军从战地医院给扔出来了呢，
1: 是啊，这回多亏医院的刘院长，要不是他来前线帮忙，我估计你们啊，你知道吗？就那个遗像，你们现在就对着我的遗像在这学习，你倒腿干嘛？疼！
2: 这么热闹啊！哎，
0: 肖哥，
2: 肖队长，
0: 肖队长，
2: 好，别动，别动，好热闹啊！怎么样，这腿
1: 还行吧，就是现在行动有点费劲
2: 啊。你看看。
1: 中医说的好，吃什么补什么，看我给你带什么了。<笑>
2: 我特意给你弄了一个火腿，吃了这个之后，保准你像哪吒踩了风火轮一样。
1: 你看肖哥对你多好，
2: 谢谢肖哥，海生哥这腿啊真结实。
1: 肖哥，这回特别感谢医院的林院长，人漂亮，医术又好，心地善良。对了，肖哥，他跟我说，他认识你。
3: 是吗？我也想见见林院长。哎，我也想见见，我也想见见，我想看看他有没有我们漂亮。就是，
4: 肖哥认识的女人能不漂亮？
3: 好了好了好了，
4: 大家千万不要随便议论林院长啊，他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尊重的人。
3: 好，好，
4: 知道了知道了。
3: 林院长，林院长，
4: 警察局的人说话特别横，非要我们把人交出来，不可以。我的患者没有痊愈前。
2: 我是绝对不会让他出院的。站住！我们是来捉拿抢匪的，这个人是参与抢夺枪支弹药的罪犯，我们要立刻抓捕归案。这位老总，哪儿发生的抢劫案啊？这抢劫案总得有人报案吧？
5: 书香门第老板娘报的。
2: 书香门第那么文雅的地方，怎么会有枪支弹药呢？
6: 这是人家的自由。
2: 自由？我就想问问，在咱们民国的法律里头，哪一条规定说是私人可以拥有枪支弹药呢？
6: 这个不归我们管。
2: 不归你们管？不归你们管？你们对得起自己身上这身衣服吗？
6: 我告诉你。
4: 你别这么嚣张，你以为光会打仗就够了吗？你们这些人，蹦跶不了几天了。
6: 哟，我倒想看看，我还能蹦跶多久。
4: 兄弟，你们姚局长跟我是好朋友，我相信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有什么事儿你回去通知他，让他来找我。今天辛苦了。行。
1: 今天给你个面子，兄弟们，说对。看他们说的话，那咱们抗日还有错了？
6: 就是。
1: 他们就是觉得我们有错。这帮人恨我们，超过恨侵略者，他们宁愿向日本人低头，也不会跟我们平等相待。
4: 日本人不跟他们讲道理，他们也没觉得不舒服。我们跟他们讲道理，他们反而欺负我们。那天要不是林院长，我进来当天，这帮人就把我带走了。如果可以的话，把那个年轻人安置到安全的地方去吧。我不敢保证之后还能阻止得了他们。
2: 好的，我这就安排去。
4: 对了，你上次说的止痛药还要吗？如果你要能给点儿，那最好。如果可以的话，去看看我爸爸。他听说东野在这次大捷中获得了勋章，很高兴，所以想一起吃个饭。如果你可以参加，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2: 好啊，我很乐意参加。
5: 我听小江说，这次要不是你发现了日军的奇袭路线，镇海就危险了，是吗？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谁能左右成败的话，如果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那这个人一定是个坏人。那你是什么样的人啊？我。
2: 我顶多是个一半人一半鬼的钟馗而已。
4: 那我现在是和人在一起，还是鬼在一起啊？
2: 应该是跟一个回不到过去的人在一起。

0: 谢谢。你不必这么提醒我，我也没想回到过去。
1: 小韩的话深深地刺伤了林雨竹，他知道自己在期盼什么。小韩的沉默和回避让他再一次伤心失望，他们就像两只无法靠近的刺猬，在若即若离中伤害着对方。他多希望能够走进萧寒的内心，去探寻他隐藏的秘密。
0: 好奇怪啊，这街上都没有人。
2: 对啊，
0: 怎么感觉怪怪的？
3: 不说，
0: 我们一起唱首歌吧。
2: 行。
4: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消灭敌人。
5: 站住！站住！站住！别动！别动！别别别，军爷，你们别开枪！别开枪！我们跟你们走。这个，我们犯了什么罪啊？
6: 对啊，
7: 就是啊，
8: 蛊惑人心罪，带走！
5: 不是，大哥，这肯定是个误会。
8: 走，
5: 走，
8: 走，
5: 走！
6: 哎，军爷，
5: 走！误会啊！
9: 有人抓人，有鬼抓鬼，都抓起来！
5: 别动！
10: 快点！
7: 谁呀、啊？这么潇洒，还人鬼通抓？人在这儿，你是鬼吧？
2: 我是警察。
7: 不可能，警察不会抓鬼啊！
2: 怎么不可能？我们都穿着警服呢。
7: 鬼扮的吧？我能感觉到。
11: 哥们儿，我劝你最好听我兄弟的话，这小子身上天眼还没关呢。
2: 我告诉你们啊，我们是奉姚局长的命令前来抓人的，你别挡我的道。
7: 这个姓姚的是谁呀、啊、大虎你认识他吗？
11: 不认识啊。
7: 既然咱哥俩都不认识，今天把他们都办着，没问题吧？
11: 好啊，
7: 来吧，来呀、啊！
2: 好，别误会，啊，别误会，冷静。弟兄们，撤，快撤！
7: 哎，聊好好的，咋说走就走呢？没礼貌。
12: 我是秋草。你说我这么一个人，怎么就跟你当上兄弟了呢？
7: 跟这些流氓就得更流氓。
12: 行。
7: 哎，老肖，
13: 回来了。我知道了，他们现在准备行动了，咱们必须要做好准备。大虎啊，你到那边去，把海生送到那个地址。
12: 好。
13: 秋草，你就在这留守，负责接应我们回来的人。记住啊，千万别动枪，别让他们找到借口。
12: 哦，行，
13: 这样啊，咱们到时候分头行动，好吧？
12: 好，好，
13: 清楚了就去办。
14: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警察局把胡子明和阿玉几个人都抓走了。
13: 把人抓走了？你怎么搞的？
12: 什么时候的事儿？不知道啊，
7: 刚知道。
13: 警察局敢抓我们的人？
15: 親愛なる兄上、前線に出向かった友達の佐藤君の消息がなくなりました。ここにいるみんなが急に忙しくなって。
16: マスター長官。
15: マスター友貞博士はめったに笑わないけれども、彼の研究が重大な進展があるみたい。軍の将軍様が頻繁に彼のところに訪ねてくるようになって、みんなが。マスター友貞博士の研究は世界の仕組みを変えるよって言ってます。研究結果はもう少しで上がりそうです。彼にアマテラス様のご加護。
12: 这个人怎么还这么没有定性？

0: 怎么还这么没有定性啊？我们现在在等他，我等他可以，人老爹也等他，合适吗？这顿饭是给他庆功吗？我说你是喝了多少酒？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你回家这个样子。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1: 是什么事？你是什么事？你知道我刚才说这话什么意思吗？我的意思是，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敏感、很明察秋毫的人。
2: 我是上战场的。
3: 不等了，不等了，咱不等了。你看啊，今天呢，咱们是给东野立功受勋的。 庆功宴，孩儿只是陪着吃，不能让保卫我们镇海的大英雄饿着肚子等啊！咱们先吃着喝着，等孩儿来了，再一起吃。来，坐。
1: 老爸，
3: 来，
1: 我们开不开吃，还得问玉竹愿不愿意，同不同意啊？
3: 爸爸都发话了，还问我做什么？来，坐。 这个，东爷啊，
2: 我看你在外面喝了不少酒啊，是吧？但是今天是我和你妹妹为你准备的庆功酒，怎么也得喝一杯。喝，老爹说什么是什么，来，喝。报告老爹，你儿子我把这杯酒干了。
0: 就像在战场上一样，把那些日本人全部都干掉了。我就喜欢东野这一点，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有军人的样子，从不含糊。坐。哎呀，可是我妹妹她不喜欢，雨竹不喜欢我这个样子。你以后真的少喝一点酒，喝多了。
1: 对身体不好，老爹，我以前您知道是不喝酒的，我知道，喝酒容易坏事儿，特别是上战场，而且还伤身子。但是现在我觉得不喝酒会伤心。哥。
0: 今天是爸爸专门给你准备的庆功酒，咱们不是应该高高兴兴的吗？我高兴啊，我当然高兴啊，老爹，我打胜仗了，我当然高兴啊。来，老爹，儿子敬您。虽然我不是您亲生的，但是我的第二条命是您给我的。如果没有您收养我，供我上军校。 就没有我的今天，儿子打心里感激老爹，儿子敬你，东爷啊，你是我的骄傲，老爹，我真的是您的骄傲吗？林东爷。
2: 你是我的儿子，当然我要为你骄傲啊！可是我更想当您的女婿，
0: 老爹，我想当您的女婿，您愿意吗？
2: 林东爷，
0: 您能答应我吗？
2: 你真的是喝醉了，
0: 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清醒过。
1: 今天是庆功宴，不说这个，啊！老爹，我怕我过了今天，就再没有这个勇气可以说了。我想问一句，跟我有关的事情，能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啊？爸爸。

老爹，我是借着酒劲儿才把心里话说出来的。这么多年，就是因为玉珠跟萧寒一直有婚约在，我就一直隐藏着我对玉珠的感情。可到今天，我不想再隐藏了，我想娶玉珠为妻。老爹，您是不是在想，我也姓林？这样说出去，会让别人笑话。我做了您的女婿，我还是您的儿。您看这样行不行？干脆，我把我的姓从林改回以前的冯，这样跟外面的人就好说了，外面的人就没话说了。

0: 面对牺牲的战友，杨秋草心里有说不出的困惑。他不明白，打退了日本人，为什么还要被抓捕？难道打日本人有错吗？为了救他们，萧寒一天未归，他不知道结果怎么样。
1: 老萧还没回来呢。
2: 没看见。
1: 你怎么了？
2: 蜡烛。

0: 早点回来啊，
1: 范总。
0: 早点回来啊，
1: 范总，早点回来。
0: 再见，
1: 早点回来，
0: 再见。
2: 快点，快点，快点，后面跟上。哎，玉姐，请过来一下，你好歹给我们饭吃嘛，我们大家都饿了呀。
3: 就是
4: 啊，你
3: 不让我们吃饭啊。
5: 你们都谁饿了？
1: 我们都饿了。
3: 我们都饿了。
6: 饿。
5: 挺好啊。你们可以互相吃。
1: 你
3: 什么话呀？你是
2: 这里好歹是个模范监狱吧？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
5: 你以为是靠伺候你们才当成模范吗？
2: 你是不是傻呀？
5: 如果这里跟饭堂一样，外面那些人还飘着干嘛？不是人是鬼都想进来。
1: 我们还没被判刑呢，凭什么关着我们？
3: 就是啊，
1: 凭什么？
3: 我们又没罪，
6: 我们没罪。
5: 所以啊，暂时让你们男的女的关一块，等判了刑，就各自关了。阿玉。你别怕，要爷爷我说，把你们毙了都是应该的。
7: 你是怎么开始？
8: 哎，是我枪快啊。还是你人快啊？
7: 你干什么？
8: 把我的人给放了，以后不许你骚扰他们。
7: 是你们先招惹我的，你们三番五次的戏耍于我，你们。

0: 行，那我现在就了断了你，就现在。
1: 你想好了，只要你一开枪，你们一个人也活不了。
0: 没关系啊，我可以先把你送走，然后再想办法把他们弄出来。你知道我有这个能力。
1: 那你开枪吧。
0: 老姚，这可是你自己提出来的，你到阎王爷那边可别告我状啊。
1: 我跟你说你别胡来，到时候谁也活不了。哼。
0: 行啊，来吧，我这是土制的消音器，反正在这一枪崩了你，周围也不会有人发现。来，
1: 哎，等等等等等，放人放人，马上放。
0: 你想好了再说啊。
1: 想好了，我放人，然后你把枪还给我，行不行？
0: 你看看，就冲你这句话，我就觉得咱俩以后还得经常打交道。
1: 行了吧，说完了吧，送我回去吧，我不会开车。
0: 好啊，来坐前排来。来，我给你讲讲目前的形势。过来，把枪给我。来来来来来，这样咱俩交流起来会比较简单一点。
1: 我又不会背后使小动作。
0: 少废话，你快点过来吧。卡住了。
1: 确实。有点费劲儿。哎，别别别别，对对对对。哎呀，
0: 说你这个窝囊废有什么用？
1: 是是是是。
0: 好了。
1: 这人去哪儿啊？哼，我就把人放了不就完了吗？你还带着我一块儿去干嘛呀？
0: 你看，现在咱俩沟通起来多流畅啊。
2: 那个双腿中枪的小伙子被他们的人接走了。
3: 萧寒，是他自己来接的吗？
2: 是个大个子，说是萧队长让来接的，来得急走得也快，看上去紧张兮兮的。谁啊？林营长。

0: 对了，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我已经决定不再姓林了。为了你，我要改回我以前的姓氏。从现在开始，我是冯东野。
1: 平平医生，以后别叫我林营长，叫我冯营长，记住了吗？
2: 记住了，冯营长。
1: 走了。
2: 林姐，这冯营长也太疯狂了。
3: 他刚刚因为镇海保卫战获得了勋章，多喝了几杯。男人嘛，酒后多少有些失态，性情中人，可以理解。但是，你还是要替他保密，毕竟是抗日英雄。

0: 你放心吧，我不会乱说的。
1: 你先去查房吧。
0: 嗯。
2: 同志们，这次的事情是必然的，绝对不是偶然的，而且以后它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危险，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我们一定要出去的话，必须要请假，必须要三人一队，其中必须要有一个男队员。从今天开始，门口跟屋顶要增加岗哨，顺序呢由你们自己来安排。从现在起，我们要实行军事化管理，就要像军队一样，一定要提高警惕，明白吗？
3: 明白了。
1: 喂，
4: 女主，是我。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我打电话是因为今天我没去参加庆功宴，给老爷子专门道个歉。
4: 他跟我说你今天查房不在。
2: 实在是对不起啊，今天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所以我没能参加。
1: 大家都习惯了，至少我见怪不怪。
2: 我知道，我知道。
4: 知道什么？
2: 我人缘不好，一直以来

0: 此时此刻，他们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萧寒多想表达他对雨竹的爱，可千言万语无从说起。他相信有一天雨竹一定会明白他的心情，他希望那一天能够早点到来。
1: 该回来了。
2: 嗯。
1: 哎呀，芬生啊，把自己的姓改过来是对的。你看冯东爷怎么听着都比林东爷顺舒服，毕竟咱们不能忘本，不能忘根。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是不是从此以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娶林姑娘了？
2: 还是团座您了解我。
1: 那当然，男才女貌，好马配金鞍，我一直觉得你们俩绝配。
2: 谢谢团座吉言。
1: 行了，本生啊，那个老大不小的得抓紧找个良辰吉日，好好让哥哥给你们大办一场。这方面我有经验，毕竟我都三回了。我希望你不能少于我。
2: 团座，我已经等他等了这么多年了，这辈子我非他不娶。
1: 哎呦，听着让人感动啊，忠贞。
2: 祝福我吧。
0: 717战役之后，为达到侵略目的，日军对浙江一带采取了更灭绝人性的战争手段。
3: さあ、大将に大きな期待を寄せるのか分からないのか。この日中戦争の大事な時にまだ一号の問題で揉めてるのか。今回は何があってる。
4: ほっ、それを使った後一番良い効果を発揮できるようにと博士が働いています。今のままだと真っ先に爆弾地震が爆発してしまう。
3: これは生物科学者の問題か。これはお前たちの司令山本五十六の問題だ。
4: はい。
5: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短短时间八路军他们就已经发展到百团参战的实力了。我就不信了，上面会对此事置之不理。

0: 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0: 见。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
6: 没事的。
4: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短短时间，八路军他们就已经发展到百团参战的实力了。我就不信了，上面会对此事置之不理。
1: 吹牛，八路军能有百团？切，太白爷再说了，这种事情就是。
0: 皇上不急，太监急，是上边的事儿。敬玄兄啊，你可千万不要犯糊涂。八路军、新四军他们什么样，我心里还是有数的。你一定要当心，别一个闪失，让他们把你给收缴喽。
1: 我白手起家啊！我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我容易吗？我让他们收缴了，切！
0: 别忘了，咱们是正规军，大过硬仗。李万彪是差点，不过冯东野这小子能征善战，收缴，开什么玩笑？哎呀，我的敬轩兄啊，那冯东野和萧寒他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 你应该清楚啊，萧寒是什么人，他有什么样的水平和实力，我们都是领教过的。到时候，冯东野让萧寒一撺掇，到底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还未可知啊。所以，敬轩兄啊，你可千万大意不得。
1: 他不远，他毕竟是你们的校友啊！你这，冯东野确实有才，能打仗，但是他的野心超出了他的才华。
0: 那……好好好。喂，是我。 什么？你确定吗？啊，太好了！好，我等你把材料送过来。好，景轩兄，我现在终于搞。

0: 萧寒是什么人呢？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而且我们一定要记住，要运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方针。 我希望大家能把这16次的方针牢牢地记在心里。大家好好想想，这是多么智慧，多么有前瞻性，多么明智，多么的了解我们中国的社会和人民。怎么样？你带领大家再议一议。
1: 我去海上那边看看。好，同学们，刚刚萧哥讲的那个16次方针，我们都要好好做一下笔记。来，大家把这16次方针再跟我读一遍，牢记心中。敌进我退，
2: 敌进我退，
1: 敌驻我扰，
2: 敌驻我扰，
1: 敌疲我打，
2: 敌疲我打。
3: 追！希望大家不要只嘴上糊里糊涂，一定要牢牢地记在心里。听清楚了吗？老孙，
4: 刘桑，帮我叫下大小姐。
3: 哎。

0: 大小姐，
1: 怎么了？
0: 刘嫂，你先下去吧。
1: 好。
0: 大小姐，您让我去运的药不见了。
1: 怎么回事？
0: 我们去运药，那警察局的药化康已经提前带人上船，把我们的药给扣押了。
1: 那查过别人的货物了吗？
0: 这倒不清楚。
1: 那你们到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
0: 人都不见了，这是码头的乡里告诉我的。
1: 他们就是冲着这批药去的。

0: 放下吧，不用你搬。
1: 我不是想帮点忙吗？哎，你看你这个扣子都没有系好。
0: 哦。
1: 哎，你干嘛？
0: 搬到这边还适应吗？
1: 嗯，还挺适应的。
0: 那就好。以后啊，这些活你不用干了啊，交给我就行。影座，
1: 冯营长，
2: 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就在这卿卿我我的啊，想亲热不会躲屋里去啊？
0: 那个帮忙搬东西。
2: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房空能待得我呀？缺氧湿气又重，不知道外头是白天还是黑夜，待得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0: 要我说您早就该搬过来了，日军绝不会想到您在这儿设立指挥部。
2: 嗯，你以为上次指挥部被轰炸是偶然吗？
0: 我知道，柳干事吗？
2: 我现在怀疑，不止柳干事一个人。
0: 你有新线索了？
2: 线索没有，

0: 就是一种感觉。既然您怀疑，那咱们就查。我来吧。查？没有线索怎么查？没有线索怎么查？徒劳无功。你指着咱们自己人查呀？白日做梦，懂吗？
1: 特派员不是搞情报出身的吗？他们那边
0: 搞内斗行，你让他们对外，那是一群大废物。

0: 您干嘛这么看我呀，老大？您要不相信我的话，那我辞职。那你辞职吧。不是，老大。
1: 我知道张恒在我身边安插人了，上次我去救萧寒，怎么就那么巧啊？怎么就那么巧，张恒和陈寒生就赶到了？没有人报信儿，根本就不会那么巧。那我帮您查查，看是谁。无所谓了，但我告诉你。
2: 党国如果有一天死了，就是死在内斗上。现在国内只有国民党一家独大，所以真正的摧毁党国的，那只能是他们自己。
0: 他们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吧？他们已经内斗得红眼了，眼睛里充满了鲜血，什么都看不见。
2: 能想到这个问题吗？不过，这特派员的人一直在身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会上报什么，还是查查吧。我现在不想找到那个人，我想找到的是郑婷跟日本人勾搭的这个内奸。 他们内斗的事儿，我们这些小人物贴不着边，跟我们没关系。但是日本人会要了我们的命，我要活命，知道吗？我要活命。
0: 银座说的对。

0: 我新设计的。日本人能想到吗？
1: 出奇制胜，想破脑袋他也想不到。
0: 来看啊，来这儿，这块是我留的。
2: 报告尹总，林院长来了。

0: 你的到来简直就是一缕春风，一片阳光照到我的身上。你知道我在那防空洞里待的，我都要死了。
1: 你辛苦了，冬夜啊。我想请你帮个忙。
0: 说，我肯定去办。
1: 姚华康把我采购的药给扣了，那都是治疗外伤的，打仗的时候是准备治疗伤员用的。
0: 我去把他们给你要回来，没问题。
1: 谢谢啊，现在这些药真的越来越难买了。
0: 你就稍等我一下，我一会儿就。

0: 我们就去办。你等我消息，我肯定给你要回来。嗯，
1: 好，那我就回去等你的好消息。
0: 别走啊！来来来，进来看看。
1: 不了，东爷，要聊天咱还是回家聊吧，父亲喜欢热闹。
0: 哎，都听你的。
2: 庐山，到，愣着干嘛呢？快去，备车。是。走，我送你。
3: 冯东野啊，你说你是什么朋友啊？你一会儿给我介绍个无赖，一会儿又替一个女人要东西，关键你要的那东西。
2: 没有啊，真没有。你说我又不是开药房的，我怎么能有那些东西呢？嗯，哎呀，这真没有啊！好，哼，就是不给你，怎么地？
4: 哎，停车！停车！停车！哎，不能进，不能进！哎，快停车！干什么？不能进，不能进！停车！哎，你们车啊，你们！停车！哎呀！
2: 哎哎哎哎！干什么这是？干什么呀？谁让你们进来的？
3: 奉我老大的命令，前来取药。你要干什么？我
2: 那么大声说话，你听不见吗？
3: 我这真没有你们要的药，真的不在我这儿。
2: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你还真是得客气点儿，
3: 我告诉你啊。 是你们的特派员授意我这么做的，现在药在他那儿，所以跟我没关系，听懂了没有？你回去告诉你们林，冯营长啊，跟他说，我从今天开始跟他一刀两断，恩断义绝，老死不相往来，回去吧。
5: 还有才，哎哎，
6: 大哥，看见了吗？来者不善呢。大哥，这姓冯的为了个女的，明目张胆的到咱们这里来撒野，犯了大忌啊！
5: 什么意思？
6: 要不到特派员那儿参他一把？
5: 对呀。
6: 哎呀，我说老姚啊，你这火气也太大了啊！ 都是自己人，一定是出了什么小误会了。嗨，我来跟他说，回头呢，我请你喝喝老酒，听听勇剧，好了。<笑>我理解你，我相信啊，奋生也会理解你的。啊，好，
5: 就这样，嗯。
6: 文生啊，你怎么惹了姚华康这个地头蛇了？他查扣了我妹妹的药，还撒谎，把责任都推到学长您身上了。嗨，来来，坐坐坐，来坐。
5: 这事啊，确实是我让他这么干的。学长，我妹妹她是开医院的，嗯，她进那些药啊，就是为了救人治病的。你看，那些药都是禁药，而且不是一般的禁药，是治疗外伤的，不仅是治疗简单的跌打损伤的。 是治疗枪伤的，所以就有人举报到我这里，我还以为是倒卖军需药品呢。当然，我不知道是你这个关系吗？如果早知道，我就不会这么做了。所以，我当时就让姚华康给查扣了。
6: 那现在那些药呢？
5: 哎呀，我要那些药干什么？

0: 我让姚华康送到军医院去了。凡生啊，我实在是不知道有你这层关系。你看这事儿，哎，那批药很贵吧？
1: 不仅贵，而且不好买。
0: 看来林小姐是要失望了。那事已至此，就这样吧。不好意思，啊，凡生，对不住。不过呢，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个消息连你们陈团长都还不知道，我要抢先告诉你。 你已经被提升为副团长了，命令刚刚到，就在我这儿。特派员，叫学长。学长，嗯，凡生，我这辈子啊，从来没有给别人求过官，这是第一次。也许是因为第一次啊，大家啊，多多少少都会给些面子，但是我知道，这个事情。 对你来说，还差那么一些，你放心，学长答应你，近期我一定会找机会，帮你更上一层楼。我这么做啊，不单是为了你，也是为了党国，为了我自己。看，所以我不怕别人说三道四的啊，我不在乎。学长，
1: 您对我这么好。
0: 这么帮助我，您让我怎么报答你啊？哎，说这些就见外了啊。我是想和你一同进步，共同创造一番大事业的。我知道了，学长，我会努力的。谢谢学长。嗯，
1: 那我先走了。
0: 嗯。敬中国，驻华夏，欧阳宜德。
1: 这些人你认识吗？这是三个人名啊，我不认识啊。
0: 其实，他们是同一个人。谁啊？萧寒。嗨，对于他这种脑子有问题的人，起这样的名字不足为奇。还有一个和你妹妹林小姐同样漂亮的女人，王怡芳。 那是萧寒，哎呀，在上海的妻子。

0: 不对吧？是不是搞错了？
1: 不相信？很遗憾啊，这些都是事实，是我通过军统上海站查到的。所以你的这个朋友、兄弟，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啊。分生啊，南京政府特务组织76号头目丁默村曾经对他有过一次重大的围捕行动。

0: 老大，他刚刚被打晕了。
1: 我不认识他，他请我帮忙看片子。单片，他本来是想取出来的。
0: 他登记的名字叫金钟国。
2: 萧寒。
3: 死了很多人。
2: 啊？
3: 但却被他跑掉了。你想想，他是一个多么……

0: 危险的人物啊，粉生，你现在处在一个多么危险的境地。
1: 搞错了吧，我从小跟萧寒一起长大的，他应该不会。
0: 不会，粉生，你觉得他现在已经有老婆了，就不会来抢自己的朋友、自己兄弟的女人了？
1: 哼，
0: 幼稚啊，粉生。粉生，不要嫌我说话直啊，但是你可以考虑考虑我说的话到底对不对。我相信林小姐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萧寒做的这些事情吧。看来被我说中了，这个萧寒他为什么不告诉林小姐呢？他是怀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目的和卑鄙的企图呢？

作为一个男人，重情感，讲义气，那是好事。可是作为一个军人，就有点不合格了。范上啊，你自己的爱情，应该勇敢地去追，勇敢地去抢，千万不能让萧寒这样的骗子得手。而往往女人会喜欢那些骗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骗子可以信口胡说，胡说的事情嘛，可以信马由缰，天花乱坠，极具吸引力。所以分生啊，我还是要再次的提醒你，萧寒这个人城府极深，而你呢，以我对你的了解，你这个人太善良，太厚道，太天真了。哎，冯副团长比林副团长听着舒坦多了啊。

0: 对不起啊，没有透视的片子，我不能随便给你开止痛药。现在止痛药很难搞到的，而且都是限制使用的。
1: 大夫，我这片子已经拍过了，德国医生跟我说，说是我的神经受到了伤害。
0: 那你的片子呢？拿来给我看看。
1: 嗯，片子我忘记拿了。
0: 那我就没办法了。
1: 医生，我能不能在你们这儿拍一个片子？
0: 可以啊，不过要等一等了。我们的机器呢，被日本人炸坏了，现在一直没有找到零件修。
1: 那您方便帮我开一些可以起镇定作用的药吗？
0: 这个也是必须住院才可以使用的，都是禁药。我可以给你看看政府给我们开出的禁药名单，简直是让我们私人医院不要开了。
2: 萧寒，你上次要的止痛药到底是给谁的？跟我走。

0: 谢谢啊。你这症状有多久了？哎呀，这症状也不经常有，就是时不时的来跟我打个招呼。现在是医生问诊，你好好回答。4年多了。是怎么伤到了神经？
1: 林雨竹的询问，让萧寒有些恍惚。记忆中那个雨夜，

0: 我真记不起来了。
1: 你是在怀疑我的医术？
0: 不，你可是日本青樱艺术大学医学部的毕业生，我哪敢怀疑你的医术？
1: 那你就是在故意隐瞒什么？别跟我说不是。
0: 我。
1: 喂，东野，是我。什么？张恒把那批药捐给军医院了？我不信。
2: 老张这个人呐，有时候也挺真诚的。他说话呀，哪句是真，哪句
3: 是假，我还是能听出来的。他这个人，
2: 平常也挺低调的，为人也很谨慎。
1: 是吗？
3: 你要相信我，宇卓，哪有那么多阴谋论呢？老梁说了，以后你的药，他
2: 肯定放心。其实他挺喜欢你的。
4: 我就想知道谁转给军医院的。
3: 是杨花岗的警察局。
1: 那肯定拜张恒所赐。
2: 宇卓啊，
3: 我想跟你说件事儿，一件挺出乎意料的事情。
2: 算了，我还是找时间当面跟你说吧，因为这个事情。好吧，我找时间跟你说。

0: 我好不容易辗转搞了一大批药，被张恒指使姚华康给扣押了。我让东野去拿，张恒说已经捐给军医院了。什么药啊？是一大批治疗外伤的药，在打仗的时候是很急需的。你相信张恒吗？
1: 我不信，但是冯东也很相信。
0: 我倒是觉得这批药肯定就在姚华康的某一个仓库里面。今天东野去找他之后。
1: 这姚华康一定会非常愉快地把这批药卖到黑市上去。那能不能？
0: 当然能。
1: 小寒，我知道很危险，但是这批药能救很多国人的生命。
0: 你知道，像姚华康这样的人。
1: 就最害怕像我这样的，因为我手里面有饿狼，咬的就是他这样的坏人。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0: 一个可以信任、可以做朋友的人。
1: 谢谢你表示要帮助我，但是太麻烦，就算了，心意我领了。

魂。那个，放心好了，你的药我不会白拿的。国难当头，我知道怎么做。放心好了。

0: びっくりした。俺だ、竹川君。菊井正宗だ。手に入れるのが大変だよ。あれなよ、最初に飲め。
1: 博士、もうこれ以上飲まない方が。
0: バカ言うな、まだまだだぞ。さあ、お前も飲め。
1: なら、お言葉に飲めて。
0: どうだい。
1: うまいっす。
0: そりゃそうだろ。俺の異次号の誕生祝いにふさわしいのさげな。
1: 彼らはこのお祝いには来れたんですか。
0: おい、これとなんだよ。俺の異次号にこう言うんだ。ちょっと失礼だぞ。
1: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0: 竹山君。
1: はい。
0: これは世界を揺るがす一大事だ。そうだ、富士山が爆発すると同じくらい世界を揺るがすことだぞ。
2: 姚华康大部分的货物都是从书香门第出货，但是我觉得这个老狐狸应该还有另外一间仓库藏着比较重要的东西。
3: 狡兔三窟，
2: 就是不知道这个窟到底在哪儿啊。
3: 可以打草惊蛇呀。几个意思？
4: 我发现你这个人啊，真是满腹经纶呐。
3: 你看老肖这话说的。
2: 拉倒吧，这小子压根就没上过几天私塾。
4: 不，我觉得他就是个人才。
3: 老肖他心眼就这么大，听不得别人好。呸！
4: 哎，如果我要是把毒蛇给惊出来的这件事交给你来办，怎么样？
3: 我就是这个小石子呗。
4: 没错，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3: 说。
4: 不准说话，结巴。
3: 你俩拿我打岔呢吧？
2: 哎，这可没有啊，人家胡子明可说了，让你每次说话只说一个字儿，保准你不结巴。
5: 哎，
2: 是不是？
5: 这就对喽。
4: 你把这话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说清楚了，等你把这件事情完成之后，你大可以说三天三夜，我们洗耳恭听，直到你说到口干舌燥、头晕眼花为止。怎么样？
2: 我看
6: 行。你们说什么呢？肖哥，你们要是有什么行动，可得带上我啊！
4: 哎，这次可不行啊，因为你一直都在街上演讲，大家都认识你。都知道你是我们政工队的人，所以呢，
3: 你滚！
4: 哎，那可不行啊，他可不能滚。

0: 他这次啊，主要负责你的安全。
1: 那行。
0: 这次得子明发出命令之后啊，你们才能准备撤离，明白吗？
1: 好。
2: 行。老肖，万一我一个字儿也说不明白，怎么办？
3: 那就对喽。
4: 反正你也怎么都说不明白是吧？
2: 不会。
0: 好。
3: 不是你，
0: 二位，子明啊，我还有事情想和你好好商量一下，走吧。哎呀，走吧。
2: 跟他说有这个必要吗？
5: 哎，行了行了，想想怎么当好你这个石子儿吧。

0: 哎呀，
1: 特别，您怎么来了？
0: 池红兄好雅兴啊，好功力，好功力啊！哈哈，池红兄，我刚刚得到一个好消息，就马不停蹄的来告诉你，你已经被晋升为副团长了。对，命令刚刚到，就在我那里。我呀，这辈子从来没给谁跑过关，你是第一个破格晋升。
1: 谢谢特派员。
0: 好了。

0: 两位走错地方了吧？我们这儿是不亮灯、不招待客人的。喏，这才刚长的。
1: 进。
0: 哎，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就进啊？啊？
1: 你？
2: 我们是来提货的。
0: 什么？
1: 装。
0: 我装什么了？
1: 药。
0: 你要什么呢？
1: 你。
2: 他说的是吃的那个药。
0: 你搞搞清楚啊！我们这又不是药店，哪来的药给你啊？
1: 走。
2: 女的，
1: 脸。
0: 哎，我跟你说，这可是姚局长、姚大爷的场子，你搞搞清楚。喂，姐，这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呢？打电话给姚局长，快去！
3: 哦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

0: 享健康生活。
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
4: 没事的。
2: 不要紧的，
3: 没关系的。
5: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我跟你说，这可是姚局长、姚大爷的场子，你搞搞清楚。喂，姐，这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呢？打电话给姚局长，快去。
0: 哦，好。

0: 老婆娘，给我们上点好茶啊。
1: 哼，我们这儿呢有很多种好茶，就不知道二位想选哪一种呢？
2: 走。不是，
1: 哎，谢谢谢谢。小翠，
3: 哎，
1: 上好茶。

0: 上，哥们儿。
1: 哎，
0: 一会儿下班喝点去。
1: 可以啊，这回我请你啊。
0: 行啊，咱俩谁跟谁啊？
1: 走，走。
2: 等路好吧，
3: 我们在宣传抗日，你们在干什么？
2: 我们在执行任务呀，也是抗日啊。
3: 你们就这么抗日啊？
2: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抗日啊？啊，
4: 还有三，
2: 到
4: 驱散咱们。
2: 是，行了，跟你们没关系，走走走走走，再不走就抓你们了。
3: 无赖。

0: 再上点点心啊。
1: 为什么？
0: 不是。
2: 好好好。
3: 饿了是吧？
2: 行。
3: 给你拿。
0: 快。行行行，小队长。

0: 然呢？
1: 你怎么现在才来呀？啊，
0: 不是，然呢？他长什么样？
1: 我怎么跟你描述他长什么样子？他连吃的都拿走了。
0: 谁竟然敢在我这吃霸王餐？逮着他扒了他皮！上楼干什么呀？都下来！
2: 快！
0: 跟我走，全程给我找！哎呀，
3: 好，好。
4: 明早八点。好的，明白。
5: 嗯，好累啊，
4: 我们去吃宵夜吧。
5: 好啊，
4: 走吧，
5: 走。啊，我正值班呢。
4: 哎呀，一会儿就回来，走吧。

0: 卢山，卢山，卢山，副团长，卢英副不在，好像去团部了。
1: 去团部了，是。他去团部干什么？不知道，卢英富最近经常去团部。那你去吧，去状元楼，给我订个包间。
0: 是，
1: 找最好的那个。
0: 是，我马上去。

0: 快点！我问你，你怎么看的玩啊？东西怎么全丢了？
1: 来人是给局座送东西的，说怕您不高兴，又拿回去了。
0: 哎呀，声东击西啊！
1: 街上碰到的那些演活爆剧的，都是他们给我们设置的障碍啊。
0: 大哥，那这是调虎离山呢。

0: 漂亮。
1: 大哥，这屋里被搜成这样，肯定不是一个人干的。
0: 你这不是废话吗？人少了能搬得走吗？
1: 难道是萧寒的正宫队？
0: 除了他，还有谁敢在宁波地面上动我呀？行，这仇啊，算结下了。
2: 行行行行行。

0: 好奇。哎，
1: 你这悄无声息的就回来了。
0: 爸，啊，你猜我捎什么回来给您了？
1: 什么呀？
0: 钢鸭狗的甜汤圆。
1: 三更四更半夜头，要吃汤团钢鸭狗。
0: 嗯，还有生阳泰的油包，四面黄香糕，水绿豆糕。
1: 哎呀，看来我女儿今天是有什么高兴的事。
0: 爸，您这是在批评女儿平时对您关心不够呢。
1: 我从来不批评我女儿，我女儿做的事情，那是很多男人都做不了、做不好的。你永远是爸爸的骄傲。
0: 爸，感谢您的宽容和理解。
1: 雨珠啊，
0: 哎，
1: 去坐过去，咱们爷儿俩今天好好聊聊。
0: 爸，咱今天就不聊了吧。
1: 丫头啊，有些事情躲避啊不是个办法，必须要直接面对。你等他从小变成大的时候，那可就真成解决不了的问题了。
0: 那您是说林冯东野还是萧寒啊？
1: 冯东野。
0: 爸，我知道您其实很介意冯东野把姓氏改回去，但是咱们也应该理解啊。那次他后来去医院向我道歉了。喂，
2: 雨竹，今天晚上我在状元楼订了一个包间，想请你
3: 跟老爸一起吃顿晚饭。
2: 我也有些心里话想跟你们说。
0: 东野啊，爸爸说
4: 咱们都是自家人，就不要破费了，
0: 还是在家吃吧，咱在家说话聊天也方便。
2: 包间我都订好了，
3: 咱们在这儿也可以聊天呢，
2: 好不好？就今天晚上啊，晚上5点半我在状元楼等你们，不见不散。

0: 舒服，征求一下对方的意见。
1: 那您觉得？
2: 这是明摆着的鸿门宴。
1: 那咱不去了。
2: 吕珠，刚才咱没有回绝人家，那就还得去。
1: 他刚在电话里边确实也没有商量的余地。
2: 这就是狗见了骨头，原形毕露了。东野这孩子现在越来越焦躁了。我的女儿可是要当心喽。
3: 包子，热乎包子啊。
4: 是刚出锅的吗？
3: 哎，是是是。啊，
4: 给我来四个。
3: 哎，好嘞好嘞。都热乎着呢。

0: 老爹。嗯，
1: 真是不好意思啊，还让您车马劳顿的来到这儿吃这顿饭。老爹，请。
2: 好。
1: 但是我觉得呀，老爹，您呐也要适当的换一换口味，那总是家里厨子做的饭菜太单一了，是不是老爹？来，老爹，坐。
2: 好。
3: 相传啊，很久以前有两个学子赴京赶考，路经永城
1: 啊，
3: 二人来到此店，临窗对江小酌，酒酣耳热之际，跑堂的送上一道冰糖甲鱼，二人一看盘中青黄相映，油脂紧裹着鱼块，连忙品尝，入口绵糯，香甜酸咸各味俱佳，二人开口称绝，忙问跑堂这是什么菜。跑堂一看二人一身学生打扮，一副赶考的行头，随即应变，暗送其言称独占鳌头。
1: 嗯，
3: 二人听了好不开心。果不其然，二人其中的一个金榜题名，考上了状元，锦衣还乡时特意回到了这家店，提笔挥毫，状元楼三个大字让老板作为招牌，从此楼以菜扬名，菜为楼增光，生意兴隆，食客大多为仕宦近身。
1: 老爹，
2: 嗯，
1: 您是著名的宁波帮的执牛耳者，您是最有资格坐在这儿吃饭的。
2: 嗯，
3: 最近啊开始学习养生，饭吃得越来越少，这家店也就不常来了。
1: 哦，
4: 所以东爷，父亲最近晚上吃的都比较少，少点一些，吃不了。
1: 吃不了，咱们可以用食盒带回家去，第二天热了再吃啊。
3: 越是好的饭店，好的厨师，烧的菜越不能隔夜，因为食材都是新鲜的，隔夜了就毁了。
1: 对，对，老爹说的对。老爹啊，
2: 嗯，
1: 玉竹，其实今天呢是一个特别值得咱们家高兴的日子。
0: 报告老爹，我已经晋升为副团长了，委任状都已经下来了。今天我没有跟我们团长和特派员一起吃饭，我就想跟您还有雨竹咱们一家人在这儿好好的庆祝一下。老爹，您说这顿饭该吃不该吃啊？
2: 该。

0: 老爹啊，
1: 嗯，
0: 眼下呀，我们军校，我们这一期一共出现了两个人物，其中一个就是我。我是我们这一期啊第一个升到副团级的，剩下的呢还都是副营啊、连长啊、小参谋什么的。在军队里啊，升到副团级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立功受勋的我是第一个。
1: 好样的，来，
0: 谢谢老爹，
1: 祝贺你，
2: 恭喜。
0: 不过啊，有些事情我做的也不够好，雨竹的事情我就没给你办好，所以我特别的自责，我特别的惭愧，我自罚。
2: 那不是你的错，主要是我太突兀了，是我给你找的麻烦。
0: 不是，确实是我做的不好，你要是早点跟我说，我早点去办，肯定是没问题的。姚华康还有张恒也肯定会配合的，毕竟他们是我的朋友，这点面子他们还是会给的。
2: 东爷，他们真的那么值得你信任吗？
0: 怎么说呢，姚华康这个人呢，他在警局啊待的年头多了，每天跟着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未免就沾了一些滑头啊、势力啊这样的坏毛病，确实人品是不怎么好。老爹，
1: 嗯，
0: 这个您是知道的，您跟他没少打交道。
1: 是，
0: 但是这个张恒，我们的特派员，也是我的学长，这个人肯定没有问题，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对我也照顾有加，很有大哥风范。其实我这次能晋升也有他的帮助，他现在就在上面帮我运作。他跟我说，东爷，以你的能力早就应该是师级的军官了。
2: 可我觉得你还是要小心。
3: 您什么人？
4: 哎呦，长官，长官你好，我是做小买卖的，做小买卖的。
3: 做小买卖的什么东西？拿出来看看。
4: 都是做饭的东西。
3: 做饭的东西。
4: 是是是，
3: 拿出来看看。哎，快点。
4: 嗨，
3: 快点。
4: 这个、我
5: 怎么回事？
3: 哟，朱长官，这个人行踪很可疑。
5: 这不是宋老板吗？
4: 卢应富，
5: 兄弟，没你事了，去那边吧。
3: 是。
5: 宋老板，
4: 嗨，
5: 这大半夜的出来干嘛呢？
4: 哎呀，做小买卖的坐到这儿了，你看
5: 啊，现在城里可不太平，幸亏遇到的是我们俩。
4: 是是是，
5: 这样我们也饿了，去你那儿吃点，他呀就喜欢你做的那口。
4: 嗨，这粥还得现开火。
6: 不用不用不用添麻烦了，咱们去别人家吃一样的。
5: 没事儿，我们可以等，不急，走吧。
4: 好，好，好，好，哎呀，有生意做好。
5: 哎呀，走。
4: 哎呀，回去喽。
5: 我就知道你最喜欢这个。

0: 要说小心呐，我最应该小心的是萧寒。我的朋友中屡次坑我的就是萧寒。老爹，我这么说你不要不高兴啊，我是有真凭实据的。
1: 你们两个经常吵吵闹闹，我早就习惯了。
0: 萧寒就是被咱们家给惯的，尤其是你们二位。
2: 东野，我要是有事实可以证明，你还是该对你的学长和姚华康有所防范呢。
0: 你看看，老爹，你看看，我刚说一点萧寒的不是，这马上就转移目标攻击别人，而且还专门挑不喜欢萧寒的人攻击，对吧？
2: 你的学长欺骗了你，我的那批药根本就没有送到军医院去，始终都在姚华康的警察局办公室里，他们两个人狼狈为奸，企图占为己有。
0: 玉珠啊，我知道这都是你异想天开的偏见。哎，萧寒是不是平常就给你灌输这样的偏见啊？你不能随意猜测和怀疑别人对你的善意。
2: 我已经把那些药拿回来了。
0: 不可能。
2: 我说那批药，被姚华康扣的药，我已经拿回来了。
0: 真的假的？
2: 我没有理由撒谎骗你。
0: 谁帮你拿回来的？你怎么拿回来的？
1: 我说你们两个还能不能让别人安静的吃个饭？你说这个冰糖甲鱼还让不让人吃了？
0: 老弟，
2: 姚华康的办公室里有一个案间，那里放着的可都是他搜刮来的财产啊。
0: 以你自己的能力，你根本就找不着，更要不回来。是他吗？
3: 哎呦，抱歉抱歉抱歉。哎呀，老爹，
1: 韩儿，
3: 各位，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0: 是不是他？
2: 是的。
1: 太好了，来坐。
0: 当然他是我请来的，今天这顿饭啊，没有他就不成席。
3: 我觉得这气氛有点紧张，硝烟味很浓啊。啊，
0: 能别再装疯卖傻了吗？能别再胡言乱语了吗？当着家人的面真实一点。
3: 东野，你别老吓唬我好不好？你这弄得我心里特别紧张。老爹，今天这桌菜不错呀，如果一会儿我吃不完，我申请打包一个食盒回去。哎呀，你看你怎么还一脸严肃呢？其实你笑起来的样子还是很好看的，笑一个。哎，
0: 坐吧。
3: 哎呀，那我就不客气了，今天我可要大吃一顿
0: 的。对了，老爹，我刚才的话没说完呢。我说我们这一期啊，一共出来了两个人物，一个是我，另外一个就是他。来。哎，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从严格意义上讲，咱们俩应该不算一起。

0: 没错，我是异业生。
1: 但是在这点上，我从来没有歧视过你，我也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
0: 嗨，哎，东岩，菜都凉了，别说那么多话了。来来来来来，咱们
1: 别着急，我话还没说完呢，急什么呀？老弟，我知道我现在这个样子，你觉得有点怪啊，有点不恭敬啊。但是老弟，有些人，有些事儿，他真的很奇怪，让我有些不高兴。
0: 我说东爷，你今天这矛头是直指我呀？
1: 王怡芳是谁啊？

0: 20年前，你从这个地方突然消失，不辞而别。我们所有人都找不着你。然后在上海突然出现了一对小夫妻，男的叫欧阳宜德，然后还叫过什么"敬中国，驻华夏"，还叫过很多其他的名字。那个女的呢？ 就叫王怡芳，是上海一家教会医院的小护士，长得很漂亮。这对小夫妻就住在上海仙霞路28号，在这条弄堂里的街里街坊，总会看见这对小夫妻手拉着手，甜甜蜜蜜的，亲亲热热的一起回家，并且这些邻居把这对甜蜜夫妻 称之为模范夫妻，我说的对吗，玉珠？如果现在这个男的啊，你还算个男人的话，你现在就该一五一十的跟他说。当然了。 对一个跟自己有婚约在身的未婚妻，和一个对你有养育之恩的恩人，都敢不辞而别、突然消失的人，真的很难说。
1: 来来来来来来来，牛肉粉来了，
2: 谢谢谢谢。
1: 拿糕啊！
2: 哎，你不是饿了吗？怎么不吃啊？
1: 等会儿再吃。

0: 萧寒，我的哥哥，来吧，当着你的亲人的面介绍一下这个王一芳，他是谁呀？你不会跟我说你不认识他吧？不会，他呢是一个既善良又勇敢的人，又聪明又漂亮。
1: 他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什么？高尚的人。高尚的人。那是女人。你不敢否认，这个女人跟你在上海同一屋檐下、同一张床上生活了5年吧？张恒跟你说的。
2: 你别管谁告诉我的，骗子！你跟玉竹的婚约现在还在呢，你欺骗了玉竹，背叛了这段婚约，你欺骗了老爹，你侮辱了老爹对你的信任。
3: 老宋啊，哎，来了来了，哎，怎么也没见你找个女人呢？
4: 哎呦，哪敢和卢长官比啊！我一个做小买卖的，养不起啊！
2: 同是天涯沦落人，谁又比谁强呢？
4: 您不是饿了吗？走走走，快去吃吧。哎

0: 这是什么？哦，牌坊，哪儿的牌坊？这是北平的吧？我去过北平，那儿的牌坊不长这样。
1: 你欺骗了我们！啊！
2: 你回来了，5年了，你突然回来了啊！然后跟我说让我把你弄到监狱里去，然后帮你擦屁股，你把我当成傻子？你对得起狱卒吗？
1: 是真的吗？我本来想找一个机会，好好跟你说一下的。来，现在就是机会，都是自己家人，说吧。

0: 其实我在回来之前没想过要骗你们，我就想把以前的这些事情都藏在我心里，就像是把这一切永远藏在心底一样。对，把这一切都藏在我的心里。
1: 萧寒，萧寒呀，你五年前你不是这样的，现在的你怎么了你啊？你现在的语言，现在的灵魂真是丰富多彩啊！你刚才叽里哇啦说那一大堆是什么意思啊？你心里还住着一个大坟墓是吗？啊！你少跟我来这套！我就问你，这个王怡芳，她到底是不是你的妻子？
0: 现在在我心里来说，她是的。

老爹，我恳请您，我恳请您把他跟雨竹的婚约解除吧，好吗？老爹。

玉珠，我今年已经35岁了，从小到大，我日里没有过别的女人，我日里一直都有你，你就是我的一切。

0: 我的性格有问题，肯定有你不喜欢的地方，但是我绝对不会骗你，我不会突然消失去跟别的女人结婚，然后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的回来。我会把你当成我的宝贝，我的生命一样爱护照顾。雨竹，我求求你了，给我一次机会吧，我求你了。
1: 冬夜，你看，这么重要的事情，是不是应该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合，好好商量？
2: 我不要，我就要现在说。你们今天要是不答应我，我就跪着不起来了。

0: 对不起，爸爸，我还有事，先回去了。
1: 冯冬野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精心准备的晚宴会是这样的结果。他本以为可以给萧寒致命一击，结果却让自己沦为笑柄。

0: 多言，感谢你今天的盛情款待，我要陪女儿回去休息了。
1: 老天，你要走，也是我开车送你。
0: 不，我们坐自己的车回去。我想，雨竹应该需要安静。
1: 都听见了是吧？对，我爱雨竹，爱得很深很深，但就是因为你。 是因为你压抑着我的情感，因为你是我的兄弟。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15: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对，我爱雨竹，爱得很深很深，但就是因为你。 只因为你压抑着我的情感，因为你是我的兄弟，因为你跟雨竹有婚约在先，我只能压抑着我的感情。你走的这5年里，我就算再痛苦，我就算再压抑，我也都忍了。 因为我知道我不能背叛我的兄弟，可当我听到你的故事的时候，伪君子、骗子、无耻、下流。
1: 你说话呀！你反驳我呀！你反驳我呀！你不很爱跟我斗嘴吗？你说话呀！冬夜，有一种爱，它根本就说不出来，它是融在血液里。 在你全身流淌，这种爱，只有在你血液全干的时候，它才会消失。说完了，我觉得你太着急了。雨竹刚才被你吓到了，你不应该着急，慢慢来，这样对大家都好。
2: 但我的心里只有雨竹，我只惹他一个人，我永远都不会骗他。冬夜，如果我之前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你觉得是我欺骗了你，那我很抱歉。
0: 完了，我也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们俩不再是兄弟。

0: 我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卢营父真的想知道？好，那我就告诉你吧。 这个叫做鸟居，是给鸟居住的，是因为我们日本人相信，人死了之后，灵魂会化作一只鸟，飞到神社里面去。
1: 你是日本人？
2: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一个日本人在这儿开了这么一家小饭馆。我喜欢中国，更爱这里的美食，所以就开了这个小馆子。
3: 撒谎！
2: 都这个是。

0: 咱们之间就不用再演了吧？我知道你不是个糊涂的人，
1: 你每次都让我拿着你的饭盒到老宋这儿打早点。 我好奇，就把饭盒打开了。

0: 我不怪你。自从我答应帮你们办事开始，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可是，当我真的看到这个日本人坐在我对面，我还真有点控制不住我的冲动。
1: 卢应父，我相信你是一个聪明的人。
0: 想一想你的家人，我为你们做了那么多事，为什么还是不放过我的家人？你们答应我的。
1: 你的家人在关东军的照顾下过得很好，他们都很安全。
0: 好，失去自由的生活也叫好。
1: 那我把你带回去，我看你过得好不好。你和你的家人活着，不是最有意义吗？

此刻萧寒内心承受着双重煎熬，他又想起那段在上海的地下工作，那个叫王怡芳的战友。他知道这对雨竹会是多大的打击，可他什么也不能说，只能默默地看着雨竹承受痛苦。

0: 爸爸，雨珠，别动，别动，别动啊！来吧，吃点宵夜。谢谢爸爸。哎，吃点，吃点啊！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啊，对了，你不会是就这么答应冯东野了吧？哎呀，这孩子呀，爸还是觉得他现在比较浮躁、气盛。嗯，雨珠。
1: 现在让你承受了很多本不该让你承受的东西，
0: 爸爸。过去的一天已经过去，新的一天正在开始，太阳会正常升起。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爸，没想到你这么坚强。
1: 你是爸的骄傲，爸还以为你被气坏了呢。爸，您是我最爱的人，我最不舍得的是我的工作。只要你们都在，对我来说，幸福和快乐还是多一些的。 爸。

0: 我想听听查封我们医院的理由。
1: 你们医院涉嫌非法行医？
2: 我们医院都开了三年了，怎么突然就成了非法的了呢？
0: 我们医院是在卫生署注册的，我们的营业执照上面有卫生署主管部门负责人的签名。

0: 平平，你把它拿过来。
1: 嗯。
2: 林院长，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我想你们手上的那个东西很可能也是伪造的。
0: 伪造的？

0: 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傻，无天，不讲道理，
1: 反了你们，阻碍执法，扰乱社会秩序。来来来，把他给我带走。
0: 是。等一下，各位，既然大家说话都这么直接，那我也直说。我想你们应该都知道。 我能开办这个医院，就不可能一点关系没有。但我坚信，最后的替罪羊一定是你。所以，大家彼此之间都留点退路，好吗？
2: 我说几位。
3: 你们跑到林院长办公室干嘛呀？有事找我，我是这里的乡里，我是负责具体事务的。哦，你是个
4: 明白人啊！行行行，那我出去给你说道说道。啊，行行行，走吧。林姐，我刚刚给冯副团长打电话了。
2: 那边接电话的是个淫妇，一直说冯副团长在开会，要我等。而且听他那个意思，如果是您亲自打电话过去，冯副团长就不忙了。那就让他继续忙吧。这些仗势欺人的，就是来找这批药的，到处搜，到处找。我猜到了。大小姐，要不要老东家跟他们去谈谈呀？我看这样子，一时半会儿在这医院是开不了门了。
4: 我父亲年纪大了，不要再让他为我着急。医院的事情我再想想。
2: 萍萍，你去找报社的人，再去通知所有当官的人的家属和那些预约挂号的，通知他们全部取消，理由很简单，医院被无理查封了。大小姐，那批药在库房里没看到啊。
4: 我就知道他们要来，所以就没留在医院。哦，
2: 这个杨花康谁也不怕，就怕肖少爷。肖少爷要是在这儿，他不敢这么蛮横。你去忙吧。哎，好。
5: 怎么回事？怎么了？我们刚刚给老百姓，义务交十字，结果来了一群流氓，小李刚上去就被打了。
6: 日本人不是在招安汉奸吗？这不开始胡乱来吗？
7: 这帮可恶的汉奸，看着早晚有一天我非得一梭子把他们全吐吐了。
8: 行行行，你赶紧赶紧把人带进去，快点！
9: 赶紧去拿药箱。
10: 坚持一下，
11: 快快快！
12: 去拿药箱，拿药箱。
13: 小心，小心，小心！快快快！太危险了！日本人搞出来了一个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这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以日本军国主义为核心的亚洲日本帝国，他们要把亚洲各国变成自己的分封诸侯，而一些投降主义分子却觉得抓住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他们开始里应外合地行动了起来。现在。 有人提出了所谓的中央提示案，就是很好的例证，但这是不得人心的，也是不可能得逞的。讲得真好，说得透彻。下面是一条气象信息：台风已经接近永江地区，渔民要注意防风。动231，235栋，98拐4。 2358，栋98，8拐68，3498，1223，4468。
14: 根据上级领导指示，国民党第三战区加紧了对我方的打压，让我们提前做好防范。我已经感觉到了。
15: 还有，说政工队随时有可能解散。
14: 看来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如何应对才行。
16: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这敌军还没有开始打，就已经对自己的同胞下手了。
14: 是因为自私。

因为对权力的绝对迷恋。其实我一直在思考，现在日本人在干些什么。哼，我绝对不相信日本的那些军阀，还有那些政客们，会放下屠刀成为和平的使者。我觉得里面一定有一个惊天的阴谋。

0: やっと石井中曹の姿をこの目に。
1: 1940年十月底，日本731部队石井四郎中将来到1644部队，与该部增田之真少将共同策划实施了震惊中外的宁波细菌战。写道：今后本党应力求革命理论之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注意。
2: 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他们又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明显的对准了中共。
3: 他们私底下早就确定了荣共、防共、限共、反共所谓八字方针，各地方军警也借此机会图谋。

0: 不轨，蠢蠢欲动，这就是为什么姚华康会突然关闭我的医院。
1: 哎呀，这不是自毁家园吗？
0: 他们心目中只有党国，没有中华民族。
1: 雨竹啊，真没看出来我女儿还有这么深的见解啊。
0: 所以爸，您就不要担心女儿的婚姻了，也许您的女儿根本就不适合给别人做老婆呢。

0: 干什么？
1: 你们怎么来了？
2: 亲戚我们什么呀？来，阿月，也不知道这些画册是什么意思，说是要给中国人民送大米、送面粉，哼，天上掉馅饼吗？
3: 这不摆明了吗？黄鼠狼给鸡拜年，能按什么好心啊？哼，
2: 不过这回啊，咱们这个茅房是不缺纸用了。
4: 肖队长，你看上去怎么有点忧虑啊？
5: 事出反常必有妖孽。我觉得，日本人做这样的事情不会没有目的。那你说他们想干嘛呢？我也在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6: 肖哥，
7: 海生回来了！
6: 海生，怎么样？海生，
8: 肖哥，
6: 哎呀，怎么样？
8: 好啊。
6: 我这刚一好，就到宁波找你们来了。这一龙哥还不放心，还特意送我过来。
8: 我让他在我家多休养几日，他非要来，我就把他送过来了。
6: 哎呀，我这不是憋着打日本人的吗？
8: 好样的，回来就好。有什么新消息没有？
6: 这日本的飞机好奇怪啊！
9: 我觉得他们现在还不至于进攻，应该还没有部署好。
6: 这日本人还说要给咱们中国人送大米呢。
8: 这大米的事情好蹊跷，咱们不能吃。
6: 我也有同感。
10: 肖哥，我看你得赶紧下命令，让咱正宫这的兄弟警惕日本人的空投，很有这个必要。
11: 送大米，好事啊！
10: 难了，他们会有那么好心吗？
11: 哎，老宋啊，
10: 你说日本人会这么好，给我们送大米啊？
11: 我说刘寡妇，你就站着做美梦是吧？
10: 我好说呀，
12: 谁知道有没有问题？
10: 最好啊，有一袋子正好落在我家门口，美的你呀，想想不行啊！
12: 这是恶心我们中国人呐！
10: 就是，
12: 给我们撒纸钱，
10: 这样给我们撒钱，
12: 走吧。

0: 投下来的都是陶瓷炸弹，没落地就空爆了。啊！投落下来的都是大米和灰色的面粉，那这事儿应该找姚花康啊，他应该管这事儿啊。为了防止人群因为争抢而引起骚乱，我们不应该管这闲事儿。
1: 我们不管这闲事儿。不管怎么说，总比扔炸弹强啊。对，
0: 好，发现有什么问题及时告诉我。好，再见。
1: 这日本人怎么这么奇怪啊？往下撒面，好像还有大米。
0: 这日本人是奇怪。
1: 不愧是为了今天早上说什么中日亲善的承诺，派个飞机来撒面粉吧。日本人哪有这么仁义啊？
0: 没这好心。
1: 刘嫂，你千万不要用手捧这些面粉。
2: 哦，
1: 爸爸，你也是。
0: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1: 我也说不好，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0: 凡事
1: 还是小心为妙。我现在就去医院测试一下这些东西的成分。
3: 你要当心。好，记住一定要小心啊！哎哎，中毒了，因为这是一大比赛了。哎，
4: 你给别尿了。
3: 你们看呐，这米怎么这么多跳蚤啊？好像是啊。
4: 别要了，别要了，走吧。这小日本的东西还真是不能吃，这是有毒的。
5: 回家洗洗去。队员，全体集合！集合！集合！集合！
6: 日本人绝对不会这么大方，把米面直接送给我来。
7: 嗯，
5: 我觉得也是。
7: 来，
8: 快点！
9: 外面还有没有队员没回来？
7: 子民正在查人数呢。
10: 怎么了？外面的面粉里发现了很多跳蚤。哎呦，跳蚤！跳蚤吗？跳蚤！我就说嘛，这日本人就没有那么好心，还送大米、送面粉，肯定都是放坏的。
11: 千里迢迢跑过来，就搞个恶作剧，然后侮辱咱们。
12: 不会下毒吧？
13: 各位，凡是从外面回来的人，现在一律要洗手。哦不，一律要洗澡，没有我的命令，坚决不能外出，明白吗？
14: 明白。
15: 老肖，你看这些米虽然脏，不过洗干净还是可以吃的。
16: 不是，秋草。
13: 日本人的东西你也敢吃啊？
17: 你知道日本人？
13: 赶紧放下！快，
17: 秋桃，你现在赶紧去洗个澡，明白吗？然后找一个房子，先把自己隔离起来。啊！另外，这些东西找个罐子装起来，我带着去医院。
13: 好，
17: 啊，
13: 行了，快去吧。走走走走走，带你过去。
17: 走，赶紧冲冲！你看看，这日本人。 这么好的粮食都撒地上了啊！你看这大米多好啊！哎呦，真是浪费呀！可不是，悠悠，你看看，你看看，你这单子都弄脏了。哎呀，我都白洗了，我这单子这么多白面，你看，哎呀，都白洗了。得了，回去再洗一遍吧。
13: 林院长，我都说了多少次了，这里查封了，不让进，干嘛又回来啊？
18: 不需要里面的设备，对日本人抛下来的东西进行化验。不就大米和面粉啊？用嘴就能吃出好坏来，还化什么验？我不需要和你说，你不懂。
13: 哎，
18: 林院长，我是不是平时对你态度太好了，你不识趣儿啊？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今天就是不让你进去。
19: 如果你让我进去，我可以给你一些费用。
8: 哎，你干嘛呢？
2: 别过来！
8: 这日本人撒下来的大米和面粉一定是有问题的。他们上午说要撒大米还有面粉，下午就如约而至。我想请你帮我化验一下。

老四，你尽快通知医院的医护人员回来值班。对，就是现在。我有种不好的预感，有可能马上有一场严重危及到全民的事情发生。

0: 到底是什么？现在有什么结果吗？
1: 现在还不能确定，需要分部检验，要做显微图片测试，然后再分离培养，最后还要做动物实验，这样才能确定。
0: 现在什么都看不出来吗？
1: 我还得再去取一些样本，光凭你给我的不够严谨，报告没出来，我是不能做确切回答的。先注意做好防护，我非常担心日本人在传播细菌和病毒。
0: 果然是这样。
1: 你知道因为细菌和病毒引发的瘟疫传播杀死的人甚至超过了战争。从1347年到1353年，瘟疫席卷了整个欧洲，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生命，占欧洲总人口的1/3。最近一次是1910年11月底，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席卷了整个东北，造成了6万多人的死亡。这场瘟疫持续了6个多月。
0: 这实在太可怕了。
1: 如果这场灾难在这里重演的话，那不仅仅是宁波，而是整个中国，甚至是全世界。日本法西斯为了赌赢这场战争，简直不惜与全人类为敌，令人发指。
0: 有可能阻止他吗？
1: 一般恶性瘟疫的潜伏期为14天左右，但也会因人的体质不同、抵抗力不同而不一样。另外，如果是人为投放的，那就更可怕了，因为不知道投毒者做了什么样的变异引导，一旦变异，就会发展到最后连始作俑者都无法控制的地步，那就是人类的一场灾难。
0: 有什么预防的方法没有？
1: 不知道，我也没法确定，现在只能进行检验。必须知道是什么样的细菌和病毒，才能做针对性的方案。时间，还是时间。
2: 患者浑身发烫，但是自己觉得很冷，有疟疾的症状。
1: 给患者打奎宁，还有，如果还有谁没有戴手套和口罩，就赶紧发放给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护。
2: 好。
1: 走。
3: 大虎，
4: 大虎，兄弟，兄弟，
3: 大虎，
4: 兄弟，兄弟，兄弟，兄弟。
3: 我喘不上气儿，
4: 老乡，老乡，快来人！

0: 秋草不行了，
1: 胡哥不能进去，
2: 你拉着我干什么？
0: 放开我！
1: 不能进去，真不能进去！
0: 秋草不行了，
1: 我的意思。
0: 别冲动，不能进。
1: 好了，别吵了，
0: 我听。
1: 干什么？
0: 不是，老肖，秋草都已经这样了，我不能不管吧？
1: 说过了不允许进去，
0: 你没听见？
1: 不是，他现在都这样了，
0: 他感染瘟疫了。
1: 他这是高传染度的瘟疫。 你现在这样莽撞的进去，不仅没法救他，连你自己都有可能被传染。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把他送去医院。怎么样？我一会儿跟大红把秋草送去医院，你给我们做一些防护，好让我们不被传染。没问题。晚上，
3: 哎，
1: 想办法弄一个板车过来。
3: 好嘞。
4: 血压超超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供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5: 你的血压是3390发，糖体稳重，低压60发，糖体稳重，脉搏100，心率5，每分钟平安为正常。
4: LED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
6: 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供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 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供舒万氏电子血压计，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 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你的血压是3197，糖体汞柱低压。
5: 60，糖体汞柱，脉搏90发，心率每分钟，呼吸压为正常。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 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

0: 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的心率不齐，
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持续压尾正常，
2: 不用频繁充电。
3: 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早发现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6: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7: 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9: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3: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1: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生活安心。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3: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

0: 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3198，毫厘汞柱1162，毫厘汞柱在我1.1.1，每分钟
1: 血压
3: 为正常。
1: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3: 请注意。
1: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4: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厘汞柱低压66，毫厘汞柱脉搏98，每分钟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

0: 请
1: 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持续压尾正常，
2: 不用频繁充电。
3: 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早发现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6: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7: 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9: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3: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1: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生活安心。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3: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

0: 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0: 我们湖口有一句民谣，那就是不赏酒糟鱼，不知鱼中鲜。外地人来咱们湖口，一定会做两件事：逛石钟山，尝酒糟鱼。我叫周祖根，我是湖口酒糟鱼鲫鱼传承人，
1: 尝尝我们的湖口的酒糟鱼。
0: 每天都有很多外地游客来我店里，就是为了尝尝我家的酒糟鱼。我们湖口就在鄱阳湖边，所以我们这里的鱼特别多。我们湖口人一直以来都非常爱吃鱼，我们这里的鲤鱼那绝对是做酒糟鱼最好的食材。我们一般都选择五六斤重的鲤鱼，这样的鲤鱼肉质非常结实，所以吃起来口感特别好。新鲜鲤鱼抓回来之后，首先要把它剥干洗净，然后抹上食盐进行腌制，抹盐的时候一定要均匀。鱼腌制好后，就把它切成小块晾晒。像现在这种天气，晾个两天就好了。我们的酒糟鱼好吃，一是因为鱼好，再一个就是酒糟好。制作酒糟鱼的糯米都是我们这里的上层糯米。我们这里的水质特别好，种出来的糯米也非常好。糯米选好之后就用水泡上，糯米泡好之后就开始蒸煮。这个时间和火候的把握非常重要，要求每一粒糯米的含水量要达到一致，这个靠的就是经验。如果时间没控制好，那就会下面的糯米熟了，上面的糯米还没熟。这糯米大概蒸一个小时，基本上就蒸好了。糯米蒸好之后就是晾干了，像这样的天气一般晾四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可以拌上酒曲，拌的时候撒点凉开水，然后放进缸里发酵一天，这个酒糟就算做好了。

搅拌的时候鱼块和酒糟的比例非常重要，我们一般是保持1:5左右，搅拌的时候一定要充分。搅拌好了就可以放进缸里封存了。

缝整的时候，我们会在表面倒一层麻油，这样一方面可以隔绝空气，另一方面鱼块可以充分吸收麻油的香味。经过一个月的封缸保存，这个酒糟鱼才算是做好了。酒糟鱼来了，酒糟鱼。有好多地方的人都希望我把这个酒糟鱼带到他们那里做，都被我拒绝了。因为只有我们湖口的鲤鱼和我们本地的糯米才能做出真正的湖口酒糟鱼。这个湖口酒糟鱼传承这么多年，不可能在我手上砸了这块招牌。

说到腐竹，大家一想到的一定是我们高安。腐竹从唐朝就有，到现在已经1000多年了。我们高安就是腐竹的发源地。我叫细平，属腐的，今年70了。这个腐竹我已经做了近30年了。做腐竹是非常辛苦的，每天早上4点钟就要准时起床。我们选用的黄豆都是颗粒饱满的优质黄豆，一斤黄豆最多只能做半斤腐竹，因为我们从不添加任何添加剂。豆子选好之后就是浸泡，浸泡多久那是有讲究的。这个天的豆子呢，浸泡6到8个小时就可以了。如果是冬天的话呢，就要20多个小时以上。把豆子磨成豆浆之后，就可以开始煮浆了。我们煮浆必须要煮到3遍以上，一直要把豆浆煮到清亮才可以。接下来就是制作腐竹最关键的一步了，揭皮。揭皮那真的是非常辛苦，这个时候豆浆的温度在80度以上，等豆浆表面凝结了皮之后，就迅速地用手指夹起一张皮，然后挂在这上面沥浆。你看我们这个手上全是被烫起的老茧。豆浆皮全部揭起来之后，就可以拿去晾晒了。你看这豆浆皮就像猪条一样，所以取名腐竹。最后一步就是风干了，在80度蒸汽环境下需要6到7个小时再风干，然后还要经过1个晚上的自然降温，这腐竹就算是做好了。腐竹是我们高安人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到高安来弄个腐竹烧肉吃吃，你在其他地方是吃不出这个味道的。做腐竹虽然苦，但我还是会一直坚持下去。这1000多年的历史，怎么能让它就这样丢掉呢？

1: 你们两个是要监送京城的贼头，你们要好生照顾着。
2: 是。
3: 听说你立功了，没来得及恭。

0: 你难道不该给我个解释吗？我要解释什么？四百头城的战俘不是我杀的，我不知情。
1: 你若不信，你现在还能活着。
0: 既然我现在已经被卷到这件事情里来了，我就一定要护李承夫妇他们的周全。我需要你的帮助。我已经没本钱了，我要一个更有本钱的人，在背后为我撑腰。
1: 你说找谁？
2: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 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江西深耕新材料核心赛道，以政策赋能、科技攻关破解产业难题，绘就全省新材料产业提质突围、向新攀高的发展图景。
1: 40年接力攻坚，让中药炮制古法焕发新活力。今天跟随记者走进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获得者江西中医药大学杨明教授团队。
0: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1: 江西针对中度以上失能老人推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托起幸福夕阳红。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新材料是先进制造业的底盘，眼下江西正深耕新材料这条核心赛道，一手抓科技攻关，一手抓政策扶持，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加速进阶。走进平江科兴特种陶瓷的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开足马力，满负荷运转。眼前这些蜂窝状的陶瓷，个头不大，本事可不小。它是环保设备里的储热能手，经过迭代升级，新能已经比肩国际进口产品，成功实现国产替代，一举抢占高端市场。
2: 抗热韧性能提高了30%，现在我们的热膨胀系数可以降低20%，产品的寿命较以前可能提高了35%以上。
0: 别看现在风光，过去这块小陶瓷却让企业吃尽了苦头。国产耐高温蓄热陶瓷扛不住剧烈温差，容易破裂，运煤成本居高不下。更关键的是，核心配方和烧制工艺长期攥在海外企业手里。
2: 主要是硅堵、破碎、酸碱腐蚀这些行业的共性难题，现有配方各项性能难以兼容。
0: 自主研发投入高，试错周期长，单靠企业孤军奋战压力不小。关键时刻，政策扶持及时补位。依托全省1269行动计划，先进陶瓷高分子材料被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方向。省里布局新材料共性技术中试平台。

0: 台，还配套了专项强捕。在平羌当地搭建工业陶瓷公共科研平台，牵手中南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联合攻关，历经两年上千次配比试验，科兴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完成配方与烧制工艺的全方位优化。
1: 工业倍增行动带来10%产能增量奖励，我们和高校合作开展蜂窝陶瓷配方研发

0: 陶瓷、绿料等新产品，不仅卖遍全国，还远销海外。不只是特种陶瓷，放眼全省，宜昌新材料产业的版图正越绘越大。赣州的稀土电子信息产业规模持续扩容，九江深耕氢能、有机硅、高端新材料产业集群初具规模。抚州依托龙头企业集聚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链，南昌景德镇做强航空、VR、光电信息产业，锚定新材料核心赛道。江西正以政策赋能、技术创新、产业链延伸，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紧密地围绕国家未来产业发展的战略去谋划我们的新材料的发展的方向，特别是新能源，包括人工智能、信息产业，未来我们的产业适当地往下游延伸。从竞争的角度来说，十五五期间也能够体现江西特色的这么一个发展模式。
2: 中药炮制是我国独有的传统制药技艺，这门老手艺长期面临古法散落失传、科学机理不明、好技术走不进产线等困境。江西中医药大学中药炮制团队历经40年攻关，成功破解这三道难题，让古法炮制焕发新生。
3: 近日，由杨明教授团队完成的中药炮制古法技术传承保护与创新转化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标志着我国中药炮制领域实现了从单一基础研究到完整现代产业体系的关键跨越。
4: 这是国家行业对我们的一个认可，确实非常感到振奋。
3: 这一跨越的背后是团队40年的接续奋斗。为抢救散落民间的古法技艺，杨明教授团队首先与时间赛跑。
5: 那么我们拜访了74家这个传承基地，27位老药工，首先把他们的这种濒临失传的古法的技术给他抢救过来、挖掘过来。
3: 历经多年努力，团队建成覆盖121种古法的炮制技术数据库，并成功复原炮父子、法艺人等12个濒临失传的特色品种。找回古法只是起点，如何用现代科学解读炮制原理，破解品质难控、规模难扩等产业瓶颈，是团队攻关的重中之重。就拿鲜竹沥来说，古法明火烘烤效率低、污染大，后期改用现代水煮纯提法，虽然提升了产量，药效却打了折扣。问题根源何在？团队通过大量实验找到了答案。
6: 我们发现，只有通过用干热法，在150度左右的这个温度，它里面的木质素是要通过高温裂液产生，形成我们的止咳化痰的有效成分。所以我们掌握了古人的这个原理以后，就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用我们的电磁加热的这个技术，通过在封闭的这个罐体里面快速的升温，让鲜竹沥就出来了。
7: 产能呢比普通的提高了3.6倍，我们的能耗也降低了65.7%，排烟就更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品质比以前要好。
3: 在长期攻坚中，杨明教授团队构建了以疗效为核心的变、度、气现代炮制理论体系，精准定义了药材炮制过程中的成分变化、工艺参数阈值与可控生产装备，搭建起理论、原理、工艺、标准、质控、装备全链条创新技术链。从实验室的技术突破到现代化产线的落地，再到全国临床的广泛应用，千年古法炮制终于以更安全、更有效、更稳定的姿态走进了千家万户。
8: 这样的出来的中药演变，就是让老祖宗放心，老中医放心，老百姓放心，那还可以优质优价。
3: 截至目前，团队累计突破11项关键核心技术，推动97种中药饮片实现标准化、规模化生产。近3年，相关成果被应用于全国1900多家药企和药检单位，产生直接经济效益超85亿元。
4: 总书记对我们中药发展的示好的要求，一直是我们的一个历史的一种使命。我们还要不断的守正、创新，既要遵循中药发展的规律，同时要紧密的结合现代科学技术，以工匠精神持续的一点一点的把工作做扎实，为行业呢做出实际的贡献。
0: 省政协今天召开提案办理推进会，省政协主席宋福龙

0: 出席并讲话。
1: 宋福龙强调，要进一步增强提案办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以实际成效助力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坚持质量导向，不断创新办理方式，加大督办力度，推动提案办理落实落地，深化协商互动，做到办理前充分调研，办理中深度协商，办理后及时反馈。要强化统筹协调，以高质量提案办理助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献计出力。副省长孙洪山说，省政府各承办单位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增强做好提案办理工作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健全办理机制，聚焦成果转化，有效推动提案内容落地见效，真正把提案金点子转化为发展硬措施。省政协副主席于秀明主持会议，会议通报了省政协2026年重点提案督办工作方案，8家提案承办单位做了发言。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与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实行战略性转移，开始长征。
3: 这里是赣州市于都县，当年中央红军主力86000多人就是在这集结，迈出了万里长征第一步。当时于都河上没有桥，于都百姓不仅调集了所有的民船，还把家中的房梁、门板都拿出来让红军搭浮桥。
4: 当年的下桥工作都是在天色渐暗之时才开始，为了避免敌机的轰炸。那在早上6点半之前呢，又会把浮桥拆除，分散隐蔽在河道旁。就这样，先后架桥拆桥15次，保证了红军将士安全顺利渡过于都河。
2: 这是在渡口常态化上演的沉浸式情景剧《告别》，重现了当年红军出发时居民依依惜别、母送子、妻送郎、托孤跪别的场景。演员几乎都是红军后代，
5: 每一代人有属于自己的使命担当。我的长征路就是扎根渡口，讲好红色故事，传播红色文化。
2: 漫漫长征，中央红军先后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多座高山险峰，用顽强意志创造了人间奇迹，用生命和热血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
6: 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2: 90多年来，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3: 中央苏区红色文化抚州传承创新学术研讨会日前举行，120多名党史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挖掘中央苏区红色文化的时代内涵，探索革命老区文化传承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7: 广昌保卫战、金溪战役，一段段激荡人心的革命故事在研讨会上被深度解读。围绕中央苏区革命斗争史实，专家学者系统梳理了抚州深厚的红色底蕴。
8: 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不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简单的复制，而是伟大建党精神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域、不同条件下新的升华、新的创造、新的建立。
7: 研讨期间，专家学者走进后宫红色教育基地，实地探访红一方面军总部旧址。90多年前，朱德、周恩来

0: 就是在这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1: 真实的还原了这段历史，又进行了总结和研究，传达出来的一种精神和文化会达到更好的一种效果。
2: 各种与红色文化有关的遗址有600多处，它发挥的立德树人的教育和大师政客教育有广阔的空间。
3: 数字化将各类的革命遗址、展览、纪念馆整个串联起来，形成福州红色文旅的独有的品牌。
4: 聚焦中央苏区精神的研究，从资料的整理、理论的阐释以及红色文化的资源活化利用，构建江西红色文化自主自治体系。
0: 福州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也是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引发地。当年反围剿48场规模以上战役战斗中，有27场在这里打响，有姓名可查的福州革命烈士多达上万人。
5: 景德镇是推进区块链加版权保护应用机制改革，着力破解陶瓷版权确权难、防伪难、变现难等产业痛点，为传统陶瓷产业注入数字时代新动能。
6: 在景德镇国家陶瓷版权交易中心，工作人员正忙着给一件瓷版画作品采集微观信息，采集完上传到区块链，作品就有了一张不可篡改的数字身份证。以后这件作品走向市场，消费者拿手机一扫码，创作源头流通的全过程都看得明明白白。
7: 以前我们艺术工作者就怕作品被仿冒，自从上链后呢，我们取得了版权登记证书和区块链存证证书，双重保证，心里感觉特别踏实。
6: 过去陶瓷作品一旦被仿冒，光靠行家眼力和一纸证书很难让人信服，就算走法律程序，取证难、周期长，这些问题也让人头疼。版权没保障，企业就不敢投入真金白银搞研发。痛点倒逼改革。作为全国版权示范城市，景德镇依托国家区块链加版权特色领域创新应用试点，寻找技术突破口。通过整合科研力量，联合景德镇陶瓷大学等机构开展技术攻关，研发出便携式智能鉴证设备及陶瓷区块链网络等12项核心成果，并获专利授权。
8: 陶瓷是泥与火的艺术，每件陶瓷的都有独一无二的微观结构特征。我们通过技术的手段解决确真这个老问题，采集陶瓷 DNA 上链存证，让每一件陶瓷都有独一无二的不可篡改的数字身份。
9: 制定陶瓷产品鉴证规范和标准，让技术应用和产业实践有规可依，有据可循。
6: 版权护得住，还要火起来。过去版权只能整体打包出售，中小企业用不起，艺术家的版权资源难以变现。为此，景德镇搭建版艺通平台，把版权拆分成复制权、改编权等细分权益，企业可按需购买。
10: 授权门槛降低了很多，确权快、溯源准，作品有了更多的变现渠道，我们也更愿意去创新了。
6: 这套体系还与上海、广州等多地海关合作，为艺术品进出口提供鉴证溯源。2025年，景德镇国家陶瓷版权交易中心交易规模突破10亿元，吴与佛数字 IP 还斩获全球文化 IP 产业大会2025数字文创 IP 奖。面对确权难、防伪难、变现难3道坎，景德镇以技术突破打通信任堵点，以标准建设填补制度空白，以平台搭建畅通转化渠道，构建起完整的陶瓷版权产业生态。当陶瓷作品拥有不可篡改的数字身份，千年瓷都这块金字招牌便有了数字时代最坚实的底座。
11: 今年江西针对中度以上失能老人推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缓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照护困境，托起幸福夕阳红。
12: 陈爷爷，李奶奶，这个月的消费券已经核销成功。
13: 新余市长陵护理院中度失能老人陈根生每月可申领800元养老消费券，直接抵扣床位护理和膳食费，
14: 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经济压力。更关键是我爸爸经过专业的照料后气色好很多。
12: 为了配合消费券政策落地，我们同步优化了接待咨询、健康评估和一个入住的流程，整体入住率同比提升了25%。
13: 失能老人照护耗时费力，成本偏高。去年7月，新余获批全国

0: 养老消费补贴试点，补贴涵盖长期入住机构、喘息服务、日间托养及居家上门服务，抵扣比例40%。其中，机构服务每月最高抵扣800元，居家上门服务每月最高抵扣500元。
1: 全部都是线上办理，我们是在那个民政通软件上面上传资料，然后视频核验完了就行，不用跑腿，也不用排队。
0: 今年1月，我省开始全面推行这项惠民政策，并将居家上门养老服务抵扣比例提高至50%，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南昌市民曾红家中老伴儿为重度失能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协助申领消费券，有效减轻上门护工开销。
2: 每个月请护工8次，用了消费券抵扣以后，我们自己付400块钱就行了。这种政策很暖心。
0: 该补贴与长期护理保险叠加使用，老人扣除长护险报销后，剩余自费部分仍能使用消费券抵扣。截至当前，全省超4.5万名老人享受补贴，累计发放消费券约21.8万张，核销金额约1.2亿元，拉动养老服务消费约4.8亿元。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4: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3: 再见。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8: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出行，环保有爱。
9: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0: 好饿呀，
11: 怎么能乱丢呢？
1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2: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随着台风巴威的逐渐远去，对我省的影响基本结束。预计今后三天，全省将会转为晴热高温的天气。其中今天，赣中的西部和赣南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大到暴雨。这种降雨往往来得急去得快，大家出门可以带把晴雨伞，遮阳的同时又能挡雨。气温方面，以南昌为例，未来几天全市的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9度上下。暑热明显，提醒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外出。从事户外工作的朋友要合理安排好工作时间，避免长时间的户外劳作，并随身携带一些防暑降温的药品，一旦出现头晕乏力等症状，及时的转移到阴凉处休息。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晴，最高气温35摄氏度。赣江新区晴，最高气温36度。九江晴，最高气温35度。瑞昌晴，最高气温35度。庐山景区晴，最高气温28度。桂溪多云。

0: 最高气温36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6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5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5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6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6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6度。平江多云，最高气温36度。宜春晴，最高气温37度。丰城晴，最高气温37度。樟树晴，最高气温37度。高安晴，最高气温37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6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7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新干多云，最高气温37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龙南中雨，最高气温32度。南昌晴，最高气温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第15集，寻找蜗牛壳。哇哈！哇！
1: 包子王，你的包都快撑破了。
2: 我就装了点吃的而已。
1: 我说，什么东西能沉成这样？
2: 可能是因为九层饭盒吧。
3: 九层？那么多？
2: 郊游嘛，就得带这么多。老师，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吃啊？
4: 别急，等一会儿寻宝结束了，我们就开始吃。

0: 还要寻宝吗？宝藏是什么呀？
1: 这是秘密。
2: 昨天老师已经提前来这做了准备，把写着宝藏的纸条藏在了附近，只要找到就行了。听我指令，寻宝开始。哇！
3: 哇，在这儿呢！哇，原来是图书券啊！啊
4: 啊，找到了！哎呀，啊，是十本练习本，太好了！我也找到了！哇，是36色蜡笔！
0: 羡慕死了，我怎么一张都找不到啊！我有办法了。
5: 人都不许动，我叫胜利勇将，从现在起这片地盘归我管。
6: 小他叫我们来干嘛呀？
0: 胜利勇将提拉轰，老师带我们玩寻宝游戏，同学们都找到了，就我还没有找到，帮个忙呗。
5: 我们帮你就是作弊了，寻宝得靠你自己找才行。啊，
0: 对不起，胜利勇将说的对，我要靠我自己找。今天晚上我可是要去见林弯弯记者，这么好的活动，想想我也自己去吧。
5: 虽说不能作弊，但是我也想一起来寻宝。我会竭尽全力帮你找的。出来吧，宝藏。
6: 我也来一起找。
0: 哦耶，成功。
6: 下雨了。
0: 哦，天气预报没说要下雨啊。找宝藏找得好好的，下什么雨啊？哦，提拉轰呢？啊，这好奇大王又跑哪儿去了？
6: 小咖的同学来了，怎么办？不管了。
4: 哦，你们看，那有个金蛋。啊，
3: 我的天哪！老师珍藏了宝藏，这是大惊喜啊！金蛋怎么自己动了？
4: 那我们可有的玩了。那我们。
0: 再不来就不跟你玩了，提拉轰！
5: 小卡在那里。
4: 抓住金蛋！
3: 站住！我的宝藏！抓住金蛋！
0: 提拉轰跑着跑着被发现了吧？
5: 提拉轰，就交给我吧。你，提拉轰，上来！哎呀！
3: 金蛋没了。
4: 那辆车是来干嘛的？
6: 还能是什么？就是偷我们宝藏的贼呗。
0: 还好提拉轰没出事，不然就麻烦了。那是
7: 是蜗牛。
4: 蜗牛公园。
7: 哇，好多啊。
4: 蜗牛喜欢潮湿的环境，雨后一般都能看到好多。那伸出来的是当眼睛用的触角，而且神奇的是蜗牛是雌雄同体，也就是说一只蜗牛同时有雄性和雌性的特征。
8: 一只蜗牛同时拥有两种性别吗？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3: 但是蜗牛比我吃饭都慢，

0: 奇怪呀，怎么会有又大又快的蜗牛啊？哎呀，这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去和蜗牛一起玩嘛！耶！好吃吧？多吃点哦，快点吃！看这里。
1: 肯定很好玩，我也要玩。不行，拜托别惹事了，上次的锅还没平呢。可是提拉猴真的很想玩嘛。
2: 大哥，我们这是往哪儿开啊？
1: 去捡蜗牛壳，
2: 捡蜗牛壳熬汤啊。
1: 听说把蜗牛壳磨成粉，加到化妆品里面，就能去掉脸上所有的皱纹。
2: 这么神奇，我不太信。
0: 当然，
1: 信不信由你，就算是假的又怎样？我们把钱挣到手就行了。啊！哇呀！哇！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厉害吧？哇！
3: 九层残荷也太夸张了吧！来郊游嘛，就得吃这么多才过瘾。
4: 赵宝藏都把我饿坏了。我们也吃吧。好，看起来好好吃，我也想吃。对了，什么时候去见林弯弯记者啊？
5: 小李一讲，消息不好了，有两个小偷在那边偷大蜗牛壳。
2: 装满后备箱了。
3: 出发去换钱了。小康，有人刚刚偷了大蜗牛壳。啊，偷蜗牛壳做什么？
4: 我也不知道。我们去抓小偷。麻烦你照顾每一家的蜗牛。好的，我知道了。
6: 小康，吃着饭你去哪儿啊？我刚才把东西落在蜗牛公园了，我马上就回来。啊！还有这种地方？怎么办？蜗牛们再忍耐一下。闪现吧，开门！暴风重创巨人，超活神兵，帮帮我！有坏人把蜗牛壳全偷走了。太过分了！
7: 蜗牛在外面待久了，身体会干掉的。真的吗？那你们能帮忙做些壳穴安顿一下蜗牛们吗？做真蜗牛壳很困难，先做个临时藏身之处应急吧。电光屏障，出来吧！暴风能量双刃图，橡胶凝核弹发射。
4: 蜗牛们，先在这儿歇歇吧。偷东西还想跑？天哪，是机器人吗？偷别人的家，没门，飞论巨棒！
6: 小康，找到了，一个都没少。太棒了，蜗牛们的家回来了，快出来吧。
7: 怎么不动啊？蜗牛们可能在壳外的世界待得太久了，不舒服，我来帮忙。

0: 恢复健康吧，超火小掌喷雾。
1: 为喜欢水分的蜗牛加浓水泡。

0: 蜗牛在和我们说谢谢呢。
1: 不客气，以后别再丢了家，要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哦。第十六集，凤梨面包的秘密。
2: 大家好，我现在在这家每天限量卖500个凤梨面包的店铺前报道，店铺还没开门，队伍都已经排到街角了，不知道这家店的凤梨面包有什么特殊的呢？这样吧，我来采访一位现场的市民。请问
3: 店门开了。
2: 观众朋友们，再急也得讲秩序呀，差点要被你们挤扁了。
4: 哎呀，刚才还乌泱泱的人呢。大哥，你快醒醒啊，面包店开门了。
5: 早该叫醒我呀，磨蹭得跟蜗牛似的。
4: 我就睡了10分钟，谁知道。哎
5: 呀，信你的我才是傻子。天哪，卖完了，这怎么行啊？
4: 那现在看来就只有一个好办法了。
3: 我的凤梨面包呢？刚还在手里的。
1: 哇，真没想到我们也有机会买到，
6: 光闻着就香，好想立刻就来上一口。
1: 是导弹家族，闪现吧，开门！
0: 小看，好奇大王黄金皮拉轰来啦！
7: 全都不许动，我叫胜利勇将，从现在起这片地盘归我管。
8: 健康的体魄，健康的心灵，一二一二，我是来自特种部队的运动狂人雕塑健将。小咖，我们来运动吧。
1: 运动就以后再说吧，现在得抓住导弹家族。
8: 导弹家族，
7: 前面的导弹家族，站住别跑。
4: 那车怎么追着我们？难道是罐头机器人追来了？
8: 赶紧把凤梨面包还回来。
5: 就不，我想吃凤梨面包都想疯了。
7: 看来好好说没用了，大跑变身。别，强力安全气囊。
5: 以为这样凤梨面包就会还给你们吗？奥拉宝，上！
9: 抱歉，凤梨面包我们是志在必得的。
8: 你还想跑？攀山链锁发射！想要健康的身体吗？一二一二，好好运动吧！一二一二。

0: 现在可以把凤梨面包还回来了吧？
1: 无人机，快还给他们！
0: 胜利勇将最棒，飙速健将和提拉轰也是最棒。
2: 这凤梨面包是从哪里找来的？
0: 这是秘密，快吃吧。
3: 太香了！
1: 我也想吃啊！讨厌的罐头机器人真是太可恶了。
2: 哥，别哭了，眼泪快成河了。我去把制作凤梨面包的秘方偷回来啊！

机器人叫放了一把，有超轻的视觉，灵敏的听力，配备了最尖端的设备，拥有嗅觉和味觉。

0: 你是谁？在这儿干什么？鬼鬼祟祟偷看别人的店，难道你是商业间谍？跑跑哪儿去？站着别动！哎呦，我看你往哪儿跑！哎呀，哎呀，哎，你哎，
1: 哦，
2: 哇，凤梨宝，快说说查到秘密了吗？
0: 哦，原来是你们这帮坏蛋指使的呀！
3: 我们什么也没干呀！
4: 凤梨面包店主怎么来了？
0: 怎么来的？为了抓想偷我面包秘方的小偷来的呗！
3: 哎呀！不好意思啊，你现在是一个人，我们可是三个人呢，
5: 而且我们还有机器人助阵呢。
0: 哎呀，你们这些坏家伙竟然还给我老太太下圈套。
5: 您自己走进来，我们可没请您。
3: 反正您已经自己送上门来了，就把制作凤梨面包的秘方说出来吧。
0: 你想得倒美，
3: 老奶奶您会后悔的。兄弟们，用羽毛挠他！
0: 哎呦，别挠了！哎呦，我最怕这个了！哎呦，
3: 还不够，羽毛加十倍！
0: 哎呦，别挠了，别挠！我最怕痒了！哎呀，我说、
3: 哎，给我听！
0: 哎呀，不过就算我说了，你们也做不出来，确定还要听吗？
3: 那当然了。快把制作秘方说出来吧！
0: 在做面包前，首先最重要的事情是保证制作环境的整洁，还有这屋子怎么回事，跟猪圈一样。哎，这样的环境可不行，赶紧给我打扫得一尘不染。
5: 做面包好像跟打扫没有什么关系吧？
0: 那就拉倒，我还不教了呢。
3: 不可以，不可以！孩子们听到了吧？赶紧去打扫。
0: 这才像样嘛！好了，现在开始做面包了。第一步，往面粉里加牛奶、蛋黄和酵母，然后和面。开始。你们动作麻利点啊，一秒钟要揉30下才能揉出一半空气一半面粉的状态，烤出来的面包才会特别酥脆。
4: 一秒钟要揉30下，
0: 要是做不到那就拉倒。
2: 哥哥，再这样揉下去手真要断了。
5: 早知道这么累，当初就算排队到天黑也该去买单。
0: 马上停下。揉面的时候口水都掉进面团里了，重来。
4: 什么？重来？
0: 不愿意那就拉倒呗。
6: 本是以凤梨面包闻名的凤梨面包店主，趴在大凤梨上不见了，现在大家都在找他呢。
7: 凌晨听到声音起来看，老奶奶扒着蓝色卡车送来凤梨走了。
8: 肯定是导弹家族干的。胜利勇将，飙速健将，我们立刻出动。
9: 全都不许动，从现在起这片地盘归我管。他们怎么跟花脸猫似的？
0: 那边的机器人杵着不动干嘛？那边那个蓝色的机器人洗干净手去打鸡蛋，红扑扑的机器人去揉面团。
9: 我们吗？
0: 还有你这个调皮的小家伙，你去那边帮忙烤面包吧。
8: 叔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想不通，我们就想知道制作凤梨面包的秘密，结果这奶奶跟过来把我们几个折腾惨了。
5: 你小不点，外

0: 和你，快把这奶奶带走吧。
1: 走，你们想走去哪儿啊？面包没做好，我可不会走。快把烤箱打开。
0: 好的。
1: 烤好了，尝尝味道。
2: 哇，简直就跟做梦一样。
3: 我的天，居然有这么好吃的面包。
0: 还以为有什么特别的秘方呢，原来没啥神奇呀。
1: 你竟然说没什么秘方，我面包好吃的秘密就是用心啊，知道吗？别人揉一次就嫌烦了，我却愿意揉得满意为止，这就是秘方啊。
2: 原来是我们太着急了，
1: 平时我一个人做太累，每天只能做500个，今天多亏这些机器人帮忙，估计能做5000个。不过这么多面包你们能吃得完吗？
3: 心里是想着全吃完，但那样肚子肯定会撑爆。
4: 那好，就把剩下的分给大家吧，好多人早上排队都还没吃到呢，大家肯定很开心。
2: 也是哦。好吧，不过得让我们先多吃一点弥补一下辛苦。孩子们开吃。
3: 小不点你也来一个。
0: 你也吃一个。
5: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6: 灭火器使用4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7: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8: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比较方便做的菜，这道菜呢就是芦笋红肠黑木耳炒鸡蛋。那么需要准备的食材呢也不是很多，有鸡蛋、红肠、芦笋、黑木耳。首先呢，这两个鸡蛋要把它打散，略微的加点盐，稍许盐就可以，然后加点水，接下来把它打散，好，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切火腿肠，把它切成片。火腿肠切完以后跟黑木耳放在一起，接下来我们处理这个芦笋，把芦笋斜切成片。芦笋切好后开火烧水，焯芦笋水里要加一点盐和一点油，水开了，把芦笋下到锅中焯一下水，关火，把芦笋捞出来，开火热锅，加油，蛋液倒入锅中，把蛋液划散，把鸡蛋盛出来，利用锅中的油，芦笋倒到锅中，火腿肠、木耳倒入锅中，加盐、鸡精，把炒好的鸡蛋倒进去，快速的翻炒，好，关火，出锅装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芦笋黑木耳火腿炒蛋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我告诉你们啊，昨天啊，咱们的蜂胶团购活动特别的火爆，市场价498块钱一盒，总黄铜含量高达9.02%的高品质的蜂胶，咱们的团购价才89块钱一盒。嗯，哎呀，每人限购一组6盒，还包邮。这消息刚一公布，热线那边立刻就全面占线了。我听说节目刚结束啊，6万盒蜂胶啊全被抢光了。哎，
2: 对，我也得到这消息了。嗯，不过刚子，你发现没哈，阮老师今天这脸色可是有点疲惫呀。
0: 阮老师啊，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2: 肯定没睡好啊。昨天晚上11点多了，阮老师给我打电话，让我呢就帮着查一个粉丝的这个联系方式，然后呢急匆匆的就把这电话给挂了。阮老师，您是不是为这蜂胶断货的事儿啊？
1: 是因为这个昨天呢蜂胶断货断得太快了，出乎我意料了。我就想今天节目一开始没抢到蜂胶的朋友们，你们着不着急啊？所以昨天晚上呢，我就想再联系一下沙总，我看看能不能再稍微要点货。但是沙总那头的电话一直通，是一直没有人接，
0: 没人接。
1: 我打了半天，我突然又想到个事儿。之前呢，我们有一个粉丝，跟我说了一些事儿，我就想到他了，然后我立马给他打电话。他正好也没睡，他问我什么事儿，我说你把那个粉丝的联系方式就在他那平板里呢，你就翻吧，你就找，找出来，你把他的号码告诉我，然后反正总之吧，昨天晚上找到粉丝以后，我再联系沙总，沙总还是不接，就这么打呀不接，接呀不打的，反正一直搞到后半夜，所以睡觉就睡得少了呗。哎呦，
0: 阮老师真是太辛苦了。
1: 现在大家抢的这个速度啊，我告诉你们呢，我想拦你们，我都拦不住。
2: 哎呀，阮老师，您不觉得这事很正常吗？
1: 是正常啊。
2: 对，你想这么好的蜂胶，那个总黄铜的含量是高达9.02%。
1: 对呀，
2: 市面上那可以讲就绝无仅有啊。
1: 对，
2: 有钱你都买不着。更何况市场价人家是498块钱一盒。
1: 对，
2: 团购价多少？89块钱一盒。
1: 对，
2: 你相当于一盒便宜了400多块钱，一组咱是6盒，
1: 对，
2: 一共500多块钱。
1: 对，
2: 六盒才相当于原来一盒的钱。你怎么可能不疯抢吗？
1: 主要是因为呢，我从事目前这个工作，那么我接触的厂家比较多，还有咱们节目一播出以后厂家主动来联系我的这个也不少，所以我就能从源头上帮大家呢去找，能帮大家把这次团购开展起来，我是特别的高兴。
3: 阮老师，阮老师，现在观众们都把电话打到这边来了，说没抢上蜂胶，让阮老师务必再帮忙想想办法。
1: 观众朋友把电话都打到栏目组来了。哎呦，真是真怕，怕什么来什么，怎么办呢？其实我昨天已经预感到会出现今天这个事儿，所以昨天晚上我就想找沙总再要点。
2: 您说给他打电话，最后联系上没有？
1: 没联系上啊。
2: 没联系上
1: 啊？对呀。哎
2: 呦，可能他昨天哈太忙了，要不然咱现在再找找他。现在说不定就联系上了呢。
0: 是啊，还有阮老师啊，昨天你不是让那个立冬帮你找那个粉丝吗？到底啥事儿啊？是不是你要货？这位粉丝能帮上忙啊？
1: 这个粉丝呢，我昨天呢跟他倒是联系上了，而且呢在昨天晚上我提前做了一点准备，但是能不能今天要来货，那主要还得看沙总同不同意，他不给我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这样吧，行啊，这个小秋啊，你现在帮我联系一下沙总，如果打通了就直接接进来
3: 啊。好嘞，阮老师。
4: 喂，阮老师啊。
1: 是我沙总啊。哎呀，我从昨天联系到你，联系到今天，您总算接我电话了。
4: 不好意思啊，阮老师，我昨天晚上有个重要会议，手机静音了。开完会我看这时间太晚了，就没给您回电话。找我啥事儿啊？
1: 沙总啊，我知道您是个大忙人，不过呢我这个事儿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着急，就是蜂胶团购这个事儿，我想请您呐再帮我个忙。
4: 蜂胶团购啊？

0: 哎呀，蓝老师，你不提这个还好，一提我就上火
1: 啊。
0: 昨天这个团购我可是赔惨了，6万盒蜂胶我可都发给您了，
1: 是
0: 我也是说到做到啊。
1: 嗯，
0: 这还有什么事儿啊？
1: 还有什么事儿啊，沙总啊？昨天团购活动确实开展得非常好，但是我们栏目的观众朋友这个群体啊，全国各地群体特别大，6万盒蜂胶到了我这儿，就好像是往那大海里扔了一个小石子一样。昨天节目刚结束，6万盒蜂胶全被大家抢光。那么现在好多观众朋友现在都在打热线，等着报名。大家一听我们说没货了，急得不得了，那么纷纷打电话跟我们讲，让我们再想想办法。沙总，您看您能不能帮我救个急，再给我一批蜂胶呢？
0: 啊，再给您一批呀？
1: 啊，
0: 还是89元一盒
1: 啊？当然了，还是活动价呀，又不能改价。
0: 那还是别了，袁老师
1: 啊。
0: 我最后悔的就是昨天不应该跟您打赌
1: 啊。
0: 这款蜂胶市场价可是498元一盒的，
1: 啊，这大家都知道。
0: 最后89元一盒给您，我连个包装费都不够啊，我可真是赔了个底朝天。我现在还心疼那6万盒蜂胶呢。
1: 嗯，
0: 您还跟我要货
1: 啊？
0: 你这不往我伤口上撒盐吗？我可真不能再给您了，袁老师。
1: 沙总，您的心情我理解啊，这赔钱了嘛，对不对？但是您呢，不能只看眼前这一点损失。我们这个栏目的影响力，您昨天已经感受到了。到时候那个什么现象，你闭着眼睛想一想，一传十，十传百的这个画面，您这款蜂胶那就叫彻底的火了，市场的口碑就一下子一夜之间它就建立起来了。这个对你们厂子将来来说，肯定就是一个大好事儿。
0: 哎呀，蓝老师
1: 啊，
0: 我明白您的意思
1: 啊，
0: 您是想说我虽然赔了钱，但也等于免费在您这儿打了广告
1: 啊？对，打广告总得投点钱。
0: 但是我这款蜂胶根本就不需要打广告
1: 啊，
0: 我这可是总黄铜含量高达9.02%的蜂胶，普通消费者可能不懂这些，但我那些大客户可都知道。蜂胶里面最值钱、对身体最有好处的就是黄铜。我们厂家能把总黄铜含量往上提1%，那都是相当不容易的事儿。所以市场上好多大牌子的蜂胶，总黄铜也不过就4%-5%。我们这款能超过9%，这客户都是追着我们要货的，根本就供不应求。所以啊，压根儿不需要去做什么广告。
1: 我知道，我当初也是看到你们厂的这款蜂胶的总黄铜含量它达到了9.02%了，一下子我就被它吸引住了。我从事营养工作这么多年，我真没见过比你们厂目前更高的。我也特别清楚，这个黄酮类物质还能提高我们最担心的这个免疫力的问题，所以我就特别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呢都能吃一点儿，感受感受。不过您说不需要宣传，这一点我不同意。您现在这款蜂胶的产量，据我目前了解是比较低的，所以您目前只需要维护好那仅有的几个大客户就够了。但是如果将来您这款蜂胶能大批量的生产的时候，到时候您还是需要扩展这个市场的。只要您再给我一批货，我们把这次团购活动圆圆满满的做完，我就等于提前帮您把这个市场基础给打好了，您说是不是吧？
0: 王老师
1: 啊，
0: 我们也想大批量生产，可是根本不可能呀。这款产品所用的原材料啊，都是东北黑蜂的天然蜂胶。但是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东北黑蜂本来就稀有，专门养黑蜂的蜂农也特别特别少。能收上来的原料每年也就那么一丁点儿，我们每年都为原料不够发愁呢，就更别提什么扩大生产了。
1: 沙总啊，既然您说到这儿了，我这边呢，我正好认识一个人，他姓董，是个专门养黑蜂的蜂农。据说他养的黑蜂蜂群在东北这片算是比较大的了，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
0: 您说的是董师傅吧？我认识呀。我们厂从他那儿收购过黑蜂的原胶。不过他给我们的原料还是太少了。好几个大厂都跟他要原料呢。他那些蜂胶根本就不够分。
1: 我告诉你，昨天您一直不接我电话，但是我昨天晚上我跟他谈好了，只要您